0: 赫克塞斯发帖文赞扬了两名殉职军人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美国军方当天宣布，两名驻约的美军人员在行动当中阵亡，另外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这也使得阵亡的美军总人数上升到了16人，甚至可能会达到17人。 美国媒体就报道称，势必会进一步的激起美国国内反对这场战争人士的愤怒。德黑兰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斯拉尼就表示，美军发布再有军人阵亡的消息，可能是进一步升级局势的前奏。那么，过去几天双方有限且有所控制的交火还没有进入对抗的最终阶段，但是未来几天甚至几周，可能双方会爆发更为激烈的战斗。 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提高安全警惕。美国国务院在警示当中指，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并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外交设施，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外交机构，已经成为了袭击目标。 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是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和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因此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提高安全警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书面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伊美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是毫无价值并且无效。 伊朗副外长就表示，鉴于美国持续的违反相关承诺，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媒体18号读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声明。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再次露出了真面目，这段背信弃义的经历再次成为美国虚伪、无理、失信与卑劣的确凿铁证。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在声明中重申，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 这对官员的批评不应破坏社会团结，民众应充分信任政府三大部门恪尽职守的官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穆杰塔巴促进团结的信息以及他对三大部门首长和国家官员的支持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繁荣的最重要后盾和资本。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尽管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最初60天内由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事务，但美国仍在谅解备忘录末期未干时对伊朗发动了袭击。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持续推进谈判进程，但由于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一系列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自身相关承诺。加里巴巴迪强调，美方的侵略行径不会取得任何结果，伊朗正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并对美方的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
0: 同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通过曲解备忘录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的方式，试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而伊方绝不接受美方肆意解读备忘录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一直强调希望与地区内国家保持友好，但是为了报复美国袭击，伊朗正在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打击，而这也将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外交关系的紧张。
2: 我们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相关报道。伊朗一直强调希望与地区内国家保持友好，但是为了报复美国袭击，伊朗正在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打击，而这也将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外交关系的紧张。 我们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相关报道。伊朗一直强调希望与地区内国家保持友好，但是为了报复美国袭击，伊朗正在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打击，而这也将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外交关系的紧张。 我们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相关报道。伊朗一直强调希望与地区内国家保持友好，但是为了报复美国袭击，伊朗正在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打击，而这也将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外交关系的紧张。 那么伊朗国内呢也是，如果不还击的话呢，就会被认为伊朗是在投降，是在让步。那么如果还击的话，就会导致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那么加剧下去呢，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其他海湾国家来帮助美国来打伊朗。那么届时呢，伊朗呢和海湾国家将会又进行一个地区性的战争。其实呢，这是非常大家不愿意看到的。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双方虽然是非常的强硬，但是伊朗也留了口子，就是说如果美国停止袭击，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那么但是现在目前伊朗看不到美国的这个降低强硬的姿态，所以伊朗呢只能强硬回应。
0: 中东局势紧张升级，胡塞武装领导人向沙特发出威胁，称要袭击沙特境内的主要机场和重要石油设施。与此同时，也门各地爆发大规模的集会，反对外部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在电视讲话中警告沙特方面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宣称沙特重要的石油设施利雅得勒等主要机场现处于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部队打击范围之内。胡塞还表明要奉行以机场还击机场、以港口还击港口的对等反击原则。
3: هذا يوم كبير وطني وإيماني ويمني كبير بعد ساعات من الخطاب الإيماني والوطني الكبير للسيد عبد الملك بن الدين الحوثي اليمن فتح قوس لإزالة كل العوائق التي حالت أن يعيش بكرامة وبالتالي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فهم أن اليمن جاءت وبشكل أساسي في جلب حقوقه بالقوة بعد أن فشلت المفاوضات وبعد أن سئم اليمن من تلاعب السعودية المتكرر لمدة 10 سنوات
1: 数万名也门人涌上萨那及其他城市街头，响应胡塞发起的警告动员星期五集会号召。游行民众的首要诉求是立即解除沙特主导的针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主要海上贸易港口的封锁。
4: من حق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أن ينعموا بالحرية وأن ينعموا كذلك بالسيادة. ما هو حاصل اليوم في بلدي هو حصار مطبق سعودي أمريكي منذ 12 عام.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嗨，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

0: 的爆炸声，乌军就称俄军从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向基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另外，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的多处关键物流设施以及能源设施等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俄军此前对乌方的袭击。
1: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表示，俄方已经就有关袭击按照恐怖袭击立案侦查。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西部坦波夫州，多架无人机攻向当地一处建筑物，不断传出剧烈爆炸声。
2: 乌军当天对俄罗斯的多处关键物流设施以及能源设施等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俄军此前对乌方的袭击。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表示，俄方已经就有关袭击按照恐怖袭击立案侦查。
1: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西部坦波夫州，多架无人机攻向当地一处建筑物，不断传出剧烈爆炸声。此外，也没公司证实其位于莫斯科州的另一座物流仓库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大火。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过去一夜，乌军向莫斯科地区发射了超过370架无人机，其中大部分被俄方以电子战手段压制或击落，但仍造成人员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本轮袭击旨在回应俄军袭击乌境内基础设施，指乌军当天对位于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关键物流设施实施了打击。这两处设
0: 在亚速海和黑海水域对俄罗斯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通报，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774架无人机和13枚制导航空炸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乌战场当中，随着无人机重塑作战态势，前线的补给难度也在增加，机器人车辆正在成为两军物资运输的首选。下面跟随本台记者一同探访一下俄军对机器人智能车的作战训练以及打击。
2: 在俄军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我们进入地面智能车的训练的攻防的科目。去年秋季，该训练基地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即机器人智能车的控制应用和攻击等。教官说，随着无人机火力的战场态势，向前方输送弹药和补给，只有在恶劣的气象下才有可能性。于是，机器人车辆便成为了俄乌两军在前线运输的第一选项。教官指出，机器人车辆分为轮式、履带式等，按控制方式分为遥控式、半自主式和自主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光纤和无线电控制也逐渐被应用。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应用的机器人车，其遥控距离可达到1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俄军的机器人车当前的应用涵盖了扫雷、排爆、巡逻、侦察、运输及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作战平台等。俄军在战斗的实践中也正在增强无人车的自主能力，涵盖了视程系统、算法结构、规划系统、微电子设备等等，特别是在高速图像识别和感应处理还有人工智能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短板。教官指出，这辆机器人车也是目前俄军第一代半的车型，其在地面的行驶时能够选择最佳的路面和地形，但是实现自主式还需要地面的导航、快速算法的芯片，由于西方技术性的封锁，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3: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2: 今天该基地参加扎波罗热战斗方向实习的排长们，他们发回的视频表示，在前线，机器人车已是战场主要的行驶车辆，这些车辆有运送弹药和补给，也有向后方运送伤员。 该基地的教官说，俄相关研究机构也正在研发能够强制改写机器人。

0: 遥控系统的数据算法，按照专家们的设计思路，就是在前线设立基站，进入对方机器人车的通讯信道，用己方的数据实时控制。这是该基地实习排长们近日在前线创造的打击机器人车的战果。教官说，打击机器人车不需要像击打无人机那样的节奏，机器人车行驶速度慢，碰到障碍物，它会自动停止数秒，然后择机再绕行。这就给 FPV 提供了充分的战机。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乌克兰民众18号连续第三天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同日发表讲话，试图安抚民众，表示已经分别与费多罗夫以及与费多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会晤，并且将会在近日做出相关决定。
2: 数以千计的民众连续第三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抗议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示威者高举费多罗夫代表技术优势的标语，抨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迷信苏式消耗战，强烈要求立即恢复费多罗夫职务，同时罢免塞尔斯基。这场风暴源于泽连斯基16日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年轻锐意改革的技术官僚与传统保守的老派指挥官在战略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同日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泽连斯基为挽回公众信心，正考虑罢免塞尔斯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高层透露，泽连斯基计划于周末召集核心军事将领召开高层会议，并现场面试甄选合适的总司令接班候选人。报道指出，目标人选必须具备崇高军事威望，以实现军事指挥权的平稳过渡，且需展现可继续在前线阻击敌军、维持牢固防线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经签署宪法修正案，这意味着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会于30天之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去阻止，但是他重申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总理毛加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且称将会就新总统的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匈牙利国会日前通过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推动罢免舒尤克。如果舒尤克拒绝签署修正案，那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舒尤克的任期原本是到2029年的3月份才结束，但是在修正案生效后的次日，舒尤克的任期就会终止。国会需要在30天以内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产生新总统。日本东京18号继续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举措，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而他们也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3: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過去の日本が行ってきた戦争犯罪とか、他国に対する侵略っていう過去を全く無視して、忘れ去って、新たに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その一端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絶対反対です、そこから足を踏み外すと、本当に奈落の底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これだけは絶対死守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4: 本当に九条って戦後戦争前の戦争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わってから本当に世界と友好関係新しい国際関係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まあ、日本としても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世界もそれを日本に押し付けてきた大事な憲法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勝手にいじ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恐ろしい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根据朝中社十八号的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严正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勾结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发言人表示，本月十五号在美国举行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清晰表明了三方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发言人指出，美日韩持续升级的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发言人强调，朝鲜武装力量绝不允许美日韩军事勾结造成地区实力失衡，而朝鲜武装力量将会始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使命，粉碎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针对英国政府此前宣布已经将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八号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表示，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强调，此事已经引起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会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会采取维权措施。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3 于十六号发布，参数规模是达到了2.8万亿，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美国阿格西奥斯新网站十七号就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认为美国在前沿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文章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公司推出的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堪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登月计划，其成功赶超数周前仍被视为美国人工智能前沿的模型，对美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根基构成威胁，并在一夜之间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格局。相关测评数据显示， Kimi K3 一经发布便迅速跻身全球顶级大模型之列，在人工智能评估机构阿雷纳的前端编码测试中， Kimi K3 击败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预言5模型和 OpenAI 的 GPT-5.6 SOL 模型。文章称，在 Kimi K3 发布前，美国人工智能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尽管中国的开源模型发展势头强劲，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6至12个月。就在今年4月，美国政府下属人工智能测试中心仍评估认为，中国公司深度求索的最新模型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约8个月，而 Kimi K3 的出现则表明这一缓冲时间远比预期更快的消失。有人工智能分析师认为， Kimi K3 已彻底改写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游戏规则。文章认为， Kimi K3 甚至无需成为全球最佳模型就能颠覆市场，对于企业、政府和开发者而言，一款性能接近前沿水平、成本降低40%且可定制或在内部运行的模型可能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Kimi K3 的存在本身就对美国尖端实验室的定价权以及基于其技术优势而建立的巨额估值构成压力，即使美国再次领先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已证明其能够迅速缩小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稍后见。

0: 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5: 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6: 这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了。
5: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
7: 是都没得救了。
3: 睡觉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5: 侧卧姿态啊，危害最突出，
7: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3: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的保护心脏。
6: 八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的山体崩塌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两天的时间，至今已经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救援人员继续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那由于崩塌的核心区域坡面上有多个巨型岩石，所以下一步需要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
1: 在山体崩塌事故现场，大批救援人员继续以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另外又通过机械和人工配合方式展开搜救。由于无人机发现周边山体存在多处裂缝，现场多个高点都布设了边坡雷达进行实时观测。自然资源部紧急编制的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对比图显示，大片房屋被崩塌山体掩埋。自然资源系统120余名专家经初步调查后认为，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微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专家已划定出灾害影响区约5万平方米，将潜在影响区内21栋房屋所涉及群众全部避险撤离。下一步外围搜救工作完成后，将会用小剂量火药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然后向纵深开展救援。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与重庆市的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00多人。安置典礼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重庆各界志愿者也自发组织人手，协助搬运物资、支援救灾工作及受灾民众。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当局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同时投放8000万元支持救援救灾及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的救援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那最新情况，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早上好。
2: 早上好，杨子。
0: 若欣，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的侧重点都在哪些方面？另外，受灾群众灾后的安置进展如何呢？
2: 那18日的晚上呢，在这个现场本地又开始了降雨。武警重庆总队呢，从昨天晚上10点钟开始就在救援现场进行清场，所有的人员撤离了。那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在我身后陆续的，包括像中国安能已经都进入了警戒线的范围，继续开展救援工作。那18日的晚上呢，我们也参加了本地举办的这个记者发布会，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一下目前的这个救援的基本情况。我们也跟大家再说一下，像昨天比如说有这个地质学家提到，这一次崩塌的主要原因其实并不是短时的这个强降雨造成的，甚至它不是1到2年的时间可以形成这样的崩塌的规模，而是由于这个当地特殊的这种地质结构呢，可能在很早期地壳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呢，在山体的这个岩体内部就已经存在了，本身它属于一个软弱层，那又有这个岩体的这个脆弱性存在，可能很早就已经存在了裂缝，所以呢这个目前也是一个救援工作会面临到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结构呢会使它在这个救援人员在上方搜救的过程中呢，其实他是看不到地底下的这个裂缝存在的，既具有一定的这个隐蔽性，那这样造成的这个破坏力也是不可预见，会冲击力会是非常强的。那昨天在发布会上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技术专家他也说，这一次这个崩塌的总体体量达到了1.8万立方米，现在相当于一整栋楼的这个体量都压在等待救援的这个区域上方。他也提到说，这一次的部分这个 岩石呢达到了3000到5000立方米。那这样体量的岩石呢，包括他也说他之前其实参加过像汶川地震啊这样的救援活动，但是在他这样的救援工作当中呢，这样体量的爆破工作其实也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接下来包括我们说的对于这个爆破的计划呢，比如说在这个巨石分层次的去用一些小剂量的药石去对它实行一个爆破，而首先分离分割，还有这个人和这个机械现在同时在小心谨慎的协作的这个过程中呢，后续的具体的爆破工作还需要进行科学的制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边的进展情况。好，大概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了解，谢谢若星从现场的第一线带回来的最新消息。那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结束，英格兰6-4击败法国，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3: 千年永不振，万岁洗不完。董事宝不董事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4: 你了吧，
5: 我有它。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6: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开启首条国际客运航线。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会由 C919 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而这也是 C919 飞机的首条常态化运营的国际客运航线。
1: 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

0: 首条国际航线。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下午3点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下午5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成吉思汗机场，回程航班晚上6点30分由成吉思汗机场起飞，晚上8点35分抵达首都机场。目前中国国航已使用 C919 飞机常态化直飞首都机场至香港的地区航线，每日一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17年5月5号成功首飞，2022年9月29号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2022年12月9号全球首架交付，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灵巧手座是具身智能的重要部件，也是感官还有任务的执行器，被认为是具身智能产业化的最后一厘米。有多家企业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携前沿技术成果亮相。
2: 灵巧手往往被人工智能行业视为具身智能由认知智能走向物理执行的关键卡口和决胜变量，其性能直接关乎机器人能否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完成精细操作。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中，多家灵巧手企业正现场展示他们的自研技术突破。
3: 我们的手每一个指尖的触觉其实是非常的精密的，我们每个指尖都有高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它能够感知到一只蝴蝶停在你手指尖的一个重量，而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是给机器人带来了手感，它就可以在操作的过程中，在一接触的一瞬间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同时呢，我们这一双带有触觉的灵巧手，目前呢已经在全球各地最顶尖的 AI 实验室，被他们所选择。
2: 在这个灵巧手组装灵巧手的产线上，以视觉识别和力控算法为眼和手，由灵巧手自主执行物料抓取、精密装配，直至成品下线的完整工序，真正实现了自己组装自己。
4: 那这里边最难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做里边的这种插线。那插线的话，大家都知道，线是一种柔性的物品。那我们灵巧手的话，去做一些柔性物品的操作，那这个在具身赛道里边的话，是一件最难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可以非常精准的，几乎是95%以上的成功率的话，我们能够去做到一个把一个灵巧手每一根手指进行插线组装起来。
2: 业内数据显示，灵巧手制造成本占机器人整机成本比重为18%至25%，直接决定整机定价。厂商认为，当前中国完整的产供链体系正是灵巧手硬件制造以及未来商业量产的破局关键。凤凰卫视蒋庄燕、葛静、王伟上海报道。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贸发局携多家企业参展，展示香港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创科实力。他们希望与内地科技企业加强合作，拼船出海，开拓国际市场。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香港馆内展出了涵盖代理式人工智能、法律科技、金融科技以及网络安全等前沿创新方案，展示香港人工智能产业的创科实力。有企业代表就说，希望利用香港优势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5: 那么香港呢，因为很多都是一些国际的公司，那就算是在香港很多中资企业，它本身呢也是东南亚的一些总部或者国际的总部。那所以呢，如果产品先到香港去，那么进入香港的市场，那么香港呢会协助他们把这个产品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个包装做得好一点。如果有很多内地的一些企业他想出海，那么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
2: 也有代表指出，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希望与内地加强在技术、资本、人才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跨境协作，共同把握 AI 发展机遇。
6: 香港有一个国际化的优势，也有很多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科研人才。那么内地其实有一个很成熟、非常多可以应用方面的技术，是双方是可以互补的。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应用场景，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一个优势，所以我看到其实香港和内地会越来越紧密。其实我们现在和大湾区其他内地城市的就非常紧密的，这一次来到上海也是希望继续拓宽我们在长三角这方面的布局和一些合作了。
2: 凤凰卫视蒋庄燕、王伟上海报道。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治理规则也加速形成，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呼吁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积极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近日举行的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为非洲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平台。多家非洲科技媒体指出，非洲正积极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目前，卢旺达已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也正加快制定人工智能战略。
1: The global technology superpowers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the way AI is used in Africa. And if African governments could speak with a coordinated voice, they could help that global AI standards reflect emerging economies rather than only the priorities of the superpowers as they currently do.
0: 非洲联盟倡议智慧非洲表示，非洲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符合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并深化政府、发展伙伴及私营部门合作，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话语权。南非专家也指出，人工智能的未来应由非洲共同塑造，而非仅服务于非洲。
1: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really insist that AI investments strengthen local skills and that it protects citizens' data. Obviously, it has to encourage homegrown innovation and support African business. So the countries that benefit the most from AI will be those that negotiate from their own interests.
0: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趋激烈，如何让非洲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正成为非洲各国关注的重点。未来，提升基础设施、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将成为非洲提升全球人工智能话语权的重要路径。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朝中社19号报道，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朝鲜外务相崔善姬一行18号乘坐飞机离开平壤，赴俄罗斯进行访问。报道未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包括访俄目的和行程安排。俄罗斯外交部其后表示，崔善姬已经抵达莫斯科开展正式访问，但是同样未有透露其他细节。另外，再来聚焦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19号上演了季军赛，英格兰半场领先法国4球，最终是以6-4胜出，取得60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法国前锋姆巴佩本场打进2球，暂登射手榜的首位。而另外，世界杯的决赛在即，西班牙呢将会对阵阿根廷。那么，身处西班牙的民众有着怎样的想法？一起跟随前方记者去马德里的街头看一看。
3: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世界杯期间呈现出强烈的公共观赛文化，很多城市广场和酒吧都成为球迷聚集的核心。
4: 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一栋建筑上，能看到赫然飘扬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国旗。有在西班牙出生的阿根廷裔球迷认为，这是对世界杯决赛氛围的友好渲染。
5: La selección argentina mañana sé que lo va a dar todo, va a dejar todo por la camiseta argentina y vamos a ser campeones de nuevo otra vez.
4: 广场上能看到不少身着阿根廷球衣和西班牙球衣的人们，随机受访者不管是不是足球迷，都希望各自支持的队伍夺冠。
6: No me gusta mucho el fútbol, pero me encanta España ya que soy española y voy a ver el partido con mi familia. Y va a ganar como 2-0.
7: Yo quiero que gane España. Yo creo que, bueno, Argentina va a meter algún gol y tal, pero vamos a decir 3-2.Tres ganan de España, claro, y Argentina pues dos. Pero...
8: ¿Tú piensas lo mismo?
7: Sí, 100%.
8: ¿Pero sois, no sois españolas?
7: No,
9: somos venezolanas. Pero la verdad, estamos muy emocionadas, estamos esperando que llegue el día de mañana para ver qué tal, pero sabemos que va a ser un gran juego.
4: 也有来自以色列的游客表示，对世界杯决赛充满期待。
10: I think Argentina will win. Spain is a very strong team and went a long way in this World Cup and were very impressive.But Argentina, with their soul and their fighting spirit, and Messi in his last World Cup, I believe, even though that we're in Spain, I think that Argentina will win.
4: 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会于月底在启德体育园举行。18号先行举办社区活动，邀请青少年提前感受足球热情。
11: 这个夏日足球热潮延续，香港启德主场馆将在月底化身为世界级足球盛世的舞台，迎接国际米兰等四支世界顶级球队。香港足球盛会进一步加强社区计划，邀请65位8至13岁的青少年，在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下学习足球基本技巧。可惜清晨有骤雨，但喜爱踢足球的小朋友表示，完全不影响踢球的心情，很高兴能向职业球员请教踢球技巧。
12: 落住雨，个地绝住晒，个波好难喐咯。
13: 今日嘅环境有冇影响到你踢波嘅心情？
12: 冇。
13: 咁今日同啲教练啊去交流，有冇话学到啲乜嘢啊？
12: 学到多啲传波啊、扭波嗰啲知识。
11: 香港足球名将陈伟豪作为教练出席活动，并表示将有国际顶尖足球队在香港比赛，充分展现香港承办大型盛事的能力，也期望足球能成为青少年未来的目标。
13: 有冇感受到佢哋嘅热情？
14: 有啊，都玩得好投入。即係雖然今日個天氣就落雨啦，咁但係就完全冇咗佢哋踢波嗰種嗰種開心啊、期待啊。預咗佢哋踢完世界盃嗰啲咧，因為都未必真係會落場嘅。咁但係我諗係純粹你當係一個盛事、一個活動去參與咯。我覺得市民即係純粹係近距離睇下啲世界級球隊嗰啲踢波啊，又或者可能真係帶下小朋友啊，小朋友中意踢波，帶啲小朋友嚟即係睇下感受下個氣氛咧。我覺得係對佢哋有正面幫助嘅。
11: 香港足球名将叶鸿辉就表示，现今有更多团体筹划专业的足球训练，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足球技巧。
15: 即係佢哋咁細個就可以喺一啲叫做大賽啦，跟國際賽事前面有啲社區活動去參加，咁我覺得即係除咗可以建立佢哋對足球興趣之外，咁亦都可以感受下我有啲正式嘅教練去帶你啲正統嘅訓練嘅時候，佢個感覺係點？咁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哋可以去有份，即係覺得自己有份去參與呢啲大賽嘅入邊咧，佢哋令到佢哋嗰個心態咧都會好正面。
11: 香港足球盛会社区计划今年将送出10000张公开训练门票，让更多社区青少年有机会在赛事周期间与国际球员近距离接触。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16: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全新电影内地上映8天，票房破11亿元人民币，业内预估最终票房可达25至30亿元。但该片深信影院大规模偷票房争议，不少观众拿到手写收据，观影票面影片名与实际观影内容不符。周星驰罕见发声关注此事，据悉他的影迷会已锁定90多家涉事影院，协助追回超160万元人民币流失票房。电影公司也发文抵制偷票房行为，开通举报渠道，并表示将终止违规影院合作。回来香港，艺人谢雪欣出席一个关注公众饮食和睡眠的活动，他受访时透露刚刚完成广州演唱会，正考虑在其他地方举行。
17: 咁啊，最近有冇啲咩工作忙紧啊？
18: 都有嘅，我哋就喺国内拍戏多啲嘅，系啊，啱啱喺广州啊，开咗个雪心演唱會廣州站，咁啊好多謝好多嘅 fans 啊朋友啊，好遠好遠咁嚟支持我啦，有啲係包車嚟啊，有啲坐飛機啊，多謝佢哋啊！
17: 嚟緊會唔會喺其他地方都開呢個演唱會啊？
18: 而家咧就都組織緊嘅，係啊，咁啊有一城市我會同大家宣布，你哋嚟支持我啦！
16: 香港藝人陳展鵬與太太單雲柔出席慈善活動，

0: 咁啊，有一成事我会同大家宣布，你哋嚟支持我啦。
1: 香港艺人陈展鹏与太太单维柔出席慈善活动，单维柔希望女儿18岁前不
2: 全新一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日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有人说，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目睹老将淡出赛场，星星闪耀登台，总能让人回想起当年为球赛沸腾、纯粹又热烈的青春时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落幕，西班牙对阵阿根廷的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纽约的中央公园呢，也搭建了直播点。那么从天气来看呢，当天纽约是没有雨水打扰的，天气不太热，但是依然有可能会出现烟霾。而决赛体育场所在的东卢瑟福呢，可能会出现雷雨天气。最近呢，东卢瑟福和纽约受到加拿大野火的影响，烟雾弥漫。那世界杯决赛当天，东卢瑟福的降雨有利于清洁空气，但是如果出现了雷电，比赛将会暂停。可以说，天气和冠军的悬念都在等待最后的揭晓。那下周呢，放眼整个美国，在东部和西部内陆一带的降水会比较的多。与此同时呢，美国东南部的闷热天气呢还会继续，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35度左右，中部平原就更加的酷热了。下周初和下周的后半段时间，中部平原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高达40度左右。另外，在美国的西南部内陆地区，下周酷热天气呢也还会继续，所以要提醒在酷热地区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功课了。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展望一下下周欧洲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来看一下新一周里欧洲的天气有怎样的发展和变化。下周呢，欧洲的降水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中东部一带，其中呢，下周一开始从阿尔卑斯山附近到波罗的海三国，再到俄罗斯的西部，将会出现一轮较强的降水，会自西南往东北方向逐渐的开始发展。另外，中欧到巴尔干半岛一带的降水呢，将会比较的频繁，局部地区的雨势呢也是比较的强。而受到高压级的控制呢，下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一带的降水呢会比较的稀少。那气温方面，下周中欧大部伴随着频繁的降水，最高气温将达到20到25度之间，感觉是比较的舒适。另外，俄罗斯西部因为降水频繁，多地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15到20度之间，感觉呢就有一点凉了。相反，在欧洲西部和南部一带，下周就会非常的炎热，其中伊比利亚半岛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35度以上，南部部分地区甚至还会超过40度。与此同时，法国南部和巴尔干半岛南部局部地区也将会达到35度左右。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近些年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这里的朋友们也要学习防暑的功课了。好了，时间关系呢。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一边是德黑兰百万黑衣送葬，一边是华盛顿250周年庆典，悲喜对位，算计藏在同一根美以伊战争的引线上。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两代最高领袖接续执掌国家，塑造了伊朗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也深刻左右伊朗的外交、社会与内部权力格局。尚未露面的穆杰塔巴要怎样接手货币崩盘、青年失业、制裁未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3: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一次说话不算数。7月4日，特朗普对美国媒体说，在伊朗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美国和伊朗双方都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话音刚落，7月7日，哈梅内伊的葬礼还在进行中，特朗普就命令美军恢复空袭伊朗。美国说，由于过航霍尔木兹海峡的三艘商船遭到伊朗袭击，所以美军空袭伊朗。伊朗发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同时报复性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另一方面，虽然遭到美方空袭干扰，但是哈梅内伊的葬礼照计划进行，不受影响。这场葬礼的排场，伊朗给出了最高的规格。
2: 2026年7月4日，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正式启动。数十万伊朗民众身着黑衣，高举伊朗国旗，齐聚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广场上，为哈梅内伊祈祷。当覆盖着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的灵柩，还有在今年2月美以袭击中一同遇害的哈梅内伊的女儿、女婿、儿媳和仅14个月大的外孙女扎赫拉，五个棺椁被缓缓抬出时，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三子马苏德以及四子梅萨姆在葬礼上难掩悲痛，掩面落泪，唯独次子已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没有现身。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此前透露，以色列近期再次对他发出暗杀威胁，出于安全考量没有安排亮相。

0: 随着公众告别仪式进行，现场哭泣声、祈祷声和政治口号交织在一起。不少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画像，高喊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并要求伊朗为哈梅内伊之死做出回应。对于部分支持者而言，哈梅内伊之死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位国家领导人，也意味着伊朗与美国之间又增添了一笔新的血债。
1: انتقام آقا باید گرفته بشه. مذاکره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با آمریکا هیچ فایده ای نداره. آمریکا هیله‌گره. فقط دنبال اینه که بتونه یه جوری ایران رو زمین بزنه.
0: 遗体告别仪式上，伊朗核心权力层几乎全员到场，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还有二月空袭后极少公开露面的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外国吊唁团也分量十足，中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方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均有代表到场，还有不少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等地赶来的什叶派信众。
2: 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كل وهو قائد كل شيعي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0: 这次葬礼正是在纪念卡尔巴拉之战和阿舒拉节之后的哀悼月。伊玛目侯赛因之死是什叶派历史记忆的核心，牺牲、受难和反抗不公也长期影响伊朗政治语言和群众动员方式。在这次葬礼中，许多参与者将哈梅内伊称为殉难的领袖，并把他的死亡与侯赛因的殉难相类比，这使葬礼不仅具有国家政治仪式的意义，也成为一次跨国什叶派宗教情感的集中表达。但也有不少民众把葬礼与复仇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反对向美国妥协。7月6日是德黑兰送葬游行的重头戏，也是民众情绪最外放的环节。有人举着哈梅内伊画像喊：“哈梅内伊不会死，我们失去了一个父亲。”还有人举着写“血债血偿”的横幅，象征殉难、抵抗、复仇的红底白字旗帜和伊朗国旗飘得满街都是。
3: Mr. Trump, Inglorious,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Wait for us. Revenge is coming.
0: 分析指伊朗国内强硬派与政府谈判团队之间的分歧正在扩大。葬礼结束后，这些强硬声音是否会转化成对政府的实际压力，并影响美伊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政策，将成为新的观察重点。
4: 哈梅内伊2月28日遇难，按照什叶派教法，24小时之内就该入土。为什么拖了4个多月才下葬呢？首先，一般性规定之外，总会存在法定豁免的例外。2月28日，美国、以色列精准斩首哈梅内伊，点燃伊朗战火，整个3月份。陷入高强度交火，肯定办不了葬礼。6月18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生效，按说6月下旬就可以举行葬礼了，为什么要拖到7月呢？美国《纽约邮报》说，哈梅内伊葬礼时间跟美国国庆日重叠，绝非巧合，是伊朗刻意的地缘政治挑衅。伊朗不承认，说美国人神经过敏。
0: 202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也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本来也想搞大排场，结果先是伟大美国州博览会的音乐庆典闹了退演风波，超过半数受邀艺人先后退出。 多位艺人表示，这项原本旨在庆祝美国建国历史与国家精神的活动，现在被搞成特朗普的政治秀，充满争议和分裂。白宫嘴上说不是白宫直接筹办的，但主办是特朗普行政令设的自由250周年组织。艺人那边根本不买账。到了7月4日当天，特朗普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演讲也出了岔子。演讲开始前，因恶劣天气引发雷暴，国家广场紧急疏散约2小时。波士顿、费城、哈特福德等多个东海岸城市的庆祝活动也一度疏散或取消。而真正搅黄特朗普生日趴的是民主党对伊朗战争的那轮攻势。6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对48票通过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将美军撤出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除非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军事力量。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以来，国会两院头一回双双通过这类决议。虽然该措施不具备法律效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但象征意义大过法律约束力，打脸是实打实的。
5: Trump promised to put maximum pressure on Iran, but he ended up delivering maximum confusion, maximum chaos, maximum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his disastrous war. Every second this war continues, the co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go up.And this is the 10th time Democrats have forced Republicans to vote on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to end the war.
0: 此外，特朗普推出的180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名义是补偿被政府政治迫害的人，但外界怀疑2021年国会山骚乱参与者也能申领。6月4日，参议院表决封杀该基金的修正案，虽然以50-49遭到否决，但有3个共和党人倒戈。这让反武器化基金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里的一个政治风暴。还有更激进的声音，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议员莫菲就表示，特朗普对伊朗的威胁纯粹是邪恶，并谴责这种做法已经触及战争罪。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沃纳也公开谴责特朗普的表态扭曲且疯狂，并质疑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战争依据。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议员奥尔玛则直接要求弹劾罢免特朗普。比这些更让特朗普心凉的还有民调数字。据路透社和易普所6月23日发布的调查显示，52%的美国人认为对伊动武不值得，35%觉得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比战前还弱。特朗普支持率目前已跌到34%，是他第二任期以来最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显示，在包含瑞典、加拿大、英国等在内的36个国家和地区的4.2万人中，76%的受访者对美国领导国际事务没有信心，74%不赞成他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整体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有57%。仗打了4个多月，特朗普不得不面对美国国际信誉下滑这个事实。
4: 哈梅内伊葬礼，灵车设计有讲究。第一，灵车很大，是用大型集装箱货柜卡车改装的。为什么要这么大呢？因为要摆上5具灵柩。除了哈梅内伊的灵柩，那天跟他一起遇难的女儿、女婿、儿媳妇，还有一个1岁多的外孙女，他们4人的灵柩也在这辆灵车上。第二，灵车的车身外壳是镂空的雕花饰纹，人们可以通过镂空的缝隙看见车厢里的灵柩，但是碰不到灵柩，这一点很重要，有历史教训，请看下节分解。
0: 1989年，霍梅尼在德黑兰逝世，10年执政，他完成了别人数十年难以完成的变革。
6: 人工智能怎样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

0: 各位，1989年6月，伊朗为霍梅尼举办国葬，出事了。失控的人群冲垮革命卫队的护栏，撕扯霍梅尼遗体上的裹尸布。在伊朗人看来，这裹尸布是圣物，拿到一片就可以保佑全家人。就这样，人们挤啊、冲啊、抢啊、撕啊、扯啊。霍梅尼的遗体差一点就完全暴露，葬礼演变成骚乱，八人被踩死，500多人受伤。为了防止重演1989年霍梅尼葬礼的混乱，这回的哈梅内伊葬礼就实施了严格的防范措施，除了灵车车身外壳被设计成隔绝屏障，重要地段还设置混凝土路障，一路上大量军警戒备。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的学生和追随者，哈梅内伊年轻时进神学院学习，就是在霍梅尼门下，是霍梅尼在册弟子之一。哈梅内伊称霍梅尼为恩师。
1: 1900年5月，鲁霍拉·霍梅尼出生于伊朗中央省霍梅恩的宗教世家，年少时便深耕什叶派宗教学术，成年后长期在库姆神学院讲学，逐步成为伊朗什叶派群体当中极具声望的宗教学者。20世纪60年代，巴列维国王推出白色革命，土地改革、世俗教育、石油产业全面对外开放，改革快速拉动伊朗经济增速，却也埋下大量社会隐患。1963年，霍梅尼公开发声批判巴列维王朝依附美国、漠视底层民众权益的治理路线。库姆数千名宗教学者与信众走上街头开展抗议活动，伊朗宗教力量与皇权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巴列维当局迅速展开高压镇压，霍梅尼遭到逮捕，随后被驱逐出境，开启长达15年的海外流亡生涯。1979年初，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延续2500多年的伊朗君主制正式宣告终结。同年2月，霍梅尼结束15年流亡生涯，重返德黑兰，数百万民众涌上德黑兰街头，迎接这位归来的精神领袖。霍梅尼随即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掌权之后，霍梅尼迅速落地一系列根本性改革，彻底扭转了旧王朝的发展轨迹。在内政层面，他推翻权贵垄断格局，将石油资源彻底国有化，结束西方资本对伊朗能源命脉的掌控，让国家财富回流民生，重塑以什叶派宗教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让伊朗彻底摆脱全盘西化的文化依附。在国防建设上，霍梅尼深知中东乱世，弱国无外交，他亲手创立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支独立于正规军的武装力量以守护革命成果、捍卫国家主权为核心使命，成为伊朗最核心的国防支柱。外交层面，霍梅尼提出著名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治国纲领，彻底斩断巴列维时代依附美国的外交路线，伊朗不再盲从任何超级大国，坚持主权独立、自主博弈的对外原则。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爆发，伊美关系彻底决裂，自此伊朗正式走出一条对抗霸权、独立自主的全新外交道路。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拉克入侵伊朗，8年惨烈战争重创伊朗国力。面对外敌入侵、装备落后、国际舆论失衡的绝境，霍梅尼发起全民卫国动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守住了国家领土完整与革命成果。战争末期，霍梅尼还做出一项制度调整，他修订宪法中最高领袖的任职条件，适当放宽纯宗教学历门槛，更加注重治国能力、政治威望与大局掌控力。这一关键调整突破了权力。

0: 交接的制度瓶颈，为日后哈梅内伊顺利接棒、平稳过渡政权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1989年，霍梅尼在德黑兰逝世，十年执政，他完成了别人数十年难以完成的变革。霍梅尼留下的政教一体国家构架、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完整的国防武装体系，成为伊朗后续数十年发展的根基。
1: 1989年，霍梅尼逝世时，伊朗是内外处境都极度艰难，跟伊拉克的8年战争几乎耗尽了伊朗的国力，国家满目疮痍，经济百废待兴，西方制裁层层加码，国际环境极度孤立。就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哈梅内伊接过了伊朗的最高权杖。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生前选定的接班人。1979年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硬性规定，最高领袖的宗教品级必须是大阿亚图拉，但是哈梅内伊不是大阿亚图拉。1989年4月，病重之中的霍梅尼发布书面法令，下令成立宪法修订委员会，修改领袖任职资格条款，删除最高领袖必须是大阿亚图拉的硬性条款，为哈梅内伊铺平道路。
0: 哈梅内伊出生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父亲是一位宗教学者，从小就学习伊斯兰思想和教法的他，学有所成后曾在神学院和大学教书。青年时期的哈梅内伊目睹了国家内政与经济屡遭西方干预的困境。1963年，他第一次接触到霍梅尼的思想，被其反殖民、反独裁、追求伊斯兰正义的主张深深吸引，从此他成为霍梅尼的忠实追随者，积极参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活动。1964年，霍梅尼被流放后，哈梅内伊的活动更加频繁，多次组织地下集会传播霍梅尼的思想，因此遭到巴列维政权多次逮捕与监禁。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国家最高领袖。追随霍梅尼多年的哈梅内伊在革命后出任副国防部长，虽然后来遇上炸弹袭击导致右臂瘫痪，但这并未阻碍他在1981年当选为伊朗总统。在总统任期内，他压制自由主义和亲美左派力量，深得霍梅尼信任，并在对方离世后被推选为伊朗的最高领袖，成为国家内政外交的最终决策人。执掌最高权力后，哈梅内伊继续走反美与保守的政治路线。在他的领导下，伊朗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力量，在中东构建起对抗美以的抵抗阵线。自1989年执掌伊朗以来，哈梅内伊的整个任期都笼罩在美伊对抗的阴影之下。他与美国历任总统的关系清晰勾勒出两国之间从深度对峙、短暂试探到最终走向军事摊牌的螺旋式下行轨迹。在哈梅内伊执政初期，他面对的是老布什总统，彼时两伊战争刚结束，美国仍将伊朗视为地区的主要威胁，持续进行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哈梅内伊则完全继承了霍梅尼的革命路线，双方关系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依然冰封。到了克林顿时代，美国的双重遏制政策使对抗进一步制度化，克林顿政府不断强化制裁，并将伊朗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哈梅内伊则以大撒旦称呼美国，双方敌对姿态毫无松动。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之一，尽管伊朗在阿富汗战争初期曾提供合作，但换来的却是更严厉的指责和可能被军事打击的威胁。 伊朗核问题在此背景下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焦点，对抗公开化、白热化。这种僵局直到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才出现戏剧性的转折。经过秘密外交与多轮艰苦谈判，2015年达成了历史性的伊核协议。哈梅内伊是批准协议的最终决策者，但他的支持纯粹是务实和战术性的，旨在解除制裁以缓解伊朗国内的经济压力。这种脆弱的平衡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被彻底粉碎。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极限施压制裁。2021年，拜登总统上台曾试图重返协议，但美伊双方在关键条款上互不让步，谈判最终破裂，地区紧张持续升级，这也为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最后摊牌埋下伏笔。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任后，美以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步步紧逼，哈梅内伊则提出了几乎不可能被美方接受的和谈条件，将矛盾定义为本质性冲突。最终，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以最极端的方式落幕。2026年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空袭中遇害。
1: 哈梅内伊骤然离世，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接过了伊朗最高领袖的权杖。哈梅内伊有四个儿子，为什么选择次子而不是长子接班呢？请看下节分解。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视为伊朗最精锐的正规武装力量，不断卷入伊朗政府与西方的摩擦之中。
2: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民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千年永不振，万岁起不完。
5: 懂事宝不懂事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6: 咬你了吧？
7: 我咬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8: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各位，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是他四个儿子里唯一一个打通宗教、军队、政界、情报四个圈子的。哈梅内伊的长子是个纯宗教学者，完全没有军队和行政经验，而次子穆杰塔巴参加过伊朗跟伊拉克的两伊战争，如今伊朗革命卫队的领导人、圣城旅高层大多都是穆杰塔巴当年的战友，也就是说穆杰塔巴有着几十年的稳固的革命卫队的人脉。几十年时间里，哈梅内伊把穆杰塔巴放在身边精心培养，让他全程参与核政策、 对美博弈、中东代理人布局、国家安保体系设计等等。最重要的一条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全力支持穆杰塔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成立，效忠于最高精神领袖，成立目的是巩固伊斯兰政权和压制前国防部队。革命卫队与国防军同属伊朗正规军，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革命卫队不断扩大强化，成为拥有海陆空三军，实力和地位凌驾国防军的精锐武装力量。伊朗公开的导弹和无人机等最先进设备都是由革命卫队研发的。作为完全效忠伊朗最高领袖的独立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视为伊朗最精锐的正规武装力量，同时也对伊朗政治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特殊的地位也使得革命卫队不断卷入伊朗政府与西方的摩擦之中。早在2019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就宣布将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这是美国首次将一国的国家武装力量定义为恐怖组织。2020年1月，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外发动空袭，杀死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苏莱曼尼被部分人认为是当时仅次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伊朗二号人物，他的死讯令伊朗举国震动。2025年6月爆发的以色列伊朗12日冲突中，革命卫队高层遭到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伊朗20多名军事指挥官，击垮革命卫队空军高层指挥系统，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空军无人机部队司令塔赫尔普尔、空中指挥部司令谢赫安、情报机构负责人卡奇米都死于以军袭击。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出身、深耕政坛40余年的元老阿里·拉尼贾尼，手握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权，统合革命卫队空天部队、海上力量与情报系统。哈梅内伊遇袭去世后，拉里贾尼率先代表伊朗发声，警告美以不可能打了就走，并多次做出强硬表态，包括将美军基地列为直接打击目标，明确表示不会与美国谈判等。2020年3月17日凌晨，以色列依靠多方情报锁定行踪，对其德黑兰近郊住宅实施空中打击，拉里贾尼当场殒命。作为伊朗的精锐力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约有20万兵力，他的空军部队更是掌握着伊朗国家导弹与无人机命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通过海上突破和封锁则由革命卫队的海上力量负责。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巴林基地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频繁打击的目标。消息指，在今年3月和6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多次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华尔街日报6月25日报道称，伊朗的袭击对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其中第五舰队总部大楼彻底报废，另有包括仓库、水箱在内的至少10余栋建筑和2座卫星通信终端也遭受重创。7月4日，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执法指挥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联系的据点，并逮捕10名行动小组成员，打死2名武装人员，指部分人涉及参与针对伊朗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更关键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着伊朗的核心经济命脉，形成了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庞大商业体系。出身于革命卫队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2005年上任后，革命卫队大举进军商界，属下的格尔伯集团涉足金融等多个民间行业，并革命卫队除了军事之外也成为伊朗强大的经济力量。报道指，革命卫队属下的公司多达数百家，控制着伊朗南部60个边境通道，控制着伊朗除石油以外57%的进口和30%的出口，制药和电信等重要行业基本由革命卫队把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不是单纯的武装力量，革命卫队的职能包括了国土防卫与革命理念的维护两大板块。还有呢，革命卫队还搞经济。将近半个世纪以来，革命卫队逐步参与伊朗的国家政务管理，参与伊朗的各类经济产业运营，已经发展成为覆盖多领域的综合体系。革命卫队拥有独立的资金运作体系，相关收支不完全纳入国家公开预算，国内国外各方都难以掌握革命卫队的实际资金规模。武装体系方面，革命卫队拥有独立的陆海空作战部队，专责境外军事事务的圣城旅也是革命卫队的，同时还配套宗教民兵巴斯基组织以及专属情报机构等等分支。就连伊朗国家足球队也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掌控之下，革命卫队深度渗透掌控伊朗足球的全产业链，全方位约束伊朗国家足球队。伊朗的足球协会、足球俱乐部、足球球员的选拔，革命卫队都管。伊朗足协领导层很多都是革命卫队退役军官，现任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原先就是革命卫队的一个指挥官。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伊朗经济将萎缩6.1%，通胀率均值达68.9%。伊朗统计中心数据显示，截至6月21日的一个月内，消费者价格指数单月上涨5.9%，年同比通胀率达88.6%，而2025年12月时为52.6%。据估算，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规模估计超过1000亿美元，相当于伊朗 GDP 的1/4左右。资产分散在全球各地。在被冻结资金问题上，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30日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否认美方所谓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粮食的说法。他称，伊朗在多国共有约240亿美元资产，其中120亿美元将交由伊朗央行支配。在石油出口和制裁豁免问题上，美国财政部已公布相关豁免安排，涉及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石化产品出口，以及中央银行、保险、运输和银行结算等环节。卡利巴夫称，伊朗现在可以按接近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出售石油。
6: یعنی این نفت ما قبلا به خاطر که با تحریم بودیم، البته ما اینجا از چین تشکر میکنیم، نه که بگیم فقط به چین دادیم، ما در چین مهمترین مشتری ما بوده که در حقیقت نفت ما رو میخریده، ولی خب طبیعتا این نفت ما ارزون تر میدادیم. امروز قیمت نفت ما با قیمت نفت برنتی که داره داده میشه در سطح بین‌المللی با همون قیمت.
0: 卡利巴夫还表示，自海上封锁解除以来，伊朗商船和油轮在阿曼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已经恢复，伊方已出口超过4000万桶石油。不过他也表示，伊朗并不信任美国，相关豁免每60天仍需续期，直到最终协议达成，所有制裁全部解除。
6: اصلا 3 هفته دیگه بیاد به جنگ با به جنگ می جنگی بدون نفت برای ما رو محروم بکنه اینجا هیچ کس از نفت منفعت نخواهد.
0: 7月2日，美国与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一连2天的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卡塔尔方面以及美国副总统万斯都形容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期间，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对此，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对美国缺乏信任， 但同时也有民众强调，战争给普通人带来巨大伤害，希望双方通过对话避免。

0: 演局势再次升级。
1: 美国、伊朗最新一轮的互相轰炸，本质是两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是伊朗的领海范围，根据国际海洋法，伊朗有权对自己的领海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美国、伊朗六月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第五条这么说，伊朗将与阿曼苏丹国展开对话，并连同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进行磋商，按照适用国际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界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以及海事服务安排。白纸黑字，特朗普签了字的，现在他又不认了。英国媒体 BBC 有报道指出，特朗普最可预测的就是他的不可预测性，他会改变主意，会自相矛盾，形势反复无常。 BBC 的这篇报道引用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说，特朗普的外交手段被称为疯子理论，他企图透过发表极端不理性的毁灭性的威胁，迫使对手在最后关头屈服让步，但这种策略也让区域局势多次濒临失控边缘。现在美国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和平协议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这真是指疯子外交，威逼利诱加恐吓，是霸权手段，区域安危临险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荷兰就入啦，冇得输啊 ，OK。嗱，行咗荷兰，咁啊掂啦，啊呢铺掂啦呢铺。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喂，唉，荷蘭，荷蘭，拜拜。喂，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件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你有冇睇啊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㗎啦，係嘛？
2: 冇錯。

0: 因為我屋企都唔係大咧，裝大概十個人到啦，十個都係好好波嘅，所以咧大家一齊欣賞足球。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樣嘢係咩。咁尤其是我哋隊波，成日一個禮拜練三次波啦，咁我哋成日都一齊玩，一齊 get together， 誒得啦，到啦，係逐個到啦，係 OK。咁所以我哋啊，呢次又可以一齊食早餐，又睇我最中意嗰隊荷蘭。Put the chair around。不過其實日本好慘，日本係加時輸，仲要日本大先喎，係嘛？因為兩回事，其實日本踢得好好嘅，不過應該日本係輸俾巴西，俾個夢冇咁早發。所以其實咧，足球最公道。是那九十分鐘，你輸就輸，贏就贏，同埋一定是實力。其實每一次世界盃頭四名或者贏過更加咧，一定有球王出現嘅。而家當年阿根廷有麥當娜，法國有斯丹，即每一次贏到世界盃咧，都是有球王喺度咧，嗰隊波嘅勝算就高好多。一隊波可以帶起曬成隊球隊，嗰個叫球王。等於當年麥當娜。去意大利拿波利，拿波利是最尾一隊喎，佢去到係令佢攞咗意大利冠軍。有人咧，係啦，埋位啦，埋位啦，陣容出嚟啦。嗱，雲希格、雲迪克呢條線咧，係可以令後衞好放心嘅。佢出波落俾加保，嗱，加保喺左邊咧，永遠都係第一個攻擊嘅點喺嗰度嘅。其實嗰個差距唔多。呢場波係六四波嚟，喺邊個把握得好嘅？
1: 左球，
0: 冇呢個歐西啫，歐西。哎呀，荷蘭就入啦，係啊係啊，冇得輸啊 ，OK， 好啦 ，OK， 好。哎
2: 呀，入咗啊個人，入曬啫，
3: 1-0
0: 個
3: 人。
0: 如果我攞唔公平，我下半場換咗賴達斯出嚟。即係唯一一個控到波喺曼城都係靠佢幾個波係劏落啲直線，因為始終中間冇一個人俾到波，係唔會輸住個籠打得好，後衞都仲可以保持到。其實摩洛哥踢得個荷蘭唔順，
1: 一個。
4: Jacko 今日對荷蘭龍門很有信心係嘛？
0: 非常有信心，荷蘭就係贏啊贏個龍門㗎啦。如果係唔好望個龍門，自己一腳抽埋得㗎啦。係啦，助跑，做足個姿勢就入㗎啦。順馬係好難射唔入嘅，對我哋嚟講。搞錯啊！荷蘭唔係跌水樽跌到咁啊嘛！哦，咁樣摩洛哥咁樣贏啦，摩洛哥贏啦！你整個咁嘅12碼啫，摩洛哥，我都話叫雲迪克射啊！哇！唔係啩？唔係啩？鬧
5: 你啊！
0: 射咗四球，三球打，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唉！荷蘭。
1: 最好睇
0: 嘅十二碼，拜拜，拜拜。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我16歲踢流浪預備組㗎啦，咁我最巔峰啊，梗係我30幾歲踢精工最後一球都我入㗎啦。但係當年我睇精工嗰陣時候，精工係請到荷蘭世界盃第二嗰6個球員過嚟，即係我練波側邊係。右邊係連尼加洛夫，左邊啊韋尼加洛夫，前面有藍寧加喎，後邊有韋伯喎。咁我足球喺嗰度成長啦，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咁中意足球啦。其實係2年前喺成都一場波，我都估唔到，因為而家咧3.0，世界實在太細。咁世界咁細，乜嘢都睇到。嗰場波我入頂入咗一球，黃亞華交出嚟，嗰球波係70億點擊，最後，所以咧就掀起咗我。 再重燃我想踢波嗰個心態，所以我就離開咗我舊嘅香港明星隊，然後組呢隊叫香港精裝明星隊，就揾翻曬一班後生嘅同我一齊踢。咁冇辦法㗎，同我個年紀嗰啲個個都過咗七廿幾啦，我點仲踢到強力足球呢？我本身踢到，佢哋已經做唔到。我哋其實接到停唔到嘅，越遠我哋四百個城市，越遠嘅地方越想請我哋。好似舊年新疆請我哋去踢，成個旅遊業升咗30%，點擊係12億點擊。你做咩廣告都做唔到。譬如你話 TVB 最高收視咩20點咩，20點講咗100多萬人，我踢一場波8億、10億人睇。仲要咧同你哋合作啦，同鳳凰衛視會直播一啲重要啲嘅賽事，越偏僻咧就越啲人中意睇。第一，佢哋識我哋啲廣東歌，我哋而家將嗰樣嘢咧係娛樂化咗。我哋將足球分咗3次，就唔係45分鐘、45分鐘，我哋半個鐘頭，然後表演15分鐘，半個鐘頭第二節，然後第三節接離開又表演15分鐘。呢個咧個 idea 我就喺村超度攞翻嚟嘅。你諗下，村超30多萬人，可以將嗰個咁細嘅城市做到80多億 GDP。
1: 保守啲，入一球成。
0: 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我踢左後衞嘅。
3: 咁今日感覺如何？
0: 咁我哋一向我哋啲隊友都對佢哋好有信心，佢都對我好有信心，俾我做個後面嘅防守。咁同埋我哋都夾咗好耐噶啦，即係大家都好有默契。OK。
3: 足球對
0: 於
3: 你嚟講係咩咧？
0: 足球係一個群體嘅一個世界，係一個團結嘅精神，係一個生活態度。就是、要繼續練，好似我哋咁要，要不斷去保持個身材啊，要繼續有練習啊。有互相信任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團體嘅。
1: 嗱，小龍因為只腳麻麻，所以踢一聲咧就休息。最好波都係 Alex 啦，梗係。
5: 誒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真
1: 係。嗱，阿長英咧就唔係 goalkeeper 嚟嘅。佢係手球嘅
6: 嚇，係啊，
7: 手球，
6: 所以啲動作好似
1: 咁點解會救到啊？電話球咁難救到，
6: 因為平時我哋嘅玩嘢咧就比較細啲噶嘛。咁我頭先就只係 focus 喺呢個嘅1/3咯，咁所以我哋用翻呢個嘅腳法真係擋到。呢個這個波都唔簡單嘅。
1: 嗱呢個咧，呢個就濕手巾，大家知唔知咩叫濕手巾啊？即係唔係扭極都唔乾啊？所以你見到佢個波喺佢度咧，最少1分鐘，多者3分鐘，即係好波啦。
8: 多謝，
1: 因為佢係香港嘅五人足球代表嚟，香港嘅代表啊。小龍咧又犀利，佢係代表嘅，即係功夫足球，成隊最打得
8: 佢打得嘅，
9: 武力擔當。
1: OK， 咁我哋一個禮拜練3次啦，睇邊個出嚟啦。好多今日好多人開工，咁所以下一次 OK， 我哋換個件唔係荷蘭嘅。我已經脫離荷蘭嘅。嗱，呢啲咧就叫緊湊嘅足球啦，啊，一人一球，一人一球。
5: 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噶啦，係嘛？
8: 冇錯，
5: 贏。
3: 每人踢一隊啊，邊個冠軍咧？
10: 好，一人一隊。
11: 阿根廷美斯，
12: 巴西尼馬，
13: 葡萄牙斯洛。
14: 法國、
15: 巴西
16: 情有獨鍾啊！
17: 阿根廷、美斯，
18: 我都係阿根廷、美斯。
19: 西班牙、亞馬。
20: 阿根廷。
1: 唉，我下一輪都未諗到邊個，淨係可以
5: 法國，因為我老婆話法國。
1: 所以咧，麥巴比咧係會喺
5: 好過喺西班牙踢嘅表現嘅一定啊，同埋其實法國又唔係話你睇到聖日耳門可以贏曬成個歐洲，咁你就知道法國係有啲超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時局瞬息萬變，觀點永在交鋒。深度對話，近距離直擊世界變化。廣邀高朋，匯集獨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擴展東方交流邊際，以立場縱論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两名美军在约旦阵亡，美国防长称美国的决心将会更加坚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谴责美方屡次违背伊美谅解备忘录。 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宣布，美军当天晚间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并且证实有两名美军士兵在前一天于约旦境内遭到伊朗袭击身亡。伊朗南部希里克地区据报遭美军导弹袭击，早前美军连续7晚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则是打击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境内多个美军设施进行报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发了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18日晚6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报复伊朗前一日对美在约旦驻军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证实，有两名驻约旦美军士兵在伊朗袭击中身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送医治疗，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再度爆发交火后，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自2月，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美方公布的阵亡人数增至16人。此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截至18日，美军已迫使5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瘫痪1艘。早前，在美军对伊朗连续第7晚的袭击中，伊朗南部希里克、中部雅兹德、西布阿瓦市和霍拉马巴德都先后传出爆炸声。 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通往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的阿巴斯港的一条主要公路被炸断。此外，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当局正在为居民提供应急供水。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美国正准备通过向中东地区派遣约100架加油机，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范围。 以色列也正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宣布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袭击。当中包括科威特艾哈迈迪港美军舰队燃料补给码头、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等，以及巴林谢赫伊萨的战机集结地，并摧毁了巴林一处信息数据中心。 约旦阿兹拉克的莫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战机掩体和大型停机坪也遭到袭击，革命卫队称摧毁了至少2架战机和3架其他飞行器，并对若干飞行器造成严重损坏。科威特一天内响起多次防空警报，军方称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一处海水淡化厂遇袭起火，一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多次袭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多人受伤。 袭击令科威特一度关闭领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对于两名美国军人在约旦阵亡，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7号表示，这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赫克塞斯发帖文赞扬两名殉职军人是英雄，他们的牺牲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美国军方当天宣布，有两名驻约旦美军人员在行动当中阵亡，另外有一名美军人员失踪。 这也使得阵亡的美军总人数上升到了16人，甚至可能会达到17人。美国媒体就报道称，势必会进一步的激起美国国内反对这场战争人士的愤怒。德黑兰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斯拉尼就表示，美军发布再有军人阵亡的消息，可能是进一步升级局势的前奏。那过去几天，双方有限且有所控制的交火，还没有进入对抗的最终阶段。 但是未来几天甚至几周，可能双方会爆发更为激烈的战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书面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伊美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并且无效。而伊朗副外长则表示，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相关承诺，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媒体18号读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声明。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穆吉塔巴表示，美国再次露出了真面目，这段背信弃义的经历再次成为美国虚伪、无理、失信与卑劣的确凿铁证。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穆吉塔巴在声明中重申，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这对官员的批评不应破坏社会团结，民众应充分信任政府三大部门恪尽职守的官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穆吉塔巴促进团结的信息以及他对三大部门首长和国家官员的支持，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繁荣的最重要后盾和资本。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尽管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最初60天内由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事务，但美国仍在谅解备忘录末期未干时对伊朗发动了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拉迪表示，一方持续推进谈判进程，但由于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一系列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自身相关承诺。加里巴巴迪强调，美方的侵略行径不会取得任何结果，伊朗正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并对美方的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同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通过曲解备忘录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的方式，试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而伊方绝不接受美方肆意解读备忘录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提高安全警惕。美国国务院在警示当中指，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当前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并且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美国外交设施，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外交机构，已经成为袭击目标。那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其他利益目标，或是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和美国公民有关的地点发动袭击。因此，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要提高安全警惕。伊朗一直在强调，希望与地区内国家保持友好，但是为了报复美国的袭击，伊朗正在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打击，而这也将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外交关系的紧张。我们来看一下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2: 现在伊朗认为美军严重的袭击了伊朗的非军用设施、民用设施，那么所以伊朗要有回击。那回击的目标呢，也就是包括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那么其实现在呢，虽然说伊朗呢是强调的是说，因为受到了美军的袭击，所以要对美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实际上这些海湾国家呢都遭了殃，而且呢现在呢已经很难区分民用设施和非民用设施了，因为地方就那么小，然后不断的袭击呢，总会导致就是当地的一些石油设施啊，或者是淡水厂啊，这些地方都会遭到袭击，所以这也会导致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的加剧，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其实这也是让伊朗感到两难的地方。第一呢，伊朗强调的是希望和海湾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是由于美军的基地在那里，所以伊朗不得不予以还击。那么伊朗国内呢也是，如果不还击的话呢，就会被认为伊朗是在投降，是在让步。那么如果还击的话，就会导致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那么加剧下去呢，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其他海湾国家来帮助美国来打伊朗。那么届时呢，伊朗呢和海湾国家将会又进行一个地区性的战争。其实呢，这是非常大家不愿意看到的。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双方虽然是非常的强硬，但是伊朗也留了口子，就是说如果美国停止袭击，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那么但是现在目前伊朗看不到美国的这个降低强硬的姿态，所以伊朗呢只能强硬回应。
1: 中东局势紧张升级，胡塞武装领导人向沙特发出了威胁，称要威胁沙特境内的主要机场和重要的石油设施。而与此同时，也门各地爆发大规模的集会，反对外部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0: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在电视讲话中警告沙特方面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确称沙特重要的石油设施利雅得等主要机场现处于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部队打击范围之内。胡塞还表明要奉行以机场还击机场、以港口还击港口的对等反击原则。
3: بعد ساعات من الخطاب الإيماني والوطني الكبير للسيد عبد الملك بن الدين الحوثي، اليمن فتح قوس لإزالة كل العوائق التي حالت أن يعيش بكرامة، وبالتالي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فهم أن اليمن قاد وبشكل أساسي في جلب حقوقه بالقوة بعد أن فشلت المفاوضات وبعد أن سئم اليمن من تلاعب السعودية المتكرر لمدة 10 سنوات.
0: 数万名也门人涌上萨那及其他城市街头，响应胡塞发起的警告动员星期五集会号召。
4: 游行民众的首要诉求是立即解除沙特主导的针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主要海上贸易港口的封锁。من حق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أن ينعموا بالحرية وأن ينعموا كذلك بالسيادة. ما هو حاصل اليوم في بلدي هو حصار مطبق سعودي أمريكي منذ 12 عام، استهدف كل ما له صلة بالإنسان اليمني، المطارات مغلقة، الموانئ مغلقة، المنافذ مغلقة، الاستهداف لا يزال مستمر. مع ذلك حري ب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أن ينتزع حقوقه، أن يكسر الحصار. اليوم خرج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في جمعة التحذير والنذير استجابة لدعوة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عبد الملك بدر الدين الحوثي، وتفويضا له في الخيارات التي يراها مناسبة لانتزاع الحقوق اليمنية المشروعة.
0: 胡塞警告说，此次大规模民众动员标志着局势进入一个风险极高的阶段。他对学生即将做出的决定将完全反映民意。 外界担忧新一轮升级打击或将很快到来，可能会严重冲击地区稳定和全球能源市场。The
5: rhetoric has sharpened and the streets have spoken, leaving the delicate regional truce hanging by a thread. If Riyadh continues its pressure, the quiet in the past months may soon give way to a devastating new round of cross-border warfare. Abdul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民众连续第三天示威抗议撤换国防部长。日本民众抗议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举措。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F-35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 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
7: 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发财靠理财。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
8: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8: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俄罗斯方面18号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一处物流中心，造成24人受伤。而当天的凌晨，坦波夫州的一处物流中心也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导致7人死亡，25人受伤。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就称，已经就相关的袭击事件进行恐怖主义行为调查。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位于埃列克罗萨尔市的仓库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无人机坠毁还导致了当地的一个石油仓库以及幼儿园发生火灾。当天凌晨，野莓公司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市的一处物流仓库也是遭到袭击。州长佩尔维绍夫就称，有7名遇难者是值夜班的员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并且配文称

0: 训练的攻防的科目。去年秋季，该训练基地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即机器人智能车的控制应用和攻击等。教官说，随着无人机火力的战场态势，向前方输送弹药和补给，只有在恶劣的气象下才有可能性。于是，机器人车辆便成为了俄乌两军在前线运输的第一选项。教官指出，机器人车辆分为轮式、履带式等，按控制方式分为遥控式、半自主式和自主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光纤和无线电控制也逐渐被应用。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应用的机器人车，其遥控距离可达到1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俄军的机器人车当前的应用涵盖了扫雷、排爆、巡逻、侦察、运输及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作战平台等。俄军在战斗的实践中也正在增强无人车的自主能力，涵盖了视程系统、算法结构、规划系统、微电子设备等等。特别是在高速图像识别和感应处理，还有人工智能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短板。教官指出，这辆机器人车也是目前俄军第一代半的车型，其在地面的行驶时能够选择最佳的路面和地形，但是实现自主式还需要地面的导航、快速算法的芯片。由于西方技术性的封锁，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今天该基地参加扎波罗热战斗方向实习的排长们，他们发回的视频表示，在前线，机器人车已是战场主要的行驶车辆，这些车辆有运送弹药和补给，也有向后方运送伤员。该基地的教官说，俄相关研究机构也正在研发能够强制改写机器人遥控系统的数据算法。按照专家们的设计思路，就是在前线设立基站，进入对方机器人车的通讯信道，用己方的数据实时控制。这是该基地实习排长们近日在前线创造的打击机器人车的战果。教官说，打击机器人车不需要像击打无人机那样的节奏，机器人车行驶速度慢，碰到障碍物，它会自动停止数秒，然后择机再绕行。这就给 FPV 提供了充分的战机。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乌克兰民众18号连续第三天在首都基辅的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同日发表讲话，试图安抚民众，表示已经分别与费多罗夫以及与费多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会晤，并且将会在近日做出相关决定。
2: 数以千计的民众连续第三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抗议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示威者高举费多罗夫代表技术优势的标语，抨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迷信苏式消耗战，强烈要求立即恢复费多罗夫职务，同时罢免塞尔斯基。这场风暴源于泽连斯基16日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年轻锐意改革的技术官僚与传统保守的老派指挥官在战略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 泽连斯基同日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
3: багато було консультацій, звісно, я чую, що кажуть люди. Довго говорив сьогодні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говорив сьогодні також з Олександром Сирським.

0: рішення щодо армії будуть напрацьовані. Я дякую всім, хто дбає про Україну. Я дякую всім, хто захищає наші позиції на фронті, хто старається повертати війну додому в Росію, туди, звідки війна сюди прийшла.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1: 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泽连斯基为挽回公众信心，正考虑罢免塞尔斯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高层透露，泽连斯基计划于周末召集核心军事将领召开高层会议，并现场面试甄选合适的总司令接班候选人。报道指出，目标人选必须具备崇高军事威望，以实现军事指挥权的平稳过渡，且需展现可继续在前线阻击敌军、维持牢固防线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中社19号报道，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朝鲜外务相崔善基一行18号乘坐飞机离开平壤，赴俄罗斯进行访问。报道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包括访俄目的和行程安排。俄罗斯外交部其后表示，崔善基已经抵达莫斯科开展正式访问，但是同样未有透露其他细节。另外，根据朝中社18号的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严正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勾结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发言人表示，本月15号在美国举行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清晰表明了三方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发言人指出，美日韩持续升级的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源。发言人强调，朝鲜武装力量绝不允许美日韩军事勾结，造成地区实力失衡，而朝鲜武装力量将会始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使命，粉碎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日本东京18号继续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举措，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3: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過去の日本が行ってきた戦争犯罪とか、他国に対する侵略っていう過去を全く無視して、忘れ去って新たに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その一端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絶対反対です。そこから足を踏み外すと本当に奈落の底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これだけは絶対死守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4: 本当に9条って戦後戦争前の戦争、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わってから本当に世界と友好関係、新しい国際関係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日本としても大事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し、世界もそれを日本に押し付けてきた大事な憲法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勝手にいじ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恐ろしい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2: 针对英国政府此前宣布已经将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就相关的问题答记者问，表示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保障，而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强调，此事已经引起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会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会采取维权措施。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 Kimi K3 于16号发布，参数规模达到了2.8万亿，这也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7号就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认为美国在前沿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文章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公司推出的全新大模型 Kimi K3 堪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登月计划，其成功赶超数周前仍被视为美国人工智能前沿的模型。 对美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根基构成威胁，并在一夜之间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格局。相关测评数据显示， TIMI K3 一经发布便迅速跻身全球顶级大模型之列，在人工智能评估机构阿雷纳的前端编码测试中， TIMI K3 击败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预言5模型和 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文章称，在 TIMI K3 发布前，美国人工智能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尽管中国的开源模型发展势头强劲，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6至12个月。就在今年4月，美国政府下属人工智能测试中心仍评估认为，中国公司深度求索的最新模型落后于美国前沿水平约8个月，而 TIMI K3 的出现则表明这一缓冲时间远比预期更快的消失。有人工智能分析师认为， TIMI K3 已彻底改写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游戏规则。文章认为， TIMI K3 甚至无需成为全球最佳模型就能颠覆市场。对于企业、政府和开发者而言，一款性能接近前沿水平、成本降低 40% 且可定制或在内部运行的模型可能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TIMI K3 的存在本身就对美国尖端实验室的定价权以及基于其技术优势而建立的巨额估值构成压力。即使美国再次领先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已证明其能够迅速缩小差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经签署宪法修正案，这意味着他的任期即将终止，而国会将会于30天之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去阻止，但是重申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总理毛加尔则是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且称将会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匈牙利国会日前通过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推动罢免舒尤克。如果舒尤克拒绝签署修正案，那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舒尤克的任期是原本到2029年的3月才结束，但是在修正案生效之后的次日，舒尤克的任期就会终止。国会需要在30天内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的总统。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重庆市彭水县召开发布会，专家首次介绍山体崩塌的成因。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开启首条国际客运航线。
6: 用不正，万岁洗不完。
7: 东西饱不东西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8: 他咬你了吧？
9: 我咬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10: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欢迎回来。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的山体崩塌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了2天的时间，至今已经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救援人员继续的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由于崩塌核心区域的坡面上有多个巨型岩石，所以下一步需要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
8: 在山体崩塌事故下。

0: 现场大批救援人员继续以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另外又通过机械和人工配合方式展开搜救。由于无人机发现周边山体存在多处裂缝，现场多个高点都布设了边坡雷达进行实时观测。自然资源部紧急编制的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对比图显示，大片房屋被崩塌山体掩埋。 自然资源系统120余名专家经初步调查后认为，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微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专家已划定出灾害影响区约5万平方米，将潜在影响区内21栋房屋所涉及群众全部避险撤离。 下一步，外围搜救工作完成后，将会用小剂量火药对巨石进行打孔爆破处理，然后向纵深开展救援。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与重庆市的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00多人。 安置典礼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重庆各界志愿者也自发组织人手，协助搬运物资、支援救灾工作及受灾民众。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当局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同时投放8000万元支持救援救灾及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重庆市彭水县18号的晚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地质专家首次对这一次的山体崩塌的成因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重庆市彭水县召开新闻工作会议，地质专家从地理构造层面解读这次山体崩塌的诱因。专家表示，这次崩塌与本地特殊的地质构造密切相关，受灾区域的山体形成于大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末期。
2: 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山体内部本身存在大量裂缝。这个裂缝受厚区降雨往地下进行渗漏，潮层和这些下面的岩体层发生了软化，岩体逐步风化，因此这个岩体被这些裂缝切成了很多大的块体，沿着。 软弱面就是我说的岩岩风化以及化顺水的水向坡下进行了滑移。
0: 他指出，这次崩塌并非主要由近期的短时强降雨造成，山体岩层主要由灰岩和页岩组成，二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了应力。
2: 如果一股到的往前面泼过去，那里这个两个历史相反的。 我也要沿着这个面进行滑动，我要把它拉到起。液体还没有断掉之前拉到起，它就有一个集中应力的地方。应力集中过后，当实在是拉不住了，它突然像那个拉一个人松手了一样的，它就一窜就出去了，就要释放应力释放。因此，对这些液体破碎，特别是脆性液体破碎的时候。 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快就说明这种危岩，它的产生的时间是很快。往往造成你救援的时候撤离人的时候的时间极其短。
1: 据了解，岩体的下部存在软弱夹层和后期造成的裂缝，但是在地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 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产生破坏的突发性也会很强。这也是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危险。这次崩塌总体规模约1.8万立方米。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介绍，部分覆盖救援区域的巨石体积达3000至5000立方米。他表示，这样体量的岩石爆破在救援工作中也比较罕见。目前相关专家正在开展地质监测和方案论证，确保后续救援安全有序推进。
3: 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重庆彭水报道。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仍在进行当中。18号的白天，救援人员借助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发现了一处生命迹象。
1: 山体崩塌坡面可以看到多个巨型岩石落下，最大的跟周边房屋大小接近。
3: 现场消息指，这次崩塌的土方超过3000立方米，重量有可能过万吨。18日，彭水县又有强降雨，增加了救援的难度。18日上午11点左右，有搜救犬警示发现生命体征，后经生命探测仪确认，初步判断被困人员位于大型岩石覆盖下约1.5至3米的深处。
4: 然后我们的子歇到现场，先是到了那个巨石旁。然后他开始空袖就非常笃定地回到了这个黄色沙发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又把狗叫了回来，换了一个地点进行放犬，然后狗又到了黄色沙发位置进行报警，然后我们和生命探测仪的老师一起，他又把仪器放在现场试验了3次，分别确定了具体的位置，具体的方位。
3: 救援人员表示，石板会有位移的风险，救援过程要防止对被困人员造成2次伤害。与此同时，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陆上搜救力量与水面协助力量同步展开。
5: 那根据救援人员的介绍呢，其实水面上的救援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在水上协助山体救援工作开展，对于周围情况进行一个监测，然后也包括运输这个人员和物资。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在早前时候呢，救援艇上是有潜水员下潜到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江的里面去，试图寻找一些有没有这个失联的人员的。
3: 有受灾区域居民表示，在山上居住有近20年，但是从未出现过险情。
6: 就天灾嘛，是只能这样的是吧？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就这么险峻，那盖房就只能这样的盖，所以依山傍水嘛，没办法。但是出现这么大的规模滑坡，没见过，几十年来没见过。以前我在那个华塔的房子里面住过几年，有些熟人，房子挺好，没问题，房子盖的没问题，就是还是承受不住那么大的石头吧。
3: 根据官方消息，7月18日上午，本地已经转移安置受灾民众1100人，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工作同步展开。地质专家和勘探人员也正对崩塌山体开展评估，为后续的爆破工作制定方案。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
7: 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开启首条国际客运航线。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 C919 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而这也是 C919 飞机的首条常态化运营的国际客运航线。
8: 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续程航班下午3点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下午5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成吉思汗机场，回程航班晚上6点30分由成吉思汗机场起飞，晚上8点35分抵达首都机场。目前中国国航已使用 C919 飞机常态化直飞首都机场至香港的地区航线，每日一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17年5月5号成功首飞，2022年9月29号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2022年12月9号全球首架交付，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贸发局携多家企业参展，展示香港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创科实力。他们希望与内地的科技企业加强合作，拼船出海，开拓国际市场。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香港馆内展出了涵盖代理式人工智能、法律科技、金融科技以及网络安全等前沿创新方案，展示香港人工智能产业的创科实力。有企业代表就说，希望利用香港优势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10: 那么香港呢，因为很多都是一些国际的公司，那就算是在香港很多中资企业，它本身呢也是东南亚的一些总部或者国际的总部。那所以呢，如果产品先到香港去，那么进入香港的市场，那么香港呢会协助他们把这个产品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个包装做得好一点。如果有很多内地的一些企业他想出海，那么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
9: 也有代表指出，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希望与内地加强在技术、资本、人才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跨境协作，共同把握 AI 发展机遇。
11: 香港有一个国际化的优势，也有很多的这个高端的这个科研人才。那么内地其实有一个很成熟，非常多可以应用方面的技术，是双方是可以互补的。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应用场景，也是一个无法替代的一个优势。所以我看到其实香港和内地会越来越紧密，其实我们现在和大湾区其他内地城市的就非常紧密的。这一次来到上海也是希望继续拓宽我们在长三角这方面的布局和一些合作了。
9: 凤凰卫视蒋庄严、王伟上海报道。
7: 灵巧手作为具身智能的重要部件，既是感官也是任务的执行器，被认为是具身智能产业化的最后一厘米。多家企业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携前沿技术成果亮相。
9: 灵巧手往往被人工智能行业视为具身智能由认知智能走向物理执行的关键卡口和决胜变量，其性能直接关乎机器人能否在真实工作场景中完成精细操作。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中，多家灵巧手企业正现场展示他们的自研技术突破。
12: 我们的手每一个指尖的触觉其实是非常的精密的，我们每个指尖都有高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它能够感知到一只蝴蝶停在你手指尖的一个重量，而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是给机器人带来了手感，它就可以在操作的过程中，在一接触的一瞬间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同时呢，我们这一双带有触觉的灵巧手，目前呢已经在全球各地最顶尖的 AI 实验室，被他们所选择。
9: 在这个灵巧手组装灵巧手的产线上，以视觉识别和力控算法为眼和手，由灵巧手自主执行物料抓取、精密装配，直至成品下线的完整工序，真正实现了自己组装自己。
13: 那这里边最难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做里边的这种插线。那插线的话，大家都知道，线是一种柔性的物品。那我们灵巧手的话，去做一些柔性物品的操作，那这个在具身赛道里边的话，是一件最难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的话是可以非常精准的，几乎是95%以上的成功率的话，我们能够去做到一个把一个灵巧手每一根手指进行插线组装起来。
9: 业内数据显示，灵巧手制造成本占机器人整机成本比重为18%至25%，直接决定整机定价。厂商认为，当前中国完整的产供链体系正是灵巧手硬件制造以及未来商业量产的破局关键。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王伟上海报道。
7: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加拿大山火不断的扩大，18号新增了69场的山火，在安大略省目前就有191场山火仍然活跃。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利，威胁要加征关税来补偿美国损失的言论，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就认为绝对不能接受。
2: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I'll tell you, Americans love Canadians, and we Canadians love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1: 截至18号，加拿大近日发生的山火总数是达到了955场，那过火的面积是近11000平方公里。美加两国空气之俗恶化，单在安大略省的山火就有73起仍未控制。福特指出，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致函批评加拿大管理森林不善。他表示，发生山火生命攸关，他们却想把事情政治化、玩弄权术，这种行为令人作呕。美国白宫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受到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影响，美国东北部多地的空气质量严重恶化。但是气象预报就显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19号的举行当天，天气会好转。当地时间18号的早上，纽约市和位于新泽西州的世界杯决赛球场新泽西体育场空气质量仍然欠佳，天空灰蒙蒙一片。新泽西州的空气质量指数18号是不健康的水平，而19号将转为中等水平，即是不构成健康风险。预计决赛当天的气温呢是大约27摄氏度，吹微风，湿度较低。新泽西州的州长谢里尔18号就提醒民众要注意可能会出现强风和冰雹等极端天气。西班牙队原定是在当地的球场要进行的操练，因为出现了风暴和雷电而中断，球员转到室内进行热身。国际足联就表示，正在与新泽西州的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及风暴对于决赛场地状况的影响。香港时间19号的清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英格兰队与法国队上演了进球大战，最终英格兰呢是以6-4击败了法国，夺得季军，也创下1966年以来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法国队方面，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的世界杯一共打进了10球，在最佳射手的竞争当中领先于阿根廷巨星梅西2球，同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位列第一。
3: 开场后，两队大打攻势足球。比赛第3分钟，本场担任队长的英格兰中场赖斯在中圈附近断球后，带球推进至禁区外兜射远角破门。第18分钟，赖斯角球助攻孔萨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第37分钟，拉什福德反击中助攻萨卡打入一球。补时阶段，萨卡再进一球，火力全开的英格兰将半场比分定格为4-0，这也是法国队世界杯历史上丢球最多的一个半场。一边再战，法国队连换4人开始全面反击。第4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接奥利塞传送，左脚推射破门。第54分钟，替补上场的巴尔克拉帮助法国队再扳一球。第66分钟，姆巴佩打入本场比赛第2球，法国追到3-4。不过萨卡罚入点球完成帽子戏法，同时也带领英格兰队再次拉开比分。登贝莱、贝雷厄姆分别为两队各入一球，最终英格兰队6-4获胜，以第3名完成本届世界杯。本场大战，两队射门38次，共打进了10球，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季军争夺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杯的决赛在即，西班牙将会对阵阿根廷。那么，身处西班牙的民众有着怎样的想法呢？一起跟随前方的记者去马德里的街头看一看。
4: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世界杯期间呈现出强烈的公共观赛文化，很多城市广场和酒吧都成为球迷聚集的核心。 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一栋建筑上，能看到赫然飘扬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国旗。有在西班牙出生的阿根廷裔球迷认为，这是对世界杯决赛氛围的友好渲染。
5: La selección argentina mañana sé que lo va a dar todo, va a dejar todo por la camiseta argentina y vamos a ser campeones de nuevo otra vez.
4: 广场上能看到不少身着阿根廷球衣和西班牙球衣的人们。随机受访者不管是不是足球迷，都希望各自支持的队伍夺冠。
6: No me gusta mucho el fútbol, pero me encanta España ya que soy española y voy a ver el partido con mi familia. Y va a ganar como 2-0.
7: Yo quiero que gane España. Yo creo que bueno, Argentina va a meter algún gol y tal, pero vamos a decir 3-2.Tres ganando España, claro, y Argentina pues dos. Pero...
8: ¿Tú piensas lo mismo?
7: Sí, 100%.
8: ¿Pero no sois españolas?
7: No, somos venezolanas. Pero la verdad, estamos muy emocionadas, estamos esperando que llegue el día de mañana para ver qué tal, pero sabemos que va a ser un gran juego.
4: 也有来自以色列的游客表示对世界杯决赛充满期待。
9: I think Argentina will win. Spain is a very strong team and went a long way in this World Cup and were very impressive.But Argentina, with their soul and their fighting spirit, and Messi in his last World Cup, I believe, even though that we're in Spain, I think that Argentina will win.
4: 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会于月底在启德体育园举行。18号先行举办社区活动，邀请青少年提前感受足球热情。
10: 这个夏日足球热潮延续，香港启德主场馆将在月底化身为世界级足球盛世的舞台，迎接国际米兰等四支世界顶级球队。香港足球盛会进一步加强社区计划，邀请65位8至13岁的青少年，在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下学习足球基本技巧。可惜清晨有骤雨，但喜爱踢足球的小朋友表示，完全不影响踢球的心情。很高兴能向职业球员请教踢球技巧。
11: 落住雨，个地绝住晒，个波好难喐咯。
12: 今日嘅环境有冇影响到你踢波嘅心情？
11: 冇。
12: 咁今日同啲教练啊去交流，有冇学到啲乜嘢啊？
11: 学到多啲传波啊、扭波嗰啲知识咯。
10: 香港足球名将陈伟豪作为教练出席活动，并表示将有国际顶尖足球队在香港比赛，充分展现香港承办大型盛事的能力，也期望足球能成为青少年未来的目标。
12: 有冇感受到佢哋嘅热情？
13: 有啊，都玩得好投入。即係雖然今日個天氣就落雨啦，咁但係就完全冇咗佢哋踢波嗰種開心啊、期待啊。預咗佢哋踢完世界盃嗰啲咧，因為都未必真係會落場嘅。咁但係我諗係純粹你當係一個盛事、一個活動去參與咯。我覺得市民即係純粹係近距離睇下啲世界級球隊嗰啲踢波啊，又或者可能真係帶下小朋友啊，小朋友中意踢波，帶下小朋友嚟即係睇下、感受下嘅氣氛咧，我覺得係對佢哋有正面幫助嘅。
10: 香港足球名将叶鸿辉就表示，现今有更多团体筹划专业的足球训练，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足球技巧。
14: 即係佢哋咁細個就可以喺一啲叫做大賽啦，跟國際賽事前面有啲社區活動去參加。咁我覺得即係除咗可以建立佢哋對足球興趣之外，咁亦都可以感受一下有啲正式嘅教練去帶你啲正統嘅訓練嘅時候，佢個感覺係點？咁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哋可以去有份，即係覺得自己有份去參與呢啲大賽嘅入邊咧，佢哋令到佢哋嗰個心態咧都會好正面。
10: 香港足球盛会社区计划今年将送出10000张公开训练门票，让更多社区青少年有机会在赛事周期间与国际球员近距离接触。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特首，我刚才听到一点冒烟了，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16: 要平息啊！他杀鸡蛋的，
0: 当恐惧淹没光亮，
17: 失望笼罩期盼。
18: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17: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9: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20: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21: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17: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8: Friends?
22: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23: 이신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거
15: 야네老了了呗。
17: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24: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5: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26: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念。
17: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工智能怎样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生蚝也能进化，大湾区离海鲜自由有多远？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游戏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

0: 2026年7月13日，香港，一场聚集了全球100余位法学专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这里举行。会上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与华阳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编写。报告揭示，2016年那场所谓的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
1: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呢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20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坚定致力于与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共同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0: 就在活动的前一日，7月12日，美、菲、日、澳等14国借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10周年联合施压，再次炒作南海问题，妄称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0: 一边是域内外国家在所谓10周年的节点上急于为这张废纸重新贴上标签，另一边，中外法学专家齐聚香港，用事实与法理揭露裁决的非法本质。
3: 这就是不让裁决收踪政情，南海就永无宁日；不对裁决坚决和彻底说不，南海合作就只能远远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我们从法律层面批驳裁决固然必要，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多管齐下，在击穿裁决本身谬误和瑕疵的同时，还要斩断假借或者利用裁决形成的利益链。
0: 时间回到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与其在美国聘请的律师准备了数月后，单方面就中非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强制仲裁。菲律宾声称其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企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一个月后，中国政府退回菲律宾政府的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郑重宣布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此后，中方多次重申此立场。在中国始终缺席的情况下，所谓仲裁庭经过3年半的审理，在2016年7月12日作出所谓裁决。然而，这份裁决从一开始就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
4: 那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能管的事项，按理说只有海洋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在南海最根本的争端或者说矛盾是关于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那么基于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
5: 这个仲裁并不对，比如说主权、领海和领土，它仅仅是对这牵涉到的一些专属区、一些海洋的渔业的这些资源做出仲裁。这个仲裁是一种自愿的原则，就是你我要同意接受第三方仲裁，那个仲裁对我们俩才有效果。如果说我单方面寻求仲裁，我们都不参加，那这个坦率说没有什么效果。
0: 然而，从菲律宾提交仲裁并声称仲裁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许多人都以为这场仲裁与联合国有关。
6: No, of course not. This is a misconception.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 an organization. The tribunals that act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re not United Nations organs. And aga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this.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said, "We have had no part in this arbitration, and we do not take any position as United Nations on this arbitral award.
0: 这一场仲裁从来没有被中国承认过，因此仲裁结果也从没有实施过。
7: So you see, Manila is not very smart. They have been sort of

0: you know, food, taking advantage by the American lawyers, or at least the American lawyers, for $30 million. They won a case which is not binding, which is not enforceable.
1: 中非间的南海争议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叶。
2: 在56年，因为当时发生了菲律宾克拉玛船长事件，菲律宾一个海洋学校的校长叫托马斯克拉玛，他带了一帮人到南沙群岛去控制了太平岛，声称太平岛是我发现的无人岛礁，向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我发现了一篇无人岛礁，把它命名为自由王国，我是这个自由王国的国王。
1: 北京迅速做出回应，强调中国对南沙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个人的入侵。而此时，克洛马船长正在派人探索开采南沙的磷酸盐资源。1956年十月，台湾海军在南沙发现了自由地的海事部长。托马斯·克洛马的弟弟菲尔曼·克洛马以及其他几十名菲律宾人。
2: 后来蒋介石发现以后，马上派人把他赶走，让他写下保证书，不许再来。然后从此以后驻守太平岛，一直到今天。
1: 那时候，菲律宾政府发表的官方声明声称，克洛马只是个人行为，与国家无关。不过，菲律宾政府也支持公民个人的考察和居住行为。1971年，在南海的天然气与石油资源被证实后，菲律宾就立刻宣称拥有自由帝国的主权。3年后，克洛马船长因声称自己是海军上将，被菲律宾军事法庭以欺诈罪的指控逮捕，他被迫与菲律宾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以1比索的价格将自由地卖给了菲律宾，以获得赦免。1978年，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颁布了第1596号总统令，援引菲律宾法律，建立卡拉延市，归属巴拉望省管辖，并设立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但总统令颁布后，中非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两国重申了他们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声明。中非此时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南海局势没有因此升级。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商讨后正式生效，60多个国家签约加入公约。1995年8月10日，中非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表示，中非双方同意遵守以平等协商的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采取逐步进步的合作进程，最终协商解决双边争端，争议由直接相关国家解决，不影响南海航行自由。
3: From the year 2000, I was the one handling these issues for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Everybody knew that the disputes were there, but during those times, this is how we were doing it, all the way from the president down to my level. We knew that the disputes are there, but nobody had the inclination to make a big issue out of it.
1: 2002年11月，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峰会，与会国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所有南海沿岸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南中国海联合宣言，当中明确表示，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2: 自从他签署生效，至少到

0: 2009这一段时间里面，南海地区还是维持了相对的稳定、平静、和谐。
1: 然而，这份平静并未持续太久。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西湖试图抓捕中国渔民，中国海监船迅速赶到，阻止了菲方行动。此后数日，中菲双方在黄岩岛海域的海上力量持续增加，对峙不断升级。这场对峙最终以菲律宾海军撤离而告终，但马尼拉并未因此收敛。2012年6月，黄岩岛事件两个月后，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到访美国，与奥巴马总统举行联合记者会。
2: I see some significance there. It's clear that something did happen by the time of the visit of President Aquino to the United States, such that a different pictur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region. Thereafter, that mantra of the rules-based order began applied to the Spratlys Archipelago issues.
1: 当这片海域成为了国际商贸的重要航线，针对资源、渔业、地理环境的争执，完完全全改变了这片原本平静的大海。波涛汹涌的背后，又是谁在兴风作浪？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禅门是一座天然的避风凉港，镇外的海面下两块巨大的珊瑚礁像栅栏般把海浪和暗流挡在了镇子的港湾外。从潭门港出去就是南中国海，由于农业条件匮乏，近千年来当地居民一直以这片大海为生。80多岁的苏成芬已经做了60多年渔民，他孩提时南海的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
1: 以前就到13次到那个西沙，14次到那个南沙，从来在要么时间的没看见什么国家的渔船，也不看见什么国家的金浪，没看见。
0: 在帆船时代，渔民们乘着东北季风出海，

0: 部已经所剩无几。对于潭门的老渔民来说，还是更习惯称南沙为北海，因为这是他们乘着北风所抵达的海域。
1: 往北海江之岛，从那个咸顿到那个弯路小回苏海26个就到，那这段是哪一地方算了，天气好像跟两三天那可是对。
0: 耕鲁部是中国渔民开拓整个南海海域的例证，他们早在其他国家的渔民深入南海之前，就首先发现并经营着南海上的岛礁。他们渔业协会的大厅里的这条横幅展示着渔民们的自豪。100公里外的海口市有一间南海研究院，这里是中国关于南海政策研究的重要智库。这里保存着大量古代地图和文献，是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的重要证据。
2: 我们现在的一些史料和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就已经发现了南海诸岛。
0: 异物志，东汉一郎杨福所传，里面的记载显示，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将海上活动拓展到了南中国海。
3: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history book already recorded that 洗外大洲浮以铁叶 vessels used for sailing overseas was wrapped with iron plates. When they met these dangerous rocks, which loc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0: 年又不振，万岁其不安。懂其饱，不懂其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1: 他咬你了吧？
2: 我咬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3: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7: 这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了。
6: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
8: 甚至都没得救了。
4: 睡觉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6: 错误姿态危害最突出，
8: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4: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的保护心脏。
7: 八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头顿是越南最重要的石油工业城市。越南白虎油田就坐落在头顿西南方150公里的海面上。1970年代，美国工业巨头美孚公司发现了这座油田，但随着美军撤出越南战场，美孚的开采计划只能作罢。1980年代，苏联接手了这片地方，与越南共同开发了这座油田。凭借着白虎油田，越南一举从石油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大大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苏联也分享了近一半的产出，每年数百万吨。经过数十年的勘探与开采，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南海沿岸各国也都在南海近岸海域建造了油井。其中越南的油井数量最多，有一些甚至贴近中国的九段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解放军海军开始在南沙巡航。1988年，中国与越南在南沙赤瓜礁爆发海战，中国再次获得胜利。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南沙岛礁的控制权就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越南控制29个，菲律宾8个，马来西亚3个，中国只实际控制着14个，其中包括由台湾控制的南沙最大岛太平岛。与此同时，南海已逐渐变成了一条重要的国际商贸航道，每年有5万亿美元的货物从这里经过，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从海产、石油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分配，到战略要地的军事管控，最终都聚焦在一项特殊的权利上——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
10: It could mean, according to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mainly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Law of the Sea, to claim territorial sea, contiguous zon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continental shelf submerged from this land, period. Or it could bring out some conclusion that within the U-shaped line, close to these islands and rocks, we enjoy several or various historic rights.
9: 但在当时，为了维护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国未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进行油气开发招标，同时中国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积极同岳飞进行岛礁争端、海域划界的和平谈判，并取得了一定成果。2005年，中国、菲律宾、越南计划在南海共同主张的海域进行联合调查，勘探石油天然气分布。
1: From where I was,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cean Policy, it started as bilateral between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But when we invited China to come in, we upgraded the status of the arrangement. I talked to China. China approved it immediately, and things moved very fast. China, in fact, was almost taking the leadership.
9: 联合科研计划的第一阶段在2005年11月顺利结束。2008年3月，中国主持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筹备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1: They already showed us the specific scientific marine scientific vessel to be assigned to the trilateral jumpsuit, as we would call it. We were given a tour of the ship. It's 3 times bigger than what we were using, and everything was finished in Guangzhou.
9: 但是，由于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动荡，第二次联合科考未能成型。而一个南海域外国家的介入，让南海争端变得更加复杂。
11: What was, I think, very important was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meeting in 2010, where Vietnam was the chair of ASEAN.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at that time announced or indicated the strong interest that a solu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lso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12: 他所谓的再平衡战略，那就是在2020年之前，把它60%的海上力量要部署到亚太地区，随后又提出要把它海外的空中军事力量。就是空军力量60%要部署到亚太，就两个6%，就军事上两个60%，那么给南海周边国家，给本地区的他的一些盟友发出了一个信号。
9: 超级大国的回归，迅速改变了整个亚太地区的气氛。
13: Is it directed at China? Well, you know, a lot of Americans will go to lengths and say that it's not.But 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very candid. Of course, it's partly directed at China because that's where we see some of the possible disruptions and displacements of our interests.
12: 中国的具体发展的势头似乎不可阻挡，再加上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学者推波助澜，说中国可能在2025年到2030年之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达到全球第一。
13: So, I would say yes. It is partly directed at China, but not in a malicious or hostile way. If China shares our interests in a free trading system, security, peace, stability in Asia, the purpose is that we should have not only a military force posture, but an economic posture, a diplomatic posture that reflects where our interests are in the world.
9: 域外力量的介入让本就复杂的南海局势进一步升温，而这股力量最先落下的地方是渔民们赖以为生的那片海。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照亮當前決策，問道神州發展。凝聚每一份真摯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

0: 啸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4月20日，代号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及南海周边海域展开，为期19天，参演兵力超过1.7万人。美国、菲律宾之外，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西兰5国军队正式参演，另有17个国家派出观察员。此次演习的规模、参演国家阵容及科目设置均为历次肩并肩演习之最。
1: We anticipate it will be a close to 10,000 U.S. service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ercise, and that number reflects the strong U.S. commitment to the U.S.-Philippine Mutual Defense Treaty.
0: 但在菲律宾国内，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创纪录的武力展示。与军演真正肩并肩的是民众的抗议。
2: So the Balikatan will drag the Philippines into the endless wars of the U.S. The Balikatan will endanger our local communities. It will undermine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And the resources used for the hosting of Balikatan should be allotted to provide subsidies to our people. So the Balikatan reflects the expanding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it does not address the basic needs of our people.
3: Good work. Yes, you. All hard work.
0: 一场军演，两种态度。马尼拉当局视其为后盾，民众任其为威胁。而域外势力对南海事务的干预，过去10余年间不断升级。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美军军机飞越中国南海岛礁，军舰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开展情报搜集活动。
4: United States has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unimpeded lawful commer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5: 只要是在真正的国际航道行使正当和正常的航行自由，我们从不反对。
6: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nd we will support the right of all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7: 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中国最希望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我在这里想提醒的是，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
8: Really,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fundamentally complementary. That China depends more on trade route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than the Philippines, than Indonesia, than anyone else, because it's the largest trading country.Where the two countrie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isagree, are the rights of military vessels to operate within the EEZ.
0: 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在他执政期间，美军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与强度明显提升，舰艇多次进入中国南沙岛礁12海里范围。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方着手强化覆盖南海的防御架构，试图整合台海与南海为连续作战区域。2025年2月，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与日本加贺号准航母在菲律宾海域集结，展开为期7天的太平洋斯特勒2025联合军演。同年，特朗普政府持续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并在区域国家与中方发生海上摩擦时，派遣军舰前往相关海域巡视。
9: U.S.'s long-term residential power in Asia Pacific, its social and even softer power connection with the region shows that China is just a newcomer. Of course, China now is getting bigger and stronger, but in all terms of some sort of such a power.With a competition, now is cause a bigger stir in the power redistribution in Asia Pacific.
10: I will see that there's a lot of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mutual perception. The reality is, in my view, is no party, whether big or small, big lik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or Japan, want to have a war. And or smaller countries like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you name it. But the danger is real, because that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assessment lead to more suspicion and already lead to the arms race in the region. So it is worrisome.
0: 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中非关系一度缓和。2017年8月5日，在做出了大量努力后，中国和东盟11个国家的外长共同签署了南海行为守则框架，以减少南海这条全球最繁忙的航道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但从2021年起，风向悄然变化，菲律宾政府开始在南海议题上动作不断，放大中非双方冲突，单方面将2016年的裁决描述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菲律宾迅速强化与美日澳等国安全合作，并在南海开展联合行动。2021年7月底，美菲宣布全面恢复访问部队协议。菲律宾现任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思自2022年6月上台后，在南海问题上展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1: China's determining influence over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this region is a permanent fact.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bilizing pre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rucial to regional peace.
0: 借助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美国先后获得了九个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持续推进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同时和菲律宾在南海相关水域多次举行名为“肩并肩”的军事演习。2024年1月起，菲律宾当局多次出动，向1999年故意坐滩于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物资，频繁与中国海警船发生冲突。2024年6月17日，中国海警船和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沙群岛附近相撞，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2: 我们知道，小马克思政府现在正陷于，他国内的，也就是说，小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内部的一个斗争当中。那么，我认为这是菲律宾他想通过所谓的一致对外来化解他国内的这些局势。而且，我们另外可以看到，自从今年二月底的霍姆兹海峡危机以来，那么菲律宾国内由于这油气资源的这个紧缺，导致这个。可以说是国民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经济上，我们可以说属于是内部很不利的情况下，它需要通过打出这种对外的牌来所谓的提高它的国内凝聚力，也同时缓和民众对它的政府的施加的一些压力。
0: 2025年2月5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话时，再次强调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钢铁般的承诺。2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两人同意加强美日同盟，并强调美日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南海等现状。当菲律宾急于寻找外部支撑时，日本也正在加快南下步伐。2026年4月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从观察员升格为正式参演方，派出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等舰艇与1400名自卫官参加。这是2025年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参与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行动。演习期间，日本还发射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击沉靶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使用进攻型导弹。
12: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他进一步要加紧他的这个军事化的这样一个道路，高度的让日本染指南海术，将日本扮演成俨然是一个南海问题的当事国。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前段时间已经开始大批量的将海警的舰艇卖给菲律宾，并将这个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由日本进行训练，未来甚至他会大力的推行让海上自卫队进入南海都完全有可能的。
0: 而在所谓南海仲裁案一事上，日本更是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7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12: 其实我觉得日本一直非常高度关注南海仲裁案。我们如果再回到南海仲裁案这个仲裁庭成立之初，这个仲裁庭其实五个仲裁员当中有四个都是当时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籍的法官刘景俊而指定的。那么其实从这个仲裁庭组建之初，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0: 在加紧与美日军事捆绑的同时，菲方还多次扬言要以海洋环境保护为由对中国提起所谓二次仲裁。
13: 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非法纳入菲方海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
0: 其实从2017年起，中国和菲律宾就建立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希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矛盾分歧。但每一次磋商带来的和平都被菲方挑起的事端打破。2026年3月28日，中菲双方在福建泉州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11次会议。中方就菲方近期涉海侵权挑衅和山圈炒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言行一致，切实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涉海问题的正确轨道。然而，对话的余温尚未散去，不到一个月后，4月20日，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就拉开了帷幕。
14: 所以有危机管控机制，这样的整个南海不说事，那么和周边国家呢把海上合作搞起来，那么确实这个主权争议短时间里面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要有，既要有智慧也要有耐心。
15: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0: 广袤深邃的南中国海上，时而碧波万里，时而风浪滔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片宝藏之境，却总有人忘记千百年来天然形成的边界与秩序。这本是一片包容与合作的海域，是互助和分享的天地。风高浪急，唯有携手才能远航。

0: 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发财靠理财。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5: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轮空袭，伊朗武装部队称将会毁灭性回击。
1: 伊朗最高领袖批美方屡次违背承诺，当局停止履行酿酒备忘录。
0: 乌克兰民众连续示威反对撤换防长，新斯基发生在安抚民众。
2: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o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1: 加拿大官员批评特朗普将山火政治化，表示相关指责不可接受。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我是江胜阳。首先来关心的是，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最新的消息，美军18号连续第八个晚上空袭伊朗，打击伊朗的海岸监视和防空设施、海军力量以及导弹和无人机的存放点，报复伊朗前一天在约旦造成的美军伤亡，而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0: 另一方面，伊朗也打击了伊拉克、科威特、巴林还有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设施，以回应美军近期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19号就警告美国说，任何的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会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具有毁灭性的回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发文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18日晚6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报复伊朗前一日对美在约旦驻军的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哈贾巴德、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19日传出多轮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并证实，有2名驻约旦美军士兵在伊朗袭击中身亡，1名士兵失踪，另有4名士兵送医治疗，现已出院，其他轻伤人员已返港。这是美伊近期再度爆发交火后，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方公布阵亡人数增至16人。对于美军新增伤亡，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这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有分析指，这可能是进一步升级局势的前奏。美国务院已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提高安全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正准备向中东派遣约100架加油机，以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范围。以色列也正为战事升级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海上封锁继续。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截至18日，美军已迫使5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瘫痪1艘。另一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一架装载炸药的无人机19日在伊拉克埃尔比勒西部美国领事馆附近被击落。当地居民也称，当天凌晨听到防空拦截的爆炸声。此前，伊朗革命卫队18日宣布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包括燃料补给码头、弹药库、战机集结地及指挥部等，以回应美军连日来的袭击。科威特一天内响起多次防空警报，军方称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一处海水淡化厂遇袭起火，另有一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多次袭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多人受伤。袭击令科威特一度关闭领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8号发表书面声明称，美方屡次在违背伊美谅解备忘录，这也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
1: 伊朗副外长表示，鉴于美国持续违反承诺，伊朗已经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回应，他完全不在乎。
3: 伊朗媒体18号读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声明。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再次露出了真面目，这段背信弃义的经历再次成为美国虚伪、无理、失信与卑劣的确凿铁证。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在声明中重申，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这对官员的批评不应破坏社会团结，民众应充分信任政府三大部门恪尽职守的官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穆杰塔巴促进团结的信息以及他对三大部门首长和国家官员的支持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繁荣的最重要后盾和资本。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尽管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最初60天内由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事务，但美国仍在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时对伊朗发动了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拉迪表示，伊方持续推进谈判进程，但由于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一系列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自身相关承诺。加里巴巴迪强调，美方的侵略行径不会取得任何结果，伊朗正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并对美方的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同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通过曲解备忘录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的方式，试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而伊方绝不接受美方肆意解读备忘录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宣布停止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同时武装部队还放话要对美国的行径做毁灭性的回击。
0: 所以怎么样来研判伊朗方面的

0: 下一步动作，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我们的记者李瑞来掌握。李瑞你好。
1: 主席你好。
0: 我们注意到从伊朗最高领袖包括军方发表这些强硬表态，所以你的研判认为接下来伊朗方面会怎么样对美方发动毁灭性的打击呢？
1: 好的，秀琴，那现在毫无疑问啊，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已经走入僵局。美国呢，希望通过施压呢，迫使伊朗的谈判，同时呢，让他们放开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伊朗呢，在这方面呢，绝不退让。那么随着现在的局势不断的升级呢，伊朗呢现在的策略呢，就是一个是拖，就是让这个战火呢继续的燃烧，同时呢，要扩大范围，就是加大美国在战争中的代价，包括油价，还有整个中东地区。我们现在看到，不仅是科威特、巴林这两个国家，之前呢一直是受到了伊朗的轰炸。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约旦，还有包括沙特。那么现在呢，伊朗也警告说，如果呢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攻的话，那么伊朗将会对整个中东国家，也包括阿联酋、迪拜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呢双方都是僵持不下，而且呢是非常的危险。另外一个伊朗的杀手锏还就是曼德海峡，如果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关闭的嘛，那么将会到给全球的能源包括经济带来重创。所以呢，现在伊朗认为时间对伊朗是最有益，只要是拖下去，那么美国将无法承受这场战争的代价，那么最终呢还是要被迫接受伊朗的条件。而且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话中也可以了解到，伊朗现在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一方面要求国内保持团结，第二呢就是要给敌人呢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感到后悔。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伊朗是非常强硬。从军方的立场来看，虽然说美国狂轰乱炸给伊朗的最南部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伤害，但是呢伊朗的导弹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在伊朗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点，像霍尔木兹海峡，像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进攻。所以这是一个拉锯战，而且呢时间呢拖得越长，伊朗认为对自己越有利。所以我们可以研判，就是这个如果双方不肯让步的话，可能这个样的状态是将会继续持续下去。就请
0: 好，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谢谢你。
2: 另外，根据伊朗德黑兰大学地震的中心消息，19号清晨6点左右，伊朗的胡奇斯坦省萨兰德地区发生5级地震，震源的深度12公里。
0: 我们再看到，有美国媒体在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他正在研究市政府能否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他逮捕。美国《纽约时报》在18号播出了马姆达尼的访问。马姆达尼表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罪犯，而且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给起诉，应该被送往到海牙受审。又说，作为纽约市长，他目前正在和法务部门在积极讨论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逮捕令一事，强调一切会按照的是纽约市的法律行事。国际刑事法院是在2024年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对巴勒斯坦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联合国大会将会在9月在纽约举行。内塔尼亚胡在过去这几年都有出席。马姆达尼在竞选市长期间已经提出，一旦他当选，就会命令纽约市警方要逮捕内塔尼亚胡。而内塔尼亚胡当时就反指马姆达尼支持的是哈马斯。下节回来看俄乌局势，俄方指俄军导弹袭击基辅，俄方指乌军袭击了俄方两处的物流仓库。
2: 而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被迫提早下台。
3: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 旅程自在无忧。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乌克兰民众18号连续第三天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那泽连斯基同一天发表讲话，要安抚民众，表示已经分别与费多罗夫还有与费多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会晤，并将会在近日有做出相关的决定。
1: 另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披露，泽连斯基为了挽回公众信心，正在考虑要直接罢免瑟尔斯基。
2: 数以千计的民众连续第三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抗议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示威者高举费多罗夫代表技术优势的标语，抨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迷信苏式消耗战，强烈要求立即恢复费多罗夫职务，同时罢免塞尔斯基。这场风暴源于泽连斯基16日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年轻锐意改革的技术官僚与传统保守的老派指挥官在战略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同日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泽连斯基为挽回公众信心，正考虑罢免塞尔斯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高层透露，泽连斯基计划于周末召集核心军事将领召开高层会议，并现场面试甄选合适的总司令接班候选人。报道指出，目标人选必须具备崇高军事威望，以实现军事指挥权的平稳过渡，且需展现可继续在前线阻击敌军、维持牢固防线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19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则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18号袭击俄罗斯的两处物流仓库，都造成多人死伤。
1: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导弹袭击导致多栋非住宅建筑和仓库遭破坏，基辅市内多栋建筑起火。乌当局称，此轮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导弹袭击从19号凌晨1:24开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据监测渠道显示，俄方共发射了31枚弹道导弹和至少8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乌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电商巨头野莓公司位于埃列克特罗斯塔利市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机坠毁还导致当地石油仓库及幼儿园发生火灾，袭击共造成61人受伤，其中一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当天凌晨，野莓公司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市的一处物流仓库

0: 也遭到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乌战场中，随着文机重塑了作战态势，前线的补给难度也在增加，机器人的车辆正在成为两军物资运输的首选。下面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同去探访俄军对于机器人智能车的作战训练还有打击。
2: 在俄军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我们进入地面智能车的训练的攻防的科目。去年秋季，该训练基地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即机器人智能车的控制应用和攻击等。教官说，随着无人机火力的战场态势，向前方输送弹药和补给，只有在恶劣的气象下才有可能性。于是，机器人车辆便成为了俄乌两军在前线运输的第一选项。教官指出，机器人车辆分为轮式、履带式等，按控制方式分为遥控式、半自主式和自主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光纤和无线电控制也逐渐被应用。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应用的机器人车，其遥控距离可达到1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俄军的机器人车当前的应用涵盖了扫雷、排爆、巡逻、侦察、运输及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作战平台等。俄军在战斗的实践中也正在增强无人车的自主能力，涵盖了视程系统、算法结构、规划系统、微电子设备等等，特别是在高速图像识别和感应处理还有人工智能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短板。教官指出，这辆机器人车也是目前俄军第一代半的车型，其在地面的行驶时能够选择最佳的路面和地形，但是实现自主式还需要地面的导航、快速算法的芯片，由于西方技术性的封锁，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3: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2: 今天该基地参加扎波罗热战斗方向实习的排长们，他们发回的视频表示，在前线，机器人车已是战场主要的行驶车辆，这些车辆有运送弹药和补给，也有向后方运送伤员。该基地的教官说，俄相关研究机构也正在研发能够强制改写机器人遥控系统的数据算法。按照专家们的设计思路，就是在前线设立基站，进入对方机器人车的通讯信道，用己方的数据实施控制。这是该基地实习排长们近日在前线创造的打击机器人车的战果。教官说，打击机器人车不需要像击打无人机那样的节奏，机器人车行驶速度慢，碰到障碍物它会自动停止数秒，然后择机再绕行，这就给 FPV 提供了充分的战机。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4: 朝中社19号报道，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朝鲜外务相崔善基18号从平壤国际机场搭乘专机启程访俄。那报道指出，朝鲜外务省副相金正奎、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托佩哈等人前往机场送行。那报道并没有披露这一次出访的具体议题还有详细行程。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官宣崔善基将抵达俄罗斯展开正式访问，同样也没有公布后续的会晤安排。那这是崔善基时隔大约9个月再次访俄。韩联社报道，由于这次的访问并没有重大的外交议程或者是纪念活动的明确背景，外界推测，双方可能会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回访俄罗斯做前期的对接。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经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着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会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
1: 而舒尤克就通过了社交媒体表示，他会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宪法框架内没有犯法去阻止，但重申修正案是违反了宪法原则。总理毛焦尔就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议员在今天前往到本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
1: 立法会主席林慧琼表示，这次的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议员们能够了解国家的最新发展情况。
2: 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19日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出发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于香港国际机场会见传媒，指此次考察是回归以来的历史性活动，意义重大。
3: 今日早上，立法會議員咧係將分別咧係乘坐兩班嘅飛機前往北京，開始我哋一個星期嘅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呢一次咧係香港回歸以來，立法會一眾議員咧係首次歷史性咁去到北京咧係參加係研修考察活動，意義重大。立法會咧係衷心感謝中央悉心嘅安排，以及特區政府全力嘅支持。我哋係滿懷期待。

0: 一定会用心研修认真考察。
1: 李慧琼表示，此次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也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情况，课题涵盖国家最新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的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等发展，还将实地考察包括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及讯息技术应用等领域，也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及历史文化保育等。李慧琼表示，相信此次研修考察会为立法会工作奠定好的基础，未来会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现在咧系一个好好嘅时机，让到议员们咧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嘅情况、国情国策，让我哋咧亦都系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咧发挥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呢，相信呢係更有幫助。
1: 鳳凰衛視徐步秋香港報導。
2: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今天開啟老挝万象和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訪問行程，出訪期間，他將會與老挝的財政部簽訂黃金市場合作諒解備忘錄，並見證多個財經和監管機構和企業與老挝和馬來西亞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他也將會會晤兩國的財經官員和商界代表，到訪不同的財經機構，在7月23日返回香港。
3: 国际调解院早前成功处理的首宗案例，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端，案件在一天之内就达成了和解。国际调解院秘书长任诺华就表示，案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希望国际调解院能够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
4: 者。任诺华表示，国际调解院签约国至今已经由37个增至46个，缔约国已经由8个增至16个。国际调解院需要引进来走出去。而为了不断推广国际调解院，团队已经到访利雅得、迪拜等地，与当地政府及业界人士解释，也有多国的政府大使馆及商界代表来港拜访。他透露，截至目前，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具有重要意义。
5: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限于我哋嘅成员国。咁中国系我哋嘅成员国啦，但系新加坡未曾参加我哋国际调解院嘅，未曾参加国际调解院嘅运作嘅。咁佢未加入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只要愿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务。咁呢个就体现咗我哋系一个我哋叫做国际公共产品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 嘅一个点。
4: 他表示，案件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同时是因为他为海事争议解决提出新的选项。
5: 咁我哋系曾经系好希望海事咧，就唔系单一系去伦敦嗰度做海事仲裁。我哋希望有譬如喺香港或者唔同地方可以做到海事仲裁。咁呢个工作都喺度做紧。咁但系伦敦嗰个发展系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如果知道海事嘅争议原来可以调解嘅、哦。即係公開咁，大家更多人知道可以調解，而有個國際調解院喺度嘅話咧，咁對海事嘅爭議解決方法就出現咗一個新嘅真正嘅選項。
4: 鄭若華表示，案件選擇在香港進行調解，體現香港不論地理、政治及經濟環境都是安全還有韌性。香港作為國際貿易、航運及金融中心，也有很多相關人才。更多人知悉調解院工作後，日後可能願意使用調解院服務，體現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地位。鳳凰衛視趙龍香港報道。
3: 好，持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山体崩塌事故，至今造成有8人遇难，有34人失联。
2: 那山体滑坡的现场，救援人员连夜救援，同时间在竞赛，因为他们要试图在黄金72小时内寻获山体滑坡的幸存者。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100多名灾民。
6: 多方的救援人员夜间仍在作业范围工作。据了解，部分消防人员已深入洞口里做进一步探测。目前最大的威胁是在作业范围之上有很多块巨石，如果作业面的瓦砾清理过大，有可能导致大石块失稳滑落，从而造成二次伤害。虽然大石块阻碍救援进度，但截至18号晚，现场所见，救援人员仍加紧在周边清理瓦砾，争取在事故发生的72小时内找出生命线索。 山体崩塌现场周边多处布设了毫米级的边坡雷达，监测崩塌体，一旦检测到山体出现些微位移，就会透过系统发出警报。由于救援难度大，救援方案也不断调整，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实施。此外，现场也有很多专家协力应对灾情，包括重症医学、骨科、神经外科等专家在场指导救治。重庆市级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者采取一人一侧加强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重庆市彭水县18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地质专家第一次系统性分析山体崩塌的原因。
7: 重庆市彭水县召开新闻工作会议，地质专家从地理构造层面解读这次山体崩塌的诱因。专家表示，这次崩塌与本地特殊的地质构造密切相关，受灾区域的山体形成于大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末期，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山体内部本身存在大量裂缝。
8: 这个裂缝从后区降雨往地下进行渗漏、渗透、套层和这些下面的岩岩这些地层发生了软化，岩体逐步风化，因此这个岩体被这些裂缝切成了很多大的块体，沿着软弱面，就是我说的岩岩风化、泥化渗出的水向坡下进行了滑移。
7: 他指出，这次崩塌并非主要由近期的短时强降雨造成，山体岩层主要由灰岩和页岩组成，二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了应力。
8: 如果你鼓捣的往前面扑，我去拉你，这个两个力是相反的，我也要沿这个面进行滑动，我要把它拉到起，液体还没有断掉之前拉到起，它就有一个集中应力的地方，应力集中过后，当实在是拉不住了，它突然出，相当于我们拉一个人松手了一样的，它就一串就出去了，就要释放应力释放。因此对这些液体破碎，特别是脆性液体破碎的时候，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快就差不多说明这种危岩它的产生的时间是很快，往往造成你救援的时候、撤离人的时候的时间极其短。
7: 据了解，岩体的下部存在软弱夹层和后期造成的裂缝，但是在地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产生破坏的突发性也会很强，这也是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危险。这次崩塌总体规模约1.8万立方米。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介绍，部分覆盖救援区域的巨石体积达3000至5000立方米。他表示，这样体量的岩石爆破在救援工作中也比较罕见。目前相关专家正在开展地质监测和方案论证，确保后续救援安全有序推进。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
3: 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的灾后救援和安置工作还在进行。
2: 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特派当地采访的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2: 啊，若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救援的72小时黄金时间哦，在一分一秒的不断的流失哦。目前救援指挥部当前的救援重点任务重点是什么？另外，我们也非常关注，那就是巨石爆破，因为它有一定的安全性的隐忧哦。那目前在这方面，你有哪些最新的消息掌握？
9: 好的。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现在目前救援的这个难点呢，还是根据刚才发布会的内容，需要对巨石进行这个分层次的小批量剂量的爆破，但是具体制定的这个方案呢，还在等待这个专家的更新。我们同时也了解到，像在这个重庆的这个彭水山体崩塌之后呢，本地一共安全转移了这个周边的民众1100多个人，然后包括现在像我们也已经退到了今天能感觉得到警戒线的位置呢，要比前两天要更远一些，也是为了后续的这个救援和爆破工作呢提供一个安全的范围。那 转移出来的这个民众呢，他们的这个安置方式呢，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分散安置，有可能送到了周边的亲戚和朋友家；还有第二种就是酒店的集中安置。

0: 安置。那比如说像我了解到现在灾点周边比较附近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有10个酒店安置了民众超过了800多个人。那同样这些安置民众的酒店呢，现在也已经不再接待散客了。同样安置点的这个志愿者告诉我说，他们会提供1日3餐，还有这个换洗衣物，如果身体状况没有什么问题的民众呢，也可以到我身后这样的街道来走一走。还有医护人员也会每天对他们进行这种身体的日常检查，询问他们比如说有没有高血压呀，或者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日常的药品需求，还有针对幼儿孕妇有这种营养或者补剂的需求，他们会逐一的登记，然后从别的地方调配，保证他们每天日常的这个用药。还有就是其实这两天我们也有在联系这个安置居民，询问他们的具体状况。医护人员告诉我说，因为这一次崩塌发生的太快了，那大量的巨石冲击下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造成这样的损坏，包括他们因为住得非常近，那他们当时也听到了很大的这种声响，还有包括可能有亲人啊、邻居啊，就住在旁边的这个被损毁的楼里，所以医护人员现在也会对他们进行心理的疏导。那我刚才从我手机上的这个平台呢，也查了一下，获悉到的几处安置的酒店，他们都是从这个卫生啊，还有住宿的这个环境上来看，在本地的这个评分都是比较高的酒店。那我也知道大家会很关心安置民众的更多的细节情况，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处于一个稳定的环境和情绪当中去，尽早的恢复他们生活的正常秩序。那后续的救援工作和他们的更多细节，我们会在稍后再为大家更新。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非常谢谢更新来自当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战阿根廷，全球观众翘首以待。

0: 青年拥不振，万岁起不完。懂其饱，不懂其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1: 太咬你了吧？
2: 我咬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3: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7: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欢迎。
6: 粤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开启首条国境客运航线。从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就会由 C919 飞机在直飞。
1: 每天一班，这也是 C919 飞机的第一条常态化营运的国际客运航线。
2: 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续程航班下午3点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下午5点15分抵达乌兰巴托成吉思汗机场，回程航班晚上6点30分由成吉思汗机场起飞，晚上8点35分抵达首都机场。目前中国国航

0: 航已使用 C919 飞机常态化直飞首都机场至香港的地区航线，每日一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17年5月5号成功首飞，2022年9月29号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2022年12月9号全球首架交付，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建立人工智能办公室，在当地有学者表示，这个举措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重视。他更建议政府在相关的技术方面要投入更多资源，培养和留住人才。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日前宣布，在联邦政府内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并将制定一套关于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对此，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教授贝里向凤凰记者表示，人工智能办公室的建立有利于全政府层面的政策响应，并给海外企业日后在澳相关领域的投资提供确定性。
3: So the Office of AI is going to be a whole of government response. So all the departments, a single coordinated approach.Because currently it's scattered across the different parts of government, a single decision-making place to coordinate. So this is good because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I, a single decision-making part of government, and more certainty for overseas companies who might be thinking to invest in the nation.
2: 在采访中，贝利表示，建立人工智能办公室这一举措表明澳大利亚对 AI 发展的重视。他建议政府下一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 AI 技术培训中，以培养和留住更多相关领域的人才。
3: It's not just about building data centers, but it's about sort of building the workforce. It's about building knowledge, retaining elite researchers and engineers in the country.And also the AI literacy of people in Australia. So I think there's a mix of other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o need.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doing this well, and countries like Canada have invested heavily in AI institutes and AI skills. And I hope Australia will be thinking about that as a possible direction as well.
4: 也有分析人士的观点，澳大利亚在对 AI 的资金投入以及人才储备方面的不足，已成为未来发展的严重障碍。凤凰卫视杨海英，谢谢你报道。
5: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全球治理规则也在加速形成。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呼吁，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积极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非洲联盟倡议智慧非洲，表示非洲应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符合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并且深化政府发展伙伴以及私营部门合作，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当中的话语权。
6: 近日举行的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为非洲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平台。多家非洲科技媒体指出，非洲正积极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目前，卢旺达已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也正加快制定人工智能战略。
7: The global technology superpowers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the way AI is used in Africa. And if African governments could speak with a coordinated voice, they could help that global AI standards reflect emerging economies rather than only the priorities of the superpowers as they currently do.
6: 非洲联盟倡议智慧非洲表示，非洲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符合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并深化政府、发展伙伴及私营部门合作，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话语权。南非专家也指出，人工智能的未来应由非洲共同塑造，而非仅服务于非洲。
7: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really insist that AI investment strengthen local skills and that it protects citizens' data. Obviously, it has to encourage homegrown innovation and support African business. So the countries that benefit the most from AI will be those that negotiate from their own interests.
6: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趋激烈，如何让非洲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正成为非洲各国关注的重点。 未来提升基础设施、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将成为非洲提升全球人工智能话语权的重要路径。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加拿大山火不断扩大，18号又新增加了69场山火，在安大略省目前就有191场的山火还在活跃。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是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不利，威胁要加征关税补偿美国损失。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绝对不能接受。
8: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I'll tell you, Americans love Canadians, and Canadians love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5: 截至18号，加拿大近日发生的山火总数达到955场，过火的面积将近11,000平方公里。美加两国的空气素质恶化，但是在安大略省的山火只有73起还没有受到控制。福特指出，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致函批评加拿大管理森林不善。他表示，发生山火生命攸关，他们却想把事情政治化、玩弄权术，这种行为令人作呕。美国白宫暂时还没有对此评论。
1: 而受到加拿大山火所产生的烟雾的影响，在美国东北部多地的空气质量在严重恶化。但气象预报显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当天，在19号会举行，这个天气会变好。在当地时间18号的早上，纽约市还有位于新泽西州的世界杯决赛的球场新泽西体育场，空气质量依旧是欠佳的状态。你看到天空是灰蒙蒙的一片。新泽西州的空气质量指数在18号是不健康水平，在19号会开始转为中等的水平，也就是不会构成健康风险。预计在决赛的当天，这个气温大约是在27摄氏度，会吹微微凉风，这个湿度也是会比较低的。新泽西州州长谢里尔在18号提醒民众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的强风，包括冰雹这些极端天气。而西班牙队原本要在当地的球场进行一个操练，因为出现了风暴和雷电而中断，球员转到了室内进行热身。国际足联表示，正在和新泽西州的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会持续监测山火的烟雾和风暴会对决赛场地状况的影响。
5: 世界杯决赛在即，西班牙将对阵阿根廷。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世界杯期间呈现强烈的公共观赛文化，许多城市广场和酒吧都成为球迷聚集的核心。那西班牙的民众有哪一些的看法？我们只能够走进马德里的街头，来一杯 Sangria 一探究竟。
9: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世界杯期间呈现出强烈的公共观赛文化，很多城市广场和酒吧都成为球迷聚集的核心。
10: 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一栋建筑上，能看到赫然飘扬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国旗。有在西班牙出生的阿根廷裔球迷认为，这是对世界杯决赛氛围的友好渲染。
11: La selección argentina mañana sé que lo va a dar todo, va a dejar todo por la camiseta argentina y vamos a ser campeones de nuevo otra vez.
10: 广场上能看到不少身着阿根廷球衣和西班牙球衣的人们。随机受访者不管是不是足球迷，都希望各自支持的队伍夺冠。
12: No me gusta mucho el fútbol, pero me encanta España ya que soy española y voy a ver el partido con mi familia. Y va a ganar como 2-0.
13: Yo quiero que gane España. Yo creo que bueno Argentina va a meter algún gol y tal, pero vamos a decir 3-2.Tres ganando España, claro, y Argentina pues dos. Pero...
14: ¿Tú piensas lo mismo?
13: Sí, 100%.
14: ¿Pero no sois españolas?
13: No, somos venezolanas. Pero la verdad estamos muy emocionadas, estamos esperando que llegue el día de mañana para ver qué tal, pero sabemos que va a ser un gran juego.
10: 也有来自以色列的游客表示对世界杯决赛充满期待。
15: I think Argentina will win. Spain is a very strong team and went a long way in this World Cup and were very impressive.But Argentina, with their soul and their fighting spirit, and Messi in his last World Cup, I believe, even though that we're in Spain, I think that Argentina will win.

0: 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在香港时间19号清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的铜牌赛，英格兰队与法国队上演了进球大战，最终英格兰是6-4击败了法国，夺下了季军，这也创下1966年以来队史的世界杯的最佳战绩。
2: 而法国方面，姆巴佩梅开二度，这一届世界杯共踢进10球，是在最佳射手竞争当中领先阿根廷巨星梅西2球，同时在世界杯的历史射手榜上以22球位列第一。
3: 开场后，两队大打攻势足球。比赛第三分钟，本场担任队长的英格兰中场赖斯在中圈附近断球后，带球推进至禁区外，兜射远角破门。第18分钟，赖斯角球助攻孔萨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第37分钟，拉什福德反击中助攻萨卡打入一球。补时阶段，萨卡再进一球，火力全开的英格兰将半场比分定格为4-0，这也是法国队世界杯历史上丢球最多的一个半场。一边再战，法国队连换4人开始全面反击。第4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接奥利塞传送，左脚推射破门。第54分钟，替补上场的巴尔克拉帮助法国队再扳一球。第66分钟，姆巴佩打入本场比赛第2球，法国追到3-4。不过萨卡罚入点球，完成帽子戏法，同时也带领英格兰队再次拉开比分。登贝莱、贝雷厄姆分别为两队各入一球，最终英格兰队6-4获胜，以第3名完成本届世界杯。本场大战，两队射门38次，共打进了10球，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季军争夺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8号的21:24，秘鲁中部胡宁大区的丘帕卡市以南出现5.1级地震，震源的深度24公里。
1: 在首都利马有震感。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则测定地震震级为5.6级。感谢您搭乘凤凰五间专列，
2: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报道。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
1: 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2: 这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了。
3: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
4: 是都没得救了。
0: 据小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5: 测我姿态，危害最突出，
6: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7: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的保护心脏。
8: 八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9: 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11: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天宇对我说，他非常喜欢猫，我猜他是需要把自己的爱释放出去，他想要的是一个家。天宇出生两个月时，因注射过量青霉素损伤神经，造成语言二级残疾，肢体三级残疾。而他现在做外卖员，他说自己是幸福的。

0: 纸派单来了，统统称它超市福成店。到田三二零春天20.2元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纸派单来了，超市绵羊店。到香榭里大道南的5.6元新零售单，请回复确认接单。
1: 三个月
2: 程天宇今年38岁，从老家三台来到绵阳，做了一名兼职的外卖员。
3: 这一单远吗？这一单远吗？
1: 不是一单，是五单。
3: 五单，接到了五单
1: 啊，还要继续。
2: 他说每天穿梭在绵阳的大街小巷，他喜欢这样的生活。
1: 你们的外卖。
4: 哦，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2: 结束了今天的工作，熊天宇决定收工回家。
5: 今天晚上要做面条。
1: 嗯，面条快一点，我太累了。不行，麻烦了。
2: 天宇一个人住在政府提供的工作坊，他很少点外卖，都是自己来动手做饭。
1: 一个人我就少弄点，不能吃不完，可惜了。

0: 小时候什么情况下打的青霉素呢？
1: 2个月的时候，爱生病，我父母就背着我去打针了，连续打了好多天。
0: 那你会怨恨这件事情吗？
1: 在起初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不舒服的，说实话，还是有些埋怨啊、消极啊、难受啊、悲观啊，这些都有嘛。人嘛，在没有成长之前，是那个样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慢慢的成长，成长过后，其实也觉得没有什么了。残疾其实有时候也是残疾，有时候也是那老天爷给我的一份礼物吧，我觉得。

0: 这盆菜能拍成这个样子已经很难得了，真的很难得了，这么漂亮。
1: 这就是你的生活，冬雨，多好，是吧？
2: 有人说田雨的乐观总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够真实，然而当我们放大这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难道不是一种美好和真实吗？尤其是当一个人真正经历过病痛的煎熬与苦难的折磨，能够从中走出来的时候。
0: 我一直到八九岁才开始扶墙走路，等慢慢脱离墙体的时候，其实就成这个样子。我在十多岁的时候，父母都来带我去检查，那个法西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不属于脑瘫，不是，初步判断可能是药物伤到了左边的经络。

0: 因为我左边从面部一直到腿部，就是左边的肢体跟右边的肢体不协调，初步判断就是个针伤了神经。语言方面就是说话可能会吃力一点，比正常人要吃力一点，说久了可能也会累。但是，就是智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你没有多读书，就有点可惜了。
2: 田宇说，兼职做外卖，这样就可以自己掌握时间来看书和学习，来弥补当年没有多读书的遗憾。
0: 在我10多岁的时候，父母出去打工，就把我寄养在亲戚家。每个月，把我的生活费，把我的每学期的那个学费，都是寄给我的那个亲戚。我亲戚就带我去他们的一个村小学去读了书。在那里，虽然读了书，虽然有一些有好的，但是更多的其实还是不快乐，收获的更多的其实还是眼泪吧。我的那个文具盒都是亲戚的小孩子。用烂了的，不要的，烂文具盒给我。我上学的时候没有书包，只有一个布袋子提着走。就看见别人，看见其他同学们有漂亮的书包，有美丽的文具盒，对吧？他们下雨的时候有家人给他们送伞，甚至有家长还会去接他们回家。自己看见，心里怎么可能说不难过呢？对于一个留守儿童来说，看见这些怎么可能不难过？
2: 多年来，天宇养成了晨读的习惯。
0: 好的爱情是相互尊重、相互成就、相互信任，彼此都甘愿为了对方的梦想，不惜舍己之力，就能让黑暗生出阳光。早上读书，我的思维就清醒，没有疲劳感。如果晚上阅读的话，多少还是有一点疲劳感，会影响我的思考。空气清新，旭日东升，当看到太阳本身从对面升起来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不管是心情啊，还是生命的内在啊，都会感觉到一种很舒服、很舒适、很释放的感觉。
2: 这是田宇的早餐。尽管每个月的收入不高，天宇还是为自己奢侈地买来了2架书柜，来安顿那些在他看来是营养更为丰富的书籍食粮。这里略显局促，对于天宇来说，也是一处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天宇只读到了小学2年级。

0: 在那些寄养的日子里，天宇并没有默默承受，而是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一种反抗，在他看来也取得了胜利。
1: 那不读书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2: 对，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既然做好孩子父母不回来，那就换个方式做个坏孩子了，对吗？就是知道我早跟着别人，跟着一群坏孩子在一起呀，他们就回来了。虽然可能在他们眼里，当时我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坏孩子，但是我心里也很满足啊。至少他们已经回来了呀，我再也不用过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缺爱的那种生活了。
1: 那这个时间可以继续读书啊，继续上学啊？
2: 没有，因为我们家没有村小学，镇上有学校，镇上学校不敢收，他镇上的那个学校楼层太高，他害怕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上楼下楼的学生太多，怕把我摔倒。他学校 也害怕担责嘛。
3: 那这个时间点，你自己读书的愿望是否强烈呢？
2: 那是相当强烈，对，相当强烈，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担心，万一我强烈要求读书，他们又把我送到我亲戚家，我又回到以前的生活，这不是完蛋了吗？失去了学业，但得到了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1: 天宇，你给妈妈打个视频什么的方便吗？
2: 不方便。不碰面，因为他现在上班，因为他是住家保姆嘛，就是住在老人的家里照顾老人，所以就很辛苦。
1: 看我妈妈的照片，你这边有吗？
2: 没有，没有。说实话，挺遗憾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都还没有跟他，就是有过合照。母亲在家里种地，培养我一些基本的能力，靠父母也靠不了一辈子，对吧？所以母亲还是希望我能够独立起来。教我做饭、拖地、喂猪、收粮食，在农村什么都做。我父亲对我的要求不高，他说我只需要认识一个男女厕所就可以了，不至于走错。但是当我走到街道上的时候，我对街道的那个字不认识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是需要去成长的，需要去学习，需要阅读，需要去识字的。2008年5.12大地震，当我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些人突然之间就没有了，突然就直接生命就结束了。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0: 他也尝试了不同的工作。在他看来，追求答案的过程就是活着的价值和意义。而教育他的多半是生活的真实。
1: 2012年，父亲确诊肺癌，发疗了一段时间又做放疗，最后还是去世。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亲人离世的感觉。一个一直对我很好的人离世，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
2: 那父亲的死是不是又是加重了你对生命的这种理解？
1: 对，我想到我今后也会死，我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会死，所以这就在迫使我更加急切地去寻找答案。
0: 又是一天的外卖工作结束了，田宇回到了住处。这只公仔也是天宇的朋友。天宇也会对我们抱怨电费会占据他每月收入的十分之一。看到疲惫的天宇，我们也不忍心再去问他思考那些哲学问题到底有什么用处。
2: 累不累？
1: 有点。

0: Onde fica essa?
1: 他们也在等你回来了，这些花花草草也在等你回来了。
0: 准确来说叫花花菜菜，
2: 没有草。
1: 花花菜菜。
0: 2018年，那个时候我正在低谷，遇到了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工作。但是他就带我一起读书，每个月他自己的生活费分出一半给我，还是坚持了有一年多。有一次他看见我家里有椅子，那个椅子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他说你这个椅子好看，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我就开玩笑嘛，我说是顺手牵羊牵的。他马上就要起身不坐了，叫我给人家还回去。现场没有第三个人，这样的朋友在哪里能够找得到？他每天就邀请我去他家里读书，跟他一起读。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

0: 他把那个思考的那个系统给了我。
1: 天宇，你还在做一些公益是吧？
0: 对呀，我做了快4年了，
1: 在做哪些事情呢？
0: 就是这个呀，做了已经快4年了，马上4年了。
1: 那你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每个月定期月捐吧，月捐100块钱。我觉得我活在这世界上，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更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个有没有熟悉的感觉？猫和老鼠，动画片。我小时候最喜欢看这个动画片了。看，这里也有一只，那边还有个全家福，猫猫的全家福。多好看，多漂亮，是不是？
2: 在这儿就可以不用思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了，是
0: 在这儿可以把所有的问题抛开，就开开心心的。
2: 猫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猫呢？
0: 猫就像我们人类的孩子一样，它需要我们去爱它。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个家。
2: 天宇，那你自己需不需要一个家呢？
0: 我已经有家了呀。
2: 可是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呢。
0: 幸福不是说在一定要跟谁谁谁结婚，幸福是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处都能够发现它的温暖。都能够发现它的价值，都能够发现它的美好，这才叫家。
3: 在很多人看来，这像是一个童话世界，而这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天宇从事过多年的销售工作，而他最终选择了送外卖。他说自己现在有了盼望，看到了光。
4: 做好了提单处的订单，还剩5分钟超时。
3: 也有人说天宇的生活并不真实。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天宇为我们扯掉了生活中的滤镜，反而让他比我们看得更通透，活得更幸福。
0: 其实刚来绵阳的第一年，坐一天公交都可以，因为第一次从农村到城市嘛，就觉得很新鲜，感觉好像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不过我的这个到绵阳到处看看的这个当初的愿望也已经实现了，因为现在跑外卖天天就在绵阳转了，憋死人呀，舒服了。
2: 你怎么会开心成这个样子？
0: 因为有现在有了工作，还有房子可以住，有了自己热爱的一座城市，有了正直和善良的朋友们的爱，这也是一种幸福。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人工智能怎样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生蚝也能进化，大湾区离海鲜自由有多远？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600年前，潮汕人把家乡的方言唱成了戏，成为潮汕乡土最滚烫的乡愁与热闹。600年后，这出戏还在唱，听的人却越来越少。他们是最年轻的一代潮剧人，也是背负着整个剧种命运的一代人。在这里，每一个动作都要练上千遍，每一句唱腔都要磨上几年。当600年的潮剧遇上不肯低头的一代人，走进潮州潮剧团，记录非遗潮剧的生存困境和突破之路，是从此落幕还是绝处逢生？潮州有戏，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2026年，一部潮州本土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这座千年古城再度刷屏全网。潮汕人的饮食、民俗、舞蹈、戏剧等特有的潮汕元素都出现在电影里。很多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电影中出现了好几次潮汕本土剧种潮剧的画面。当南芝第一次坐木生的车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当时电影院热映的就是潮剧电影《玉蝴蝶》。二叔投屏给母亲看的也是潮剧《玉蝴蝶》。叔柔后来去见南芝时，南芝家里的电视上播放的也是潮剧《时仙庆寿》。导演蓝宏春谈及两位女主角的人格底色时，提到了潮剧电影《玉娇龙》。在他看来，主角南芝、叔柔清醒自洽，果敢坚定，不被世俗捆绑，也不为传统束缚。这一人格特质正与当年风靡东南亚的潮剧《玉娇龙》的女主角一脉相承。她甚至拍了一段剧中剧来对话这部潮剧，可惜因为电影时长的原因，最后上映的成片忍痛删去了这个情节。其实早在14年前，深耕潮汕乡土题材的导演蓝宏春就已经将镜头对准了潮汕地区的曲艺文化。2012年，彼时还是凤凰卫视纪录片编导的他，奔走于汕尾乡野，记录下了流行于当地的白字戏的现状。唱戏的演员因为收入不高，只能在空闲时间打工补贴家用。
1: 回家没春宴的时候就没工资，就这个打工啊，做别人的打工啊，工厂啊打工。结果团长又要参戏有戏了，就请假了来参戏了。
0: 14年光阴流转，曾经的白字戏在时代浪潮中艰难存续，而作为潮汕地区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剧种潮剧，又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考验呢？2026年夏天，我们来到了潮州市潮剧团。这座颇具年代的建筑原是潮剧艺术培训中心所在地。2022年，潮州市潮剧团与潮剧艺术培训中心合并，组建为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从剧团到传承保护中心，名称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潮剧已经到了需要被保护的地步。
2: 现在学这个专业、学这个艺术的人不是很多啊。年轻的可能是吃不了这种苦，除了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如果想谋生啊，或者像像说哎呀学个手艺的不多。我们这些也慢慢的在老了，也是怕以后的传承成为一个大问题。
0: 黄义凯2001年毕业后进入潮州市潮剧团当演员，如今是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主任、潮剧团的团长。他对潮剧发展最大的担忧就是潮剧表演后继无人。最近几天，潮州市潮剧团有下乡演出的任务，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潮剧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决定跟随剧团的大巴记录一场演出最真实的模样。
3: 那么那平静呢是那个 敬业、真好来个协议长，请大家也同意用最饱满的精神啊，最高的热情来迎合这三名戏啊，各部门哦，应该到台中啊，幕后三高手认认真真来配合好啊，集中人最工业水平啊，来迎合这三名戏，多谢大家。
0: 从潮州到揭阳新亨镇50多公里的路程，正式演出定在晚上8点钟，潮剧团到达时已接近6点，留给吃饭化妆的时间已经不多。演员们没有正经餐桌，大多就地取材，或蹲在后台角落，或坐在戏台边缘，捧着简易餐盒快速扒饭，这是下乡演出的常态。舞台不是剧院精致的升降舞台，而是村里临时搭起的钢架棚台，没有独立化妆间，没有充足休息区，一方狭小简陋的空地就是数十名演员的全部后场天地。
2: 这一次我们下乡啊，这个环境是属于比较好的，因为有这个棚子是铁棚的，之前我们演出的都是那个竹竿搭的，这边是我们演员的一个化妆区，下乡就这么简陋，都是自己化的，这是我们晚上的主角，陈小霞，这也是我们晚上的主角，郑纯，还有严志伟，也是今天晚上的主角，陈秀坚也是晚上的主角，他们都在提前的准备。

0: 准备完善的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道具部门，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完善，用得上的。
1: 此时潮汕地区白天的温度已经达到30多度，闷热异常，厚重的传统戏服密不透风，里层贴身衣物常常全部湿透。
0: 像我们参加工作那会，就是在外面演出，晚上都演到一两点，然后还有早上起来了还有演自习日常，所以也是轮流转，虽然是辛苦，但是自己喜欢，所以也没觉得什么。生活条件我们就是当时我们下线演出的时候住的都是老爷公啊，还有祠堂啊，学校啊，这些都是住这些，然后每个人就一个被带，这个被带就是你全部的家当，里面有被子啊，蚊帐啊，这些生活用品都基本上都是放在这个袋子里，然后去了每个人就去领了自己去打一个船铺。那么作为我们经常出去外面演出的这种流动性的，这个船铺就像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没事的时候你就待在里面看书啊，或者读剧本啊，都是这些的。
1: 晚上7点多钟，观众陆续到场。潮汕地区的乡村喜欢潮剧的观众以老年人为主，年轻观众非常少见。有研究显示，潮剧观众群体中18到24岁的年轻观众仅占约12.3%。不过在今天众多的老年观众当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年轻人。
2: 从小到大就是跟我爷爷奶奶他们嘛，就一起来看，对，然后就久而久之就很喜欢。
3: 这一次论潮流，王学班不是对听也多啊，鸟日在为这几步给走
4: 小时候跟家里老人一起住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都早晚都是看潮剧，我们也就早晚都看潮剧啊。小时候电视机资源没有现在这么多嘛，家里只有电视机，没有其他电子产品，肯定老人看我们就跟着看了，看久就习惯了。
1: 今天演出的剧目是《金鸡玉兔》，是潮剧的经典之作。剧情讲述了古代村妇林山月因丈夫搭救朝官王显佐而家破人亡，后收留其女金凤。多年后，金凤与王显佐之子玉龙历经坎坷终得团圆的故事。作品以报恩、团圆、向善为主线，承载传统美德，又寓意吉祥团圆，深受群众喜爱。因为下雨等缘故，观众席始终没有坐满人。今晚的演出持续了近4个小时，等演出结束收拾妥当已经接近凌晨。像这样的演出，潮州市潮剧团要连演3天。
0: 记得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最多的一次我们出去连续的做了1个多月都没回家，因为一个点抓完了就挂一个点，一个点抓完了就挂一个点，都是这样2、3天、4、5天然后连续的抓，因为那时候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不像现在我们演出完了可以直接回家，因为有高速公路，所以比较方便。
1: 黄义凯告诉我们，如今因为经济以及看戏人数减少等原因，近些年来潮州市潮剧团这种下乡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当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众娱乐方式迭代，短视频影视综艺占据大众生活，传统戏台的热闹正在一点点褪去，曾经座无虚席的乡野戏台正逐渐变得冷清。
5: 老一辈 渐渐的那个逝去，所以现在我们到那个乡村呢演潮剧的时候呢，其实呢观众是大大的减少的，就是只有少数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看，中青年人呢是比较少的，现在的情况跟以前还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的那个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啊，然后年轻人他认为潮剧呢他可能跟他从小的时候接触的有关系，他从小不是那个接触这个戏曲，而是接触到一些电子的产品，一些手机啊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没办法去欣赏潮剧。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方言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我们不讲太更大的，我们讲2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潮州的方言他们实际上是不大会的，好多都不会讲，不会听，不会听方言，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障碍。
1: 要理解潮剧的今天，就要先回到它的源头。潮州与潮剧从来不是简单的地名加剧种，它们互为血肉，彼此成全了500多年。潮州，一座矗立于寒江之畔、枕山面海的千年府城，自东晋至今已有1600余年的建成史。明代中叶至清初，潮州是粤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范围远不止今天的潮州市，而是包含了汕头、潮州、揭阳以及福建诏安一部分在内的大潮汕地区。千百年来，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与本土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潮州文化。以潮绣、潮瓷、潮雕、潮具和功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非遗工艺贯穿于潮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潮具，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从不只是一门舞台艺术，更是潮汕人的精神寄托。
5: 它其实在明朝已经很繁荣了，就是甚至是导致到那个士大夫跟官员呢又禁止他，因为他演的戏当时是这样的，演了一些爱情的故事，一些男女私奔的一些戏，所以官府呢就出告示说来禁止这个戏，就说明当时这个戏这些戏呢演得很盛，很旺，非常流行。明朝、清朝呢，甚至到那个一直到民国呢，都是很盛行。
1: 潮剧原称潮腔、潮调等。到了清代，潮剧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据《潮剧史》记载，清末时期，潮州府拥有200多个戏班，光绪年间的揭阳县戏班就多达几十班，得了戏县的美称。每逢传统节日、喜庆祭祖，乡村和大户人家纷纷请戏班搭台演戏。
5: 可以说呢，潮剧是潮州文化最具有重要特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符号，跟民间信仰、跟宗教活动呢有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它一开始就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每逢潮汕人要拜老爷、祭神，他都要请戏班来演戏，或者说呢宗族盖了祠堂啊，又喜庆啊，他也有请戏，甚至是人生的礼俗，有人结婚，那个 丧葬办丧葬习俗，他都又请那个戏来演出。所以呢，这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一个戏演戏呢是传统的道德跟价值的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传统的道德呢传承下去。
1: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一个被删去的片段，就是女主角南芝走进暹罗电影院观看潮剧电影《玉娇龙》。20世纪50年代的新马泰，潮剧《玉娇龙》曾红遍大街小巷，也就是后来李安《卧虎藏龙》里那个玉娇龙的故事。在那一时期，为满足东南亚海量华人的文化需求，众多影视公司接连推出作品，短短数年产出超160部作品，以潮剧改编电影为主，这些影片成为东南亚潮侨的文化乡愁载体。因为潮剧的脚步从来没有停在潮州，潮州是著名侨乡，潮人很早就开始迁移海外谋生，潮剧随着下南洋的潮州人走出国门，潮剧流行于泰国，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
5: 在海外还有另外一个潮州，根据专家的研究，就是大概呢，东南亚、港澳、台，还有澳洲、欧美地区呢，大概有1500万。人口的潮籍潮人，那么在那里也流行潮剧，所以也就是有潮人的地区呢就有潮剧。在上个世纪的话呢，香港有很多潮剧团，也拍摄了好多的那个潮剧电影。像那个泰国潮人特别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曼谷，那个他们那边呢也非常流行潮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都这样的。然后像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解放前跟解放后都经常有那个我们本土的潮剧团戏帮，再过去就叫戏帮，那个建国后就做那个剧团去海外演出，这些都非常频繁的。另外的话呢，潮剧它本身很优美，它是一种艺术嘛，一种综合的艺术，它不仅呢有大锣鼓，有弦丝乐伴奏，有那个维婉优美的唱腔，这些呢，可以给海外的潮人呢带来的无尽的一些喜乐哀愁。
1: 如今曾给海内外潮人带来喜怒哀乐的潮剧，正在面临时代的考验。放眼当下，同样扎根乡土、源自民间的非遗项目潮汕莺歌舞早已彻底破圈，短短数年，这支被称为中华战舞的传统民俗，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画面、年轻化的演绎形式、适配短视频的传播节奏，刷遍全网，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潮州体验莺歌舞。如今的潮州正将莺歌舞的成功出圈经验推广到更多领域，在潮州古城里，潮剧也和莺歌舞一样变成了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方式，观众可以一边品着茶一边欣赏潮剧，甚至还有潮剧换装体验、学习身段的机会。这种深度体验让潮剧文化变得可感知、可触碰。
5: 一些媒体就是包括短视频、抖音，还有呢那个旅游就是通过旅游然后它作为一种那个在比如说在潮州 古城的旅游呢，它加演一些潮剧的一些片段，我觉得这些的话呢，会慢慢的让更多的那个年轻一代呢，渐渐的接触。我自己我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潮剧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呢，就走到一个下坡路，一直到那个2000年，那十几年呢，是基本上潮剧是靠那个演老爷戏演那个宗教仪式的那个来撑起来的。2000年之后呢，我觉得也有一些也部分的年轻人呢喜欢上潮剧，为什么呢？它是多元化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爱好呢，更趋向多元化。有人喜欢流行音乐，但是也有人喜欢潮剧，两不相悖的。
1: 非遗传承的核心在于人。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潮州市潮剧团仍有一批年轻人坚持在空荡荡的排练厅里日复一日的压腿吊嗓走台步。陈芙蓉2016年进入潮州市潮剧培训中心学习，2019年进入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工作至今。
6: 我是从13、14岁就开始那个接触潮剧，因为我是自己喜欢的，因为之前那个村里嘛，每年游神赛会都会请到剧团去乡里演出，所以呢，我们每天都会去，早早的就去站位次，然后看那个演出，因为被他们的那些之前是被他们的那些妆容啊，还有他的头饰啊、服装所吸引。然后呢，我16岁就考入了我们潮州市潮剧艺术培训中心，开始了那个科班的学习。
1: 同样也是因为喜爱，入团18年的黄学嫩已经在多个戏剧演艺大赛上获得了金奖。
7: 我当时来报戏校的时候是15岁，那个时候小时候就跟家里的人，我们这边游神赛会都会每个村里都会请大戏来，所以我是小时候跟着父母到那个庙堂那里看戏，然后觉得哎呀，台上的人那他那穿的戏服很漂亮，然后唱的声音也很好听，所以回家就喜欢拿一些毛毯啊、什么毛巾啊，然后就把它当道具用，把它披在身上，感觉就有一个戏服的样子。然后就后来就小时候也喜欢跳那个民族舞，然后那老师就说，哎，你有身高，然后说话的声音的条件还不错，不如我带你去报戏校。然后那个时候报了考了，但是父母就不同意，父母就觉得太辛苦了，不要去练，还是希望说你好好读书，然后长大考个大学啊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1: 除了培养年轻一代的演员，潮州市潮剧团为了能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近年来创排了冒之、星火等新剧目，将传统潮剧与现代题材结合，舞美、灯光、服装都有了新的尝试。除此之外，他们也开始运营短视频平台，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推广潮剧。

0: 年用不正，万岁骑不完。懂其宝，不懂其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1: 太有理了吧？
2: 我有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0: 今天是好日子，用。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2: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3: 欢迎欢迎。
1: 粤车南下同广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啊。
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全球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安全警惕。美媒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正在研究市政府能否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他逮捕。

绝对不能接受。印度航天初创公司成功发射印度首枚民营自主研发的轨道火箭维克拉姆一号，印度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备民营轨道发射能力的国家。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哎，准备喽！走，咱俩去参加比赛去啊！小白龙是2016年出生的，到了3岁以后，我把它训的能骑，能跑。3岁到8岁一直让它学那个骑马射箭，在他家啦，各地方的马上射箭比赛，我就拿过2-3个，第3的。他是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战友。蒙古马超级联赛，每个期限前3名参加全蒙这个马超联赛，必须得打好，必须得拿个好成绩。

0: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也是蒙古马的核心发源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蒙古民族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自古以来就有爱马、崇马、御马的传统。每一个蒙古草原牧民心中都有一匹蒙古马，哈巴特尔心中的蒙古马就是小白龙。八年前，小白龙就出生在这里。
1: 刚出生的就那么白白的，他的母亲也是个白色的，也是白马。
0: 哈巴特尔家有60多匹蒙古马，小白龙属于蒙古马中独特的品种，乌珠穆沁白马。

0: 无朱穆沁蒙古语意为摘葡萄的人。历史记载，公元13世纪，乌朱穆沁部落生活在阿尔泰山脉葡萄山一带。17世纪中叶迁移到此定居，跟随部落迁居而来的还有乌朱穆沁白马。西乌朱穆沁旗，简称西乌旗，自古以来这里就以盛产乌朱穆沁白马而闻名。经数百年的驯化，乌朱穆沁白马不仅体型优美、聪明睿智，而且耐力十足、灵活敏捷，是草原上优良的赛马。西乌旗的牧民几乎家家饲养白马，西乌旗也由此成为中国的白马之乡。哈巴特尔家里有十多匹白马，小白龙出生的时候就和别的马不一样，
1: 他刚出生就特别小，完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怎么长个。

0: 跟他同岁的给他个大多了。现在才多少？1.28米，不到1.3米。我蒙古马应该白马的就是大部分都1.34米。
1: 赛马，射箭。伯克是内蒙草原男子必须具备的三项传统技能，被称为男儿三艺。骑马射箭是一项结合了赛马和射箭技艺的传统比赛，骑手要在马匹高速奔跑的颠簸状态下完成取箭、拉弓、瞄准、发射的连贯动作。对人马同频的默契度要求极高。哈巴特尔从小热爱骑马，6岁就开始参加比赛。17岁时，哈巴特尔被选拔进内蒙古马术运动学校，当了9年运动员。在和小白龙搭档比赛之前，哈巴特尔已经是传统马术运动场上的一员老将。他最擅长的项目是骑马射箭和骑马石哈达。从运动队退役后，哈巴特尔回到了家乡。虽然不再是专业运动员，但哈巴特尔对赛马运动的热忱依然不减，经常参加骑马射箭比赛。小白龙个矮的特点，在经验丰富的哈巴特尔看来，却是个优点。小白龙3岁的时候，哈巴特尔开始了对他的训练。
0: 我就骑着他跑，平衡就跟别的马不一样。他那个个小啊，他跑的那个稳定。个大的马有点太笨了，跑的时候颠的厉害，他就不颠，跟你轿车跑似的。这个马起码射箭应该有点意思，绝对适合。好了，我就慢慢练。
1: 小白龙的表现让哈巴特尔坚信了自己的选择。高兴之余，哈巴特尔给他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0: 他那个头发不是挺长吗？我一点没剪过他的头发，一直就那样保持那个长度。完了，他一跑起来跟龙似的感觉。我那会儿给他起了个小白龙的。
1: 骑马射箭对马的要求非常高，哈巴特尔耐心地陪小白龙练习。
0: 刚开始他不会，一跑就他就跑歪了，跑偏了，往两边跑了，手一动啥的他都怕，完了来回躲。后来我就慢慢给他练的，一个也不能跑得太快。
1: 训练中，小白龙给了哈巴特尔一个大惊喜。
0: 学东西可快，可聪明。现在也就半年多吧，他就学会了。一起跑就不用管那马缰上面随便动，他就没感觉。
1: 训练半年以后，
2: 阿德巴，
1: 哈巴特尔骑着小白龙第一次参加比赛。
2: 打火了！
1: 比赛结果出乎哈巴特尔的意料。
2: 好的，那打。
0: 我有点担心他，担心小白龙，这个能跑得好不好？我还有点怀疑。结果打了还行，拿了第3。
1: 之后的几年里，哈巴特尔和小白龙相互配合，南征北战。在西乌旗， 西蒙的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不少好名次。唯一的遗憾是，一直没拿过第一名。这次全蒙蒙古马冬季超级联赛，哈巴特尔和小白龙经过嘎查、苏木、西乌齐三层选拔比赛，终于杀进了总决赛。哈巴特尔希望这次比赛的结果能填补心中的遗憾。
0: 小白龙听话啊，明天后天的比赛咱们好好谈一啊，跟我一起努力，咱俩好好配合。
1: 西乌齐的冬天平均温度-20多度，这是对赛马训练非常不友好的季节。
0: 在外面天冷，人和马都冻得，哎呀，冷得不行，一般都不去了。
1: 今天的气温是-25度。哈巴特尔冒着严寒，带着小白龙来到了训练场。训练前，哈巴特尔自己先热身，练习射箭动作。
0: 这样子打，你也得来回跑。原地跑，你得上箭，跑，上箭，关键是必须得速度快，慢了就第二把就过去了。
1: 哈巴特尔热完身，骑射练习正式开始。骑马射箭比赛的赛道通常为110米直道。设有两个间距50米的箭靶，骑手必须在10秒内完成2次射箭，以命中靶心的环数和完成总用时判定胜负。靶数相同的情况下，用时少者获胜。
0: 最大的要求，马的那个有点速度，胆子大，也不怕。有的马是一见东西他就躲。你脑子里稍微想点，这个马有点不行啊，咋回事？一想，上箭啊，拉箭啊，没法射箭了。
1: 因为气温太低，练习只进行了4轮。此刻，小白龙的眼毛和胡须都结霜了。
0: 真快！好了。
1: 哈巴特尔担心小白龙出汗后容易感冒，带着他回来休息。
0: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咱俩就今天下班了啊！这会让你喝喝水，吃点草啊，别着急啊，先别吃的呀，你着急吃啥啊？那马嚼口都不带塞的，你吃点草吗？哎，看你着急的。好，先喝水去啊！喝完水再吃草啊。
1: 寒冷的天气让水草结了冰，但这难不倒聪慧的小白龙。
0: 哎，好，还有水。他挺懂事，自己一跑，拿脚一抬，把那冰就那打开了，完了才就自己喝了。可懂事了，他
1: 喝完水，小白龙有自己的放松方式。
0: 他都没打滚呀、啊。是累了吗？今天看你打滚打的，哎呀，放松放松，肌肉有点紧张吗？让他放松放松肌肉。完了，白马成黑马了就好。
1: 蒙古马的特点之一是抗严寒，即便是夜间，小白龙也是在室外过夜。哈巴特尔担心小白龙身上的汗还没干透，于是他用刮汗板细心地把小白龙身上的汗水刮掉。
0: 我俩感情可好，比我相当温顺，我也对他相当好。我一动不动过去给他摸摸，给他挠挠痒啊。你对他好，哎，他对你相当好，可懂人性，这个马这个。今天你就休息吧，好好。
1: 全蒙冬季马超联赛总决赛的时间是2月1日。按计划，明天就要出发去锡林浩特。
0: 哦，眼睛说也马上就冻冰了，就天冷嘛。他估计昨天晚上想我了吧，哭了。羊毛都冻冰了，你看。把它抓抓，再给它再温暖暖一下。这个冬天太冷了，得那得热乎点，热乎热乎一下，给它带在嘴里。来，让它张嘴就张嘴了。
1: 这次，哈巴特尔没有安排骑射训练。只是带小白龙出去热热身，活动活动。
0: 混蛋！混蛋！骑骑溜溜的，让他活动活动。
2: 好了，那蛋。
0: 跟运动员一样的，让他活动开。
2: 混蛋！

0: 出发来，哦嘞！
1: 此次全盟总决赛是春节前哈巴特尔和小白龙的最后一次比赛。从西乌奇到锡林浩特160多公里，因为拉着马，车速不能太快。经过2个多小时的行驶，运马车到达锡林浩特。为了让小白龙赛前能休息好，哈巴特尔特意找朋友借了一个牛圈作为临时马厩。
0: 没事，老师，我给你拍拍腿哦，放松放松哦，行啊，来。
1: 在狭窄的车厢里站得太久，
0: 我给你放松放松、哦、
1: 马的关节和肌肉都会变得僵硬。如果出去热身，又会消耗马的体力。
0: 放松放松。

0: 次看望小白龙。意外情况出现了，
1: 这个地方那个水那个味儿有点带味儿的，他不想喝了，他的。
0: 还好车里有矿泉水。小白龙显然渴坏了，连着喝了四瓶。
1: 哎呀，好喝水啊！
0: 看着小白龙把水喝完，哈巴特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来了。我的诺。
0: 比赛日一大早，
1: 小白龙
0: 哈巴特尔带着小白龙来到了赛场。给小白龙备马鞍的时候，第二个意外出现了。
1: 太长了，他肚子不大了，就是这两天没咋吃早，他都肚子空了嘛，瘦了就是。
0: 哈巴特尔只好给马肚带打了个结，缩短长度。比赛时气温低至-30°，对所有参赛骑手和马匹都是极大的考验。
1: 加油加油。
0: 上午10点，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正式开幕。全盟13个旗县市区的300余名选手参加此次比赛，参赛马匹数量达319匹。寂静的雪原被马蹄声踏行，凛冽的空气被热血点燃。
1: 咱参加比赛了啊，争气一下，好好努力努力啊，大家。你在哪个好成绩，大家？好了，咱们过个好年。
2: 来，所有的观众啊，所有的观众，我们的比赛要开始了。我们这些跑马射箭有一定的运动性。
0: 骑马射箭是开幕式后第一个比赛项目。哈巴特尔抽到了5号马衣，这意味着在28名骑手中，他是第5个上场比赛。在给小白龙穿好衣的时候，也许是周围嘈杂环境的影响，也许是肚带系的不舒服，小白龙表现出了焦躁不安的情绪。
1: 紧张的站得不老实。
2: 5号哈巴特尔休骑。
1: 到。
0: 比赛即将开始，哈巴特尔抓紧时间带着小白龙熟悉场地。两趟跑下来，哈巴特尔发现小白龙有点不对劲。
1: 他有点紧张。
0: 骑手们陆续熟悉完场地，等待比赛开始。小白龙的状态让哈巴特尔心中有了一丝不妙的感觉。但比赛在即，已经没有时间做出调整。此时更让哈巴特尔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3: 咱们的比赛是一轮制啊，
1: 就一轮比赛。
3: 对，一轮比赛啊，一轮比赛。
0: 赛制原定每个骑手比赛2轮取最好成绩，现场突

0: 然宣布每个骑手只赛一轮。小白龙的反常表现和赛制的突然改变，让赛场老将哈巴特尔也不禁有些紧张。
1: 一号拿人动轮，
0: 比赛正式开始。短短四分钟后，轮到哈巴特尔上场。雪地上的两道红线内是马跑的赛道，踩踏或者跑出红线将被扣分。小白龙出发后速度很是可以，但还未跑到第一个靶位，小白龙居然跑出了红线。哈巴特尔紧急往回调整，心神一分，他已经没有时间射出第一箭。调整回来的小白龙又踩踏了另一侧的红线。哈巴特尔不想错过最后的机会，在小白龙来回摆动的奔跑中勉强射出了一箭。但这一箭拖把，
2: 哎呀，看你紧张的呀，竟然没见过就抢我呢，哎呀，他不没给我好好直直跑，直直跑就还行，他有点紧张，有点怕那种感觉。走，咱们回去吧，这次比赛就这样了，再等夏天的，先别吃了，走。

0: 比赛第二天，小白龙回家了。
1: 好了，到家了啊，小白龙。哎，好嘞，咱喝自己家的水啊，别人家的水不好喝是吧？哦，你看这水喝的多好啊，慢点喝，我叫你叫他伙伴了。哎，好了，走吧，拜拜你就。
0: 对于比赛失利，哈巴特尔并没有责怪小白龙，而是让他去和马群玩耍。此刻和伙伴在一起，是对小白龙最好的安慰。立春，24节气的开端，就像一年的起跑线。哈巴特尔专门给小白龙准备了一条哈达，这是春天的祝福。
1: 等明年开出场再拿个好的成绩，参加好多比赛是吧？
0: 冰雪上的激烈赛事已经结束，但这里的冬天从不冰冷。哈巴特尔心中滚烫的愿望依然在冰天雪地里燃烧，他和小白龙依旧奔跑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就像这片春风吹又生的辽阔大地，等待着新一轮四季，期待下一次驰骋。
2: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发财靠理财。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2: 一枚芯片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微观世界？
3: 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全部微缩进去。
2: 如何让开发者愿意跨出那一步，追赶世界一流，又该如何实现？
4: 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他不能阻止我五年之后我比他更强。
2: 算力从哪来？这个答案正在被重新书写。

0: GPU 是什么？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你拍了一张照片，那么 AI 会自动把背景虚化掉。比如说你在导航，它会给你生成一个最近的规避拥堵的路线，这些都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发生。那么这背后是 GPU 在工作。说到底 ，GPU 是在产生算力。那 GPU 长得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产生算力的？为什么说它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科技命脉？
1: 算力是什么？这个实验室里的每一块屏幕都在等答案。
2: 不是摸它，摸它上面刚刚那个页面，把它全部复制一下。但是它能看出来，就会告诉我们是什么错误。
3: 你先问一
2: 下。对，先问一下，能告诉我们，它这边会显示说是哪里有错误了。对，就是那个版本不兼容。
0: 你们现在这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和工作当中？
2: 哦，我这个它因为它要开始跑那个数据集，数据集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等算力。
0: 你最长的时间等过多久？
2: 我大的项目的话，可能就要一两天才能跑完。基本都是不够用的。
0: 可以看到，算力紧张已经成为常态，而随着 AI 大模型不断迅猛的发展，缺口还在扩大。根据机构的预测呢，在2030年啊 ，AI 大模型的需求量比现在要增加10倍。
4: 算力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基础资源，谁掌握算力，谁就掌握住了 AI 发展的方向盘。但算力从哪里来？谁在制造它？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前往了这家位于上海的芯片公司。
5: 欢迎莅临木西。
0: 你们是现在这么晚了还在开会？
6: 对，我是半路跑出来的。
0: 看你们现在都7点多，快8点了，同事们还都有在工位上继续工作的。
5: 对，还在工作。
0: 你一会儿在结束我们采访之后还要再继续开会，对不对？
6: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就是这样。
5: 我们觉得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所以无论是底层的芯片还是各个产业的层级，我们叫 AI。

0: AI Infra 的各个层啊，其实都是速度代表着一切。
1: 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不加班加点。
2: 我看这写的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芯片及计算平台。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像 GPU、算力、Token，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以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GPU 呢，和包括现在的 AI 这个算力是和 CPU 的计算来讲的。那 CPU 呢，比如说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吃饭，这一个大厨呢可以为我们做出很丰盛的菜肴。但是今天如果是我们请整个城市吃饭，它应该怎么样呢？它应该是有1000个人专门切菜，再有1000个人呢专门炒菜，再有1000个人呢专门分发。那 GPU 呢，其实就是做这种并行任务。做大规模的并行计算，并且呢，这种芯片出来了之后，它还要有一个计算平台的依托，它才能真正的组成算力的集群。而算力就是 GPU 的计算能力的意思，也是整个集群的能力的意思。所以这就是 GPU 和这个计算范式转移以及算力的这个来源。
2: GPU 就是一种能用来做大量计算任务的芯片。这些芯片常年插在服务器机箱里，昼夜不停地运转，产生的算力供给到手机、电脑等设备的各类应用。
0: 我们看哈，这是我们公司的五系列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芯片。那么这个芯片呢，其实是一个在芯片领域的话，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芯片，它是800平方毫米。那这个里边呢，相当于把我们上海的一个微观的城市，可以想象每一个楼就是一个晶体管和电子单元的话，就是全部微缩进去。而这里边的每一条道路是你头发丝的1/3000分之一。这是我们的 C600 的芯片，那么我们肉眼可看到的面积肯定就增大了，所以的话呢，它的计算能力也会增大，它的速度也会增快，显存的工艺也会升级。而且最重要的话，它全国产化，这证明我们的安全可靠、自主可供。那现在你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木西国产算力的数千卡的一个数据中心，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这些服务都是从这里边产出的。对，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机柜。我们的每一个机柜里边呢，承载的都是我们这样的大型的服务器。这样的一台的大型设备呢，里边有8到16张 GPU 的卡，而每一个机柜里边呢，又有1台到4台不等。
1: 我很想看一下这个打开之后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0: 像这样的机柜呢，要有128个才组成一个完整的千卡集群，而这样的集群呢，要有10个以上才能完成一个1000卡的基本的集群的建设。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楼面要有10层，全部连接起来，才是一个服务的集群。而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集群呢，未来在中国，可能我们每个区，甚至每个县级市，都会拥有。这就是未来的 AI 的基础设施产业。
2: 从芯片到集群。从图纸上的一条线路到一座机房里上千张卡同时运转，这就是算力从0到1的完整路径。而这条路最初是从一个人的决定开始的。
1: 这是你们公司养的猫？
3: 对，它5岁了，是我们在，就是刚刚那个创业的第二年。它在我们那个园区的门口。
1: 哦，它是一只流浪猫。
3: 它是流浪猫，它是中华田园猫。
1: 啊，那它也是一只招财猫。
3: 是的，
4: 你们把它
3: 对
4: 照顾得好。
1: 它叫什么名
3: 字？它叫西西，
1: 西西，
3: 就是我们木西的西。
1: 现在是团宠了。
3: 哎，是他们的团宠，他们天天逗它，他们负责玩，我负责喂。
1: 那你就要好好招财了，到目前为止做得不错。
3: 对。非常乖，我们还有那个的，就是后面会有，就是他的 IP。
1: 啊，哇，这么重要啊！
3: 哦，对，
4: 这个员工，
3: 有工牌，他有称号的，我们叫 CKO，就是 Chief Kawaii Officer。我们有 CEO、CTO，他是 CKO，
4: CKO。
3: 对，就是负责躺平的人生。
1: 哦，我看这张照片是。
3: 这个是陈总吗？
4: 是
3: 杨，就我们三位。
4: 这是什么时候啊？
3: 这就是五周年庆。哇！你看我们拿的这个是五周年的那个，就是纪念，因为我们对五周年的员工都有发一个纪念品，然后我和杨建杨博士是最新，我是002号员工，他可能是003，所以我们两个是最早拿到这个五周年庆的。
5: 二十多年，彭丽只做一件事，从最基础的硬件工程师到 AMD 的 Fellow， 他说自己只是把每一步都走踏实了。但在一家全球顶尖的芯片公司里，一个华人女性走到技术天花板，靠的绝不只是运气。
3: 其实在科技的行业里面，女性工程师一直都是比较少的。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只有两个女生。对，我也跟我们公司的刚刚加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也会说，就是说你要有十分的聪明，也要有十分的努力，还要有十分的坚持，最后还要有十分的幸运。当你集聚了这四个这个十分的时候，你可能就你的人生、你的事业、你的家庭其实都会一帆风顺。
1: 那2020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决定要出来创业了？
3: 从2020年之后的话，我想主要是对于 AI 这个产业的话呢，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到说底层的这个算力基石是非常重要的。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应该是英伟达的叫 P100 和 A100 这样类型的产品是最主流的，面向于 AI 的产品系列， GPU 已经从一个消费的图形处理开始变成一个计算的主流，这个技术发展的趋势是很清晰的。尤其是以 GPU 为这个通用架构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有可能会随时被控制、被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其实是需要做到自主可控的。我们这群人的话是有这方面的很多年的一个经验，在技术上又是很愿意去追求创新、去追求变化的，所以也就很自然的就出来创业了。
1: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想过最坏的结果？创业它肯定是个未知的和不确定性的事情。
3: 我坦率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如何。我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人，那我会把它排倒排，每年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全力以赴把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我们创业的时候，刚开始只有6个人，你会看到那6个人从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变成一层楼，变成2层楼，然后会有这个 building 那个 building， 然后你有很多的 site 慢慢的开始，然后公司也会有100人变成现在的1000人，还有就是可以去上市的时候敲钟，还挺有意思的。
5: 从创业到上市，彭丽用5年走完了国产算力的第一步，把 GPU 造出来。但卡脖子并不只卡在芯片硬件上，更卡在大众难以看到的地方，软件。谁来写，谁来用，这道题同样至关重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千年用不尽，万岁洗不完。董事宝不董事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2: 太有理了吧？
3: 我有它，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4: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6: 歡迎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5: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7: 这是我们那个员工的一个休息角，就是我就比较喜欢喝咖啡，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或员工的话，这个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这个比较轻松的一些环境，就是不然的话，你一直坐在工位上，其实效率并不高的。你可以看到，就是。是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杯子，
8: 股票代码，这一般公司还定制不了。
7: 这个是后面才加的股票代码，但是其实这个杯子很早就使用了。
8: 我要尝一下，这个是刚从你们这儿打出来的，尝一下你们木樨的咖啡，经过你的严选之后。
7: 这个是 Pitts 的豆，嗯。
8: 哦，那这个是美式。
7: 对。就是美式，
8: 哎，
7: 因为我只喝美式，要看你能不能接受。
8: 你觉得十年之后，如果回头来看，当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芯片的产业变革期、迸发期的话，你希望木樨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7: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享受。AI 给生活、给工作带来的便利的时候，木樨其实是像，就是电，像水一样，它是源源不断的可以供给到，这种还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来改善生活、改善我们工作，让我们应该过得更轻松哈。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这个行业、让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富足，然后更自信、更自由。
9: 一块 GPU 造出来，只完成了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谁来用它？英伟达的卡曾占据中国 AI 芯片市场近 95% 的份额，如今高端 GPU 对华出口持续收紧，能用的卡越来越少，想换卡，之前的代码得从底层重写，成本巨大。国产 GPU 必须另辟蹊径，这条路怎么走？问题抛给了负责软件架构及开源生态的张金南团队。
8: 我现在来到木樨的软件架构师工作的区域，看这边都是他们的软件架构师。我今天约了张金南，想跟他聊一聊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什么，然后开源又是什么意思，对于一家芯片公司来讲有什么样重要的一步工序。在讨论。金南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了。我们来跟您来请教一些关于开源呐、还有你们现在的一些软件上面的特点呐、
10: 好的好的，那您要不一起坐一下，我给您好好的介绍一下。开源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开放的概念。开源以后呢，就是技术的人员把这些自己的做的一些软件的代码，对，托管在了平台上， 那让更多人可以基于这个软件平台可以做更多的事儿。
8: 那其实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开源开的是哪一部分？是所有的全部都开放给这些使用者，还是你们有限度的开放？
10: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整个木犀这一块，软件在下面能看到实体，相当于一张张卡变成服务器，对吧？那其实看不到的东西是更多，就是服务器上面还有很厚的软件，上面有驱动啊、编译器啊、算子库啊，就是很基础的这些 AI 的东西。我们是希望去共建这个生态。举个例子，我们提供的这些技术下面的GPU 算子，这是我们的擅长的点，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上面的金融的应用模型。那如果我们把这些 paper 和源代码贡献出来，那就可以促成大家一起去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9: 开源就是把代码公开，让任何人都能看、能改、能一起做，而这一套流程都需要在软件平台上完成。 CUDA 就是英伟达 GPU 的软件平台，但 CUDA 是封闭的。
8: 在了解你们整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词是还挺重要的，叫做通用。比如说一个写 CUDA 的开发者，他想平移到你们的平台上，他需要改多少代码才能过来？
10: 目前来看几乎不用改，相当于 CUDA 代码写的原来用 CUDA 的编译器编译，只要用我们的 Maca 的下面 MXCC 这个编译器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就能跑。
8: 所以他也是更鼓励其他的创作者来到你们这边，
10: 是的，
8: 来进行一个共同创作。
10: 是的，
8: 你可以教我怎么样做，就是像我们这种新手小白，我们想尝试做一下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也想感受一下这份乐趣。
10: 如果作为那个新手，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如说用，纹身视频，您可以自己亲身体验一下。
8: 我之前尝试过纹身视频啊，做出来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满意。
10: 那您可以今天再试一下。
8: 想输一个，我在演绎海底两万里的这个故事场景，海底两万里行走吧，给他，给他具体一点，我感觉他可能会表现得好一点。
10: 好，等着就行，
2: 等着一分钟就行，
10: 大概70秒左右。就是因为后台是用了我们的 GPU， 待会儿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啊，就这个已经生成了，这个是刚刚生成的视频，对。
8: 哇，
10: 就这个还是开源模型的一个视频，对吧？
2: 有点海王的意思。
10: 是的，因为是一个基础模型嘛。
8: 但是已经有那个感觉了。
10: 是的。
8: 我会观察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些大模型其实普通人用到它的只有5%，就是拿它当搜索来用。当你质疑它的时候，它的答案就变了。
10: 其实就是在数字世界发展，比如说原来工业时代，比如说10年、20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有标准。现在这个时代是每个月都在。所以这件事我的感觉还是必须通过开源开放，也就是在透明的世界里面，代码也放在哪里，数据也放在哪里，大家最顶尖的波人去讨论怎么去治理，这个我觉得才有可能就是能很好的把这个平衡点做好。
9: 开源拆掉的是国产 GPU 生态迁移的门槛，但写代码的人从哪儿来？我跟着张金南去上海山达学院寻找答案。
10: 应该知道用 patch 的方式把上游的一些代码仓能很好的通过打 patch 的方式去适配，那能让开发者很快的去上手。
11: 例如说 CUDA 写的代码通过我们编译器很快的编译成在我们平台上可以跑的东西。
10: 你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就会一步步来，第一步加载这个模型，第二加载完模型以后，它会根据那个提示词组装最后批处理完，最后出来结果。刚刚的实验可以操作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找我。
7: 我去问问张老师。
8: 像这种您经常会到不同的高校去给他们上课吗？
10: 我们会经常去一些学校跟同学一起手把手的做一些开源项目的实践，同学们参与进来帮我们去验证了我们自己没测过的模型，覆盖率从35%到90%多。那同学们其实通过这种方式，第一他自己也学到了，
12: 第二呢，我们整个软件站的测试覆盖率也会更高。
13: 是不是有可以理解为让这些学生更早的了解国产的 GPU 是一个什么状态，有一个接轨的动作？
12: 这块的话我们会跟老师们去沟通合作。那我们要不去问问我们的朱老师吧。
13: 老师也是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环，是吧？
14: 我是觉得就是他把真实的一些工业场景就引入了课堂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叫真学真做，然后把它串在一个项目里面，那这些同学们就可以感受到，国产算力原来是这个样子，而不仅仅我们只有英伟达的算力嘛。从我个人当老师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从学生在学校里面就培养他们国产软硬件的使用习惯，这是我们作为老师或者作为他们企业必须得做的一件事情。
13: 是不是从理论到实践通过这样的一个桥梁把它打通了？
14: 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
8: 因为您是业内人士，来客观的评价现在国际的知名的 GPU 以及和我们中国的 GPU 现在的一个差距。
7: 把整个产业分成五层蛋糕，底下是能源，从能源到芯片再到基础设施再到模型再到应用，就分成五层蛋糕这样一个体系。那这是构建了整个的就是 AI 的产业。对，那海外和国内是两个，就是都在这个产业上面的话，其实我。

0: 们是都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五层蛋糕上，应该是各自都在快速的变化和发展。如果只是从 GPU 或者只是从 AI 的芯片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海外变化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它拥有比较好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生产制造的我们叫晶圆厂，就是工艺制程，它没有约束，可能它可以用更先进的工艺制程。那国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用最好的工艺，但是呢比较好的是说，由于这个市场的分割，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巨大的市场是给到了国产的，其实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因为国产的算力替代的产品是一个强需求，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叫做中国的数字经济的算力基石，对，它已经被定位成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基石，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角色一定是有几个特质，就是你要自主可控，持续迭代的能力也要很强。
1: 木系的口号呢，其中一个是打造世界一流的 GPU 芯片。我们很想知道的是，你们对于世界一流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和标准，给到你们自己和给到客户？
0: 我们每个人，就是以前 William 他经常跟我讲的时候，他也是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创业，我就是一个很小的公司。这是我们从创业一开始，他给我的要求就是，你是 CTO， 那你要找一个对标的人，然后我们木西也要找一个对标的公司。我的目标就是要做成世界一流的 GPU 的芯片，就我们公司就是要做这样子的。那你如何去达到这一步？他说你要找一个对标人啊，他找的对标人就是黄仁勋啊，那我找的对标人就是 Lisa Su 啊，对啊，我觉得哎挺有道理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如果是英伟达和 AMD，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是英伟达和 AMD 是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相对比较靠前的哈。但是你如果往前看几十年，看这些企业的话，其实是起起伏伏，包括英伟达它也是的啊，它也并不是一路的就是今天它是万亿市值，并不是它一直都是的。老黄，如果你去看黄仁勋传，老黄也是中间有快要破产的时候，说他的现金只够支撑一次流片，所以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神奇哈。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重要的是就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今天我要看到的是我们要保持是我们的创新，我们要做，我一直要跟我们团队说，就是我们要做世界一流的产品。我可能今天和英伟达还差很远，但它不能阻止我5年之后我比它更强。
1: 今天这一路下来呢，我做了几件事情。拿起一颗封装好的国产 GPU， 在教室里用它跑了一个图像修复模型，走进了一座满载千卡的计算中心。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其实就回答了一个问题：算力从哪来？算力是新型基础设施，只有牢住基础设施底座，我们才能够在 AI 技术浪潮当中握紧方向盘，驾驶更辽阔的远方。

0: 德军主力战机。
1: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0: 它造价低廉，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I
2: would describe it as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0: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So
3: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0: 结合真实战事、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八晚空袭伊朗，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设施。特朗普辩护美军士兵阵亡是为了阻止伊朗拥核。而乌克兰民众连续第三天示威反对撤换防长。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最新消息，美军18号连续第八个晚上空袭伊朗，打击伊朗的海岸监视和防空设施、海军力量以及导弹和无人机的存放点，来报复伊朗前一天在约旦造成的美军伤亡。而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伊朗也在打击伊拉克、科威特以及巴林还有约旦境内的多处美军设施，来回应美军近日的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发文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18日晚6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报复伊朗前一日对美在约旦驻军的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哈贾巴德、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19日传出多轮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并证实，有2名驻约旦美军士兵在伊朗袭击中身亡，1名士兵失踪，另有4名士兵送医治疗，现已出院，其他轻伤人员已返港。这是美伊近期再度爆发交火后，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方公布阵亡人数增至16人。对于美军新增伤亡，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这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有分析指，这可能是进一步升级局势的前奏。美国务院已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提高安全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正准备向中东派遣约100架加油机，以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范围。以色列也正为战事升级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海上封锁继续。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截至18日，美军已迫使5艘商船改变航向，并瘫痪1艘。另一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一架装载炸药的无人机19日在伊拉克埃尔比勒西部美国领事馆附近被击落。当地居民也称，当天凌晨听到防空拦截的爆炸声。此前，伊朗革命卫队18日宣布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包括燃料补给码头、弹药库、战机集结地及指挥部等，以回应美军连日来的袭击。科威特一天内响起多次防空警报，军方称拦截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一处海水淡化厂遇袭起火，

0: 一处石油设施遭到伊朗多次袭击，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多人受伤。袭击令科威特一度关闭领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攻击身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接受媒体采访时，为自己在伊拉克或在伊朗发动的战争辩护，表示美军士兵是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做出崇高牺牲，并警告如果不阻止伊朗，那整个地区恐怕会陷入更大规模的冲突。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宣布退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再次开战。那对于多位民主党的国会议员要求特朗普为美军士兵殉职承担责任，特朗普反驳美军在越战、阿富汗战争当中的死亡人数远比在当前伊朗的战争当中还要更多，强调驻中东美军为国捐躯，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6人，另外有400多人受伤。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五角大楼正在从驻德国和英国的美军基地调派更多的 F-16 和 F-35 战斗机来增援海湾地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书面声明，美方屡次违背伊美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而且无效。伊朗副外长表示，鉴于美方持续违反承诺，伊朗已经停止履行备忘录。
2: 伊朗媒体18号读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声明，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再次露出了真面目，这段背信弃义的经历再次成为美国虚伪、无理、失信与卑劣的确凿铁证。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在声明中重申，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这对官员的批评不应破坏社会团结，民众应充分信任政府三大部门恪尽职守的官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穆杰塔巴促进团结的信息以及他对三大部门首长和国家官员的支持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繁荣的最重要后盾和资本。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尽管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最初60天内由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事务，但美国仍在谅解备忘录末期未干时对伊朗发动了袭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拉迪表示，伊方持续推进谈判进程，但由于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一系列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自身相关承诺。加里巴巴迪强调，美方的侵略行径不会取得任何结果，伊朗正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并对美方的侵略行为予以坚决回击。同日，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通过曲解备忘录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的方式，试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而伊方绝不接受美方肆意解读备忘录内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宣布停止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同时表示要对美国展开毁灭性回击。分析认为，伊朗正在使用拖字诀，希望能够延长战事，创造对自身有利的条件。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3: 现在毫无疑问，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已经走入僵局。美国呢，希望通过施压呢，迫使伊朗的谈判，同时呢，让他们放开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伊朗呢，在这方面呢，绝不退让。那么随着现在的局势不断的升级呢，伊朗呢，现在的策略呢，就是一个是拖，就是让这个战火呢继续的燃烧，同时呢，要扩大范围，就是加大美国在战争中的代价，包括油价，还有整个中东地区。我们现在看到，不仅是科威特、巴林这两个国家，之前呢一直是受到了伊朗的轰炸。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约旦，还有包括沙特。那么现在呢，伊朗也警告说，如果呢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攻的话，那么伊朗将会对整个中东国家，也包括阿联酋、迪拜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呢双方都是僵持不下，而且呢是非常的危险。另外一个伊朗的杀手锏 线还就是曼德海峡。如果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关闭了吗？那么将会到给全球的能源包括经济带来重创。所以呢，现在伊朗认为时间对伊朗是最有益，只要是拖下去，

0: 那美国将无法承受这场战争的代价，那么最终呢，还是要被迫接受伊朗的条件。而且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话中，也可以了解到，伊朗现在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一方面要求国内保持团结，第二呢，就是要给敌人呢，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感到后悔。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伊朗是非常强硬。从军方的立场来看，虽然说美国狂轰乱炸给伊朗的最南部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伤害，但是呢，伊朗的导弹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在伊朗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点，像霍尔木兹海峡、像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进攻。所以这是一个拉锯战，而且呢，时间呢拖得越长，伊朗认为对自己越有利，所以我们可以研判，就是这个如果双方不肯让步的话，可能这个样的状态是将会继续持续下去。
1: 伊朗德黑兰大学地震中心的消息，19号清晨6点钟左右，伊朗的胡奇斯坦省萨兰德地区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而媒体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接受访问时表示，正在研究市政府能否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来到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期间将他逮捕。美国《纽约时报》18号播出马姆达尼的访问，他表示，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罪犯，而且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应该送往海牙受审。还表示，作为纽约市长，他正在与法务部门积极讨论国际刑事法院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一事，强调一切将依照纽约市的法律行事。那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对巴勒斯坦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联合国大会将会在9月在纽约举行，内塔尼亚胡过去几年都有出席。马姆达尼竞选市长期间已经提出，一旦当选就会命令纽约市警方逮捕内塔尼亚胡。而内塔尼亚胡当时反指马姆达尼支持哈马斯。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导弹袭击基辅，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物流仓库。匈牙利总统签署宪法修正案，任期即将终止。
2: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英国政府将敬业钢铁有限公司旗下的英国钢铁有限公司强行收归国有。敬业钢铁19号发布声明回应，敬业对于英钢和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挽救百年的钢铁企业于危难，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带动社区和产业蓬勃发展。但英国政府则是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踏，背信弃义，昭然若揭。那敬业表示，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敬业钢铁保留一切法律的权利，坚定捍卫合法权益，将依法追偿到底。而日本共同社19号的消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公开表示，为了加强日本的防御能力，

0: 园发生火灾，袭击共造成61人受伤，其中一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当天凌晨，野莓公司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市的一处物流仓库也遭袭。州长佩尔维绍夫称，七名罹难者是值夜班的员工，另有25人受伤。俄联邦侦查委员会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进行恐怖主义行为调查。18号下午，俄比尔哥罗德州也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乌军当天对莫斯科附近以及坦波夫地区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其中包括向俄罗斯无人机生产和导航设备供应零部件的物流设施。另一处石油设施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的俄方目标也遭到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战场无人机在重塑战场的形势，前线补给难度也在增加。那机器人车辆正在成为俄乌两军物资运输的首选。我们来探索俄军机器人智能车的作战训练。
2: 在俄军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我们进入地面智能车的训练的攻防的科目。去年秋季，该训练基地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即机器人智能车的控制应用和攻击等。教官说，随着无人机火力的战场态势，向前方输送弹药和补给，只有在恶劣的气象下才有可能性。于是机器人车辆便成为了俄乌两军在前线运输的第一选项。教官指出，机器人车辆分为轮式、履带式等，按控制方式分为遥控式、半自主式和自主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光纤和无线电控制也逐渐被应用。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应用的机器人车，其遥控距离可达到10公里左右。本台记者观察，俄军的机器人车当前的应用涵盖了扫雷、排爆、巡逻、侦察、运输及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作战平台等。俄军在战斗的实践中也正在增强无人车的自主能力，涵盖了视程系统、算法结构、规划系统、微电子设备等等，特别是在高速图像识别和感应处理还有人工智能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短板。教官指出，这辆机器人车也是目前俄军第一代半的车型，其在地面的行驶时能够选择最佳的路面和地形，但是实现自主式还需要地面的导航、快速算法的芯片，由于西方技术性的封锁，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如果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2: 今天该基地参加扎波罗热战斗方向实习的排长们，他们发回的视频表示，在前线机器人车已是战场主要的行驶车辆。这些车辆有运送弹药和补给，也有向后方运送伤员。该基地的教官说，俄相关研究机构也正在研发能够强制改写机器人遥控系统的数据算法。按照专家们的设计思路，就是在前线设立基站，进入对方机器人车的通讯信道，用己方的数据实施控制。这是该基地实习排长们近日在前线创造的打击机器人车的战果。教官说，打击机器人车不需要像击打无人机那样的节奏，机器人车行驶速度慢，碰到障碍物它会自动停止数秒，然后择机再绕行，这就给 FPV 提供了充分的战机。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朝中社19号报道，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朝鲜外务相崔善基18号从平壤国际机场搭乘专机启程访俄。那报道指出，朝鲜外务省副相金正奎、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托佩哈等人前往机场送行。那报道没有披露这次出访的具体议题和详细。

0: 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官宣崔善姬将抵达，正式访问，同样也没有公布后续会晤的安排。那这是崔善姬时隔大约九个月再次访问俄罗斯。台联社报道，由于这次的访问并没有重大的外交议程或纪念活动的明确背景，所以外界推测，朝俄双方可能在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回访俄罗斯在做前期的对接。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十八号宣布已经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着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会在30天内选出新的总统。那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但重申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总理毛焦尔则是对修正案的签署表达欢迎，并表示将为新的总统人选还有各议会党团协商。 匈牙利国会日前是通过基本法第17次的修正案，推动罢免舒尤克。那如果他拒绝签署修正案，那国会就有权启动弹劾程序。舒尤克的任期原本2029年3月才结束，但在修正案生效后的第二天，舒尤克的任期就会终止。国会必须要在30天内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新的总统。 加拿大的山火不断扩大，十八号就新增69场的山火，在安大略省目前就有191场山火还在活跃。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就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力，威胁要加征关税补偿美国损失。那安大略省长福特表示绝不接受。
1: One day is going to be your turn, 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I'll tell you, Americans love Canadians, and Canadians love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I got an idea for President Trump. Why don't you get rid of the softwood lumber tariffs? Because 33% of the lumber that you use in your building, guess what? It comes from Canada. You want us to clear the forest? Well, open up the gates. Let's start shipping softwood lumber down there.
0: 截至18号，加拿大近期发生的山林火灾总数达到955场，过火面积将近28,500平方公里。那美加两国的空气质量恶化，光是在安大略省的山林大火就有73起，还没有受到控制。 福特指出，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致函批评加拿大管理森林不善。他表示，发生山火生命攸关，却想把事情政治化、玩弄权术，这种行为令人作呕。美国白宫暂时没有回应。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重庆彭水县的山体崩塌现场，救援工作连夜展开。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前往北京参加研修考察。
2: 人肉不正，万岁起不完。董事饱，不董事少，寒臭夜被总在眉。
3: 他有你了吧？
4: 我有他，<笑>我们可以用他来做舌下取栓。
5: 今天是好日子，用什么药治什么病？我很快好的。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千年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山体崩塌事故，至今已造成8人不幸罹难，另外34人失联。山体滑坡的现场，救援人员连夜救援，与时间竞赛，希望能够在黄金72小时内找到山体滑坡的幸存者。而到目前为止，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100多位灾民。
2: 消防的救援人员夜间仍在作业范围工作。据了解，部分消防人员已深入洞口里做进一步探测。目前最大的威胁是在作业范围之上有很多块巨石，如果作业面的瓦砾清理过大，有可能导致大石块失稳滑落，从而造成二次伤害。虽然大石块阻碍救援进度，但截至18号晚，现场所见，救援人员仍加紧在周边清理瓦砾，争取在事故发生的72小时内找出生命线索。山体崩塌现场周边多处布设了毫米级的边坡雷达，监测崩塌体，一旦检测到山体出现些微位移，就会透过系统发出警报。由于救援难度大，救援方案也不断调整，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实施。此外，现场也有很多专家协力应对灾情，包括重症医学、骨科、神经外科等专家在场指导救治。重庆市级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者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彭水县18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地质专家第一次系统性分析这一次山体崩塌的成因。
3: 重庆市彭水县召开新闻工作会议，地质专家从地理构造层面解读这次山体崩塌的诱因。专家表示，这次崩塌与本地特殊的地质构造密切相关，受灾区域的山体形成于大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末期，经过长期的地壳运动，山体内部本身存在大量裂缝。
4: 这个裂缝受后驱降雨往地下进行渗透，造成我这些下面的岩岩这些地层发生了软化，岩体均风化，因此这个岩体被这些裂缝切成了很多大的块体，沿着软弱面，就是我说的岩岩风化泥化顺水的水向坡下进行了滑移。
3: 他指出，这次崩塌并非主要由近期的短时强降雨造成，山体岩层主要由灰岩和页岩组成，二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了应力。
4: 如果你鼓捣的往前面扑，我去拉你，这个两个力是相反的，我也要沿这个面进行滑动，我要把它拉到起，液体还没有断掉之前拉到起，它就有一个集中应力的地方，应力集中过后，当实在是拉不住了，它突然出，相当于我们拉一个人松手了一样的，它就一窜就出去了，就要释放应力释放。因此，对这些液体破碎，特别是脆性液体破碎的时候，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快就差不多说明这种危岩它的产生的时间是很快，往往造成你救援的时候、撤离人的时候的时间极其短。
3: 据了解，岩体的下部存在软弱夹层和后期造成的裂缝，但是在地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产生破坏的突发性也会很强，这也是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危险。这次崩塌总体规模约1.8万立方米。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介绍，部分覆盖救援区域的巨石体积达3000至5000立方米。他表示，这样体量的岩石爆破在救援工作中也比较罕见。目前相关专家正在开展地质监测和方案论证，确保后续救援安全有序推进。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
0: 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即将开启第一条国际客运航线。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 C919 飞机直飞，每天一班，也是 C919 飞机第一条常态化营运的国际客运航线。
2: 8月12号起，中国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 航线计划每日直飞一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下午3点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下午5:15抵达乌兰巴托城。

0: 吉思汗机场，回程航班晚上6:30由成吉思汗机场起飞，晚上8:35抵达首都机场。目前中国国航已使用 G919 飞机常态化直飞首都机场至香港的地区航线，每日一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2017年5月5号成功首飞，2022年9月29号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2022年12月9号全球首架交付，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立法会议员今天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那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议员们了解国家最新的发展情况。
2: 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19日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出发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于香港国际机场会见传媒，指此次考察是回归以来的历史性活动，意义重大。
3: 今日早上，立法会议员咧系将分别咧系乘坐两班嘅飞机前往北京，开始我哋一个星期嘅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呢一次咧系香港回归以来，立法會一眾議員咧係首次歷史性咁去到北京咧，係參加係研修考察活動，意義重大。立法會咧係衷心感謝中央悉心嘅安排，以及特區政府全力嘅支持。我哋係滿懷期待，一定會用心研修、認真考察。
2: 李慧琼表示，此次行程豐富，除了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構，也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與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情况，课题涵盖国家最新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的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等发展，还将实地考察包括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及讯息技术应用等领域，也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及历史文化保育等。李慧琼表示，相信此次研修考察会为立法会工作奠定好的基础，未来会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现在咧系一个好好嘅时机，让到议员们咧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嘅情况、国情国策，让我哋咧亦都系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咧发挥得更好。尤其是系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方面咧，相信咧系更有帮助。
2: 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对于初创公司来说，将创新理念转化为成功商品需要经历重重的难关。那港深创新以及科技园推出培育计划，为企业提供资金、市场指导等等的支援，协助他们加速起步，获得不少企业的赞赏。
4: 范逸臣负责内地一间科技公司在香港的业务，住在深圳的他每日到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工作只需要大概半个小时。他的公司看中香港国际化和科研等优势，决定在这里设立办公室。
5: 我们本身在大陆这边的业务在去年的时候已经产生了3到4倍飞跃，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客户，那他们其实对数据的一些合规，包括对一些专利方面，都有一些自己一些想法和要求。那我们也是认为说，那可能在香港设立这样的一个中心，可以帮我们更好地拓展海外的客户，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因为香港这边的八大高校，他们都是属于说，在整个中国这边最顶尖的，具有最顶尖的科研方面的能力。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他们的一些力量，真正的是帮我们的算法进行一些升级。
4: 范逸臣的公司从事人工智能化学实验系统，通过大数据运算设计实验方法，再由全自动机器人完成实验和回馈数据。他的公司入选了港深创科园培育计划，三年可获共300万港元资助和加速服务。培育计划与六大产业伙伴合作，他的公司获配对龙头孵化平台，协助策划出海，可以对接国际知名的投资人。首届港深创科园培育计划收到共超过750份申请，选出了108间初创企业，除香港、澳门和内地，也有东南亚和欧美等地的公司，大约16%为海外企业。
6: 我哋其实有一个好重大嘅使命，就系希望能够除咗做科研之外，亦都系一个提供一个非常之有竞争力嘅中资转化平台。第一阶段，譬如话佢有个技术之后，我哋都希望佢有个初步嘅商业计划。咁呢種公司咧，我哋就會係 納佢入去我哋所謂個 screen 嗰個方案裏邊。
4: 马维善对培育计划受欢迎感到鼓舞，认为这反映出业界对核套香港园区的认可。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将满两个月，那近期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以及自身健康管理方面都有执行多项的工作。
0: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骨丢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澳大利亚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学者希望政府加大资源投资。而墨西哥总统将应邀前往美国观看世界杯决赛。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6: 这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了。
5: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
7: 是都没得救了。
3: 睡觉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5: 错误姿态、危害最突出，
8: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3: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的保护心脏。
6: 八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建立人工智能办公室，当地有学者表示，此一举措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重视，还建议政府在技术上投下更多的资源，培养和留住人才。
1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日前宣布，在联邦政府内设立人工智能办公室，并将制定一套关于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对此，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教授贝里向凤凰记者表示，人工智能办公室的建立有利于全政府层面的政策响应，并给海外企业日后在澳相关领域的投资提供确定性。
11: So the Office of AI is going to be a whole of government response. So all the departments.A single coordinated approach, because currently it's scattered across the different parts of government. A single decision-making place to coordinate. So this is good because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I, a single decision-making part of government, and more certainty for overseas companies who might be thinking to invest in the nation.
10: 在采访中，贝利表示，建立人工智能办公室这一举措表明澳大利亚对 AI 发展的重视。他建议政府下一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 AI 技术。

0: 术培训中，以培养和留住更多相关领域的人才。
1: It's not just about building data centers, but it's about sort of building the workforce. It's about building knowledge, retaining elite researchers and engineers in the country, and also the AI literacy of people in Australia. So I think there's a mix of other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o need.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doing this well, and countries like Canada have invested heavily in AI institutes and AI skills, and I hope Australia will be thinking about that as a possible direction as well.
2: 也有分析人士的观点，澳大利亚在对 AI 的资金投入以及人才储备方面的不足，已成为未来发展的严重障碍。傅广伟、徐杨海英，谢谢你报道。
3: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全球治理规则在加速形成，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呼吁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积极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近日举行的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为非洲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平台。多家非洲科技媒体指出，非洲正积极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目前，卢旺达已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办公室，肯尼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也正加快制定人工智能战略。
5: The global technology superpowers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the way AI is used in Africa. And if African governments could speak with a coordinated voice, they could help that global AI standards reflect emerging economies rather than only the priorities of the superpowers as they currently do.
4: 非洲联盟倡议智慧非洲表示，非洲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符合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并深化政府、发展伙伴及私营部门合作，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话语权。南非专家也指出，人工智能的未来应由非洲共同塑造，而非仅服务于非洲。
5: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really insist that AI investment strengthen local skills and that it protects citizens' data. Obviously, it has to encourage homegrown innovation and support African business. So the countries that benefit the most from AI will be those that negotiate from their own interests.
4: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趋激烈，如何让非洲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正成为非洲各国关注的重点。未来，提升基础设施、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将成为非洲提升全球人工智能话语权的重要路径。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一次将具身智能列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因此在展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便利商店内有机器人的身影，也发现一款可以预测世界杯结果的 AI。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究竟花落谁家 ？AI 可能告诉你答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这款大模型，综合了四强队伍过往交手记录、球队历史数据、战术状态、中场战术配置、场地适配度及赛场环境等多维度信息进行分析推演，最终得出结论：阿根廷会2-1战胜西班牙。
7: 我们在预测32强队伍的时候，是成功预测到福德角会进32强，这个我们也确实比较惊讶。我们在2周前做了一次世界杯冠军的预测是阿根廷，然后我们现在又去跑了一次预测，最后决赛冠军还是阿根廷。
6: 如果逛展会的途中想喝饮料，这个机器人小店可以帮你。
8: 这两天上海的天气特别热，不过很幸运的是呢，我在这里居然看到了一个便利店，这个看起来长得很帅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大麦。他可以帮我介绍一些冷饮吗？
9: 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这样的天气适合喝什么样的饮料呢？
10: 可乐清爽解渴，气泡超足超好喝。
11: 它能够识别这个厂里面的这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商品，包括顾客。其次的话，它能够去做这个商品的交付，能够做一系列的这个店内的动作。 同时他还能够跟顾客去交互，他能跟你打招呼，给你推荐商品，最后他还能够做经营分析。我们有一个经营分析的大脑，能够去分析啊，去选什么品，定什么价，怎么能够让这个店的销量做到最大化。
6: 本届大会首次将具身智能列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从精准预测世界杯比赛比分的足球专家，到在街头巷尾给观众递上饮料的自动贩卖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机器人正在完成从展示到服务的角色转变。凤凰卫视高位家张军和超上海报道。
3: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8号宣布，应美方邀请将前往美国观看19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画面表示，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前往新泽西州观看决赛。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将出席。辛鲍姆表示，从外交角度而言，三个东道主国的领导人都出席非常重要，也表明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协调与合作。辛鲍姆此行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本月初宣布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加墨的协定 NAFTA， 而美墨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即将在墨西哥城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世界杯决赛在即，西班牙将对阵阿根廷，身处西班牙当地的民众有哪一些看法？到马德里街头去一探究竟。
12: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世界杯期间呈现出强烈的公共观赛文化，很多城市广场和酒吧都成为球迷聚集的核心。
13: 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的一栋建筑上，能看到赫然飘扬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国旗。有在西班牙出生的阿根廷裔球迷认为，这是对世界杯决赛氛围的友好渲染。
14: La selección argentina mañana sé que lo va a dar todo, va a dejar todo por la camiseta argentina y vamos a ser campeones de nuevo otra vez.
13: 广场上能看到不少身着阿根廷球衣和西班牙球衣的人们。随机受访者不管是不是足球迷，都希望各自支持的队伍夺冠。
15: No me gusta mucho el fútbol, pero me encanta España ya que soy española y voy a ver el partido con mi familia. Y va a ganar como 2-0.
16: Yo quiero que gane España. Yo creo que bueno Argentina va a meter algún gol y tal, pero vamos a decir 3-2.Tres ganando España, claro, y Argentina pues dos. Pero...
17: ¿Tú piensas lo mismo?
16: Sí, 100%.
17: ¿Pero no sois españolas?
16: No, somos venezolanas. Pero la verdad, estamos muy emocionadas, estamos esperando que llegue el día de mañana para ver qué tal, pero sabemos que va a ser un gran juego.
13: 也有来自以色列的游客表示，对世界杯决赛充满期待。
18: I think Argentina will win. Spain is a very strong team.And went a long way in this World Cup and were very impressive. But Argentina, with their soul and their fighting spirit, and Messi in his last World Cup, I believe, even though that we're in Spain, I think that Argentina will win.
13: 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而香港时间今天早上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英格兰与法国上演进球大战，最终英格兰6-4击败法国，夺得季军，创1966年以来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而法国方面，姆巴佩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总共踢进10球，在最佳射手竞争当中领先阿根廷巨星梅西2球，同时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历史射手榜上是以22球位列第一。
19: 开场后，两队大打攻势足球。比赛第三分钟，本场担任队长的英格兰中场赖斯在中圈附近断球后，带球推进至禁区外，兜射远角破门。第18分钟，赖斯角球助攻孔萨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第37分钟，拉什福德反击中助攻萨卡打入一球。补时阶段，萨卡再进一球，火力全开的英格兰将半场比分定格为4-0，这也是法国队世界杯历史上丢球最多的一个半场。一边再战，法国队连换4人开始全面反击。第4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接奥利塞传送，左脚推射破门。第54分钟，替补上场的巴尔克拉帮助法国队再扳一球。第66分钟，姆巴佩打入本场比赛第2球，法国追到3-4。不过萨卡罚入点球，完成帽子戏法，同时也带领英格兰队再次拉开比分。登贝莱、贝雷厄姆分别为两队各入一球，最终英格兰队6-4获胜，以第3名完成本届世界杯。本场大战，两队射门38次，共打进了10球，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季军争夺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因缓期执行美国队球员红牌停赛事件的争议行为，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被投诉到国际奥委会。英国卫报18号报道，国际奥委会不太可能会有正式的调查，因为英凡蒂诺很难会因此受到处罚。报道指出，消息人士透露，奥委会不愿意干预国际体育联合会执行自身规则的行为，尤其是在内部申诉程序还没有用尽的情况下。另外，过去20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之间的权力平衡出现显著变化，国际奥委会越来越依赖国际足联来获得商业收入以及在年轻观众当中的影响力。而且与此同时，下一届的夏季奥运会将会在2028年美国洛杉矶举行，此前在8号总部

位于伦敦的一家体育机构向国教委会道德委员会正式投诉英凡蒂诺，而这个机构指出，英凡蒂诺担任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一直强调政治中立的国际奥委会有权对他启动调查。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评论五金。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
2: 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为什么？
1: 2030年之前，中美有三场关键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2: 首先，让我们看看近期一些全球民众对中国和美国观感的民调。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至5月访问3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2万人。其中25个国家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对中国的好感度排名首次超过美国。46%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对美国持正面观感者仅有36%。而3年前这样一个比例分别是中国的32%、美国的58%。另外，经济学人曾经多次委托民调与咨询公司 GlobeScan 进行了跨国调查，探讨全球民众对于中美在世界领导力量上的看法。结果显示，中国作为首选领导力量的全球平均支持度大幅提升至33%，美国的支持率则下滑至46%。在18至24岁的年轻族群中，对美国的支持度是41%，中国是39%，几乎是打成平手。美国盖洛普针对全球130多个国家的民调显示，2025年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是36%，超越美国的31%，领先达到5个百分点。这是该民调近20年记录到中国对美国领先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查更显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不支持率则高达创纪录的48%。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加上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经济学人又给美国做了一次全面的国力体检，结论挺有意思。美国绝对实力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但强大不等于说了算。美国的相对主导地位的确正在下降，连美国自己也有60%的受访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不及当下。另外一个有趣的但角度略有不同的调查，是新加坡知名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连续第8年针对中美的观感与信任度调查东南亚，涵盖了各界的知识精英共2008人。结果显示，在东南亚国家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的话，今年有52%倾向中国，48%选择美国。这是7年内中国支持率第3次超过美国。而这系列不同地区、不同智库针对于中美两国的世界领导力和偏好选择，似乎都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与变化，在一些关键指标上甚至是出现了翻转啊。所以，先生，我们想请教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尤其啊，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现象跟趋势对未来世界发展具有怎样的一个意义跟影响？而中国在世界领导力上最终有可能会超过美国吗？如果真的有可能，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1: 您刚提了很多有关的最近的民调，包括从英国经济学人到美国盖洛普到那个等等，还有东南亚东盟东南亚研究所等等啊，这些民调以及它的结果，我觉得共同都显示出了一个事实，就大家都已经感觉到

0: 让什么呢？感觉到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出现变化了，具体说就在下降。那么相反的，相对的，中国领导力呢，世界领导力在上升，以至于最有趣的一个是在东盟啊，这个2008个精英分子啊，如果啊，他们说被迫如果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的话，他们选择中国，开始超过美国了。
1: 嗯，的确，这是这样一个现象跟事实哦。那么，请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意味着世界的全球权力结构正在出现变化啊。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全球大博弈啊，现在正在出现一个世纪翻转的一个现象。换句话说，刚才的民调显示出来就是一种世纪翻转的一种现在进行式。
1: 哦，您提到的世纪翻转的现在进行式，那所谓的世纪翻转指的是什么意思？
0: 我们都很知道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19世纪英国世纪，20世纪美国世纪，21世纪中国世纪，对吧？这个话我们以前也提过，是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上个世纪汤恩比所提到的话，对不对？然后呢，不久前我也提了我的一种另外一种概念，就是美国世纪，跟美国制式，中国世纪跟中国制式。我的意思什么呢？就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是美国制式。那21世纪呢，大概率是中国世纪，也大概率是中国制式。但是从美国世纪到中国世纪，到美国制式到中国制式，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有个过渡的一种感觉阶段。那我认为刚才的民调折射出来就是这么一种过渡的正在进行中的一个现代进行式。
1: 确实如此哦，这里涉及几个不同的概念。您提到的汤因比讲到美国世纪和中国世纪，您讲到的美国制式和中国制式似乎都是一种推测或愿景，还谈不到什么具体哦。那么经济学人和盖洛普的调查，世界领导力变化倒是已经有些感觉了。您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吗？
0: 我想很多人他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美国世纪等于美国制式，中间画个等号，说中国世纪就等于中国制式。我认为这不是必然的，不必然是如此。
1: 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上个世纪20世纪既是美国世纪，又可以说是美国制式，不是吗？
0: OK， 20世纪可 OK， 你看19世纪大家公认是英国世纪，但你不来的很多人不会同意它是英国制式，对不对？
1: 嗯，明白了。所以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大概率是趋势，但是不是就是中国制式，那就接下来要看中国的表现了。
0: 你讲的非常对啊。所以呢，现在中间的关系，世界领导力跟什么什么世纪，这个中间是划等号的。就你有世界领导力最好，这个代表这个是世纪，就是你的世纪 OK 的。但是你的世纪是不是等于你的制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OK。 所以我们现在理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1: 但如果按照经济学人的说法，他说美国的绝对实力哦依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不过他也说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确实正在下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同意美国领导地位真的正在下降了吗？
0: 我当然同意了。然后刚才我们讲的前面那些民调也折射出大家基本上也就是这种感觉了，是吧？但我认为除了感觉之外呢，还可以提出一些比较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估的标准。从这个我提出的评估标准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如果在下降，下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 哦，这当中还可以有一个评估标准，那如何来评估呢？
0: 我的评估标准基本上就是从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怎么取态，从这些标准来看的。我们现在分成5个层次，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这5个层次分别是：不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不敢言、不敢动；敢怒、敢惧、敢言、不敢动；以及敢怒、敢惧、敢言、敢动。
0: OK， 你看那5个层次里面啊，第一个层次代表美国霸权最厉害，美国领导力最高的时候。举个例子啊，上世纪1991年到2000年，我承认啊，美国这个黄金时代是吧？美国霸权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厉害到什么地步啊？看谁不顺眼就打谁，而且打了谁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吭气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全世界各国都不敢怒、不敢言、不敢惧、不敢言、不敢动。
1: 真的，那个时候美国就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霸权了。
0: 没错。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呢？我们再举个例子，就现在，好吧？就是现在，美国不是打伊朗嘛，是吧？美国打伊朗打得现在很吃力，是吧？最重要的是，不但吃力，他号召一众国家，特别是他的盟友，要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帮他一起来这个来封锁，没有一个理他的。所以这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就属于第三个层次了。第三个层次就是，已经全世界各国对他不高兴了，敢怒了，甚至于敢惧了，但是呢，还是不敢言，还是不敢动啊，基本上不敢太挑战美国。
1: 没错，这样一检定呢，几乎可以确定是美国曾经拥有的主导权或者是世界领导力都在松动和下降之中了。但经济学人也说，美国的绝对实力

0: 然强大，经济、军事、科技都是全球顶流，这该如何来解释？
1: 所以讲到这里，我就可以把刚才我们讲的一大堆这个看起来比较复杂概念稍微给它捋一捋了，对吧？捋一捋这个情况，就是首先是综合国力来决定世界领导力，就你有最强大的综合国力，你有世界最强大领导力，有了世界最强大领导力，那那个世界就是你的。比方说美国有最强的领导力，那这个世界就属于美国的。当然这个美国世界是不是就等于美国制式，我刚才讲过，这里面还打上一个问号，基本上要看美国怎么能作为。
0: 嗯，那我们以这个经济学人所说的美国为例好了，为何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都还是全球顶流，但是经济学人却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了？
1: OK，美国的各种实力是不是还是顶流，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点值得商榷的。不过我们先把它搁一搁啊，就是美国的各种综合实力，经济什么什么实力，为什么美国就开始出现领导下降，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啊。他讲的是绝对实力，绝对实力就代表美国现在这个经济、军事、科技还是全球范围 number one。 但是你要看下面两个相对概念，美国虽然是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 number one 的话，它相对于过去它的这个处境已经开始在弱化了，这是第一种可能情况。第二，虽然它现在还是全世界什么什么都最厉害的，但是相对于它的挑战者啊，挑战它的那个国家，他们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两个情况中任何一个都代表的都反映了美国领导力实际上已经在下降了。
0: 嗯，您这么一讲，整个脉络和逻辑就清晰了。
1: 所以讲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按照现在这个状况去推下面几个最重要的问题。OK， 第一个，如果美国世界领导力会持续下降、持续下降、持续下降，那到最后下降到一定会丢掉，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如果下降到最后丢掉，是丢给谁？啊，它是领导力、领导地位是让给哪个国家？第三，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是让给了那个国家？最后，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候会让给那个国家？所以这四个我刚讲四个问题里面，第一个就是个逻辑必然嘛，就下降之后一丢掉，这就不平衡了。后面三个，下降之后领导下降以后会失去给谁？是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会失去给那个国家？然后在什么时间上会失去？这三个就有三个悬念，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0: 很有意思哦，那我们就继续分析这三个悬念吧。美国的世界领导力如果持续弱化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失去它全球领导地位，但到底失去给了谁？是中国吗？
1: 你认为会是其他国家吗？那么看起来当然是中国吧，因为现在这放眼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你看不出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这个可能会取代或者接美国那个失去领导力，对吧？
0: 那为什么一定就是中国？
1: 那现在看得很清楚啊，你现在看中国跟美国很多很多的不同领域，就刚刚讲的啊，经济学人讲的那个我不太同意，他认为美国都已经很顶了，我认为不见得，很多情况之下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接近了，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愿意大胆的判断，要失去这个美国世界领导力，最终一定要失去给中国吧。
0: 中美的综合国力交锋是否一如经济学人所说，美国人都处于在全球领先，中国有可能在世界领导力上终于最终超过美国吗？凭什么？而如果真的有一天反超了美国，这大概率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请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领导地位或世界领导力明显的已经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去，有一天领导地位最终会让给别人，最大概率会是中国。为什么？中国凭的是什么？又有哪些关键指标可以来做判断？还有，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先生您认为这大概率会是在什么时候，多久以后呢？
1: 这些问题都很具有挑战性啊。我们首先来谈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世界领导力为什么下降之后会让给中国，是吧？首先我刚刚就前面提到的，经济学人说美国在什么经济啊、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地位还是全球顶流，我认为这个话我基本上就不太同意，很值得商榷的。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都已经被中国在急的追赶，追赶的越来越近，所以某些地方已经被中国超过了。
0: 这当中能为我们具体举例吗？
1: OK，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济学人所讲的经济、军事、科技来顺便来一序来谈谈。首先谈经济，经济方面指标很多，我们就抓两三个，一个是 GDP， 一个制造业，然后就是美元，好吧？就 GDP 来讲，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还是全球第一，中国是全球第二，那么但追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是根据购买力评价，那么中国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了，而且这个差距呢越来越大，这是 GDP。第二呢，制造业，我们很清楚，美国已经制造业空洞化了，而中国制造业呢，在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之后，那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已经是35%，美国只有12%，而且2030年啊，中国可能会占从35%进一步增加到40到45%。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然后呢，美国当然最强的就是美元霸权，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美元霸权现在也受到很多很多去美元化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币挑战，这个形势对美国来讲当然也是不太有利的，是吧？
0: 看来说美国经济还是全球顶流，确实是有点勉强了。那么军事方面呢，美国无疑仍然是全球 number one的军事强国吧。
1: 这个 number one 如果在去年，我觉得一般人还会接受啊，去打叙利亚、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甚至抓这个委内瑞拉，对不对？这是要命的，他最近打了一个伊朗战争，对不对？打得灰头土脸，就是不说，打得很吃力不说，而且他叫不动所以其他国家，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已经讲美国这个军事力量还是天下第一，我觉得很勉强了。我们再谈他这个装备，好吧？你说这个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群在这个中东都压不住嘛，甚至于胡塞武装都对他的航空母舰都造成危险了，而且实际上航空母舰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年龄都很大了，而且都在趴窝了啊。那中国的话，四艘航空母舰现在第四艘这个核动力的大约出来了。就空军战斗机来讲，中国第五代战斗机歼20现在这个已经估计大概超过500架了，美国那个这个 F22大概估计才180多架，而且生产线已经没有了，是吧？而且中国六代机已经在那边飞来飞去了，美国的六代机F47还可能还在图纸上面，是吧？然后还有一条我们前几个礼拜谈的南天门计划，我一开始觉得还是非常高科技，还是很好像科幻小说，其实不是啊。中国是官宣的，那个是这个鸾鸟啦、玄女啊、白帝啊，这个之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不知道经济学人哪来的底气说美国现在还是军事方面是天下第一，我真是有点佩服他们。
0: 所以如您所说，还好真的是打了一场伊朗战争，否则先生您这样评价美国军力，一定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好，我们说经济军事已经被中国紧紧追赶甚至超越，但科技方面总行了吧？美国科技天下第一，这一点您总不至于否认吧？
1: 这么看啊，就美国的科技是天下第一，这是事实，对不对？但第二，中国的科技追美国追得也很紧，这也是事实，对吧？
0: 那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数据可以给我们举？
1: 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有一个东西叫做 ASPI， 这个是什么？是澳大利亚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智库所做的一个追踪啊，中国跟美国的科技发展。那么最新的一个数字出来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关键科技74项中66项中国占领先，美国只有8项，倒退10年前、15年前，这个数字是倒过来的。那么第二呢，我们再看看，就是科技的最精彩论文叫 Edit Paper， 就是那个 Nature Index 每年公布的。那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被引用的那个论文远远超过所有人，遥遥领先了。OK， 然后第三个就是知识产权，就有关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的一个组织，中国有。

0: 我不想凭直觉来判断啊，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战略角度或者是关键的战役的战略角度来观察，在这几个角度上面啊，美国跟中国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哦，具体来说，您能找到哪几个
0: 我认为未来有一段时间里面啊，大概5到10年，中美之间有3场啊非常大的啊关键战役，那这个能够决定中国跟美国谁能够最终取得世界领导地位。第一个呢，就是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形势会怎么发展啊？那么第二个，在中美现在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登月啊，载人登月跟在月球建立基地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最近不久前提出，我们在评论里面谈过了，提出了一个全球治理方案。体系的方案，全世界各国能够认知多少，能够认同多少，或支持多少，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战役。
1: 听起来确实都很关键哦，是不是为我们展开说明一下？
0: 好，那么就谈第一个，西太平洋，这个我们过去谈了很多了啊。美国呢，过去把太平洋看成它内海，但像现在已经实力不够了嘛，是吧？所以呢，中美在西太平洋这个形势呢，我以前提过一个叫做河海之争，你有概念吗？
1: 记得您说过，整个太平洋都被美国当成了内海哦。但是这个美国内海呢，竟然是把中国家门口的4个海哦，分别是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都包括进去了，当然会引发中国的对抗。
0: 没错，美国过去把整个太平洋办成内海，内海还涵盖了中国前家门口的4个，什么黄海、东海、台海、南海，那中国当然不会愿意嘛。所以中国第一步要把美国势力从这4个海里面推出去，把这4个海变成中国的护城河。啊，这就是所谓的河海的概念啊。
1: 这确实就是中美在第一岛链的河海之争。
0: 对，那目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是有利于中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2.0上台以后，基本上就战略收缩了，他把战略从这个西太平洋、从欧洲往美国本土、往美国的本土的西半球，就是说门罗主义、唐罗主义嘛。所以他已经打不动全球啊，我讲过了，全场他打不动，只能打半场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情况，对于中国有利的。然后呢，中国。我估计在短期内应该会顺利解决两岸的这个实现完两岸的统一的问题，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这几个东西完成的话，那西太平洋形势基本上就翻转了。
1: 但我们说，美国如果真的撤出西太平洋，对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当然冲击很大。第二大战役载人登月，还有中美之间好像也都竞争得非常激烈。
0: 非常激烈。为什么载人登月或者在月球建基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实现载人登月，这个科技啊，全世界只有2家嘛，美国跟中国嘛，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得争了，所以它代表一个综合的国力，不光是科技，是综合的国力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套一句过去讲，谁占了谁就控制了地球，那我们现在谁掌握了，谁控制了月球，谁就掌握了这个地球，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哦，这个战略意义超级重大。那么中美目前的竞争态势又是如何？
0: 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载人登月的目标是定在2030年之前啊，注意之前啊。那么美国呢，企图心更强，2028啊。那美国呢，有两个计划同时在进行。那中国我们讲，中国讲话就是说话就是算话，就一定做到的。2025这个什么中国制造然后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这个登月计划我绝对不怀疑。但美国情况就很难说了。首先他有一个他两个方案同时并行，一个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他需要在不断过程里面不断给他添加燃料，这里面据说技术性难度很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蓝色起源这个公司所提蓝月计划，这个呢不久前嘛，他那个火箭已经爆炸了，不但爆炸，而且那个发射场都已经爆炸了。所以美国 NASA 有个前局长对这两个美国计划都表示强烈的怀疑，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形势对中国来讲还是恐怕是相对有利的。
1: 这中美之争充满悬念了，还有第三大战役，也就是前不久中国对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体系方案，您又是怎么来看？
0: 这个呢，我们也评论过，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现在被美国搞得乌烟瘴气吧，搞得天下大乱，对吧？那全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够有个新的世界秩序出来，对吧？但是呢，因为美国搞呢，美国自己不会去整顿这个世界。那么美国的一众盟友，也是所谓的追随者，甚至是帮凶，也不会能把世界自己搞好。很多世界国家都希望能够天下望治心切，但是没有用啊，有心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中国就必然是挺身而出嘛，当仁不让嘛。所以中国就提出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案，那么希望给世界各国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你不一定要跟着美国走，你也不喜欢美国那套。那么你看看我这套行不行？所以中国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如果能够获得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或者支持，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又取得一个相对的比较优势地位。
1: 整个形势分析下来，脉络。

0: 十分清楚了，美国主导地位和世界领导力持续下降已经很难改变，关键是中国能不能接下这个棒子，以及如果能会是在什么时候。预知研判，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时间是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1: 2030。
0: 哦，您提到2030，该不会是我们刚刚上一节所谈到，就是关于世界领导地位要换位的时刻了吗？
1: 没错，我知道这个数字讲出来以后，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相当大胆。
0: 那为什么？您具体是什么样的依据呢？
1: 当然也有依据了。依据就是刚才我前面讲的，就是说，中美之间未来一段时间有三场关键战役嘛。那我认为这三场关键战役基本上在2030年之前就会尘埃落定，而且基本上都相当。中国就会占了上风。我们先谈第一个，就是西太平洋战略形势。刚才讲，美国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收缩了，对吧？对中国已经很有利了。中国剩下来解决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两岸统一问题。那我认为大概不会拖过2030年，所以这个第一个情况是对中国来讲，2030年之前应该没问题的。
0: 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我们谈的就是那个登月，是吧？登月，中国讲2030年之前，我99.99%就相信他一定做到成。但美国呢，虽然讲了2028，但是我刚刚已经分析了，美国基本上有点好高骛远，连他自己NASA前局长都已经表示怀疑了。而且刚刚讲的第二个计划，那已经火箭都已经爆炸掉了。至于马斯克，他讲的按照过去记录，80%以上他做不成的啊，所以2030中国登月基本上可能也比美国会早一点实现。
0: 那您说的第三个该不会就是全球治理体系？
1: 没错，全球治理体系这个呢，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因为全世界各国现在都心里面很焦虑啊，就被美国搞乱了。搞乱怎么办呢？就希望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中国现在就提出来了，所以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让全世界各国，哎，我们终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出来了。但是呢，我认为也差不多2030也应该获得全球更多的人接受或者认知或者能够支持了。所以总的来讲，2030之前基本上这三个有利于中国的情况都应该 OK 了，所以世界领导地位到那个时候就要还手了。视频要关注天涯，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人工智能怎样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生蚝也能进化，大湾区离海鲜自由有多远？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首领持玉章向天祝祷，群山之间，他听见突尾河汩汩流淌的声音，听见虫鸣和风呼啸的声音。他对这片土地如此熟悉，即便身处光线微弱的黑夜里，也知道月色底下那山谷之间的小型石城一一都在何方。往东南渡过黄河，翻越吕梁山，便是大义陶寺。再往东往南，是更广阔的中原、海带和江海。中原是石茂人的根脉。仰韶时代，祖辈们从太行山以东和关中地区北上移民至此，带来了故土的文化，也在新的家园生长出新的传统。从石茂往北，是辽阔的欧亚草原。石茂人从那里引进了绵羊、山羊和黄牛，过上了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还从那里引进了深铜合金或锡铜合金的青铜刀，获得了尖利的工具。石茂的一些石雕也能在广义阿尔泰地区的石雕形象中找到母本。但四千年前的那个夜晚，让石茂首领陷入沉思的，并不是自何而来的问题，而是往何处去的答案。从对古气候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全球气候正值又一轮周期性变化的阶段，进入了干冷时期。这轮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压力，尤其被处于农牧交界地带的石茂集团深刻感知。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紧张，无不是随时可能压垮北方脆弱生态的最后稻草。各聚落之间更是为了生存而征伐不休。某个聚落的人家里，孩子因为饥饿而哭泣，难以入眠。怀抱孩童的母亲耐心地哄劝，父亲在旁叹了声气，望向窗外的浓稠夜色。这一刻，皇城台上的石茂首领也正望向空荡荡的天地间，忧思忡忡。在危机时刻趋利避害，凝聚族群，自是当务之急。但他也决定听从智者们的建议，向外去寻找更多的资源。何去何从，需祈祷上天，敬告祖先。他将口簧含入嘴里，一阵神秘之声响起。这声音震荡着山谷的夜色，仿若以此达成与祖先神奇的某种神秘共识。南下是唯一的选择。他相信漫漫长夜之后，石茂城将在黎明中复苏。

0: 中国历史上的古国，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成为常态。活跃于史前中国大地、异彩纷呈的区域性古国，先后走向衰落。 江汉平原和江南地区人烟稀少，山东龙山文化逐渐式微。在陶瓷湮灭之后，时髦也开始衰落，中原其他城址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而时代的战车将由新的王者驾驭。 距今3700多年前，洛阳盆地北面，邙山的一处高岗之上，夏王少康面南而立，洛河经山下浩浩东去。南面，伊水两岸双峰耸立，如同门阙。西面，晨雾尽头是狭长的函谷，直通关中盆地。 根据古文献记载，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是王权世袭的开端。开辟九州的禹，为天下苍生栉风沐雨，披荆斩棘。此后的数代王者，有奋发与开拓之主，也有失德和流亡之君。几十年前，先王太康在一次田猎活动中。 被东夷的后裔突袭，下落不明。太康失国之后，他的五个兄弟辗转流亡，在洛水边被引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责，宜绝子孙。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1: 如今，东夷之人已经被降服，少康夙夜匪懈，终成复兴大业。他重回洛阳盆地，定都真寻。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工作，让人们看到了传说中夏都真寻的影子。 它的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周边还环绕多个区域中心、次级中心及众多更小聚落，组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分布格局。这是一个构思宏大、规划缜密、布局严整、等级有序的超级都邑。文献只记录了它的地理方位。 考古发现，终于展露出它动人的细节。二里头都城的中心，两条南北向和两条东西向道路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在连接交通的同时，又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居中的。 是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集中的宫殿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别位于宫殿区的南北两侧。贵族居住和墓葬区拱卫在宫殿区周围，再向外的部分，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 则公之中而立庙。二里头都城所处天下之中的位置，体现出早期国家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而九宫格式的都城规划布局，又与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颇为契合，足以显示二里头王者在都邑建设中变方正位。 体国精野的政治抱负。 中条山谷中，王朝的矿工们摸索行进，他们的使命是在这群山中找到新的铜矿。那些往来于运城盐湖和二里头王都之间的盐队，常常需要翻越中条山，其中有人曾在连日雨后目睹远处山石上绽开绿花的奇景。矿工们知道，这或许正是铜矿存在的标志，是以扎入深山，四处找寻。此前已有入山寻矿的人陨身于此，于是他们格外注意脚下的路。

此时山雨突至，只好寻了一处岩刹暂避。连日的疲惫中，众人沉沉睡去，唯有一人在火堆边默默疗伤。一只翠蓝的蝴蝶蓦然飞起，使他心头油然生出一种奇异的异象，便不由自主地起身追逐。

一路追寻而来的矿工，看见蝴蝶渐渐地落在对面的山崖上，那处山体因下雨而发生了滑坡。就在他的眼前，那石上赫然绽开一小丛一小丛铜绿之华，这正是他们要为王朝寻找的涉及国家命脉的战略资源。山西绛县的西吴壁旷野遗址仍留存有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冶炼遗迹，铜矿原料便来自附近的中条山。这一时期的木炭窑，其功能是用来烧制炼铜使用的木炭。透过炼炉的残迹和炼渣的堆积，似乎就能看到铜矿石在炉中融化，沉入炉底，化为纯铜。在欧亚草原上，青铜原本仅被用于制造武器、工具、装饰品等小件器物，且多为锻打成型。冶金术传入中原后，迅速发展出以复合泛铸造技术为核心的铜容器生产业。新的资源技术与本身的礼制文化系统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青铜文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而秉持抚钺之人，就是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铜爵是一种酒器，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青铜是合金，需要将铜与锡等矿石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才能冶炼而成。铜矿可在中条山获得，锡矿的主要来源却可能是大兴安岭南麓地区，或是江西、湖南等长江以南地区。这意味着，如要大规模冶炼青铜，就必须要具备远距离的矿料开采和运输的能力。加之铜爵造型复杂，涉及高精的铸造技术，这一切唯有具备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更强大的社会调动和资源控制能力，才有可能做到。

年又不振，万岁岂不安？董其宝不董其嫂，寒暑夜被总在眉。

0: 他咬你了吧？我咬他。<笑>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1: 今天是好日子，用什么药治什么病，快好嘞。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3: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5: 欢迎香港玩啊，欢迎啊，
4: 欢迎。
3: 要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陆友交流沟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
6: 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们，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使用权。青铜，这种人类创造的物质材料。 也被转化成为与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相关联的政治资源。工匠们将日常器具的形体赋予它们：石器、酒器、乐器、武器。一旦与青铜相关联，这些原本具有实用功能的器型。 却也成为了一种超脱于日常的象征符号，具备了礼器、祭器的功能，也与权力、身份相挂钩。当以烈火铸就的尖利金属被塑成庄重敦厚的礼器，温雅莹润的玉石却制成了杀伐争戮的武器。这也是礼制观念中奇妙的二元对立。 饮食器皿不再日常，成为青铜重器；干戈坚韧敛去杀气，化为玉石运界。这最早王朝的礼制观，自资历千年而不衰。而那些被寄予了特殊含义的礼器群，爵、乐、章等器种，持续使用超过千年。 进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除此之外，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中国图腾。这便是二里头的龙，它的用工之具，制作之精，前所罕见。 这条龙全长70厘米，眼鼻接嵌白玉，其余部位则有2000多片绿松石拼嵌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厚度大多不足1毫米，长度也不过几毫米。原本应是粘嵌在木、革等材料之上，为了便于粘嵌，每个嵌片都制成楔形。 嵌片形状几乎无一重复，虽历3000余年，色泽由翠绿鲜艳。这是已发掘的二里头贵族墓葬中，位置最接近所在宫市中轴线的一座。墓葬虽只有2平方米，随葬品却有上百件。 墓主人是一名30多岁的成年男子，大量海贝置于其颈部，头骨上方发现3件斗笠状白陶器，可能为头饰或官饰的组件。他怀抱绿松石龙形器，手系铜铃，可能是一名巫师。 二里头遗址的另几座墓葬中，墓主胸腹间与铜铃一道放置着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牌饰正面铸出兽面纹，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细密镶嵌，以大颗的绿。

松石珠点睛，赫然勾画出一幅神兽形象。这或许正是龙形器的简化和抽象表现。

地龙飞升，铜铃和鸣，神灵降临，亡灵升天。一如后来《诗经》中所记，周王祭祀宗庙时，龙旗扬扬，和铃泱泱的场景。神巫一足掠过，随着节奏且行且舞，足迹画出大大的八字，这样的步伐被称为雨步，表现着大禹治水行山之艰难。

新寨陶器盖上的龙首，陶寺陶盘上的蛇形盘龙纹，和石卯石雕上的龙蛇形象，在此刻合而为一，成为后世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永恒的图腾。与之相呼应，东亚文明的复兴地区，即黄河和长江流域。 开始由多元化的古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传说舜帝统治天下时，南方的三苗不愿归顺，禹请求带兵征伐，却遭到了舜的拒绝。舜认为轻易动武乃是执政者德行不够的表现，于是演武修正，执兵器而武，三苗乃服。这传承至今的干戚之武，展示的既是礼节仪式之肃穆，也是武力军容之威慑。不战而胜，这是夏王少康的追求。在九州团聚的盛会上，自各方远道而来的嘉宾们奉上本地的珍稀物产，表达对华夏的敬意。热带海域的海贝贵重而绮丽，长江下游制作的印纹硬桃核坚实精致，来自西北高原的是片状有刃的大型玉器，成群的黄牛与绵羊从北方草原被驱赶而来，而华夏用以回馈九州之敬意的是那些象征王朝威仪的礼制和礼器文化。起源于龙山时代的御史章，以二里头都邑作为起点，向长江中上游、珠江三角洲一带传播，甚至到达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和、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北可至燕山以北，南可及长江中上游，西可达甘肃、青海一带。这正是最美好的世界，江山丽日，花草芳香。那田间、桑下、城中、殿前，欣欣向荣，一派蓬勃景象。而少康也有他的职责，他关于这片国土的理想：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责，遗绝子孙。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民。黄河九曲，腰脚如龙，九州共望，国之在中。在何以中国的追问中，二里头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在此时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开启了以铜礼器为核心、政治权力与伦理秩序合一的三代文明。二里头的崛起，使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内第一次出现超强的政治文化核心，其影响所及超越良渚、陶寺和石毛等各个时期的代表，呈现融合集中的王朝气象。这一文化核心正处于周人所称的中国，影响波及四方，确立了中华文明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基点。从此历经沧海桑田，永不离散。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但我潮州人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3: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极大直观、有情有义、做人有

0: 孙女。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游戏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

0: 2026年7月13日，香港，一场聚集了全球100余位法学专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这里举行。会上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与华洋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编写。报告揭示，2016年那场所谓的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
1: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呢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的20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坚定致力于与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统一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0: 就在活动的前一日，7月12日，美、菲、日、澳等14国借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10周年联合施压，再次炒作南海问题，妄称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0: 一边是域内外国家在所谓10周年的节点上急于为这张废纸重新贴上标签，另一边，中外法学专家齐聚香港，用事实与法理揭露裁决的非法本质。
3: 这就是不让裁决收踪政情，南海就永无宁日；不对裁决坚决和彻底说不，南海合作就只能远远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我们从法律层面批驳裁决固然必要，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多管齐下，在击穿裁决本身谬误和瑕疵的同时，还要斩断假借或者利用裁决形成的利益链。
0: 时间回到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与其在美国聘请的律师准备了数月后，单方面就中非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强制仲裁。菲律宾声称其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企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一个月后，中国政府退回菲律宾政府的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郑重宣布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此后，中方多次重申此立场。在中国始终缺席的情况下，所谓仲裁庭经过3年半的审理，在2016年7月12日作出所谓裁决。然而，这份裁决从一开始就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
4: 那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能管的事项，按理说只有海洋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在南海最根本的争端或者说矛盾是关于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那么基于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
5: 这个仲裁并不对，比如说主权、领海和领土，它仅仅是对这牵涉到的一些专属区、一些海洋的渔业的这些资源做出仲裁。这个仲裁是一种自愿的原则，就是你我要同意接受第三方仲裁，那个仲裁对我们俩才有效果。如果说我单方面寻求仲裁，我们都不参加，那这个坦率说没有什么效果。
0: 然而，从菲律宾提交仲裁并声称仲裁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许多人都以为这场仲裁与联合国有关。
6: No, of course not. This is a misconception.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 an organization. The tribunals that act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re not United Nations organs. And aga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this 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said, we have had no part in this arbitration, and we do not take any position as United Nations on this arbitral award.
0: 这一场仲裁从来没有被中国承认过，因此仲裁结果也从没有实施过。
7: So you see, Manila is not very smart. They have been sort of, you know, fooled, taking advantage by the American lawyers, or at least the American lawyers, for $30 million. They won a case which is not binding, which is not enforceable.
0: 中非间的南海争议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叶。
8: 在1956年，因为当时发生了菲律宾克拉玛船长事件，菲律宾一个海洋学校的校长啊，叫托马斯克拉玛，他带了一帮人到南沙群岛去，控制了太平岛，声称太平岛是我发现的无人岛礁，向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我发现了一篇。无人岛礁，把它命名为自由王国，我是这个自由王国的国王。
0: 北京迅速做出回应，强调中国对南沙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个人的入侵。而此时，克洛马船长正在派人探索开采南沙的磷酸盐资源。1956年10月，台湾海军在南沙发现了自由地的海事部长托马斯·克洛马的弟弟菲尔曼·克洛马以及其他几十名菲律宾人。
8: 后来蒋介石发现以后，马上派人把他赶走，让他写下保证书，不许再来。然后从此以后驻守太平岛，一直到今天。
0: 那时候菲律宾政府发表的官方声明声称，克洛马只是个人行为，与国家无关。不过，菲律宾政府也支持公民个人的考察和居住行为。1971年，在南海的天然气与石油资源被证实后，菲律宾就立刻宣称拥有自由帝国的主权。3年后，克洛马船长因声称自己是海军上将，被菲律宾军事法庭以欺诈罪的指控逮捕，他被迫与菲律宾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以1比索的价格将自由地卖给了菲律宾，以获得赦免。1978年，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颁布了第1596号总统令，援引菲律宾法律，建立卡拉延市，归属巴拉望省管辖。并设立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但总

0: 统令颁布后，中非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两国重申了他们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声明。中非此时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南海局势没有因此升级。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商讨后正式生效，60多个国家签约加入公约。1995年8月10日，中非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表示，中非双方同意遵守以平等协商的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采取逐步进步的合作进程，最终协商解决双边争端。争议由直接相关国家解决，不影响南海航行自由。
1: From the year 2000, I was the one handling these issues for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Everybody knew that the disputes were there. But during those times, this is how we were doing it, all the way from the president down to my level. We knew that the disputes are there, but nobody had the inclination to make a big issue out of it.
0: 2002年11月，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峰会，与会国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所有南海沿岸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南中国海联合宣言。当中明确表示，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2: 自从他签署生效，至少到2009年这一段时间里面，南海地区还是维持了相对的稳定、平静、和谐。
0: 然而，这份平静并未持续太久。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西湖试图抓捕中国渔民。中国海监船迅速赶到，阻止了菲方行动。此后数日，中非双方在黄岩岛海域的海上力量持续增加，对峙不断升级。这场对峙最终以菲律宾海军撤离而告终，但马尼拉并未因此收敛。2012年6月，黄岩岛事件两个月后，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到访美国，与奥巴马总统举行联合记者会。
1: I see some significance there. It's clear that something did happen by the time of the visit of President Aquino to the United States, such that a different pictur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region. Thereafter,That mantra of the rules-based order began applied to the Spratly Archipelago issues.
0: 当这片海域成为了国际商贸的重要航线，针对资源、渔业、地理环境的争执，完完全全改变了这片原本平静的大海。波涛汹涌的背后，又是谁在兴风作浪？

0: 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1: 这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了。
0: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越凶险，
2: 甚至都没得救了。
3: 睡觉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0: 错误姿态、危害最突出，
2: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3: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地保护心脏。
1: 八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潭门是一座天然的避风良港，镇外的海面下两块巨大的珊瑚礁像栅栏般把海浪和暗流挡在了镇子的港湾外。从潭门港出去就是南中国海，由于农业条件匮乏，近千年来当地居民一直以这片大海为生。80多岁的苏成芬已经做了60多年渔民，他孩提时南海的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
1: 以前就到西沙，就到南沙，从来在我们水间的没看见什么国家的渔船，也不看见什么国家的金浪，没看见。
0: 在帆船时代，渔民们乘着东北季风出海，再乘着数月后吹起的西南季风回家。古代的船长们都会详细记录下出行的风向、水流、航行时间。数百年下来，只有在惊涛骇浪中活着回来的渔民，才有机会把他们的航海心得传授给后人。当地人将这些宝贵的家传日志称为耕录簿。如今航海早已踏入卫星导航时代，耕录簿已经所剩无几。对于潭门的老渔民来说，还是更习惯称南沙为北海，因为这是他们乘着北风所抵达的海域。
1: 往北海江之岛，从那个咸顿到那个弯路小回苏海，26公里就到。那这段时间呢，要得放船了，天气好像跟2-3天，那可是对。
0: 耕录簿是中国渔民开拓整个南海海域的例证，他们早在其他国家的渔民深入南海之前，就首先发现并经营着南海上的岛礁。他们渔业协会的大厅里的这条横幅，展示着渔民们的自豪。100公里外的海口市，有一间南海研究院，这里是中国关于南海政策研究的重要智库。这里保存着大量古代地图和文献，是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的重要证据。
2: 我们现在的一些史料和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就已经发现了南海诸岛。
0: 异物志，东汉译郎杨甫所传，里面的记载显示，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将海上活动拓展到了南中国海。
3: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history book already recorded that 洗外大洲浮以铁业 vessels used for sailing overseas was wrapped with iron plates. When they met these dangerous rocks, which loc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在过去数千年间，越南一直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越南人还将西沙、南沙分别叫做轰沙、冲沙，汉字读作黄沙、长沙。

0: 年用不正，万岁洗不完。懂洗饱，不懂洗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1: 太咬你了吧？
2: 我咬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3: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头顿是越南最重要的石油工业城市。越南白虎油田就坐落在头顿西南方150公里的海面上。1970年代，美国工业巨头美孚公司发现了这座油田，但随着美军撤出越南战场，美孚的开采计划只能作罢。1980年代，苏联接手了这片地方，与越南共同开发了这座油田。凭借着白虎油田，越南一举从石油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大大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苏联也分享了近一半的产出，每年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1: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卫视中文台。

0: 向1999年故意坐滩于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物资，频繁与中国海警船发生冲突。2024年6月17日，中国海警船和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沙群岛附近相撞，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我们知道小马克思政府现在正陷于他国内的，也就是说小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内部的一个斗争当中。那么我认为这是菲律宾他想通过所谓的一致对外来化解他国内的这些局势。而且我们另外可以看到，自从今年二月底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来，那么菲律宾国内由于这油气资源的这个紧缺，导致这个可以说是国民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经济上，我们可以说属于是内部很不利的情况下，他需要通过打出这种对外的牌来所谓的提高他的国内凝聚力，也同时缓和民众对他的政府的施加的一些压力。
0: 2025年2月5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话时，再次强调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钢铁般的承诺。2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两人同意加强美日同盟，并强调美日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南海等现状。当菲律宾急于寻找外部支撑时，日本也正在加快南下步伐。2026年4月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从观察员升格为正式参演方，派出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等舰艇，与1400名自卫官参加。这是2025年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参与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行动。演习期间，日本还发射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击沉靶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使用进攻型导弹。
1: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他进一步要加紧他的这个军事化的这样一个道路，高度的让日本染指南海事务，将日本扮演成俨然是一个南海问题的当事国。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前段时间已经开始大批量的将海警的舰艇卖给菲律宾，并将这个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由日本进行训练，未来甚至他会大力的推行让海上自卫队进入南海都完全有可能的。
0: 而在所谓南海仲裁案一事上，日本更是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7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1: 其实我觉得日本一直非常高度关注南海仲裁案。我们如果再回到南海仲裁案这个仲裁庭成立之初，这个仲裁庭其实5个仲裁员当中有4个都是当时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籍的法官刘景俊而指定的。那么其实从这个仲裁庭组建之初，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0: 在加紧与美日军事捆绑的同时，菲方还多次扬言要以海洋环境保护为由对中国提起所谓二次仲裁。
2: 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非法纳入菲方海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
0: 其实从2017年起，中国和菲律宾就建立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希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矛盾分歧。但每一次磋商带来的和平都被菲方挑起的事端打破。2026年3月28日，中菲双方在福建泉州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11次会议，中方就菲方近期涉海侵权挑衅和山圈炒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言行一致，届时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涉海问题。

0: 问题的正确轨道。然而，对话的余温尚未散去，不到一个月后，4月20日，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就拉开了帷幕。
1: 所以有危机管控机制，这样的整个南海不说事，那么和周边国家呢，把海上合作搞起来，那么确实这个主权争议短时间里面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要有，既要有智慧，也要有耐心。
2: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0: 广袤深邃的南中国海上，时而碧波万里，时而风浪滔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片宝藏之境，却总有人忘记千百年来天然形成的边界与秩序。这本是一片包容与合作的海域，是互助和分享的天地。风高浪急，唯有携手才能远航。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发财靠理财。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发文宣布，连续第八晚对伊朗施袭，直接打击伊朗革命卫队部队以及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存放点等多处军事目标，报复伊朗前一日在约旦造成的美军伤亡。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而伊朗也宣布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打击，再次袭击科威特驻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美军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并称成功摧毁伊朗沿海军事哨所及防空设施的目标，另外还直接打击了革命卫队部队，以报复伊朗前一日对美在约旦驻军的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哈贾巴德、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等多地19日据报遭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并证实，有2名驻约旦美军士兵在伊朗袭击中身亡，1名士兵失踪，另有4名士兵送医治疗，现已出院，其他轻伤人员已返港。这是美伊近期再度爆发交火后，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方公布阵亡人数增至16人。对于新增伤亡，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文称，这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外界分析指，美对伊战事烈度或继续升级。大量美军机19日出现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以色列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约100架加油机，以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范围。以色列也正为战时升级做准备。另一方面，伊朗19日宣布，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对科威特境内2个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科威特当天响起防空警报，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密集轰炸。伊朗武装部队同日发表声明指，美国任何野蛮行径都将遭到毁灭性回击。此前，伊朗革命卫队18日宣布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包括燃料补给码头、弹药库、战机集结地及指挥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攻击身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媒探访时，为其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辩护，称美军士兵是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做出崇高牺牲，并警告，如果不阻止伊朗，将整个地区恐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冲突。特朗普在受访时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宣布退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再次开战。针对多名民主党国会议员要求特朗普为美军士兵殉职承担责任，特朗普则反驳称，美军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远比在当前伊朗战争中更多，强调驻中东美军为国捐躯，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沙特媒体哈达斯19号引述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不在伊朗境内，以他名义发表的声明均由伊朗革命卫队高层代为撰写。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从未公开露面，仅通过书面声明对外发声。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穆杰塔巴名义发表的所有信息与声明，实际由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及革命卫队其他成员撰写。穆杰塔巴目前不在伊朗境内。消息人士宣称，伊朗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已威胁到革命卫队的存续。消息人士还表示，即使伊朗攻击以色列，美国也不希望以色列参与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宣布停止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同时表示要对美国展开毁灭性回击。分析认为，伊朗正使用拖字诀，希望延长战事，创造对自身有利的条件。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毫无疑问啊，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已经走入僵局。美国呢，希望通过施压呢，迫使伊朗的谈判，同时呢，让他们放开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但是伊朗呢，在这方面呢，绝不退让。那么随着现在的局势不断的升级呢，伊朗呢，现在的策略呢，就是一个是拖，就是让这个战火呢，继续的燃烧，同时呢，要扩大范围，就是加大美国在战争中的代价，包括油价，还有整个中东地区。我们现在看到，不仅是科威特、巴林这两个国家之前呢一直是受到了伊朗的轰炸，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约旦，还有包括沙特。那么现在呢，伊朗也警告说，如果呢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攻的话，那么伊朗将会对整个中东国家，也包括阿联酋、迪拜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呢双方都是僵持不下，而且呢是非常的危险。另外一个伊朗的杀手锏还就是曼德海峡，如果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关闭了嘛，那么将会到给全球的能源包括经济带来重创。所以呢，现在伊朗认为时间对伊朗是最有益，只要是拖下去，那么美国将无法承受这场战争的代价，那么最终呢，还是要被迫接受伊朗的条件。而且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话中，也可以了解到伊朗现在的态度呢是非常的强硬，一方面要求国内保持团结，第二呢，就是要给敌人呢，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感到后悔。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伊朗是非常强硬。从军方的立场来看，虽然说美国狂轰乱炸给伊朗的最南部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伤害，但是呢，伊朗的导弹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在伊朗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点，像霍尔木兹海峡、像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进攻。所以这是一个拉锯战，而且呢，时间呢拖得越长，伊朗认为对自己越有利。所以我们可以研判，就是这个，如果双方不肯让步的话，可能这个样的状态是将会继续持续下去。
0: 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朗科学技术大学，今年3月底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空袭，多座教学楼和实验室被损毁。目前，校园内实习预习的设施仍未被完全的修复。有学校的教师表示，部分被毁的科研设备和成果是经过数十年的累积形成，短期内难以得到恢复。
2: 伊朗科学技术大学是伊朗重要的工程科技类高校。4个月过去了，校园内的战争痕迹依然明显，物理楼、外语学院等多座建筑受损，工人仍在现场维修。受损最严重的一座卫星实验室已被炸成废墟，旁边一座2层建筑也被完全摧毁，目前只剩下一片等待重建的空地。
3: اون چیزی که الان شما امروز میبینید در واقع شاید یک دهم اتفاقی که افتاد، البته فقط توی این بخش دانشگاه. بچه هامون رو برای آینده آماده میکنیم، تجهیزات میسازیم، آزمایشگاه داریم و در واقع یه بخشی از زندگیمون رو اینجا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برای همین آسیب دیدن و تخریب شدن این فضا برای ما خیلی تلخه.
2: 袭击后，受影响的教师被临时安排到校园其他区域继续工作，学校也在为新学年恢复教学做准备。但教师表示，最难弥补的并不是建筑，而是多年积累的科研设备和实验成果。
3: ما در واقع توی رشته های فنی توی دانشگاه ها تجهیزاتمون رو خودمون میسازیم، آزمایشگاه هامون رو خودمون ستاپ میکنیم، بعد ورژن های بعدی رو از اون میسازیم. اینکه شما فضا رو 20 سال طول میکشه تا شما از ورژن 1.1 دستگاه به ورژن 5ش برسید، عمر شما مثل اینکه شما یک بچه رو بزرگ کردید، عمرتون تو این مسیر در واقع گذاشتید، قطعا همون دیگه قابل جبران نیست.
2: 有教师表示，设备虽然被毁，但知识和研究能力仍然存在。教师们会继续重建实验室，也希望建造出比过去更好的设备。
3: علم از بین نمیره، یعنی ما اینجا اولین ورژن های تجهیزاتی که ساخته شده زمانی که ساختمون تخریب شده بود، اولین ورژن ها رو مثلا تکه های در واقع قطعاتش خب متلاشی شده بود میدیدیم و این خیلی دردناک بود، ولی حتما ما بهتر از آنچه که بوده رو میتونیم بسازیم. گفتم سخت، تلخ، ولی حتما.
2: 目前校方尚未公布具体的损失和重建时间。教师表示，校园建筑可以逐步修复，但被摧毁的科研设备和长期积累难以原样恢复。对这所大学而言，重建的不只是实验室，也是被战争打断的科研和教学进程。这所大学呢，是伊朗的前五名的大学，也是培养伊朗工程科技人才的一个摇篮。可以看到，这将近四个月过去了，但是战争的痕迹依然存在。人们在重建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一幢幢被摧毁、毁坏的房屋。它不仅是一幢建筑，更多的是象征着伊朗的科学进程的停滞，也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凤凰卫视里约郑海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1: 在《纽约时报》18日播出的采访中，马姆达尼被问及是否会逮捕可能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马姆达尼称，他正在与法务部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强调一切将依照纽约市法律行事。马姆达尼直言，荷兰海牙才是内塔尼亚胡应该去的地方。他称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并表示很多人持有这种看法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立场，而是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内塔尼亚胡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但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事故现场，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救援。一会儿见。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0: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8: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总理阿努廷于今天抵达北京，继续对中国的正式访问。阿努廷应邀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就任泰国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抵达北京前，阿努廷在上海出席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到四川省参访。 针对英国政府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强行国有化一事，敬业钢铁19号发布声明指，敬业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强吞敬业资产，践踏法治，终食苦果。
1: 敬业钢铁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指，敬业对英钢及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敬业依法收购英钢，挽救百年钢企于危难。5年间，敬业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带动社区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但自敬业收购英钢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踏，背信弃义，昭然若揭。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声明最后，敬业正告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敬业已启动磋商程序，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敬业所有投入必将悉数追偿，绝不妥协。敬业并就英国政府仓促接管英钢，致使纳税人资金与公司经营双双遭受重大损失的事实，依法追究相关政府官员及英钢管理层的法律责任。针对英钢国有化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日表示，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必要时中方将采取维权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就此事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方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国钢铁公司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集团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山体崩塌事故，至今已经造成8人遇难，另外有34人失联。山体滑坡的现场，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救援，同时间竞赛，试图在黄金72小时之内找到山体滑坡的幸存者。到目前为止，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100多名灾民。
11: 多方的救援人员夜间仍在作业范围工作。据了解，部分消防人员已深入洞口里做进一步探测。目前最大的威胁是在作业范围之上有很多块巨石，如果作业面的瓦砾清理过大，有可能导致大石块吃稳滑落，从而造成二次伤害。虽然大石块阻碍救援进度，但截至18号晚，现场所见，救援人员仍加紧在周边清理瓦砾，争取在事故发生的72小时内找出生命线索。山体崩塌现场周边多处布设了毫米级的边坡雷达，监测崩塌体，一旦检测到山体出现些微位移，就会透过系统发出警报。由于救援难度大，救援方案也不断调整。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实施。此外，现场也有很多专家协力应对灾情，包括重症医学、骨科、神经外科等专家在场指导救治。重庆市级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者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的灾后救援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您好，那目前救援任务的重点是什么？还有哪一些难点需要解决呢？
1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一天白天还是比较闷热的，然后现场的这个救援人员也在持续作业，好在目前还没有降雨，但是因为能感受到今天一整天的太阳都是比较晒的，我们了解到后勤保障也在同步进行，有给他们配备到这个饮用水还有防暑的一些物资。那其实今天正好天晴，我们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彭水县的整体地貌。彭水县呈现出了典型的武陵山地格局，两侧的山体之间呢呈现出 一夹杂着一个狭长的谷地河流，地势的起伏也比较明显。本地常说的两山夹一槽就是这样。那在我身后大概500米就是发生山体崩塌的区域，山体、道路还有这个村庄之间呢形成了比较紧密的空间关系。那有专家指出，雨后往往是地质灾害。

0: 没有发现明显的隐患迹象。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若星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请你注意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湾致癌食用油的事件持续蔓延，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了725上凯道护食安的口号之后，今天还与台中市长卢秀燕举行了会面。蒋万安批评民进党当局傲慢不作为，呼吁民众站出来表达不满。
2: 蒋万安19日与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一同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讨论致癌油事件后续处理。蒋万安表示，台中市政府第一时间掌握产品流向，为各地预防性下架并公布业者名单争取时间，后续将持续讨论联防机制及食安法修法。他并批评民进党当局傲慢不作为，呼吁民众站出来表达不满。
3: 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这个政府他的傲慢以及不作为。
2: 卢秀燕表示，事件发生以来，各县市承担稽查、检验、处罚等大部分一线工作，但台当局在危机处理中决策混乱、手忙脚乱，至今未能告知毒油来源。他表示，将于下周召开南营县市首长反毒油线上会议，讨论对策，促进危机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书展持续进行，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陈启宗今日带来了一场专题讲座，建福宫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园，聚焦建福宫大火到修复的记忆，并强调能够建立中国文物保护是件极有意义的事。
4: 文物的破坏乃是国家衰败的明证，而文物的修复即是国家复兴的确据。咁國家由1800年左右咧，就一路嘅走下，200年有突，直到改革開放開放。所以我覺得咧，喺改革開放嘅之後，我哋無論香港人也好，內地朋友也好，能夠有機會為中國嘅文物保護做一啲事咧，我覺得係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因為呢件事正係印證咗國家嘅興盛嘅一個證明。
1: 香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倫也到場支持。陳啟宗在回答觀眾提問時指出，團隊初始在故宮進行文物修復時，社交網絡不發達，外界關注度低，為團隊施工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並認為重建工作並非簡單的物理修復，而是在原有故事的基礎上續寫新的篇章。也指出，對文物進行完全封閉的保護是不可取的，但過度商業化也需謹慎。他强调，文物修复展示也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效途径。本届世界杯踏入尾声，在香港，多个商场在世界杯决赛前夕举办预热活动，有提供免费赛事直播的商场表示，赛事带动人流及营业额增长逾1成。
5: 啦啦队跳舞，跨式足球表演。在香港这个位于观塘的商场，在世界杯决赛前夕举办预热活动，就西班牙对阿根廷上演的冠军战，将于香港时间周一凌晨3点举行。上场预计会聚集大批球迷观赛，
6: 相信都會氣氛會唔錯嘅。咁雖然咧今晚就會係免費嘅賽事啦，但去到冠軍賽咧，好多人其實都係好想喺商場裏面大家一齊嗌，有特別同埋啲朋友一齊去睇波。咁所以我哋相信都會有一班中堅嘅分子會特登嚟到依個嘅商場裏面同我哋一齊睇直播咯。
5: 商場表示，本屆世界盃上場播滿104場賽事，吸引近15000名球迷觀賽，其中八強賽阿根廷對瑞士，但场便有1300人到场看球，赛事直播连同商场的连串推广，带动人流及营业额介入的增长。
6: 今年都好多赛事喺朝头早发生，咁佢哋都即系觉得睇完波就食埋个早餐，或者调翻转食咗早餐嚟睇波，呢个安排都好好。咁所以我哋都见到我哋早市嗰个嘅生意咧，大概系有双位嘅增幅啦。咁但系今年因为都系始终夜晚嘅时差嘅因素啦，咁所以我哋都特别喺个策略上面有调整。我哋特别同唔同嘅潮流单位喺呢段期间咧，就有一个日与夜嘅攻势。日头咧，我哋就会有唔同嘅。

0: 限定店啊、限定展覽喺商場裏面發生，限定店咧都幫我哋吸到好多嘅日頭嘅人流，咁所以日以夜嘅人流嘅加持都令到我哋人流同生意啊大概有超過10% 嘅升幅。
1: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克兰史上最年轻，被称为乌克兰无人机沙皇的防长费多罗夫近日被泽连斯基解职，引发民众抗议。费多罗夫35岁，上任仅半年，他力推无人机改革，倡导数字化战争理念。无人机作战体系给俄军造成不小麻烦，英媒说换掉费多罗夫是泽连斯基暂时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泽连斯基为何要换掉他？此举将如何影响俄乌战事？乌克兰政坛近日进行了大规模人事洗牌，除了更换防长以外，乌总理也被撤换，内阁被集体解散，高层频繁换将是何意图？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新一任政府总理，泽连斯基为何要任命油气企业负责人为新任总理？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以千计的民众连续第三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抗议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示威者高举费多罗夫代表技术优势的标语，抨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迷信苏式消耗战，强烈要求立即恢复费多罗夫职务，同时罢免塞尔斯基。这场风暴源于泽连斯基16日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年轻锐意改革的技术官僚与传统保守的老派指挥官在战略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同日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
2: Слава Украине！
0: 丁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突然罢免防长费多罗夫，这场战事高层换血立刻引发了全国的舆论海啸，民众集结发声声讨总统。您分析费多罗夫在民间声望为什么这么高？在任的6个月到底做出了什么，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3: 这次乌克兰高层的人事调整呢，应该说最引发关注的就是这个防长的这个撤换。费多罗夫呢，应该说是在这个乌克兰政坛呢。

0: 颗冉冉升起的一个星星，它是代表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就是说这个费德罗夫呢，从这个青年时代，就是他学生时代呢，就开始接触这些数字啊、智能问题，啊，就在学，据说在学生时代就利用这个电脑游戏就开始赚钱了。那么，应该说他还是泽连斯基的一个非常信任的一个官员，啊，就是在这个泽连斯基2019年前啊，他就是被吸纳到了泽连斯基的这个竞选的班子里，帮助泽连斯基啊吸引这个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吸引这个青年选民。那么在2019年呢，泽连斯基也顺利的当选了这个乌克兰总统。那么当选总统以后呢，他就开始重用费德罗夫啊，成为了这个乌克兰史上最年轻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部长。那么在他的这个引领下呢，还是做出了很多的政绩啊。你比如说，他推出了一款这个叫迪亚的这个智能的这个就是 APP。就是把乌克兰民众的所有的官方证件，包括身份证啊、结婚证啊、驾照，所有的这些，包括社保啊这些，所有的证件都通过这个手机可以获取，啊，就是等于是更便利了啊。这个在乌克兰老百姓这个当中呢，就引起了就受到了很好的这个评价。那么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呢，他还你比如说他做出了很多的成就，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他虽然不是官方部长，他那时候还是一个数字化转型的部长，他就俄乌冲突一开始呢，他就联系了这个星链啊，就是马斯克的星链，就是让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老百姓还有这个通讯，特别是这个星链对这个乌克兰军队的支持是巨大的。那么在这样的考虑下，就是说泽连斯基当时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其实也是利用他的这个特长啊，发挥他这个在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方面的特长。所以呢，他当国防部长不到半年，应该还是做出了很突出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当国防部长以后呢，他就把俄军，非法接入这个星链的这个接口给他断掉了。所以在乌东呢，俄军是接不了星链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2016年以来呀，就是乌克兰的军队啊，特别是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这些纵深的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这个是2026年以来就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你比如说每天都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还有一些石油出口的设备，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一些战略的军事的目标所以现在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他这个半年尽管时间不长但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那么在突然的这么一个换政府的背景下费德罗夫呢被从国防部长这个职务撤下来，老百姓就有点接受不了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所以引发了一个广泛的抗议乌克兰各地民众都在抗议包括西方一些媒体也在批评着泽连斯基，说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1: 没错，您刚刚也梳理了一下他的政绩，而关于他被解职的导火索，外界普遍指向他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长期的矛盾有分析说这种矛盾从根本上是源于两人在作战思路上的分歧。您怎么来看这两位军政高层的理念冲突呢？
0: 就是说泽连斯基为什么把这么一个年轻的能干的一个防长突然撤换下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费德罗夫和这个瑟尔斯基，因为是瑟尔斯基是武装部队的司令，包括和总参谋部他那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个泽连斯基也诉苦说，基本上没法让他们俩坐在一起，就是没法让国防部和这个作战的司令，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每次都得去劝和吧。然后呢，费德罗夫呢也公开的发表了一些针对这个防长的一些言论就是认为防长他是一个就是说，国防部提出的很多的改革的设想都被这个瑟尔斯基给否决了然后他推的很多的措施到了总参谋部都落实不了他就指责瑟尔斯基他说他不是在想和俄罗斯怎么赢得和俄罗斯的这场战争，而是在不断的在搞阴谋、搞分裂。所以这样的这个言论公开的发表呢，实际上对整个这个军队，包括作战的这些团结就是不利于团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泽连斯基也没办法只能就是说把这个费德罗夫给解职外界呢也在考虑就是说是不是 斯尔斯基也得被撤换下来，但是现在看呢，还泽连斯基呢，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替换人选。
1: 是的，我们关注到两位的矛盾很大，而看到这种分歧现在激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看到有消息爆出，斯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总统在他和费多罗夫之间二选一，所以一边是掌控着军工生产的防长，另一边是指挥前线作战的总司令。泽连斯基为什么在此时选择站在了后者这边？
0: 费多罗夫和这个斯尔兹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矛盾啊？我觉得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就是说这个国防部和这个作战这个司令的矛盾，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体现了就是费多罗夫和斯尔斯基一老一新的这种根本上的这种作战理念的差距啊。作战理念呢，就是费多罗夫代表了这个新型的这种战争的理念啊，也就是他是主张尽可能的无人化。就是用无人机啊，包括一些无人作战的设备来替代这个军队。那么斯尔斯基呢是60年代的啊，等于是按年龄来说完全可以说是费多罗夫的父辈了。他是接受传统的这种军事学派的这种教育啊，甚至是从苏联的军事院校毕业的。那么他认为这个不管再怎么变啊，就是战争还是需要这个火炮，还是需要士兵啊，在战场上一点一点的去打，所以这个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根本的差距，再呢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这种之争，因为国防部呢负责国防采购啊，包括这些一些整个设备的这些生产，包括联系，那么费多罗夫上台以后呢，他等于是一个相当是一个完全没有军队经验的这么一个新人，上来呢看到了军队存在的一些腐败的情况，比如说他上台以后呢就开始搞审计，就发现其实这个武器采购呢就审计出来大概有几十亿美金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采购是有问题的，这里面肯定有很复杂的这些利益链，那么等于是一个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一头象突然闯进来啊，把这些过去的这些利益链来打断了，那个我觉得这个引起了，肯定是引起了军方的这种强烈的不满，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理念之争啊，包括是一个利益和权力之争，在这样的这种矛盾下呢，那对于泽连斯基来说就非常的难办啊，一方面费多罗夫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实干家啊，相当是一个青年的这种改革派，另一方面呢他也依仗着这些军方，因为毕竟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这些军队应该说是乌克兰的军队总体外界的评价是因为他们还是非常的顽强的抵抗住了俄罗斯的军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怎么来取舍，我觉得毕竟是费德洛夫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军方的经验，而且只是当了半年的防长，泽连斯基不可能因为这么一个年轻人而得罪整个军方的这背后的大量的这些军人在前线作战的一线的这些军人的利益啊，我觉得这他只能是把这个费德洛夫先取舍掉。
1: 那么既然总统在二选一之中呢选择了斯尔斯基，那就一定要承受失去这位防长的代价了。看到费多罗夫在任期间最核心的贡献就是搭建起了完整的本土无人机产业链，而这已经成为了乌军对抗俄军装备差距的核心手段，所以呢英媒也评论了说，换掉费多罗夫是泽连斯基在战时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了。您认为这步棋对于乌军前线作战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0: 我想这个费多罗夫呢，他这个被解职以后肯定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打击这块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因为费多罗夫他这个擅长这一些，他早这个就是他没当这个国防部长他已经推动这个理念了，就是无人作战，那么当了国防部长呢更是大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发展啊，比如他创造了一个这个他创造了一个平台，就是把这个前线的军人的需求然后直接转换到这个研发然后再联系到这个生产供应，整个一条产业链叫这个 Brave 产业链，就是等于是无人机的这种研发生产，就是前线的这个一个需求可能几个周以后就能落实到，就能就是通过很快的这种连接，然后直接就能够供到前线的这个适应你的这个需求的产品所以是应该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他被解职以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金融时报就 非常严厉的批评泽连斯基，说他被解职的一个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太高效了，太受欢迎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后呢，可能会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展啊这块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也可能不宜高估，这个他被解职的影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方向，大家都知道，就是未来的这个战争，因为俄乌冲突是。可能是这个历史上啊第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战无人机作战，这个历史的方向啊，就是泽连斯基也看到了啊，包括军方这些老派的军人们恐怕也看到了，所以呢泽连斯基在力图降低这个影响啊，他就任命了这个他首先他就是说啊费多罗夫可以继续做他的顾问啊，但是费多罗夫拒绝了，他还在考虑，另外呢就是泽连斯基把费多罗夫的顾问直接任命为这个国防部的这个科技的顾问啊，另外呢他就是替代的这个防长，现在这个代防长啊也是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局的这个高层领导，这个现在这个代防长呢实际上也一直在负责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打击啊，他就是负责行动的嘛，所以这块就是实际上未来这个乌克兰还会沿着这个无人这个方向发展，只是说这么一个特别能干的实干家的这个改革派的这么一个年富力强的官员被解职，我觉得啊多少还是对乌克兰的这个士气啊，包括未来的这些作战能力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没错，刚刚您也提到了后续的一些人事任命呢，其实带来了进一步的混乱。泽连斯基最初呢是提名内务部长克里缅科接任防长，但是呢克里缅科明确拒绝了这个任命，总统只能临时任命国安局少将赫马拉出任代防长啊。那在您看来，克里缅科为什么不愿意接下这个重任呢？从提名失败到紧急指派这个救火队长，这种人事过度的混乱会对乌克兰的战时运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现在呢就是说任命了这个代防长，就是未来的这个国防部长究竟由谁来担任啊，我觉得现在还难以下结论啊，包括这个克里缅科仍然可能还有机会。克里缅科呢就是说他一开始本来是考虑他，但是呢后来就是第一呢他自己也不是很愿意啊，因为他作为内务部长他也没有这个跟军方打交道的经验，他也知道这个军队的关系盘根错节啊，包括费多罗夫这么能干的半年啊，干了半年尽管做出了很多的成就，还是被这些老派的这些军人给等于给踢出去了啊，所以他认为这是烫手的山药是吧，他接了以后也很难办，干的不好呢自然会受到大量的批评，干得好呢恐怕也难以超越费德罗夫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防部长的任命呢他需要这个议会的批准啊，现在就根据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克里缅科的这个人选呢应该说很难通过这个乌克兰这个拉达，就是议会，他叫拉达的这个批准，所以等于是与其硬上还不如知难而退等待时机啊。所以泽连斯基呢这两天密集的跟这个前线的这些指挥官在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关于这个国防部长最后的人选呢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内阁重组，新总理上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千年用不正，万岁洗不完。总是饱，不总是少。寒暑夜被总在没。
1: 你了吧，
2: 我有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3: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很快好的。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
6: 八月十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7: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欢迎佢。
1: 要车南下同广西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老友交流沟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新一届政府总理。
1: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科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科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
0: 看到除了更换防长，乌克兰内阁近日呢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洗牌，连总理也被撤换了，内阁被集体解散。您首先帮我们分析一下啊，泽连斯基为什么突然要连总理一起换，而且呢是整体改组政府，而且高层的频繁换将，您认为背后是何意图？
2: 这次其实并不是说个别部长的这个撤换，而是整个这个政府的改组。那么我觉得泽连斯基其实为什么要改组政府呢？我觉得深层次的考虑还是就是说，现在其实乌克兰现在身处的这个局面呢，应该还是非常困难的啊，因为总体上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就是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打击加大，看到俄罗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乌克兰的问题更严重啊，就是前线的这种被动。然后征兵出来的问题据说这个前一阵子乌克兰这个利沃夫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征兵事件，就是老百姓愤怒的把这个征兵车都给推翻了就是因为他这个还是缺兵少将征兵处呢很多就是强行的征这些年轻男子强拉去前线，这引发了民众的一些愤怒，就是在这么困难的背景下呢，他总要让老百姓来有一个出口，是吧？就是换换人呢，换换政府呢，带来一些希望但是这次呢，就是说，实际上费多罗夫这么实干的改革派，年轻的这种改革派被撤换下去，反而引起了这个适得其反，引起了一些老百姓民众的愤怒。那么这次我觉得换政府，除了这个，因为什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防长要撤防长，因为防长和军方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能把防长换掉，但是呢又不可能就因为这一个人来他就是通盘考虑，马上也冬天来了，冬天来了以后呢，他就是这次其实这个总理主要是处理能源问题的驻美的大使呢，就是据说就是驻美的大使现在也受到了腐败的调查，就是很可能就是驻美大使要撤回来了。撤回来呢，他想把这个现任的，就是过去的这个原任总理斯维利坚科这个女总理呢派到美国当大使，因为这个女总理呢应该和美国

0: 啊，它还是有一些很好的沟通啊。这个最早的这个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协议，就是这个女总理达成的啊。然后和贝森特这些关系也还不错，所以他想把这个总理，就是原任的这个前总理派到美国去，那么他就需要啊重新的对政府进行改组，再加上防长，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人事调整。
1: 嗯
0: 啊，他就是泽连斯基呢一考虑，就是索性就把政府都进行调整一下，然后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希望，总体困难的情况下给老百姓新人嘛，新人新气象嘛。
1: 那么在您分析的这个整体改组的逻辑下啊，我们来关注新总理的人选。新任总理克列茨基出身石油气国企，没有综合的政务管理的履历，把一个缺乏全面行政经验的人直接推到了战时总理的位置上。您认为泽连斯基的这部人事任命蕴含着怎样的考虑？
0: 这个泽连斯基呢，他的主要想法哈、啊，就是为了这个过冬来准备啊。这个克列茨基呢，应该是完全没有从政经验啊，就像这个，其实乌克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风气吧。就是你比如说泽连斯基，他过去就是演员，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突然当了总统。那么任命费多罗夫当国防长的时候呢，也是，费多罗夫实际上也是一个完全搞数字、搞智能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年轻人啊，突然去派到这个军方负责这个国防部。那么克列茨基呢，他是完全是一个商人。啊，他是曾经呢，就是在一个私营的这种加油站啊，做这个经理，把这个加油站呢经营得非常好，他有一些创新的措施，所以这个加油站呢就成了乌克兰一个非常网红的这种加油站啊。那么后来呢，就是把他任命为这个国有的这个乌克兰石油的这个经理负责人。那么乌克兰石油过去是亏损的，那么在他的领导下呢，很快实现了盈利。啊，所以他非常有才干。那么后来就让他担更大的担子，就是乌克兰的这个，从乌克兰石油啊，直接放到了这个乌克兰最大的能源企业，就是乌克兰油气啊，不光石油，还有富人天然气的这些事儿。那么乌克兰过去的这个天然气呢，实际上是能源非常紧张。那么在克列茨基的领导下呢，他的这个储气库啊，已经储了大量的这个天然气啊，就是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说是在泽连斯基看来呢，就是非常善于危机管理啊，非常尤其善于处理这个能源方面的事儿。那么泽连斯基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个冬天可能是乌克兰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冬天，现在必须要提早的谋划，让这个负责这块领域的专家来直接当总理啊，就等于是国家的这个经济的重心呢，就是完全放在这个能源危机的应对上。那么还有一个考虑呢，我觉得就是泽连斯基也看到了，就是说克列斯基呢，他总体上是完全没有从政经验，没有任何的这个党派的根基，完全是一个技术性的官僚。这样的话，当他任命当总理的话，对泽连斯基呢，也应该说不会构成任何的挑战或者威胁啊。就是泽连斯基呢，其实西方媒体批评他啊，就是乌克兰政坛出现一个威望比较高的人的时候，泽连斯基总会把他撤掉。我们想起了当年的这个加卢日内，就是乌克兰前这个武装司令啊，当时威望很高啊，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能抵住这个乌克兰抵住这个俄军的攻势。当时老百姓呢认为这个加卢日内的这个威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泽连斯基，结果泽连斯基就把他撤掉了啊，派他到英国当大使，等于是消除了这个威胁。那么现在这个费多罗夫也突然要脱颖而出了，这时候他也被撤掉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泽连斯基也不排除有这样的考虑，任命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根基的这么一个总理。
1: 好的，今天感谢丁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周日五星影院。
2: 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杯少数派。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足球盛会。世界杯的舞台上从来不缺豪门恩怨、巨星对决。当大家还在争论阿根廷与法国的巅峰对决，或者盯着巴西、西班牙星光熠熠的阵容时，2026年这场大戏却悄悄杀出了超级黑马——佛得角和库拉索。这两支地图上都难找的球队，竟然成为了本届赛事最炸裂的惊喜盲盒。袖珍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不仅是第一次闯进顶级赛场，甚至在小组赛硬生生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直接把全世界的球迷都看傻了。而面积跟北京海淀区差不多大的库拉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让人无法忽视的新生力量。这些弹丸之地的绿茵奇迹，让我们不禁好奇，除了足球场上的光芒，这些散落在地图角落里的国家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世界杯历史上袖珍冷门的参赛国，去看一看孕育了足球奇迹的土地上那些凝结了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建筑之美。
0: 2026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震惊了世界。小组赛他们三战全平，历史性闯入淘汰赛。16分之1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后最终惜败。佛得角位于非洲大陆以西约570公里的大西洋上，地处在欧洲、非洲与美洲的航线交汇处。佛得角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深圳市的面积，国家人口仅54.6万人左右。世界杯征程结束后，佛得角队凯旋回国，在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涌向机场和街道，挥舞国旗，敲鼓跳舞，迎接英雄归来。在巡游时，大量民众

0: 在巡游时，大量民众聚集在首都普拉亚的独立角。首都普拉亚在葡萄牙语里就是海滩的意思，这个名字带着几分悠闲，但这座城市的历史却并不轻松。1460年，葡萄牙人登陆后，首先在大理贝拉建城，那里也因为奴隶贸易一度繁盛，后来屡遭海盗劫掠而衰落，于是居民迁往高地。1770年，普拉亚正式取代它成为首府。今天的普拉亚还能看到那段殖民岁月留下的印记。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一座面朝大海的迪奥哥·戈麦斯雕像定格了这个岛国被发现的历史瞬间。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们在恩里克王子的资助下不断向南探索。约1460年，戈麦斯在从西非贸易返航的途中登上了圣地亚哥岛，成为最早踏足此地的欧洲人之一。1975年，佛得角独立后，老城区的殖民建筑正在悄悄消失，被更现代的大楼取代。如今的普拉亚，老殖民风情和新建的现代建筑混搭在一起，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非洲岛国混杂的活力。在这座新旧交融的城市中，位于老城核心区的国民议会大厦是佛得角1975年独立后最重要的国家建筑之一，由中国政府援建，在198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融合了现代设计风格与当地文化元素，在普拉亚独树一帜。中国与佛得角在体育和民生基础设施领域也有长期合作。佛得角国家足球场，也就是蓝沙体育场，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建设。佛得角是一个由10座主要岛屿和若干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其中圣维森特岛是佛得角北部的一座火山岛，也是佛得角重要的航运枢纽。最近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也出生在这座岛上。
1: 本届世界杯，人口仅55万的岛国佛得角逼平西班牙，成为最大黑马。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战封神，社交账号粉丝暴涨。赛场之外，这个非洲岛国与中国有着不浅的渊源。上世纪90年代起，河北人将超市几乎开遍了佛得角的每一座岛屿，他们大多是同乡带同乡，亲戚带亲戚，从建筑工地走进百货店成了小老板。而温州人则掌握了当地的批发和贸易渠道，建立起小商品市场，当地人习惯称这些店为中国商场。佛得角是西非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没有战乱，重教育医疗，人均寿命76岁。而中国援建了佛得角多个项目，中国所援建的泡衣老水坝就被印在了当地的纸币上。赛场上是小岛奇迹，街角边有着不少华人扎根大西洋的滚烫人生。
0: 除了佛得角一鸣惊人，本届世界杯上另一支袖珍力量同样醒目，那就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库拉索。虽然最终没有能从小组突围，但让所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韧性。实际上，库拉索是荷兰王国内的一个自治国，这个比北京海淀区还小的岛国面积仅444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海岸，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岛国却扼守着巴拿马运河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位置。10年前，足球在这里远不如棒球受欢迎，但如今已成为全岛最热爱的运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迎来了4支全新的面孔，佛得角、库拉索以及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终于打破了长达35年的等待，首次叩开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让这个中亚古国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

0: 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丝路古都，而雷吉斯坦广场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历史地标。广场名称源自波斯语，意为多沙的地方，曾是古丝路商旅汇聚之处。广场的灵魂是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宏伟经学院，以三面合围之势构成举世无双的建筑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撒马尔罕列入世界遗产，雷吉斯坦广场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也是中亚规模最大的城市，地处丝路要道。这座古城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16世纪的伊斯兰建筑群，而城市更鲜明的烙印来自1966年大地震后的重建。大量苏联现代主义楼宇、宽阔的林荫大道构成了另一种简洁大气的城市骨架，多种风格相互融合，完整呈现乌兹别克斯坦从古丝路到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脉络。本届世界杯，约旦队历史性的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本届世界杯新军之一。约旦地处中东核心地带，与以色列、叙利亚等国家为邻。约旦的建筑风格同样独特，最著名的建筑奇迹是佩特拉古城，它位于首都安曼以南约260公里处，藏在沙漠峡谷之中。这座古城由纳巴泰人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建造，曾是王国首都和重要的商路枢纽。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地的货物在这里中转。它的建筑几乎全部在玫瑰色的砂岩峭壁上雕凿而成，因此也被称为玫瑰城。古城核心是卡兹尼神殿，正面有六根罗马式门柱，雕刻精美，完全由山体凿出。佩特拉于1985年被列为世界遗产，2007年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福德角和库拉索可以说霸占了全球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讨论热度丝毫不输传统豪门。作为荷兰王国海外自治国，人口不到20万的库拉索创下世界杯纪录，是决赛圈人口面积最小的参赛队伍。这支加勒比海球队的26人名单当中，仅仅有一人出生在本岛，其余25人均出生于荷兰。他们大多数是拥有着库拉索血统，因无法进入竞争激烈的荷兰国家队而选择为祖辈土地而战的归乡游子。队内的头号球星是第四代的华裔球员陈达义，他的外曾祖父来自广东新会。而带领这支杂牌军创造历史的是78岁的荷兰老帅艾德沃卡特，他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球队绰号蓝色浪潮，宝蓝色球衣与首府威廉斯塔德五彩殖民建筑相应。小小的海岛书写下了绿茵奇迹，世界杯向来不缺震撼和传奇，那还有哪些少数派球队书写下你意想不到的世界杯故事呢？
0: 淘汰巴西，哈兰德封神，本届世界杯的流量担当之一非挪威莫属。挪威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小众球队，但对世界杯来说，它算是一个久违的稀客和惊喜。这支人口不足600万的北欧劲旅，曾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无缘世界杯正赛。今年，他们化身最大黑马之一，历史性闯入八强。本届世界杯，如果说哈兰德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挪威足球，维京划船就是让全世界记住了挪威球迷的独特语言。维京划船是挪威球员和球迷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助威方式源自维京航海文化中对协作与同舟共济精神的致敬，已经在世界杯期间风靡全球。维京战吼点燃了赛场，而在这片极光与冰雪交织的故土上，城市天际线又将带来怎样的视觉震撼？

0: 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1: 这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了。
0: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越凶险，
2: 甚至都没得救了。
3: 睡觉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0: 错误姿态啊，危害最突出，
2: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3: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的保护心脏。
1: 八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3: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好 China, let's pack up and go. Any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just scan and go. Could you recommend so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5: Okay.
4: Which one should I scan?
6: Anyone will do.
3: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挪威在世界杯掀起维京风暴，而它的城市用千年岁月沉淀出独特的建筑语言。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西临挪威海，东与瑞典接壤。挪威首都奥斯陆自公元1049年建成以来，曾历经火灾、瘟疫与战争，却总能在废墟中重生。这座被峡湾与森林环抱的北欧首府，在近两个世纪里完成了从边陲小镇到现代都市的蜕变。尤其在二战后，简洁的几何线条、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以及混凝土与木材的克制搭配，让建筑不再是张扬的宣言，而是为漫长冬日捕捉每一寸珍贵光线的容器。近年来，奥斯陆以建筑疗愈城市的理念推动冰水复兴，将废弃工业区改造为公共艺术空间，让新建筑在尊重自然轮廓的同时，以通透开放的姿态拥抱市民与游客。从维京船屋到当代美术馆，这座城市的建筑始终秉持着北欧特有的谦逊与实用主义。
1: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后续传遍全球，100多年间长期是由欧洲、南美强队垄断着世界杯的冠军。像巴西、阿根廷、法国这些传统强国，不仅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是构建了从青训到职业联赛的完整体系，是世界杯舞台上始终难以撼动的存在。然而，足球的魅力正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几乎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意料之外的球队横空出世，打破国际足坛的传统格局。本届世界杯的扩容，让更多的国家登上了国际足坛的舞台，不再仅仅是豪门盛宴，少数派们也可以在此实现梦想与国家认同。
0: 2026年，佛得角和库拉索接连刷新了世界杯最小参赛国的记录。而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进过决赛圈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一届，他们是世界杯版图上最袖珍的存在。虽然最终没能小组出线，却书写了小国足球的热血奇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最南端，紧邻委内瑞拉东北海岸，距南美大陆仅约11公里。它扼守

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这个国家有两个主要岛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以及周围21个较小岛屿组成，国土总面积约5128平方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是西班牙港。西班牙港藏着多元又鲜活的建筑风貌，整座城市是多国文化交融的建筑博物馆，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风格在这里碰撞融合。4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因此得名西班牙港。这个民族大熔炉式的城市，绿树成荫，依山临海，被称为加勒比地区的海上花园。从绿茵场上以弱薄强的坚韧，到街头古今交融的特色建筑，这座加勒比小岛把多元历史与鲜活烟火气揉进每一处风景，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有一个在新闻里经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巴尔干国家，千百年来始终站在文明碰撞的最前线，而他也登上过世界杯的舞台，并让球迷为之而疯狂。他就是在2014年和今年两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波黑。波黑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黑山接壤，它的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线仅约20公里，是这个地区著名的袖珍出海口。萨拉热窝是波黑的首都，坐落在群山之间，是一座底蕴深厚、气质独特的城市。千百年来，多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存，让它拥有欧洲耶路撒冷的别称。城市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浓郁的奥斯曼风情与欧式古典质感，新城区以简约现代的玻璃建筑为主，

0: 在世界杯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为袖珍巨人的国家，它是首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也是全球仅有的八个夺得过世界杯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口仅300多万的小国，却坐拥传统豪门的底蕴和战绩。它不是黑马，更不是冷门，它是一个被写进足球史的名字——乌拉圭。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临大西洋，南隔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相望，北与巴西接壤。乌拉圭国土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和中国的广东省差不多大。首都蒙德维迪亚坐落在拉普拉塔河河口北岸。1519年，麦哲伦的船员远远望见一座山丘，喊出“我看见山了”，这座城市便因此得名。蒙德维迪亚是一座兼具欧洲气质与南美松弛氛围的港口城市。172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这里建起要塞，老城区的建筑便烙上了伊比利亚殖民特色。建筑古朴厚重，布局规整严谨，带着早期海防要塞的建设特征。国家独立后，大批欧洲移民涌入，折中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20世纪经济鼎盛时期，装饰艺术风格风靡全城。如今的蒙德维迪亚，殖民古韵、欧式典雅与现代简约建筑完美交融，新旧交错间藏着这座南美瑞士300年的岁月痕迹。
1: 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横空出世的黑马球队或许会带你去认识它背后的国家，但是你所能看到的也不光是他们辉煌的建筑和历史，同样也有让人不堪回首的过往。1974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小组赛0-9惨败南斯拉夫，惹怒了独裁者蒙博托，于是他派卫队封锁酒店，威胁球员最后一轮对巴西如果丢4球，全队就别想回国了。生死压力之下，后卫伊隆加在对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呈现了荒诞的一幕。当巴西队准备罚任意球的时候，他突然冲出人墙，一脚把球踢飞。多年之后，他坦言自己是故意想领红牌下场，因为害怕再丢球就没命了。那最终呢，结果是扎伊尔0-3输球，而分差精准控制在了4球以内。
0: 2010年南非世界杯，斯洛伐克以小组头名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那届赛事最惊艳的新军之一。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它西接捷克，北临波兰，南连匈牙利，东靠乌克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坐落在多瑙河畔，它的建筑风格就是一部中欧权力更迭的活历史。这座城市曾是匈牙利王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中心。1536年，布达佩斯被土耳其占领，匈牙利王室迁都到这里，让布拉迪斯拉发迎来了100多年的繁荣期，成为当时欧洲的政治要地。此后几百年间，不同王朝的更替，不同民族的交融，都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和墙面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正因如此，布拉迪斯拉发的建筑并非单一风格贯穿始终，而是层层叠加的产物。近代以后，现代建筑缓缓加入，与古老的城堡、教堂交错而立，让整座城市生出一种沉静耐看的气质。本届世界杯，北欧风暴席卷美加墨，而作为2018年世界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家，冰岛队首次亮相便震惊世界。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紧邻北极圈，是欧洲最西端的国家，它处于格陵兰与英国之间，首都雷克雅未克是世界上最北的首都之一。城市的建筑风貌贴合极地与火山地貌，自带清冷治愈的独特气质。走在街上，你很少会看到超过4-5层的建筑，大多只是2-3层的彩色小楼。在北极圈附近的阳光下，像打翻的调色板。这种低矮朴素的建筑风格源于冰岛独特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岛上

0: 木材稀缺，传统上就习惯了用草皮石头造房子，直到现代才慢慢改用混凝土。真正打破天际线的是城中心那座高耸的哈尔格里姆斯大教堂，它约有73米高，是冰岛最高的建筑。无论你在城市哪个角落，抬头总能看见它。教堂的设计灵感来自冰岛黑沙滩上的玄武岩石柱，正面层层叠叠的造型就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被称为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奇特建筑之一。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极简美学在这座安静的城市里奇妙地融为一体。
1: 在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当中，确实有一些国土面积小、人口少、不常出现在新闻与舆论里的国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国家用足球让全世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这也许就是体育最本真的魅力。他不问你从哪里来，不看你国土大小、人口多少，只在乎你站在场上时能跑多远、能拼多久。小国可以爆冷，弱旅可以逆袭，这份不分国界的热血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共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的热爱体育，也正因如此，我们更该守护这份纯粹，让体育场上的每一次哨声、每一张积分牌都经得起追问，都配得上那些拼尽全力的身影。热爱与汗水，客观与公平，才是世界杯永恒的主旋律。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连续八晚对伊朗无人机存放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报复伊朗前一日在约旦造成的美军伤亡。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辩护，称是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做出的崇高牺牲，并警告如果不阻止伊朗，整个地区恐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冲突。沙特媒体援引以色列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不在伊朗境内，以他名义发表的声明均由伊朗革命卫队高层代为撰写。印尼一客船在南苏拉威西省附近海域倾覆，事隔三天，有渔民在海上发现五名幸存者，目前事故已确认一人死亡，仍有20人失踪。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宣布，将应特朗普的邀请前往美国新泽西州观看19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3: 这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了。
2: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
4: 甚至都没得救了。
5: 睡觉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2: 侧卧姿态啊，危害最突出。
4: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2: 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5: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地保护心脏。
3: 八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5: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医学专家拆解肌肉链失衡背后暗藏的致命健康危机。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45岁是人体机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更是一道无声的寿命分水岭。很多人迈入中年后紧盯血压、血糖、结节这类健康问题，岂不知一把家家户户常备的痒痒挠很可能潜藏着你身体衰败的隐秘信号，抬手够不到后背。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不过是上了年纪胳膊发硬的正常变化，但事实上正是这个微小的动作却可能预示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正在大幅攀升。如果长期对此置之不理，还会埋下难以逆转的致残隐患。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医学专家深度拆解中年肌肉链失衡背后暗藏的致命健康危机。
3: 老师看这个东西，
4: 这不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不求人吗？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痒痒挠，它是寿命缩短预警器。
4: 它不就是个挠后背的吗？怎么和我们的这个生死预警挂上钩了呢？
3: 道理很简单，当你如果够不到后背，就等于你的身体正在发出警报，那么心血管的风险也正在悄悄的升高，寿命也会被悄悄的缩短
2: 啊。确实确实，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5: 大家都听过双腿是人体第二心脏，但很少有人知道胳膊离心脏更近，完全能称得上咱们的第三心脏。有权威研究给出重要提醒，要是抬手根本摸不到后背，说明你整条上肢的肌肉链条早就出现失衡了。这种肌肉不平衡会直接让整体死亡风险升高12%，而握力没少5公斤，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是直接上涨16%。上肢肌肉够不够有力，关节灵不灵活，直接影响血液回流心脏。说白了，心脏好不好，上肢状态早就替你说明白了。
4: 上肢运动能力一旦下降呢，心血管疾病还有死亡的这个风险会大幅的升高，这也太吓人了。
3: 上肢柔韧性和上肢的力量每下降一步呢，就会有这种对心血管、对心脏健康产生影响。尤其是过了45岁啊，10个人里面有8-9个人都藏着这种隐患。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上肢的柔韧性越来越差了呢？
2: 肩关节呢，它是稳定性差，但是它的灵活性高。它是有一大组的这个肌肉链，这其中呢有5组肌肉，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哪怕其中一小组的肌肉呢出现失衡，它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肌肉链的协同发展。
3: 这5组肌肉呢，一组比一组更重要。那么第5组肌肉的失衡，甚至是可以直接致命。
5: 肩颈到手臂的整条肌肉链一旦失衡，最先直观反映在体态上，头前伸、圆肩驼背会慢慢成为常态。这种含胸缩肩的姿势会带来双重内部压迫，一方面持续挤压胸腔，下压膈肌，让人只能维持表浅呼吸，全身供氧效率大幅下降，直接推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另一方面，紧张失衡的肌肉会长期卡压椎动脉，造成脑部供血持续不足。长此以往，心血管、肺部、脑血管的多重健康隐患逐步累积，各类重症的发病概率会显著上升。更关键的是，这种力学失衡不会只局限在上半身，它会顺着躯干结构向下传导，先是诱发骨盆前倾， 导致腹部脂肪一堆积难消减，同时膝关节会被迫承担额外的受力负荷，加速关节磨损与蜕变。
2: 45岁以上的人群中啊，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失衡的问题，只有少数人出现明显的特征。大多数呢根本呢无法发现这些隐患，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了。
4: 那我怎么发现这种深藏的隐患呢？
2: 通过简单的测试就能发现这些隐患了。
3: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组肌肉，别小看这第一组的肌肉的失衡，它可能会引发你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可以会伪装成心脏病的发作。
5: 52岁的工程师詹姆斯被胸闷心慌、左胳膊发麻的症状反复困扰了整整5年，期间数次出现濒死感，多次被紧急送往急诊抢救。起初医生高度怀疑是冠心病发作，第一时间为他安排了冠脉造影检查，结果却显示冠脉血管并没有出现堵塞或狭窄。可出院之后，那些令人心惊的心脏不适仍时不时发作，他辗转多家医院，前后排查数月，始终找不到明确的病根，直到最终溯源才真相大白。所有折磨人的不适根源竟是身上一组肌肉长期紧绷，力学受力失衡。经过针对性的肌肉松解与功能调理后，这些酷似冠心病发作的症状彻底消失，此后再未复发。究竟是哪一组肌肉能完美伪装成心脏病发作的假象，险些酿成致命的误判？
4: 究竟这第一组到底是什么肌肉呢？
3: 其实就是胸小肌。这种频繁出现的冠心病的症状啊，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做胸小肌综合征。因为胸小肌的过度紧张会导致心肺的舒展空间变小，血液循环氧气输送效率就变差，那么长期的供血供氧的不足呢，一旦剧烈运动就会出现类似于冠心病的供氧不足的表现，会被误认为是冠心病，甚至是要猝死的这种症状。
4: 这个胸小肌紧张很常见吗？
2: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胸小肌紧张。
4: 那我怎么判断我这个第一组肌肉是不是失衡了呢？
2: 通过一组测试，3秒钟就能查到我们这组肌肉的症状，
5: 判断自己是否存在这类肌肉失衡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居家自测方法，背靠墙面就能完成。首先保持自然站姿，后背轻贴墙面，先让后脑勺、臀部、脚后跟3点同时贴紧墙壁，随后下巴微微内收，肩膀自然放松下沉，双臂自然垂在身体两侧。体态正常的情况下，肩背与墙面之间只会留有很窄的缝隙。如果肩膀无法贴向墙面，上半身向前拱起悬空，呈现出明显的含胸扣肩姿态，就提示你的胸小肌已经出现了紧绷缩短。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会持续挤压胸腔，限制呼吸与全身供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升高。
4: 我怎么感觉那种臀外翘的人还真不一定能靠得上呢？我自己确实也试过了，我发现我这个好像站立时肩膀确实没办法紧贴，
2: 因为像肩向前了，而没有向后面贴紧。
4: 对，
2: 你的肩部肌肉啊向前，我们叫前探内收，它没法往后打开。对，从形态上看呢，可能你就有一组肌肉出现了紧张的状态。这个紧张的胸小肌呢，它不仅会限制我们上肢活动范围，它还会顺着这个肌肉链呢向上啊传到我们颈椎，非常容易频繁的出现颈部啊、肩部啊这种酸痛啊、顽固性的头痛，这在我们临床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如果大家不注意，那它可能也会诱发这种严重的，就类似于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了。
4: 头疼这种情况，我周围同事也有头疼这种情况，其实它可能并不是这个颈椎的问题，反而是像胸小肌紧张压迫了神经导致的。
3: 胸小肌的紧张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体征，就是这个圆肩。
2: 这个胸小肌紧张啊，它是导致这个圆肩含胸的体态，在人群中呢确实是非常普遍的，其实和大家这个工作状态、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3: 很多朋友常年被胸口发紧、肩膀内扣、这个颈肩酸痛困扰，根源大多指向这个胸小肌的紧张。那么其实现在人普遍高发的胸小肌紧张呢，本质上是人类进化留下的先天遗留的问题。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人类总被体态变形、关节僵硬、肌肉酸痛反复困扰？原因其实很简单，人类是自然界唯一以直立行走为核心姿态的物种，终身都在对抗地心引力，身体肌肉与骨骼承受的力学负荷天生就和四肢行走的动物截然不同。远古时期，人类的祖先依靠四肢攀爬奔走，在丛林间活动，胸小肌能在持续的伸展动作中保持良好弹性，几乎不会出现僵硬紧绷的问题。但反观现代人， 日常大多是久坐伏案，紧盯屏幕，敲击键盘的状态。胸小肌长期处于收缩收紧的失衡状态，会持续把肩膀向前牵拉，慢慢形成含胸扣肩的体态。而为了维持视线平衡，头部也会不自觉向前探出，形成连锁代偿。有研究数据证实，头部每向前探出 2.5 厘米，颈椎就要额外承担约 4.5 公斤的重量。日积月累，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会逐渐变直，穿行在颈椎横突孔中的椎动脉受到持续卡压，脑部供血供氧不足，脑组织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神经细胞持续受损，同时颈部淋巴循环也会随之受阻，大脑代谢产生的废物无法顺畅排出，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会加重胸小肌失衡的日常隐患。这个隐患到底是什么？
4: 就是说，受人类进化的影响，其实我们天生就存在胸小肌一紧张的这种体质基础。
2: 对，猿类在垂直攀爬的支撑阶段啊，它的胸小肌呢就被拉长了、放松了。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了，大家久坐啊、办公啊，包括我们长期低头这些习惯就会持续加重了，早已让胸小肌处于紧张失衡状态。还有两个几乎人人都有的日常行为会持续加重胸小肌紧绷。
3: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这个诱因呢就藏在我们每个人每晚的睡眠里面。
5: 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睡姿？是仰躺时双手举过头顶的投降时，侧躺时蜷起一条腿的单腿登山时，身体歪扭失衡的金鸡独立时，还是常年习惯垫着高枕头入睡？这些你觉得舒服又放松的睡姿，其实正在悄悄打乱全身骨骼与肌肉的受力平衡，日积月累便会埋下深层健康隐患。而在所有常见睡姿里，危害最突出、最容易加重肌肉失衡的，正是侧躺蜷腿的单腿登山式。为什么这个看似普通的睡姿伤害最重？它背后暗藏的身体隐患又到底是什么？
4: 原来睡觉也有这么多的讲究，那简单的侧身睡居然也会加剧我们胸小肌的一个紧张。
2: 确实如此，尤其是这种全身这种卷缩的这种侧卧姿态啊，危害其实最突出了。一晚上下来以后，胸小肌始终处于这种紧紧的这种收缩这种紧绷，它完全得不到放松啊。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些肌肉呢就会顽固的就短缩了，叫短缩肌抑，直接导致我们的肩膀我们内收，我们叫内扣。对，还会连带着我们斜方肌上束过度紧张，造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了。
3: 我睡觉特别习惯冲右侧睡觉，那时间长了，我的胸小肌是右侧的更容易紧张，是吗？
2: 我觉得它是这样啊。你想，你侧着躺着的话，你下边挤着，前面就重力引起的话，蜷缩的姿势嘛，它可能双侧都是会引起的。
5: 睡觉姿势不对，低头玩手机，长期坐着办公，这些日常习惯都会让胸小肌为首的肩颈胸背整条肌肉链失去平衡。时间久了，胸腔会往里塌陷，呼吸也变浅，心脏、肺部和大脑供氧不足，不光容易诱发各种心脑血管问题，还会间接折损寿命。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改善胸小肌紧绷失衡，从根源上减少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
3: 想要找到答案呢，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自然界，从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研究中去寻找一下新思路。
5: 大家有没有发现，猩猩、猿猴几乎不会出现胸小肌僵硬、紧绷、缩短的问题，根源就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习惯，天天爬树，吊在树枝上，胸小肌能一直充分拉开舒展，就像一根永远保持松弛状态的橡皮筋，不会僵住。有数据统计，黑猩猩每天有 4.4% 的时间会完全张开双臂悬空吊挂，大半身体重量全靠手臂支撑。我们普通人多模仿吊挂、攀爬这类动作，胸小肌也能得到同等程度的拉伸，从根源打破肌肉持续收紧失衡的恶性循环。除此之外，2022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骨骼相关研究还提到，猩猩手臂舒展发力的先天条件天生比人类优越，他们胸肌的力臂更长，这份得天独厚的身体优势正是常年攀爬吊挂慢慢练出来的。
4: 原来正确的这种悬垂这种练习呢，它其实是可以放松我们胸小肌的一个办法。
3: 有道理。
2: 说的没错。我们通过我们周围的一些动物，包括植物，能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3: 是，
2: 包括现在都特别流行这种仿生学，我们结合这种灵长类动物这种运动特点呢，同时要兼顾我们现代人的身体条件和体态特征， 整理出呢四组相对来说简单的训练。
3: 嗯
2: 啊，通过我们动作，刚才我们说了，充分的拉伸，啊，松解紧张的胸小肌，再搭配我们科学的这种呼吸方式，把我们的胸廓就彻底打开了。
3: 嗯，
2: 顺畅的呼吸呢，它不仅能够巩固我们肌肉拉伸的效果，还能改善我们心肺的状态。进而呢，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
3: 听起来实用性非常强。那么第一个训练的动作呢，我们要模仿哪种动物的姿态来练习一下呢？
2: 那第一个动作啊，我们就来模仿我们长臂猿，利用它标志性的这种悬垂姿态来舒展我们胸小肌。
5: 长臂猿常年在树林里抓着树枝悬空吊着，身体顺着重力自然往下垂，肩膀能完全打开沉下去，胸腔也彻底舒展放开。他们每天有35%到45%的活动时间都在悬垂，光是安静吊挂就占了60%。第一个改善胸小肌紧绷的动作就是模仿猿类悬吊，在家户外都能练，操作特别简单。找一根结实能承重的横杆，稳固的门框，户外单杠都可以，高度调到抬手刚好能抓住就行。双手跟肩膀同宽，抓牢横杆，手腕放松，别使劲绷着，学着长臂猿抓树枝那样松垮不较劲，双脚轻轻离地，靠自己身体重量垂直挂住，身体稳住，别左右晃，借着自身重量往下牵拉，胸腔会自然而然撑开，腰背也顺势拉直，整个上半身全部放松舒展开。上肢肌肉链失衡，暗藏致命连锁危机，不光死死锁住胸腔，压垮呼吸，腰斩心肺摄氧能力，更会扰乱心跳节律。你不知道，心跳快慢节奏早已悄悄标注你的寿命上限。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安贞医院权威专家，重磅拆解独家护心方案，10秒速测心跳风险，一套5、6、7、8黄金自测法则，在家就能操作，精准揪出3个夺命高危习惯，即刻止损心脏损伤，一眼识破3组无声致命预警信号，不等心梗突袭，提前避险。专属定制养心饮食方案，直接逆转心脏老化，人人都该备一套的心跳自救必修课，护好自己，守住全家生命线。大家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刻免费领取全套专家护心课程。
2: 那悬吊这过程中一定要放松，对，如果你不放松，特别僵硬，它就没有拉伸的动作了。
3: 看来模仿长臂猿进行这个悬垂训练，确实是能有效的放松我们的胸小肌，逐步的纠正圆肩和含胸的问题。
2: 这类针对性的拉伸呢，连续坚持4周，这种圆肩的体态呢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胸小肌长度呢平均可以增加12%到15%。
3: 不少老年朋友啊，那随着年纪的增长，手臂的力量会越来越弱，很难单凭上肢的力量就完成这个完整的悬垂的动作。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练习呢？
2: 完全的悬吊可能很多人也做不到。
3: 嗯
2: 啊，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要勉强自己了。练习时呢，只需要脚尖轻轻点住地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大幅减少我们上肢的负担了。
4: 那第二个学习的动作又是什么呢？
2: 第二个动作呢，尤为关键，也是很多啊肩颈不适人群的必练动作。
3: 那到底哪些人必须重点去练习它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自测来了解一下。
6: 用不正，万岁起不完。懂其饱，不懂其少。寒暑夜背总在眉。
7: 他咬你了吧？
8: 我咬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9: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这个自测方法操作特别简单，分三步就能完成。第一步，靠墙站好，后脑勺、后背、臀部全都贴紧墙面，全程身体不要离开墙，也可以顺势做出平时含胸前倾的姿势对比。第二步，单只手臂抬到和肩膀齐平，手肘弯曲成90度，小臂保持水平朝前。第三步，大臂固定不动，匀速把小臂往墙面方向慢慢压。如果小臂和墙面夹角小于30度，说明肩关节活动度正常。夹角超过30度，代表肩关节活动受限。一旦超过80度，问题就比较严重，暗藏肩关节受损的隐患。
3: 刚才自测的时候，我们发现手臂转不动，压不下去。那么问题也是出在胸小肌的紧张上吗？
2: 非常非常有可能，因为过度的紧张的胸小肌啊，它持续的把我们肩胛骨向前向内牵拉了，整个肩关节呢就被困在这种内旋的受限状态中，反手摸背，包括向后伸展这些动作呢，它就会明显受阻了。
4: 难怪我平时这个挠后背这个挠不到，使不上劲儿。
5: 抬手往后背伸，摸不到另一边肩胛骨，基本就是胸小肌失衡，连带整条肩膀肌肉全都紧绷，位置错位。肩峰和肱骨之间本来有一块缓冲空隙，肌肉一紧绷收缩，空隙就被挤得特别窄。每次抬手抬胳膊，两块骨头直接相互挤压摩擦，时间久了，肌腱反复磨损，轻则酸痛发炎，严重的还会撕裂断掉。
4: 听着确实让人担心啊！你想，我就想恢复到正常的话，能够自如的活动，挠到我的后背，那我是不是应该做哪些动作来进行一个改善呢？啊，
2: 接下来呢，这个动作呢，针对性很强，它有个很威猛的名字，叫做猛虎探身。
4: 猛虎探身，看来我们是要模仿老虎的动作来锻炼了。
5: 仔细观察老虎就能看出来，它捕猎之前会大步向前跨出，压低整个身体往前倾，前爪牢牢撑住地面，胸腔顺势完全打开舒展开。老虎平日里大多贴着地面前行，休息时也蜷缩着身体，前胸肌肉长期紧绷，就像一直拧紧得不到放松的橡皮筋。而捕猎前这套俯身撑爪的动作，借着身体重心往前的力道，能深度拉开紧绷的前胸肌群，同时活动开僵硬的肩关节。这套拉伸身体的发力原理和我们在家做的门框胸肌拉伸完全是一个道理。
2: 这种猫科动物呢，它前肢是支撑的，然后配合我们同侧跨步前倾的体态，是天然的这种优质的拉伸动作。对这种松解胸小肌啊、胸大肌上部效果其实特别突出。相较于这种单纯的抬臂啊、转体拉伸呢，这个动作的立线其实角度是更合理的，它能有效解除我们的胸肩这些肌肉群长期形成这种静态挛缩。
4: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一步一步的学习猛虎探身该如何练习。
5: 想要舒展紧绷的胸肌，练出老虎般强壮灵活的上肢，跟着做这两步就够了。第一步，模仿猛虎前爪撑地的姿态搭建支撑，将单侧手肘与小臂平稳贴靠在门框上，大臂抬至与肩平齐，手肘保持微弯不锁死，用手臂轻托上身重量，维持稳定的被动支撑状态。第二步，复刻老虎捕猎前的蓄力探身，完成拉伸，撑手同侧的脚向前小幅跨步，缓慢前移身体重心，上半身微微前倾，此时前胸紧绷的肌肉会得到深度舒展，一侧保持数秒后换另一侧交替练习即可。
3: 这下我们清楚了，这套动作除了能够充分的拉伸松解我们紧张挛缩的这种胸小肌呢，更重要的是可以打开整个胸廓，长期坚持就能够改善我们的呼吸状态，摆脱浅呼吸、胸闷和这种气短的困扰。
2: 确实如此，现代人长期久坐，而且还歪坐办公，或者单手呢操作鼠标，它很容易出现左右胸廓开合不一致，严重的都有脊柱侧弯的导致肩胸肌肉肌群都是失衡的状态。而这种单侧交替练习的方式正好呢能点对点的纠正这类问题了，让两侧我们的肩胸体态包括我们这些肌肉状态都得到一个均衡。
5: 平时总单手用鼠标、单手握手机、单侧拎重物，极易造成左右肌肉力量失衡，左侧胸小肌紧绷发硬， 如同硬夹板死死固住胸腔，直接压迫心脏，就会让人时常莫名心慌，心率紊乱，长期持续加重心肺负荷，会大幅提升心脏不适风险。想要改善这类问题，就要依靠后面两组针对性动作，一边松解紧绷胸小肌，一边均衡两侧肌力。这四组关键动作该如何练习？大家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里面有全套动作示范，跟着练习即可。公众号内还有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以及凤凰大健康医学团队联合艾主任为大家定制的专属关节养护方案。
3: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你的第二组肌肉是否有失衡的隐患。那么这组肌肉非常的关键，它是一组藏在你的后背的深处，被称为病入膏肓的肌肉。
4: 病入膏肓，它其实应该形容病得很重，甚至都没得救了。那这怎么和肌肉有关呢？
3: 关系非常大，因为你这组肌肉出问题呢，真的就说明你的心血管的风险已经在快速升高了。
2: 这组肌肉的测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名称呢叫做背后抬手式。
5: 自测膏肓肌群是否失衡方法很简单，双手放到身后，食指交叉扣紧，腰背全程挺直，别含胸驼背，再慢慢用力把扣住的双手向上抬，尽量往后背中间提拉。抬手过程中，要是后背中段拉扯，紧绷感强烈，或是手臂向后向上舒展时明显卡顿，伸不开，就代表膏肓肌群已经失衡受损。那膏肓肌群到底在身体哪个位置呢？
2: 膏肓穴呢，正好位于我们菱形肌下方的深层位置，二者呢息息相关。
5: 菱形肌一头连着脊柱，一头连着肩胛骨，这块肌肉深处就是我们常说的膏肓穴。菱形肌一旦紧绷失衡，会持续挤压膏肓穴，不光容易胸闷气短，还会打乱整条颈肩手臂的肌肉平衡，间接损伤心脏，折损寿命。菱形肌失衡会让我们感觉后背深处又酸又沉，仿佛天天背着一块大石头，即便经常按摩推拿，也只能暂时缓解酸痛，没法从根源解决问题。
3: 膏肓穴被菱形肌层层包裹，那么藏在身体的深处，普通的按摩啊、针灸啊都很难碰到这里。古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这个病症深入肌理、难以这个调理的状况，称之为病入膏肓。
2: 菱形肌的这种紧张，在现代人群中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当这块肌肉呢坚硬挛缩，就会牢牢地锁住我们肩胛骨的活动空间了。不仅呢让我们手臂抬举发力方式出错，它还会进一步呢加剧我们肩峰的撞击，反复的摩擦我们的肩袖组织了，肩部各类损伤它就随时就会找上门了。
5: 38岁的王先生是互联网程序员，常年长时间敲代码，单手操作鼠标，不仅右手患上鼠标手，右侧肩胛骨缝还常年隐隐作痛。起初他只当是久坐劳累，不舒服就去按摩放松，可酸痛反反复复，整整折磨了他2年，后来还添了胸闷气短的毛病，整条右臂越发沉重无力。直到有一次他搬打印机，肩膀突然传来一阵钻心剧痛，胳膊直接抬不起来，夜里疼得根本没法入睡。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告知他肩部肌腱已经严重撕裂，早已错过保守休养恢复的最佳时期，只能做手术修复。人体骨骼肌肉本是环环相扣的精密联动系统，只要一处肌肉紧绷，一处关节错位失衡，全身就会开启恶性代偿连锁反应。膝关节、腰、肩、颈椎轮番超负荷磨损，关节就很可能会提前老化变形。关节损伤不可逆，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骨骼持续耗损？凤凰大健康特邀骨科权威专家，重磅推出颈腰椎一站式修复方案。骨科专家全程手把手教学，整套动作仅需每日100秒，就能直击肌肉关节失衡根源，快速消解顽固颈肩腰腿痛，修复肩、颈、手臂与整条脊柱力学结构，更能斩断代偿带来的连锁损伤，从源头减少心肺脑部慢病发作隐患。别等到骨刺、椎间盘突出、关节疼痛缠身再补救，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专属骨骼养护课程。
4: 如果我们不做测试，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发现病入膏肓的这种肌肉出现问题。
2: 菱形肌呢是典型的我们叫隐忍型的这种肌群，痛感呢和不适啊不明显，极易被拖延被加重。
3: 菱形肌出现问题，既不是肌肉缩短僵硬，它也不是肌肉的松软无力。
2: 非常正确， 很多人误以为肌肉紧张就是挛缩变短
3: 啊，
2: 可菱形肌呢，其实它恰恰相反了，它是被不良的姿态持续牵拉，被动的拉长了，同时又不得不一直紧绷发力，这种被动拉长、持续负重发力的特殊状态呢，叫做伸张型紧张，这是现代人后背劳损的一个典型的体态。
4: 不过我突然有个问题啊，你看咱们提到这个。这个向动物学习啊，你看这个树懒每天其实它就是双臂前伸，为什么它的菱形肌就不会受伤呢？
5: 树懒每天会挂在树上15到20小时，它吊挂时的手臂姿势和我们办公敲键盘的手臂姿态看着很像，可它整条肩颈手臂肌肉链，尤其是斜方肌，从来不会劳损酸痛。这里面藏着什么关键诀窍？我们又能借鉴哪些方法避免斜方肌僵硬受损？科学家专门对树懒做了肌电测试，结果让所有人震惊，树懒环抱住树干吊挂时，菱形肌几乎没有发力信号，也就是说这块肌肉全程不用主动紧绷使劲，只顺着重力被动拉长，彻底放松，肩胛骨也稳稳贴

0: 和胸腔，从根源杜绝肌肉劳损。
1: 原来树懒抱着树木休息，菱形肌全程都不会乏力，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2: 树懒的菱形肌它只是被动拉长，零发力零负担，但我们现代人的伏案办公啊，它这个敲击键盘时啊，这个菱形肌它是被体态强行拉长的，这种动作越多，这种肌肉紧张就会越严重。
1: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地激活菱形肌，摆脱反复的这种肩背酸痛呢？
3: 要想找到答案呢，我们不妨借鉴一门传统的武术智慧，它还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有一门拳法十分擅长调动肩背肌群，更是将菱形肌的运用发挥到极致，它就是起源可追溯至明代的通背拳。明末黄宗羲在《南雷集》中写下右神通臂最为高，夸赞的正是这门功夫，流传至今近600年，是传统武术中主打舒展肩背、劲力贯通的经典拳术。通背拳的练习核心只有2点，一是松肩活甲，练到肩胛骨如同折扇一般灵活开合；二是力有几发，发力从腰脊启动，经由后背过肩再传至手臂。整套动作依靠整条肩背肌肉链传导力量，菱形肌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那我们能不能借鉴这套思路，激活自身菱形肌，减少因肌肉链失衡带来的心脑血管患病风险呢？
3: 菱形肌的失衡呢，会导致上肢的灵活度崩盘，会影响上肢的血液回流，增加心肺的消耗。
2: 没错没错，这个菱形肌呢，它就像肩胛骨的定位锚，一紧张呢，不仅仅引起后背酸痛，它还直接导致我们肩胛骨错位了，并导致我们整条这种上肢运动肌肉这种失衡，这直接呢增加我们全因死亡危险，缩短我们的寿命。
1: 我可不想因为我的这个菱形肌病入膏肓，那我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寿命。但专业的拳法门槛还是太高了，有没有一些简化版的动作，在家就能练，也能达到激活我们菱形肌的一个效果呢？
3: 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我们结合通背拳的核心原理，整理出一套这个活背八法，总共有8个动作，专门用来激活松解我们的菱形肌。
1: 这套动作的难度大吗？
2: 其实非常简单呀，它不需要任何的机械辅助，属于人人都能上手的菱形肌极简训练法。
3: 我们先学习第一个动作，主打激活菱形肌，叫通背抱甲。
2: 我们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保持我们含胸八背的这种体态，胸口呢微微内收一点点，后背呢自然撑圆，双肩呢彻底下沉放松，不要耸肩，这双臂呢在胸前轻轻做这种抱肩的动作。接下来呢，调动我们后背这个肌肉发力，缓慢将我们两侧的肩胛骨向我们脊柱中间夹紧，然后呢保持2秒钟，然后再匀速的话放松还原。
1: 那如果我做完以后，我怎么判断我自己练没练到位？
2: 如果脊柱两侧两块肩胛骨中间的位置呢出现明显的这种酸胀、肌肉收紧的这种感觉，就代表我们菱形肌已经被精准激活了。
3: 第二个动作呢是重点的松解粘连，那么叫做通背展甲。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这个动作呢，其实针对我们挛缩粘连的这种应激，帮助我们僵硬的这种肩胛骨呢，重新恢复我们活如扇的灵活度。
9: 这个展夹的动作具体该怎么做呢？
10: 通背展夹动作简单易学，先标准站立，双肩放松，双手自然垂于身体两侧，以肩胛骨为发力核心，带动手臂向身体两侧后方充分打开，还原通背拳开背展伸的经典姿势。伸展到自身最大幅度后停留两秒，感受后背完整舒展，再缓慢收回手臂。
8: 练习时呢，灵肌区域呢会得到温和的且有效的牵拉，包括我们胸脉、后背发凉、发沉这种不适感呢，也能得到改善。
11: 这两个动作这个简单好记，大家可以随时的来练习。
10: 这套活背八法都是简单徒手动作，可以高效激活菱形肌。后面六个动作更是重中之重，它能明显改善斜方肌失衡造成的胸廓塌陷，让呼吸顺畅通透，心肺供氧更充足。既能减少心血管方面的隐患，也能给大脑补足氧气，降低患上老年性痴呆的风险。想要获取完整的活背八法练习教程，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里面有全套细致的动作教学，跟着练习即可。
11: 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三组肌肉最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可以说是现代社会45岁以上的人群中呢，有80%的人存在这种隐患。那么这组肌肉有个别称叫做肩颈杀手。想了解是哪块肌肉，我们要从一项颇具话题的性的这个体育赛事说起。
10: 全球体育界有一项风格十分另类的竞技赛事，那就是巴掌格斗冠军赛，大家也常叫它扇耳光大赛。这项运动最早源自俄罗斯民间，慢慢从地方趣味活动发展成国际赛事，也让这项特殊运动持续引发大众讨论。发展到现在，扇耳光大赛已经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竞技规则与赛事体系。专业机构实测过选手的击打力度，选手单次挥掌产生的冲击力大多在250至400公斤，有选手的峰值冲击力更是高达412公斤。这项赛事规则十分特殊，击打时没有缓冲，不佩戴任何护具，还明确要求选手不能躲闪，所有冲击力会直接传导到头骨，巨大外力极易引发脑震荡等脑部损伤。赛事还专门设立女子参赛组别，33岁的选手丁苗也是第一位登上世界扇耳光大赛舞台的中国女选手。这场看似猎奇的比赛背后蕴藏不少运动力学原理，我们不妨思考从这项特殊赛事中能总结出哪些和肩背手臂肌肉相关的健康发力启发。
11: 扇耳光比赛和我们的肌肉链失衡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8: 扇耳光大赛呢，表面看呢，它只是击打这种面部，本质上呢，却是颈肩臂这种肌肉链的失衡的放大器。普通人呢，他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呀，他正常的挥掌发力呢，可能达到150公斤。可一旦肩颈臂整条这个肌肉链条失衡呢， 他发力的甚至呢连50公斤都不到，
11: 嗯
8: 啊，就算勉强完成动作，他反复发力呢，他也会伤及自身，导致了他肩颈包括手臂肌群受损。
11: 也就是说啊，这个只要你的肌肉链失衡，就连正常的挥掌发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究竟是哪组肌肉在限制我们的活动与发力呢？
8: 啊，其实它有两组肌肉，
11: 嗯，
8: 就是我们斜方肌上束和我们肩胛提肌。
9: 我们该怎么做自测来判断我们这两块肌肉是不是过度的紧张呢？
8: 啊，方法也比较简单呀，大家现在可以跟着做。
10: 大家可以缓慢左右转头感受一番，转头时头部如果不自觉往后仰，说明斜方肌上束、肩胛提肌已经紧绷失衡，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不仅会干扰肩胛骨正常活动，还容易引发颈椎错位、椎管狭窄、压迫椎动脉，导致大脑供血供氧持续不足，大幅提升老年性痴呆的发病风险。
9: 接下来就该如何放松、激活，还要改善我们整条这种肩颈臂肌肉的这种失衡状态了。
8: 第一步呢，他要先做自我的筋膜按摩松解啊，大家记住四个要点呀：
10: 手肘自然下垂，全程沉肩，肩膀向下远离耳朵，切忌耸肩，用另一只。

0: 手的指腹或虎口紧贴肌肉僵硬酸痛处，可打圈按揉也能上下波动，以轻微酸胀感为宜。出现刺痛就要减轻力度，每个点位按揉30至40秒，左右肩交替操作，整套动作完整做2轮。
1: 单纯的按摩它也是只能起到暂时性的缓解，那有没有针对这个肩胛提肌的专门的运动呢？它可以效果更持久一些
2: 啊？当然有了，这套拉伸啊专门松解我们肩胛提肌运动。
0: 久坐办公肩颈酸痛，坐在椅子上就能练，双肩下沉放松，一只手自然搭在大腿，另一只手举过头顶轻贴耳旁，仅轻贴头部，不要用力拉扯，缓慢向对侧侧去头部，微微收下巴，感受颈根与肩顶的牵拉感，保持静态拉伸即可。
2: 最后呢再教大家一个综合动作，它既能松解我们菱形肌，也能快速改善我们肩胛骨内侧缝隙的这种酸痛不适。
0: 大家先坐直，双腿分开与胯同宽，双手向两侧打开后在胸前交叉，手背贴住膝盖外侧，再缓慢向前俯身，动作温和简单，能充分拉伸肩胛骨与脊柱之间的肌肉，缓解肩胛骨缝的酸痛不适。
1: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第四组和我们寿命息息相关的核心肌肉呢，这组肌肉将直接决定了你的呼吸是不是顺畅。
2: 没错，一旦呢这组肌肉失衡呢，它最先影响的就是我们呼吸功能了，会让人总感觉
1: 就像
2: 吸气
1: 差一口气儿，
2: 对对对，感觉吸不进来那种感觉，总想大口深吸气。除此之外呢，他做俯卧撑呢就感觉很吃力了，日常的居家呀包括外出啊推这种重物时呢，也会感觉浑身的发劲儿比较困难，使不出劲儿。
3: 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这个呼吸困难和这组肌肉有关联呢？
2: 那我们可以通过两组测试来检查，先那个静态观察体态啊，再配合我们动作测试。
0: 我们站好或是坐端正，先观察双肩，看两边高度是否平齐，一旦形成高低肩，就代表单侧肌肉力量失衡，还会连带骨盆歪斜，头部偏向一侧，长期下来甚至会出现左右脸部大小不对称。千万别忽视这种不良体态，它会造成单侧膝关节过度磨损，腰椎侧弯，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2: 这种完成体态观察以后呢，我们再来做墙面推手测试。墙面推手测试呢是面对墙壁站立，双脚呢向后大概撤出一部分，与墙面保持一步的距离，双手的手掌完全贴紧墙面，手臂自然微垂了，上半身呢微微的缓慢的向前轻推我们墙面，全程呢不用特别刻意发力，不用刻意猛推。
3: 如果我动作现在是学会了啊，那做完以后核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2: 重点呢查看两块肩胛骨的内侧边缘有没有向前向外翻翘。
3: 这块肌肉到底长在什么位置呢？
2: 这块肌肉呢我们俗称的叫鲨鱼线。
0: 艺人王嘉尔身体线条清晰，好看的鲨鱼线曾经刷屏全网，成为众人热议的身材标志。鲨鱼线学名前锯肌，分布在胸廓两侧肋骨位置，一端连接肋骨，一端贴合肩胛骨内侧，也被叫做子弹肌。这块肌肉和我们反复提到的菱形肌属于一组拮抗肌群，相互配合稳定肩胛骨，可长期久坐含胸，菱形肌紧绷失衡，会持续将肩胛骨向脊柱中间牵拉，胸廓向内塌陷，前锯肌也就慢慢消失看不见了。
3: 我细摸了半天，感觉好像这块肌肉就像没长一样。
2: 大家不必担心，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啊它的力量和肌肉量呢都比较薄弱。前锯肌呢负责管控我们肩胛骨包括我们肩关节的协同运动，一旦它的力量不足，连带整个那个肩背肌群的发力模式呢它就会出现异常了。
1: 最典型的就是菱形肌的长期的过度紧张，
2: 包括我们菱形肌啊肩胛提肌啊斜方肌上束啊这几组肩颈背肌群呢就会被迫代偿发力了。它久而久之呢它会诱发肩峰撞击，严重呢甚至造成肩袖撕裂。
1: 为什么很多动物啊它天生没有这些肌肉的劳损啊肩袖损伤呢？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科学家对蝙蝠的专项研究解开这个谜题。
0: 蝙蝠高速振翅飞行时，肩膀要承受巨大冲击力，却几乎不会出现肩袖劳损。反观我们长期使用鼠标单侧拎重物，很容易出现肩胛骨酸痛、肩袖磨损，两者反差十分明显，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美国康奈尔大学专门开展对照实验，解剖对比蝙蝠与

0: 体型相近小鼠的肩袖结构，得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结论。第一，蝙蝠的肩关节窝又深又宽，如同球体嵌在深碗里，更深的关节窝能提升关节稳定性，减少肌腱摩擦磨损。而人类和小鼠的肩关节关节窝浅且狭小，稳定性很差。第二，蝙蝠前锯肌的附着面积足足是小鼠的 1.8 倍，相当于给肩胛骨加装一块宽大稳固的固定板，牢牢固定肩胛骨，整条上肢肌肉链更稳定，即便高速振翅也不易受伤。但人类和小鼠的前锯肌附着面积偏小，久坐人群大多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肌肉失衡问题。前锯肌是保护肩膀的核心肌群，一旦力量薄弱，发力失衡，肩膀极易产生各类不适。那我们该如何有效激活自身的前锯肌呢？
1: 人体的肩关节啊，包括我们髋关节，它都叫球窝关节。好比我们圆球呢，只有我们碗中，这个碗呢越深，关节的稳定性就越强。蝙蝠它不仅肩关节于深，而且它的前锯肌呢附着的面积也远远大于我们其他普通的哺乳类动物。
2: 我们该怎样激活前锯肌群呢？
1: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动作来激活我们锻炼前锯肌。
0: 仅靠两个动作就能轻松激活前锯肌，恢复肌群力量，稳定整条肩背手臂肌肉链平衡，以此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第一个动作，侧身卷腹，侧躺于瑜伽垫，双腿屈膝，大腿小腿呈60度至90度夹角，上半身挺直，骨盆摆正不歪斜，上方手轻贴耳侧，下方手臂伸直贴紧垫面，全程固定下半身与骨盆不动，依靠侧腰发力向上卷起身体，顶峰停留2秒再缓慢下放。第二个动作是前锯肌平板支撑，这跟普通的平板支撑有着显著的差异。
1: 常规平板支撑啊，它主要锻炼我们腹部深层的腹横肌，但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专门激活我们的前锯肌。二者的发力方式啊，包括我们训练逻辑，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3: 是的，
1: 因此呢需要我们标准动作的基础上呢做一些小的调整，改良成前锯肌专项平板支撑。
0: 普通平板支撑会给肩周肌肉链带来很大负荷压力，反而容易造成肩颈背肌群损伤。怎样既能保护肩关节又能锻炼前锯肌呢？凤凰大健康马上为您公布。
4: 人工智能怎样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生蚝也能进化，大湾区离海鲜自由有多远？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普通平板支撑会给肩周肌肉链带来很大负荷压力，反而容易造成肩颈背肌群损伤。怎样既能保护肩关节，又能锻炼前锯肌呢？大家需要在练习时主动向前顶肩，展开肩胛骨，刻意收紧前锯肌，让肩胛骨紧贴胸腔，全程保持沉肩，切勿耸肩，否则肩峰相互挤压会磨损肩袖，把握好这个细节才能护住肩膀。
3: 来自凤凰大健康 APP 的观众提问，那这位观众呢，今年是61岁，那属于这种健身的新手，那自身的肌肉力量其实还是有限的，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更温和的替代的一个动作。
4: 其实大部分人力量都不是很足，
5: 对，
4: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推荐从跪姿平板支撑入门，这个动作呢，它训练负荷就低很多了，对我们肩关节的压力小，练习起来呢就安全。

0: 一面，放松颈部不探头，要让颈肩整片区域自然松弛，发力更轻巧省力。
1: 体态与肌肉问题日积月累呢，会埋下重大的健康安全隐患，不仅呢会造成肩关节功能的受损，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推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0: 五条肌肉链只要任意一组失衡，全身受力就会紊乱，还会显著升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其中第五组肌群更是重中之重，只有完整激活五条肌肉链，才能从根源改善肌肉失衡问题，减少患病隐患。很多观众都好奇，这第五组肌群究竟是什么，该如何激活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里面有全套动作示范，可直接跟着练习。公众号内还能领取本期完整干货笔记，以及凤凰大健康医学团队联合艾主任为大家特别定制的关节养护方案。
2: 实际上多种肌肉的失衡叠加会直接导致肩部肌肉的损伤，这种损伤也是导致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直接的启动开关。究竟是什么样的损伤呢？我们从同病相怜的两位动作巨星的遭遇来寻找答案吧。
0: 施瓦辛格曾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这张照片，并配文拍完敢死队二和背水一战，该来处理肩膀旧伤了。你们猜猜谁也在这里做手术？答案不言而喻，史泰龙恰巧也在这家医院接受肩部手术。两位在影片里并肩冲锋的硬汉，都出现了哪些肩背肌肉相关的损伤问题呢？
2: 他们到底是患上了哪种的肩部的这种疾病呢？
3: 就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高发的肩袖损伤。我们常说的肩袖啊，它是由冈上肌啊、冈上肌啊、小圆肌、肩胛下肌四块肌肉组成的，它就像一圈富有弹性的袖套，包裹我们肩关节，配合我们手臂完成上举、前屈、内收、内旋、外旋这些各类各样的动作，它是肩关节正常活动不可或缺的核心结构。冈上肌是最高的发病率的，它的肌腱呢镶嵌在肩峰与肱骨头之间，先天的它活动范围呢就非常狭窄，再加上只要抬起手臂，这个肌腱呢就会反复挤压摩擦，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状态，它自然也是最容易出现损伤的。
2: 那就我如何判断这个肩袖损伤的这种轻重，是不是需要做手术，这个我能判断得出来吗？
0: 不少人肩膀一疼就自行上网找康复方法，很容易踩进误区。有这样一个真实病例，有一位喜爱游泳的王女士，右肩酸胀不适后照搬网上教程，每天坚持墙面爬墙，大幅度甩肩锻炼，可练了一段时间，疼痛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持续加重，手臂外展的活动幅度也越来越小。
2: 你看他明明是已经通过锻炼修复我们这个肩袖的损伤了，为什么反而让这种伤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呢？
3: 其实呢，他主要是锻炼方式不对
2: 啊，
3: 就问题出在这个动作选择上了。因为肩峰下间隙本身就很窄，爬墙大幅度甩肩这类动作，它的活动区间呢，它就在60到120度，
2: 反复的损伤。
3: 对呀，
2: 那如果我们出现像您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咱们轻度的肩袖损伤，咱没完全断，那有没有一些居家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呢？
3: 我们推荐三组零基础动作，以放松拉伸为主，
0: 坐直沉肩放松，单手轻扶对侧头顶固定头部，不要用力掰扯，头部缓慢向侧方倾斜，感受颈肩连接处的牵拉感。每侧保持30秒，完成2组。屈肘将前臂搭在门框上，双脚站稳，身体慢慢转向另一侧，舒展胸腔与肩前侧，保持30秒，同样做2组。后背贴紧墙面，把筋膜球夹在两块肩胛骨中间，借助身体压力缓慢滚动放松，单次1分钟，共2组。
2: 那如果发展到了这种肩袖完全撕裂这种特别严重的程度呢，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3: 所以如果出现疼痛，然后伴随着我们活动到某个区间疼痛，然后疼痛抬肩时无力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哎，自己是不是肩袖损伤了。临床上更常见的肩袖全层撕裂呢，它还没有导致我们抬不起来，也就是我们主动不行，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在临床上我们叫假性瘫痪了。一般主流的是我们关节镜这种微创修复的手术，每个手术的话30-40分钟，我们选择就老百姓叫半麻，老年患者、身体比较差的患者、基础病比较多的患者，他可能全麻有些耐受不了啊，也担心全麻后对自己身体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全程的话就采用我们这种叫老百姓叫半麻的麻醉，保持我们上臂的麻醉，从始至终患者是头脑都是清醒的，我们术中要一滴血都不要有。

0: 因为有一滴血就看不清，所以动作要轻柔，要非常快，一般的中度的全能撕裂。
1: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2: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我们下期再见。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发财靠理财。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人工智能怎样帮你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
1: 你原来可能一年12个月都在海上勉勉强强捕到你那些鱼，我现在让你8个月就捕完了。
2: 其实它出肉率很低啊，280吨它只能出140吨的鱼肉。
0: 生蚝也能进化，大湾区离海鲜自由有多远？
3: 7块钱一斤跟78块钱一只，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差在哪呢？
4: 我们就是一个高端水产的一个消费地。
5: 老板，今日有咩靓货啊？
6: 有，
5: 今日有咩靓货？
0: 乌石松是深圳一家高端海鲜火锅餐厅的出品负责人，几乎每天凌晨，他都会带着餐厅里的负责采购的几个伙计，一起到位于深圳罗湖区的高端海鲜批发市场采购当天所需的海鲜食材。海鲜批发市场的凌晨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大部分都是像乌石松这样的餐厅负责人来采购最新鲜的鱼货。虽然凌晨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但他们依然按时来到海鲜市场。今天他们要采购的品种还真不少，
5: 是现在是我们整个深圳的海鲜。

0: 鲜的聚集地，啊，这是我们海鲜的聚集地。而且这里呢，这里的海鲜除了有我们本港的，也有养殖的，还有很多呢，那是全世界的海鲜，啊，有很多野生的海鲜。
1: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31年位居中国内地第一，达到2.04万亿。其中，深圳海洋生产总值大约有6000亿元，占到广东全省的近30%。那么问题来了，40多年前，深圳很多本地渔民靠近海打鱼或者养殖水产为生。但近20年来，受城市建设和保护生态政策的影响，深圳近海捕捞、近岸养殖的规模其实持续在收缩。现在几乎没有人以打鱼或者养鱼为主业了。那深圳又是怎样成为大湾区的海洋经济重镇呢？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啊，现在是已经是夏季了啊。它这个呢是禁渔区，禁渔区呢它会少一些海鲜，但是呢也有很多应季的海鲜，比如说我们有蟹啦，尤其是我们本港的这个烟仔蟹啦、马胆啦、海胆啦，这些食材的那个质量呢很优良。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直接空运到深圳的冰鲜水产品进口量达到1.4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4.4%。进口水产品成为弥补本地供应缺口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海鲜批发市场就有数量繁多的进口海鲜。
0: 我们简单来说呢，我们就把它分成4类，就是虾、蟹、鱼、贝壳。虾呢有很多种，有我们的花虾，然后呢就是烂料虾，还有呢就是龙虾。我们挑虾呢一定要挑到这么生猛的，这边椰桑鱼啊，哎，这个好鱼了，这个就好鱼了。对对对对对对对，黄皮老虎，好，好，好，好，就3条啊！这全部是野生鱼，啊，黄皮老虎斑。暂时呢，国内呢还没有这个菲律宾来的啊。野生鱼它的肉呢紧实，为什么要选大的鱼呢？它的皮呢也会比较厚，就适合我们打边炉，那个口感就特别特别的好。哎，今天有跳螺，哎，根本有跳螺，这个纯野生的，它的口感呢，第一它是很鲜甜，而且很脆，我们煮的时候或者是蒸的时候，时间一定要够长。我们象拔蚌的有很多的品种，有美国的，有墨西哥的，有加拿大的。另外还有像这么小的朝鲜蚌，其实最好的蚌呢是2个国家的，加拿大跟美国。正常呢我们都会拿来做刺身啊，这是做刺身的一个高端产品。然后这个呢我们除了可以切片，还可以切条，甚至可以切粒，就它每一种切法的刀工它的口感都不一样啊，每一个有每一个的特色。这个就是水蚌，墨西哥蚌。为什么叫水蚌呢？就是很多水。这个蚌呢它吃起来呢它没有那种那么鲜甜，甚至会带一点点那个腥味。就是你不同的海域同样的产品它也有不同的口感，就包括它的鲜甜度啊，包括它那个海水的盐度啊，然后包括这个片海域的这个有没有污染啊，干净程度啊，就我们从这些方面来区别它啊。这是菲律宾的东西。
1: 3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乌石松不仅对挑海鲜、吃海鲜颇有研究，对于海鲜市场和食客们的口味变化也有切实的感受。他说，现在深圳市场上的高端海鲜品种越来越多，食客们对海鲜的产地、口感也越来越挑剔。
0: 大家对健康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啊，对我们吃的穿的就是衣食住行也是越来越讲究了，因为我们高端的客户他都是周围去消费的，所以呢也有对比。现在我们客户的其实他们的知识呢，他的意识里面呢，他是很清晰的，他们自己也懂得怎么去分辨，就天然的东西嘛，大自然的东西嘛，是吧？它会比较健康。但是我们现在国内现在我们养殖的海鲜，这个养殖的技术啊，也是越来越先进了。
1: 想要满足挑剔的老饕们，光靠大自然的馈赠显然不够，人们开始展开硬核的技术革新。童延中和他的团队就凭借全新的生蚝养殖技术做出了突破。
2: 我们第一次接触生蚝的时候是在这个香蜜湖这边，有一家蒸汽火锅店，发现他做了法国生蚝呢，一直可以生吃的法国生蚝卖78块钱的零售价，但是你国产的生蚝，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你会发现它可能一斤生蚝只能卖个4块、5块、6块钱，那是没有拆分规格的，没有清洗过了。清洗过了之后呢，大的这样一个渠道价或者批发价呢，也就是7块钱上下，7块钱一斤跟78块钱一只，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差在哪呢？为什么说中国人的生蚝它就赚不到这个钱呢？
1: 因为进口生蚝和国产生蚝价格上的巨大差距，让从事水治理行业的童燕中和团队萌生了要做进口生蚝平替的想法。
2: 做了很多研究之后发现，其实就是在生吃跟不可生吃是很好体现它生蚝的这样一个价值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技术让这个生蚝从不可以生吃变得可以生吃的话呢，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产的这样一个生蚝它的品质也可以往上提一提。
1: 生蚝被称作海洋里的吸尘器，一只生蚝每天可以吞吐200升的海水，这就意味着海水里有什么，生蚝的肚子里就有什么。
2: 不可以生吃到变得可以生吃，主要是去除一个重金属、病毒，还有这个生物毒素。
1: 童燕中说，净化生蚝，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生蚝上市之前先给它洗个澡，在确定需要去除哪些有害物质之后，把生蚝放在智能暂氧净化系统里，利用生蚝强大的吞吐和代谢机能，让它们在纯净水里面把体内的有害物质和泥沙彻底分离并排出体外。整套系统最关键的就是暂氧池里的水，生蚝排出的有害物质会通过物理的方式被过滤或者消灭掉，不会再进入生蚝的体内。
2: 我们对生蚝进化的过程中的时候呢，生蚝可能是活性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说呢，要怎么样又保持活性，又能保持这个水体的干净，又能保证这个生蚝的这个进化效率，这是我们要考虑第一层。第二层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说让生蚝呢在这一个进化的过程中呢，又不让它变瘦，大家还是喜欢肥一点、大一点的东西，风味也不受贬损。生蚝吃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很大一部分程度是由这个它所摄食的这个环境来决定的，那就一些藻类来决定。但是当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会把这些我们认为是一些脏东西这个藻类给进化给拦截的时候呢，生蚝对很多人来说风味也会减少。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又能保证风味，然后又能保证这样一个生蚝的这样一个安全品质，它又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博弈，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平衡点。工厂的品控啊，说我们叫做这个试吃的啊，有人要不断提出来，这个风味好还是不好，行不行，有没有做了过多，有没有苦，有没有涩，有没有淡，有没有甜，有没有脆，有没有软，这些都是我们要控的一些指标。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实验室在过程中它不断的检测出哪一个点是进化的比较好，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质检组认为这个品控还是可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指标达标了，吃的又安全，吃的又好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把生蚝拿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室技术还有这样一个品控思路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手段，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样一个手段。
1: 童燕中说，如果把生蚝养得很干净，代价却是变得不好吃，或者卖得很贵，甚至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已经是死蚝，那么这样进化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让整个进化流程平衡进化效率、成本、生蚝活性、口感、风味等等多项指标。
2: 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国产平替。既然是国产平替的话，我们不能说因为它进化了变得很干净的就要把价格抬得很高，这跟我们的初衷是让更多的消费者来接受这个生蚝这个品种，它是有悖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呢，在养殖的过程中呢，让生蚝的这个养殖成本降低，意味着生蚝的采购成本也降低，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控制成本，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销售端的时候也可以把整体的这样一个售价把它往下降。
1: 业内认为，随着深圳市场提供的高端海产品数量和品种越来越多，消费市场也会不断增长。
3: 高端的虾类的增长，我们统计的行业的数据和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实现了50%的增长，就是在深圳在湾区这边的消费。我们的一些带鱼是普通带鱼的2倍的价格，像我们的阿曼的带鱼均价都卖到接近40块钱一斤，但是那是非常好吃的带鱼啊。像这类的好的产品，它只要购买之后啊，它体验了之后，它复购率非常高。
4: 我们就是一个这个高端水产的一个这个消费地，原来我们都讲的这个原产地嘛，啊，我非得到这个斗门去吃白焦鲈，我告诉你不用啊，我在我的这个海边也可以吃到优质的白焦鲈，是不是？那我可以通过这种运输的方式保证新鲜，我就不用跑到斗门去吃了。我在滨海的这个优质的空间，我在这个我们就是最高档的地方吧，是吧？能够在这个蛇口的邮轮母港啊，在我们的这个海上世界啊，是吧？吃到这个最新鲜的海鲜啊，高端的这个水产的这种供给，像蓝鳍啊这些，那都在那个大西洋或者在太平洋的这个捕捞的。那我在深圳也可以体验到各种优质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金枪鱼，它的最新鲜的这个产品也可以在这里。哎，那我整个的这个体验感就不同了嘛。
1: 远洋捕捞是深圳高端水产品来源的另一个主要渠道。下节回来，我们带你再去探秘作为远洋捕捞的最高目标蓝鳍金枪鱼是怎样在 AI 的加持下提升捕捞效率。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千年用不正，万岁洗不完。懂事宝不懂事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1: 你了吧，
2: 我有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3: 今天是好日子，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6: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5: 歡迎。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4: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7: 请我们今天的开鱼大厨上场，他们都是蓝鳍金枪鱼专业分解的高手，丰富的开鱼经验。
8: 这是最近在深圳的一场渔业博览会上，一家远洋捕捞公司举行的蓝鳍金枪鱼开鱼秀。这条鱼的重量有800斤。
9: 这开鱼呢，是我们中国渔民的一个传统。开鱼要选时间。啊，要选及时。刚刚有没有发现这个鱼头戴红花？
10: 对，
9: 对，这个红花呢也是有讲究的，它的朝向、它的方向，代表着是顺风顺水，又叫及时及雨。今天我们这个鱼呢，体型是比较大的，它达到了3.2米，它的肉质啊、口感的最好的这个区间了。早晨我们刚从这个西班牙，才落地飞机，然后送过来的，对。

0: 蓝鳍金枪鱼是全球公认的顶级海洋食材，它的珍贵源自于独特的生物特性和稀缺性。它拥有鱼类中罕见的恒温体质，有超长距离的跨大洋迁徙能力，可以自由地在热带到寒带的广阔海域之间穿梭，这让它们的鱼肉富含优质脂肪，肉质的口感一绝。但是蓝鳍金枪鱼生长周期很长，繁殖速度又很低，体型庞大，捕捞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哈，这个蓝鳍金枪鱼它是一辈子都不会休息的一种鱼，哪怕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会以时速7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游泳，因为它一旦停下来它就会窒息了，所以它一生都在运动。金枪鱼的师傅呢，会先把它的金枪鱼的头部去掉。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金枪鱼的解体绝对是个体力活儿，这么一个大脑袋可能就有几十公斤重。好，现在鱼头已经拿下来了。接下来呢，师傅会把这个金枪鱼的鱼鳍，然后都去掉，把下巴拿下来。一个金枪鱼啊，有两个下巴肉。好了，现在金枪鱼的1/4背流已经切下来了，这个部位呢叫做赤身。赤身部位的颜色是最红的，脂肪较少，肉质紧致，也是料理店和餐厅最常用的一个部位。金枪鱼啊，它的鱼肉里面是富含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的，它需要和氧气反应一会儿，氧化一会儿以后，它的颜色就会变得非常的鲜红了。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是非常的高。
0: 蓝鳍金枪鱼是海洋生态链中的关键物种，它对维持远洋海域生态平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极高的生态价值和食用价值让蓝鳍金枪鱼一度遭到过度捕捞，野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目前蓝鳍金枪鱼的捕捞在全球范围内是要实行配额制的。
2: 整个全国一年的捕捞配额280吨的总捕捞配额，对，但是这个其实它出肉率很低啊，280吨它只能出140吨的鱼肉，那么像大腹的话还在这个中间还只有1/10，对，那就只有14吨的这个大腹，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能吃到蓝鳍的这个大腹，应该是很幸福的，很满足的，很稀缺。
1: 好了，我们第一波的鱼肉即将出炉了哈，有感兴趣的朋友们，
2: 它单价相对普通的刺身还是要贵一些，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消费，渔业的这个发展，已经实现了至少20%以上的增长，对，就是年比年增幅可能应该超过这个数。蓝鳍我们一周啊，大概是3到5条鱼会往这边发，那么还有我们的同行，那么从现在来看，每一周我预估应该有差不多10吨左右来到深圳来消费。其实金枪鱼的品类种属非常多，有些比三文鱼还要便宜啊，但是其实那个体量会更大，今年已经卸了接近1万吨的鱼，金枪鱼在深圳，这个是几乎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这1万吨鱼可能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而且接下来会继续增长。
0: 远洋捕捞数量的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捕鱼效率的提高。
3: 你说整个就像那个船一样，你搭一个大框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擅长的，但是那上面搭载的核心部件啊，海洋的一些电子的设备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高价值的东西，这个的反而是深圳的产业的这个优势和特长，包括做一些这个软件的一些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它都是那种智慧捕鱼嘛，你去外面捕捞的时候都可以那个雷达啊，包括下面那个传感的那个东西都知道鱼群在哪里，我就不用到处乱转了嘛，是不是，我下面是有眼睛的嘛。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应该有渔场的区域的一个预测，那么对于渔场的每一个仿格每一个小格，我们都会有个历史的捕捞啊，然后我们今天对它环境判断的这个有鱼的可能性，甚至于我们再往后这个

0: 越来越有把握的，就是它的鱼的鱼群的大小，就是你可能会捕捞多大的量。
1: 朱永汉是深圳一家海洋科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利用大数据大模型解决了远洋捕捞最大的痛点，找鱼困难。
0: 那么海洋渔业第一痛点就是找不到鱼，尤其是远洋渔业，就很大的范围，比如像金枪鱼价值最高，那金枪鱼的这个大家都想捕，但是呢金枪鱼是在海里面游一小时可以游50海里，而且它停不下来的，那它又是个大洄游，就是说它在海洋上这个每年的这个轨迹不是固定的，然后再加上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那种交互作用，会导致海洋上面的这个温度气候这个条件的变化每年会有很大的偏移，所以这些鱼是今年在这儿捕到的，明年可就不一定在哪儿，也许离它有1000公里。所有的卫星也好什么东西它是不能透视到水下的，而这些鱼都在水下比如100-200米，那怎么办？金枪鱼我们大概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真正在船长认为是有效捕捞，就是我捕捞这一钩上来是赚钱的，是划算的，有效捕捞率可能只有不到20%。那你如果能把20%提升到40%，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这20%是什么呢？是让这些船的挣扎在盈亏线上。那 OK， 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全球的数据嘛，去分析，依据一些原理吧，去判断什么地方可能有什么鱼，那今天的自然环境什么样子的，那这些鱼群可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里面，这些鱼会应该往哪儿跑，然后让你会有更高的这种成功率去堵截它。
1: 朱永汉团队做的这个工具可以简单概括成 AI 找鱼，它可以根据每条船的活动区域以及船的性能特点等等来定制个性化的捕鱼方案。
0: 有不同的船，比如说延绳钓的那种，我们会给它大概是两个格乘两个格这么一个区域，然后它看到的就是这么大，这个是可以放大的，可以放到很大。那我们的 AI 呢做什么呢？帮助你建议说今天到哪儿去捕，然后明天往哪边去走。那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不仅仅让你多捕，而是说你原来可能1年12个月都在海上勉勉强强捕到你那些鱼，我先让你8个月就捕完了，剩下4个月大家可以休息，这个时候这个产业就很容易活过来了，对不对？那船长啊船员呢都会很愿意去。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海洋那么大，其实我们现在人类捕捞的区域占比，我印象里面是有个数据的，好像只有30%不到，就其他地方都没看过，都没有去捕过。那我们可能会根据 AI 的能力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鱼的，有这种鱼的，那你去捕嘛，也许就找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鱼场，这是整个对人类叫所谓探捕，发现新的这个资源区域这样一种方法。
1: 朱永汉说这项技术是在当下基本实现网络全球覆盖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过依然面临数据不足这个最大的难题。
0: 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海洋，假设人是一个近视眼，就是800度的近视，我们目前只有200度的眼睛，就清楚了一点，那远远没有到800度全都看清楚那个程度，就是数据现在目前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很多数据的这种精准性、实时性、精细化的程度还是不够的，水下的数据是非常缺的，这也是说这个海洋产业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链条有很大空间，做水下探测的设备，然后布下去做水下探测的网去收集数据，这都是很大的空间的。
2: 那未来是不是围绕整个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高端优质海产品，是不是能够类似我们像过去做正品那样，能够做一套的这个正品的这个标准？就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在我深圳做的，但是我深圳把这个标准能够做出来，那我在深圳的交易我就能够卖上价。我们可能深圳的当时我们讲做的就是金枪鱼的价格，我们做金枪鱼的价格中心，高端优质海产品在我们深圳形成一套这个价格标准，那我们去认定它，我觉得这块其实符合深圳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定位和发展。
0: 觉得海洋 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个台阶上面了，超过了10万亿的一个产值，占全球的可能大概在1/4左右。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数据加 AI 加互联网的服务是必然的。中国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数也是最多的，中国对于海洋的这个资源和海洋产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前景和野心也是最大的。而且目前能够通过卫星网络，全球卫星网去提供这种完整服务的只有中国和美国。那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在服务中国，我们在跟服务全球。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1: 特朗普称，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遇袭身亡，是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做出的牺牲。
0: 俄军打击乌克兰首都军事装备生产企业，乌方打击俄罗斯油库及黑海油轮。
1: 两万多名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批评高市涉台发言恶化中日关系。
0: 英国钢铁公司被强行国有化，敬业钢铁强调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美伊冲突持续升温，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伊朗原子能组织在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的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文宣布，连续第八晚对伊朗施袭，直接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以及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存放点等多处军事目标，报复伊朗在前一天在约旦造成的美军伤亡。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美军连续第八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并称成功摧毁伊朗沿海军事哨所及防空设施的目标，另外还直接打击了革命卫队部队，以报复伊朗前一日对美在约旦驻军的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哈贾巴德、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等多地19日据报遭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并证实，有两名驻约旦美军士兵在伊朗袭击中身亡，一名士兵失踪，另有4名士兵送医治疗，现已出院，其他轻伤人员已返港。这是美伊近期再度爆发交火后，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自2月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方公布阵亡人数增至16人。对于新增伤亡，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文称，这只会让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定。外界分析指，美对伊战事烈度或继续升级。大量美军机19日出现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以色列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约100架加油机，以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范围。以色列也正为战时升级做准备。另一方面，伊朗19日宣布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对科威特境内两个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科威特当天响起防空警报，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密集轰炸。伊朗武装部队同日发表声明指，美国任何野蛮行径都将遭到毁灭性回击。此前，伊朗革命卫队18日宣布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包括燃料补给码头、弹药库、战机集结地及指挥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科威特武装部队19号通报，科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军方表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呼吁民众遵守安全指引。同日，科威特首相艾哈马德从往医院探望在18日伊朗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通讯社报道称，艾哈迈德前往艾哈迈迪省的阿丹医院探望正在接受治疗的伤员。科威特18日遭伊朗袭击，有消防员、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受伤，一处石油设施遭遇重创，损失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的支援中心，并摧毁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一处雷达设施。
0: 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马尼19日发表声明称，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当天早些时候，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的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威胁，约旦当 局已经疏散了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所以建议所有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到上述地点。
1: 针对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境内遇袭身亡，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接受美媒采访时，为他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辩护，称美军士兵是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做出崇高的牺牲，并警告如果不阻止伊朗，整个地区恐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冲突。特朗普在受访时表示，他根本不在乎伊朗宣布退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再次开战。针对多名民主党国会议员要求特朗普为美军士兵殉职承担责任，特朗普则反驳称，美军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远比在当前伊朗战争中更多，强调驻中东美军为国捐躯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角大楼正在从德国和英国的美军基地调派更多 F-16 及 F-35 战机，以增援海湾地区。
0: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国内一方面出现了夺取地区美军基地、扩大军事反击的主张，而另一方面也在从多个方向推进法律层面的追责。
4: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最新的空袭重点打击了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及革命卫队目标，而伊朗则继续袭击地区内的美军基地，交火进一步向周边国家外溢。伊朗前外长、现任议员穆塔基18号在电视台讲话中提出，可以考虑夺取伊拉克、科威特或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不过这仍是个人建议，并非伊朗官方公布的军事计划。
5: اونان ندارند امکان زمینی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یکی از پایگاه‌های آمریکا رو بریم و بگیریم این امکان به راحتی در عراق در کویت و در بحرین وجود داره اقدام ما به این امر علاوه بر این که مقدمات نظامیش رو رزمندگان ما فراهم می‌کنند و اینها حامیان خودش رو هم خواهد داشت بنابراین من گمان میکنم که اشغالی که از پایگاه ها گرفتن 200 اسیر و ارشاد به خدمتتون که اشغال اون پایگاه کاملا امریکا رو خلع سلاح میکنه به اینکه بخواد جنگش رو در واقع ادامه بده
4: 在法律层面，伊朗正从国内法院、外国法院和国际机构三个方向推进追责，并收集政府、公共部门和个人在战争中的损失证据。
6: اون چیزی که الان ما مواجه هستیم دفاع از کشورمون هست یک پارچه و قاطعانه و فکر میکنم آمریکایی‌ها این سری هم پاسخ خودشون رو تا الان گرفتن که این اقدامات متجاوزانه اونها رو راه به جایی نمیرسونه و در واقع اگر عاقل باشن باید راهکارهای دیگری رو انتخاب بکنن
4: 伊朗法律事务副总统表示，针对上一轮12日战争的诉状已经登记，针对本轮持续约40天的冲突也已经准备了新的诉状。随着军事行动进入第8天，伊朗一边讨论扩大反击，一边推进法律追责，但美伊打击范围不断扩大，也使霍尔木兹海峡冲突进一步演变为波及多个地区国家的军事与法律较量。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西南部在建核电站工地遇袭，目前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7: 你好，戈夫。
1: 那么这一座在建核电站的受损情况如何呢？伊朗方面还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
7: 好的，科夫，目前呢，根据伊朗的原子能组织的这个发表的声明来看啊，这是一座在建的核电站，并不是运行的核电站，所以呢，现在预计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核泄漏的反应。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国军这个伊朗的原子能组织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伤亡人数，只是说这个地方受到了袭击，一些设施受损。那么具体的伤亡人数和评估报告我们还要看一下。那么题外呢，就是伊朗现在一方面就是强力谴责美军对这次的在建核电站的袭击，同时呢也要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诉，要求从国际层面得到支持，社会的支持。第三呢，就是伊朗呢保留了对等的反打击的权利。伊朗警告说呢， 现在呢，就是对伊朗的民用设施，包括伊朗的这个在建的核电站的打击呢，是违反了国际法，所以伊朗呢保留了回应的权利。但是现在也没有看到，就是军方表示说要打对方的，或者是地区的，或者以色列的这个核电站。所以目前看来呢，现在只是保留在国际层面的谴责。那么具体的下一步。现在随着双方的局势升级，有可能民用设施和其他的电站可能还会遭到更多的袭击，届时伊朗也会与同等的打击。科夫，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日发布声明称，拦截四艘企图违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而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了事故，被迫停航，另外两艘在警告之后放弃原定航线。声明指，四艘违规船只在美方支持下采取行动，无视伊朗海峡管控基地的多次警告，故意关闭导航系统，试图从危险水域驶离海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而唯一安全的通行路线是伊方指定并且公布的航线。伊方重申，在未获得协调与许可的情况下，任何石油、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物资均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同时警告，任何受美方误导而擅自驶入危险水域的船只，必将面临严重的安全事故。从2月底美伊开战至今，美国多次宣称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伊朗的反击始终没有减弱。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军事问题专家邵永宁来我们点评与分析。邵女士您好，伊朗在本轮行动当中对中东国家以及美军基地持续的造成损失，而且造成美军伤亡，您如何评估伊朗目前的导弹袭击能力，以及伊朗的大规模袭击还能持续多久？
8: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个就是伊朗现在导弹的数量，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导弹的水平。那从数量上看呢，之前美军对伊朗的整个导弹库存呢其实是有低估的。我记得就是在3、4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说呢，已经打掉了伊朗90%的导弹，但是呢战后他们的这个评估显示，伊朗可能至少是保留了60%的导弹实力。那有一些导弹仓库可能美军以色列把他们已经是炸了，但是呢仅仅是把那个入口炸了，那战后呢伊朗又进行了清理，把里边的导弹装备呢又把它拿出来了。所以现在看呢，可能伊朗保留了大约60%到70%的导弹库存，那换算成数量可能就是在1500到2000枚之间。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伊朗导弹的技术水平似乎呢有了提高，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感觉到虽然说它的受到的损失很大，但是呢我们看刚刚就是伊朗袭击了驻约旦的美军基地，给美军呢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这里边呢有人死了，还有呢一些这个受伤的情况，那可能后续呢在受伤的人员里边还会有死亡的情况发生。那美军呢其实在每一个基地都部署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他却没有成功的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那很可能呢就是伊朗的导弹采取了一些更先进的突防手段，而且呢可能它的发射速度呢也很快，所以就导致美军要么反导系统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要么就是反应了之后拦截失败。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可以看出呢，伊朗现在导弹的技术水平确实是比外界估计的要高，以至于呢让美军基地的反导系统呢都失灵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呢，伊朗的导弹当然要支持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打击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小规模的这种细水长流式的报复反制，这个对伊朗来说并不难做到。其实这个我觉得对美军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慢刀子割人，或者说钝刀子割人这种感觉，就是其实他的应对呢也是很困难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邵女士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1: 另外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 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份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3: 在《纽约时报》18日播出的采访中，马姆达尼被问及是否会逮捕可能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马姆达尼称，他正在与法务部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强调一切将依照纽约市法律行事。马姆达尼直言，荷兰海牙才是内塔尼亚胡应该去的地方。他称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并表示很多人持有这种看法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立场，而是因为过去这些年来内塔尼亚胡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但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将聚焦三方面工作。
1: 乌克兰民众连续第三天示威抗议防长遭撤换。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日前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1: 而下一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2: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未来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加入合作组织不影响各国与第三方开展合作，也不会给各国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不必要的约束和限制。合作组织成员国将秉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协商共建原则，未来将与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探讨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称乌首都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俄弹道导弹袭击。俄国防部称对基辅多家军事装备生产企业实施强力打击。俄国防部又称俄军攻占了乌东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定居点。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多次传出爆炸声。俄国防部同日称，俄军对基辅当地多家军事装备生产企业实施了强力打击。乌空军称，俄军于18号晚至19号凌晨对乌境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乌空军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另有18处地点被导弹和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媒报道称，俄军空袭在基辅市及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这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军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防御弹道导弹是乌方当务之急。泽连斯基又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方19号继续对俄方袭击作出回应。

0: 游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乌方称，这些目标均被俄方用于支持对乌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乌战场，随着无人机重塑作战态势，前线补给难度也在增加。机器人车辆正成为了两军物资运输的首选。接下来，跟随本台记者镜头，一块来看看俄军如何训练机器人智能车。
2: 在俄军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我们进入地面智能车的训练的攻防的科目。去年秋季，该训练基地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即机器人智能车的控制应用和攻击等。教官说，随着无人机火力的战场态势，向前方输送弹药和补给，只有在恶劣的气象下才有可能性。于是，机器人车辆便成为了俄乌两军在前线运输的第一选项。本台记者观察，俄军的机器人车当前的应用涵盖了扫雷、排爆、巡逻、侦察、运输及无人机起飞和降落的作战平台等。教官指出，这辆机器人车也是目前俄军第一代半的车型，其在地面的行驶时能够选择最佳的路面和地形，但是实现自主式还需要地面的导航、快速算法的芯片，由于西方技术性的封锁，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3: 那么可以看到，目前呢，对伤员输送呢，马上就开始。当然了，这段距离大概有3公里左右。现在呢，呼叫，这个操纵员对平台车，进行遥控的操作。
2: 今天，该基地参加扎波罗热战斗方向实习的排长们，他们发回的视频表示，在前线，机器人车已是战场主要的行驶车辆。这些车辆有运送弹药和补给，也有向后方运送伤员。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宗宪的报道。
4: 乌克兰民众18日连续第三天在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同日发表讲话，试图安抚民众，表示已分别与费多罗夫以及与费多罗夫有矛盾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会晤，并将于近期做出相关决定。
0: 数以千计的民众连续第三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抗议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示威者高举费多罗夫代表技术优势的标语，抨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迷信苏式消耗战，强烈要求立即恢复费多罗夫职务，同时罢免塞尔斯基。这场风暴源于泽连斯基16日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年轻锐意改革的技术官僚与传统保守的老派指挥官在战略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同日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泽连斯基为挽回公众信心，正考虑罢免塞尔斯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高层透露，泽连斯基计划于周末召集核心军事将领召开高层会议，并现场面试甄选合适的总司令接班候选人。报道指出，目标人选必须具备崇高军事威望，以实现军事指挥权的平稳过渡，且需展现可继续在前线阻击敌军、维持牢固防线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19日，再有大批日本民众聚集在位于东京的国会前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 主办方称当天有约25000人参加了集会。
1: 而民众反对修宪扩军以及高

0: 年用不正，万岁骑不完。懂事宝不懂事少，寒暑夜被总在眉。
1: 他咬你了吧？
2: 我咬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3: 今天是好日子，
4: 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
3: 都很快好的。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7: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8: 欢迎欢迎。
6: 要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5: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英国政府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强行的国有化一事，敬业钢铁19号发布声明指，敬业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强吞敬业资产，践踏法治，忠实苦果。
1: 敬业钢铁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指，敬业对英钢及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敬业依法收购英钢挽救百年钢企于危难。5年间，敬业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带动社区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但自敬业收购英钢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踏背信弃义，昭然若揭。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声明最后，敬业正告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敬业已启动磋商程序，保留一切法律权利。 敬业所有投入必将悉数追偿，绝不妥协。敬业并就英国政府仓促接管英钢，致使纳税人资金与公司经营双双遭受重大损失的事实，依法追究相关政府官员及英钢管理层的法律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致癌食用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725上凯道护食安之后，19日与台中市长卢秀燕举行会面。蒋万安批评民进党当局傲慢不作为，呼吁民众站出来表达不满。
3: 蒋万安19日与基隆市长谢国梁、云林县长张碧善一同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讨论致癌油事件后续处理。 蒋万安表示，台中市政府第一时间掌握餐点流向，为各地预防性下架，并公布业者名单，争取时间。后续将持续讨论联防机制及食安法修法。他并批评民进党当局傲慢不作为，呼吁民众站出来表达不满。
4: 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这个政府他的傲慢以及不作为。
3: 卢秀燕表示，事件发生以来，各县市承担稽查检验、处罚等大部分一线工作，但台当局在危机处理中决策混乱、手忙脚乱，至今未能告知毒油来源。他表示，将于下周召开南营县市首长反毒油线上会议，讨论对策，促进危机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与此同时，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日前组织装甲新成员在闽南某海域展开海上战斗射击实弹考核。
5: 在浙东某机场。 多型舰载直升机整齐列阵，接到塔台指令后，数架战机依次升空，完成悬停、转弯、增速等战术动作后，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进发。途中接获敌情通报，机组人员立即低空贴海飞行，成功摆脱险情，随后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并锁定海上靶标。
6: 3、2、1，攻击！
5: 随着攻击命令下达，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拖着白色尾烟直扑目标。机组成员利用机载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认目标已丧失作战能力。这次演练重点检验了飞行员的战场应变能力及协同作战水平，各环节衔接紧密，有效锤炼了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实际作战能力。另一方面， 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在闽南海域组织新成员进行海上战斗射击考核。考核现场，刚刚通过海上驾驶官的装甲新成员们正式进入海上实弹射击环节。针对海上车体起伏大、方向操控难、搜索瞄准、易受干扰等特点，教练员将多年总结的看浪控车、顺势修正、快速激发等经验逐条拆解，帮助新成员快速突破心理与技能双重关卡。 进入预定射击航道后，射手抓住战车破浪的短暂平稳间隙，迅速完成打击。考核过程中，各车组均达到良好以上成绩。这次考核不仅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更全面检验了成员间的协同配合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之后，当地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疏散周边的居民。
4: 山体崩塌事发地周围有不少民居，目前本地已经疏散转移了1100多位周边民众，其中约800人被安置在周边10家酒店，安置点提供1日3餐和基本医疗服务。有医疗队医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特别关注解决长期病患的用药问题。
6: 有一个张女士，她就是在初步就是我们了解到，她就是没有带她的相关的药品，高血压的药以及糖尿病的药都不是我们常规备用的这些药品。我们做了登记了之后呢，就及时的下来找了这个汉家社区的那个服务中心的任医生，然后电话联系之后就给他补充这些药品。
4: 医生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少人需要心理疏导。
6: 主要是就是这个事发很突然，而且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震惊，而且他们就是近距离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哈、就失联这种情况，他们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因为就是自己的家嘛，不能回去，所以说他们就是心里面就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7: 安置点的志愿者告诉我们，部分受灾民众在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有的人准备返岗工作，也有的人主动投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
8: 今天我们去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那个，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了，就是一边还要工作。他说我们总要靠自己啊，不能老是靠政府啊，这样子就很感动，知道吧？甚至在我们的现场有两个志愿者，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也是在那里安置，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当志愿者，一直在那里搬。老百姓他自己要自救，同时呢，依靠政府啊，党和政府，的一个帮助，还有社会人士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大灾大难虽然它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也凝聚了我们彭水人，也凝聚了我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过去的，会越来越好。
4: 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重庆彭水报道。
0: 神舟23号乘坐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将满2个月。近日，3名航天员在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开展了多项工作。
5: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神23乘组还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并对部分组件进行更换。他们使用相关仪器对舱内风速温度进行测量，开展了空气洁净度测试以及饮水分配器出水口微生物采样，持续守护太空家园的宜居环境。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骨丢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2: 英媒指国际足联主席因红牌风波受罚概率低。

0: 保济丸，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1: 常备不是用广州牌保济丸。
0: 保济丸。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议员今天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通过此次活动，议员们将更加了解国家最新的发展情况。
1: 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19日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出发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与香港国际机场会见传媒，指此次考察是回归以来的历史性活动，意义重大。
2: 今日早上，立法會議員咧係將分別咧係乘坐兩班嘅飛機前往北京，開始我哋一個星期嘅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呢一次咧係香港回歸以來，立法會一眾議員咧係首次歷史性咁去到北京咧係參加係研修考察活動，意義重大。立法會咧係衷心感謝中央悉心嘅安排，以及特區政府全力嘅支持。我哋係滿懷期待，一定會用心研修、認真考察。
1: 李慧琼表示，此次行程豐富，除了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構，也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與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國家最新情況。課題涵蓋國家最新發展的指導思想、五年規劃的制定、國際關係、國家安全、國家法律體系等發展。还将实地考察包括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及讯息技术应用等领域，也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及历史文化保育等。李慧琼表示，相信此次研修考察会为立法会工作奠定好的基础，未来会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到议员们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的情况、国情国策，让我们也都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发挥得更好，尤其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方面，相信是更有帮助。
1: 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3: 国际调解院早前成功处理首宗个案，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端，案件在一天之内达成和解。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表示，案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希望国际调解院成为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推动者。
4: 俾大家睇到我哋嘅工作咧，唔係淨係限於我哋嘅成員國。咁中國係我哋嘅成員國啦，但係新加坡未曾參加我哋國際調解院嘅，未曾參加國際調解院嘅運作嘅。咁佢未加入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只要願意咧，佢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務。咁呢個就體現咗我哋係一個我哋叫做國際公共產品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 嘅一個點。
0: 加拿大山火不断扩大，18号新增69场山火，在安大略省就有191场山火仍然活跃。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利，威胁要加征关税补偿美国损失，安大略省长福特则认为此番言论绝对不能接受。而气象预报显示，美东时间19号上演世界杯决赛的新泽西州天气将会好转，而空气污染也将会有所改善。
5: 截至18号，加拿大全国新增69场山火，当地近日发生的山火累计达到955场，其中安大略省的山火当天约190场仍然活跃。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指出，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致函批评加拿大管理森林不善，他表示发生山火生命攸关，会优先保障民众安全，而有些人却想把事情政治化，这种行为令人作呕。
6: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And we're going to be down there without hesitation to support our neighbors, which we should be. But all the rhetoric going on there, and it's not from all Americans. I'll tell you, Americans love Canadians. And we Canadians love Americans. But to make the comments they di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on unacceptabl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5: 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加拿大多地，而美国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也因此恶化。从明尼苏达州东北部到弗吉尼亚州东

0: 南部，空气质素大多数属于非常不健康或危险级别。当局向美国18个州份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超过1亿民众发出空气质素警报。特朗普日前发文称，必须将空气污染成本计入美国向加拿大征收的关税。对此，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提出，美国向加拿大清理森林、管控山火风险，就应该取消软木材关税，让加拿大木材出口到美国去。反正美国建筑使用的木材有约30%都是来自加拿大。至于即将在19号上演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气象预报显示，新泽西州经过一轮降雨后，相信天气会好转，空气污染也有所改善。此前，西班牙队原定在新泽西州的球场进行操练，因当地出现风暴和雷电，球员只能转到室内热身。国际足联表示，与新泽西州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及风暴对决赛场地状况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8日宣布，响应美方邀请前往美国观看19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辛鲍姆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中表示，他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将前往新泽西州观看比赛。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将出席。辛鲍姆说，从外交角度而言，三个东道国的领导人都出席非常重要，也表明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协调与合作。辛鲍姆此行正值美墨关系紧张之际，美方本月初宣布不同意以现有的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墨两国贸易谈判代表即将在墨西哥城举行新一轮谈判。
2: 因缓期执行美国队球员红牌停赛事件等争议行为，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被投诉至国际奥委会。英国卫报在18号报道，国际奥委会不太可能展开正式调查，英凡蒂诺很难因此受到处罚。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奥委会不愿干预国际体育联合会执行自身规则的行为，尤其是在内部申诉程序尚未用尽的情况下。另外，过去20年来，国际奥委会与国际足联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奥委会越来越依赖国际足联来获得商业收入和在年轻观众中的影响力。本月8号，总部位于伦敦的一家体育相关机构向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正式的投诉英凡蒂诺。这一机构指出，英凡蒂诺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一直强调政治中立的国际奥委会有权对其启动调查。
1: 香港时间19号清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英格兰队与法国队上演进球大战，最终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夺得季军，创1966年以来队史的世界杯最佳的成绩。
3: 开场后，两队大打攻势足球。比赛第3分钟，本场担任队长的英格兰中场赖斯在中圈附近断球后，带球推进至禁区外兜射远角破门。第18分钟，赖斯角球助攻孔萨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第37分钟，拉什福德反击中助攻萨卡打入一球，补时阶段萨卡再进一球，火力全开的英格兰将半场比分定格为4-0，这也是法国队世界杯历史上丢球最多的一个半场。一边再战，法国队连换4人开始全面反击。第48分钟，姆巴佩在禁区接奥利塞传送，左脚推射破门。第54分钟，替补上场的巴尔克拉帮助法国队再扳一球。第66分钟，姆巴佩打入本场比赛第2球，法国追到3-4。不过萨卡罚入点球完成帽子戏法，同时也带领英格兰队再次拉开比分。登贝莱、贝雷厄姆分别为两队各入一球，最终英格兰队6-4获胜，以第3名完成本届世界杯。本场大战，两队射门38次，共打进了10球，是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数最多的一场季军争夺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9日，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

0: 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盛夏酷暑当道，寻一处清凉避暑成了大家夏日生活的热门选择。近日，在江苏扬州鹭阳湖湿地公园内的水上森林葱郁清凉，不少游客呢穿梭在水杉林之间，沉浸式的逃离盛夏的燥热，享受夏日清凉。在处处燥热的伏天里，清凉呢是格外的珍贵。最近，江南等地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减弱，而四川盆地的高温再度发展增强。比如说，像成都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9度。重庆从7月5号到今天，已经连续15天出现高温。那未来几天，这里最高气温更是会达到40度，甚至是以上。那之后，高温至少会持续到25号，将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明后天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高温天气也将会增强。新疆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达到40度左右，酷热难耐，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随着热带高压的东退，主雨带呢呈现西南到东北的走向。明天像是江苏西部、安徽东部、江西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呢，像东北、华北等地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京、天津、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预计今后3天，从四川盆地到黄淮，以及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一带呢，高温还将会持续。随后，新疆一带的高温将有所收敛，但是东边副高加强西深，长江以南的高温则会迅速的发展增强，高温高湿的状态又将到来。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

0: 度呢，最低气温也有28度，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福州呢，明天最高气温是34度，虽然说没有高温，但是体感呢也是比较闷热的。上海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7到33度，外出要带好雨具，并且注意防暑降温。香港呢，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6到30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再看一下北京，明天呢也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3到30度，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要查看临近的天气预报。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再会。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6: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7: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8: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2: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千年永不振，万岁洗不完。
10: 董其宝不董其嫂，寒暑夜被总在眉。
11: 太有理了吧！
12: 我有它，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血栓。
13: 今天是好日子，
14: 用什么药治什么病，
13: 做得太好了。

0: largest ethnic minority here in China, but my knowledge of them has been limited to a small silhouette on a Chinese banknote. I had absolutely no idea that the Zhuang people possess something truly extraordinary, the Zhuang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Zhuang medical tradition.
1: 这个是什么？元宝草，是这个业绩不调的。哦，你是医生吗？
2: Yes, yes. 你还会讲英语？No,
1: no, no.
0: Come with me with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as we discover Jingxi and unlock a new way to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3: 那么，
4: 欢迎老莫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静西中医学校的自办人赵校长。好，欢迎赵校长，欢迎你。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哪儿呢？这里就是我老家安宁乡新兆村。
4: 好漂亮的风景啊！这里，
3: 风景啊。
4: 那我看那边还有那边有好多人呢，这些人是谁呢？是爱好我们中医的来学中医的，
3: 都是本地人吗？本地也有，外地也有，要。
4: 广东来也有，海外来也有，几千公里来的都有。
3: OK，今天集合在这儿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干什么？上山采药、看药，教他懂得是哪一种草药。
4: 我们去体验吧。去吧，好，上，好，下山。
3: 这个壮药里面大约有多少种呢？1000多种。1000多种。喀斯特金茂嘛，是在我们这里土壤肥料，冬暖夏凉，野生草药啊，长得很茂盛的。 有些地方，我们这里有其他地方不一定有，比如说是那个土甘草，比那个水壶大都有，还有那个过江龙爬去几百米都有，上千米都有。嗯。
4: 赵老师找到了什么呢？
3: 那这个草药咯，天青地红。小心，不要紧，不要紧。上面是青青色，下面是红色，天青地红。
4: 是什么呢？
3: 哦，消化不良啊，消化系统。
4: 古道嘛，我们讲的古道嘛，
0: 但是是怎么吃呢？
3: 煮开水，煮水哦，天青地红。
0: 你们见过吗？经常。这个草药没有见过。
3: 都是我们这里才有哦。
0: 那我很好奇啊，在我们面前这里还有多少种草药呢？
3: 都是药呢，这个是压钱草、龟针草，也可以治高血压。
0: 高血压的，
3: 这个也是
0: 鬼针草，
3: 药很多的。
4: 还有什么呢？这里一种、两种，还有这个也是白花木的，也可以做药，
3: 是不是所有的草都可以做药啊？可以做药，懂是宝，不懂是少。所以这里在
0: 我面前有多少种呢？你说有十种，起码有10多种以上了。这个也是药呢，臭茉莉，臭茉莉治外伤，皮肤外伤可以捣烂，捣烂贴上去，能止血。它有毛的，野木有毛，能止血。 Seeing Dr. Zhao and his students forage the whole mountain and forest is truly incredible. The fact that their eyes are kind of like scanners scanning everywhere, able to identify all these plants and herbs, knowing what they can, what kind of conditions they can treat and how to use them is truly remarkable. The Zhuang people say that at this period of the year, arou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when these plants and herbs have the strongest medicinal properties. And it's pretty obvious when you see how intense the sunlight is and how flourishing the vegetation is that this is the case. So I believe that all the plants and herbs that we've collected today could constitute some treasure. And who knows what kind of treasure I will find and hopefully not step into too much Gaodong.
3: Yeah.
0: This
3: is
4: 生盐，生盐，生盐，那你可以。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生盐是治愈不了，你觉得？我们都治过好多人都好的，我们用好多药配的，这个其中这个一个，还有这个是仙女光，治皮肤病，谁人认得仙女光，全家一气不损伤，那皮肤病啊，可以用这个。
0: 那这个是怎么吃呢？
3: 洗那个外洗，煮水喝也可以。
0: 所以你跟我讲讲，你刚学习到的知识呢？这个是什么？
5: 这是盐枇杷，盐色的盐。
0: 哦，盐枇杷。
3: 水果那个枇杷。
0: 哦，枇杷。OK。枇杷
3: 可以消炎、调理女性的东西。子宫。
0: 那你准备带回家？
3: 对，带回香港去种。
0: 香港有地方种吗？
5: 在家咯。
0: 在家。
3: 嗯，
5: 容易。
0: 你有耳朵？
3: 有耳朵。
0: 你耳朵是治什么？
5: 消炎。
0: OK。
3: 不管是上面炎症，下面炎症都可以。
4: 我们中医啊，简单方便，灵验价廉，很神奇。简单方便，灵验价廉。Practical，
0: 方便吗？为什么方便？你觉得为什么方便呢？
6: 随身也可以拿嘛。
0: 嗯哼。
3: 我们方便就是药到是有，随便找。我们拿来治病啊。
4: 很方便的，煮水都可以了。当茶也可以治病，药水都不用。那可能最不方便是首先得认出来是吧？认不出来真不方便。小小的，就我们的跟我爷爷了，我们都14代了，那个祖传了，他都手抄本传下来，草药是哪一种，他直接告诉我们了。那这个是一辈子学不了的知识吧？学不了，用不完。
0: It's starting to get really hot right now. Super humid.
4: 假如我现在中暑了，附近有没有能吃的药啊？也有，但是我们点几个穴位都好了。点哪里呢？点一个是百会，一个是人中，一个是十弦，十个指头。
0: 十个指头。都可以点。啊。 When we talk of external therapies, many treatments in Western medicine, for instance, ultrasound, electronic stimulation, heat therapy, all fall into that category. Their aim and the aim of these practices is basically to relieve the pain, to basically repair the affected are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fers its own forms of external therapy,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cupping, and mass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to unblock the meridians, regulate the flow of qi and blood, and restore circulation where stagnation exists.
4: 中医药线点灸疗法是采用经过药物炮制的，不是这个单纯这个线，有药的，我们有20多种那个原生态的中草药，药渗透到这个线，经过这个线传导到你的那个人体，它就治好了。
0: So what makes strong medicine different? The way I see th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use of fire.
4: 别闹了，星星之后可以燎原啊！说不出话，就是哑哑的。说不出话？哦，哑哑的，哦，哑哑的，哦，对了。首先在大椎，寒手、腋背、肿在眉，发寒的病在手上找穴位，发热的病在背上找穴位，还有肿痛的哪里肿痛点哪里。好的，不怕。好的。
0: Not simply medicine, nor is it simply heat. Basically, the medicine gains strength from the fire amplifies the medicine, and it drives it deeper down into the body.
4: 它有炎症啊，我们可以这样点，在这个地方点涂，我们可以帮你打开。痛吗？不痛。这点痛算什么？这样的，手上有个穴位，寒手腋背肿在眉，归肌痛前麻留香。 唯有殃及家长，起过急许久不离乡。感觉怎么样？那个疾病啊，并非无中生，乃是气血不均衡。气血不均衡的原因，我们用药材来点调那个阴阳，给它平衡了，它就好了。医是医愁，气当气，气血扶正得安康。在我老家，我也有个病例，胃病胃癌了。 在老家呢，有一个孙卫生员呢，也帮他吊针，一吊针下去啊，不省人事了，就是抽筋，抽筋了。正好那天晚上我回老家，晚上的3点多钟哦，我就还要线，把他点从头点到脚，点完了以后他才醒回来，醒回来了，然后呢，用我们的中草药来调。当时他刚40多岁，现在他有十几多岁了。
0: 哇，30年前的一个时间。30年前了，
1: 我们也不要他的钱，我们不是为了钱的，我们是为了把这个壮一壮，要发扬光大，做一点功德。水蛭在叮咬的时候呢，会释放水蛭素、抗凝血酶物质，然后把微循环积聚的那个地方的问题给它疏通开、清理掉，重新建立血液供应，自然而然就好了。No
0: way! So these are leeches. 这个是学名叫水蛭，俗称叫蚂蟥。
1: 这个是从哪里过来的？这个是从养殖场氢氧以后，经过3次消毒，符合医用标准，我们才会拿过来治疗疾病。哇哟！你怎么能这样用手呢？它不会咬你吗？不会的，水蛭在临床上它是与淤血、恶血相感召的。当你的人体是健康状态的时候，它不会胡乱叮咬。
0: 你看它正在咬你。
1: 它现在在逃跑，它不是在咬。哦。嗯，它在逃。哎。
0: Okay, I'm gonna touch it, but that's as far as I'm gonna go.
1: 很可爱的，很可爱。对，水蛭对于我们美容啊、骨软骨病啊，它的效果都是很不错的。
0: 怎么美容呢？
1: 可以用蚂蟥放在面部去叮咬，
0: 变白还是变瘦还是？
1: 一个可以淡斑。 也可以使皮肤紧。

0: Look at that，
1: 这个疗法是壮义特有的吗？
2: 在这个广西壮族，水质疗法记载的是比较早，使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方案。
1: 这个有多少年的历史呢？这个疗法，
2: 水质疗法有几千年历史了。
1: 几千年历史。
3: 当时我的眼睛看东西是重影的，那我那个朋友在我的太阳穴这里钉了一条蚂蟥，出了一条这么长的血栓出来，我的眼睛一看就马上青色了。
0: 真的？
3: 是真的。
4: 去年是吧，那个祭孔肯亚那个蚊子叮了我女儿一下，那个脚肿得像个猪蹄一样，她另外一个脚又扭上来，我两次都是用蚂蟥帮她解决了。
0: 都把它解决了。
4: 对呀、啊、
1: 如果我把它放我手上，你能不让它咬我吗？
2: 可以啊。你看上哪一条了？
1: 不是不是。
2: 保证它不会咬你的。
1: 你还能跟它沟通？
2: 可以的。蚂蟥叮咬的时候呢，它的头部会拱起，你一动它它就吸不了。
1: 来来来来来来，他要咬，准备咬了。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拿走老师。
2: 我可以放到嘴巴里。
1: 不要，不，嘴巴里面。
2: 嗯，很好玩哦。
1: 他咬你了吧？
2: 我咬他。
1: 你咬他？
2: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防治心脑血管。
1: 我感觉你对他有感情啊。
2: 他是我的小伙伴。
1: 是你的小伙伴。
2: 也是我的宠物。
1: 他帮你治了很多病。
2: 在疑难杂症上面他的表现很优秀。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遙遠的醬香，百年的傳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國茅台，香飄世界。是生活，也是賽場。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4: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近期的东欧钥匙起源于唐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6: 1000多年、啊、
5: 对，历史非常悠久。那近期的话，中草药的资源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历来壮族祖先就是有一个传统，要在端午的时候上山采药，然后入市进行交易。那普通的那个群众的话，就会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要游药市吸药器，然后寻医问药，然后逐渐的话就演变成端午药市这么一个集市啊。每年的话，本地的民众都会去参与这一个盛会。另外的话，周边县市甚至是其他省份客商也会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7: A question naturally comes to mind. If so many people are consuming these medicinal herbs and plants, won't the resources be deplet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 find out, I've come to the Wuling Under Canopy Herbal Plantation. And here it's kind of unique because apparently these plants and herbs aren't grown out in the open fields, but are rather cultivated under a forest canopy.
6: 黄厂长啊，这些是什么树啊？
8: 沙木，还有马尾松。
6: 这个呢？
8: 这个是西兰花。
6: 西兰花。
8: 花，一个木，一个中华的华。
6: 这里这些树啊，都是你们种植的吗？
8: 这是我们林场的老一辈种植的，现在已经种植有40-50年了。哇。

0: 乡的祝福就请你留下来，
1: 留下来，
2: 来干杯。
3: 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想发财靠理财。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個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0: 係我姓趙啦，咁啊識我人都叫我趙公子嘅，咁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去啲未去過地方去旅行。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下港珠澳大橋。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5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唔需要落車嘅，乘客同埋司機唔需要落車啦，直接就俾通行證關完就得啦。4:30離開我公司，咁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啦。咁啊，全程嚟到香港可能3.5個鐘頭內咯，啊。香港嘅車速相對比較快嘅，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呢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咁嘅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早晨，早晨，精神多位，哇，辛苦曬，辛苦曬。
1: 係，好啦，
0: 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前日見啫。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0: 唉，我都麻煩你啊。
1: 麻煩。

0: 好啦，呢度就係大帽山啦。係係。我哋玩車嘅最著名嘅地標，呢個叫英雄艇。
1: OK。
0: 咁就每逢禮拜六或者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呢度泊滿曬車啦。嗯。有電單車啊、跑車啊，六日或我哋叫 SMD 就係咁樣玩。
1: Sunday Morning Joy。
0: 係啦，冇錯。OK。
1: 呢個標題係噴油啊！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介紹一下啦。
0: 96年大發仔，
1: 96年大發仔，
0: 係啦，咁啊都改咗啲嘢嘅，基本上同原車身嗰個裝扮都好唔同。
1: 佢依架車唔係少少改動，係面目全非啊！介紹一下呢位阿謙，我都是第一次見你新朋友，花唔少心機喎呢架車，搞啲咩啊？搞啲咩？
2: 轉咗色啦，換咗胎鈴啦，
1: 冇鏡嘅包圍啦，
2: 啊，
1: 跟住全部應該是日本慢慢揾啦，
2: 冇錯，
1: 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啊？
2: 我四至五年，
1: 四至話啦，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條友仔。哇！簽曬名喎，喂，有冇啲？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都係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中係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係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啊揸車來第一次，
3: 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唔係咁夠習慣嘅。快車道好似行下後面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1: 好大壓力噶，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啊，第一次揸車來咧，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港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太右太，又上左落左上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又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
0: 嚇！
1: 嗱，唔好揸埋單啦，阿醫生嚇，我嘅。

0: 我要去吃泡面了。
1: 好，攞嘢食，攞嘢食，嗱，好正啊！蒸晒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哇，咁鬼大个包啊！系咪好新鲜出炉护果啊？
2: 喺嗰边。
1: 哦 ，OK， 哇，攞龙凤爪先。嚟，唔该唔该。啊，出边咧有啲啫喱，有把啫仔嘅，好似细路仔嗰阵时咧，食翻啲味道啊，系嘛，几得意。 童年回憶喺呢啦，咩時喺茶樓咧，跟阿爸阿媽喺茶樓飲茶，凍把啫仔，好開心噶，正啊，正啊，全手工製作，正，正啊，嗱，哇，熱辣辣，啱啱出爐，正到不得了，哇，你幾開心，嘿，豐盛啊，喂，坐低，兄弟們啊，起快，起快，起快。
3: 唔怕坦白講，我尋晚我係都差唔多3點幾先入睡到，一有少少興奮啊！咁啊，今日叫做係完咗一個夢啦。我想行呢個路線好耐㗎啦。啊，咁約呢班 friend 約咗，又唔係個個得閒咧。咁今日可以全部人陪住我一齊去跑咁多車咁多老友，又食餐好嘅咁樣，好滿足咯。兩杯啊，嚟熱茶代酒，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精神精神。
4: 咪好似喺路影街啊嘛，喺啲餐廳咁。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啲商場琳琅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喂，
1: 呢架虎頭賓
4: 啊，
1: 幾靚喎！
4: 呢架虎頭賓，
1: 一四零啊，呢架
4: 唔叫虎頭賓。
1: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內地牌子嚟，香港牌子咯，都係內地做嘅。內地廠，
4: 呢啲老虎，
1: 哇 ！Defender，
4: 好鬼中意嘅真係。呢度我哋叫做香港灣仔嘅太原街，但係有個別名叫做玩具街嘅。玩具街。咁當年就好多玩具鋪喺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
1: 嗯。
4: 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
1: 啲收藏版。
4: 係啦。
1: 呢個係膠佬嚟嘅呢個。
4: 玩家嚟。係啦。咁我就。
1: 細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10歲到啦，10歲左右已經開始嚟。幾多年啦已經？而家18啫，而家18啫。一年啦，唔止。三百六十八通。啊嗱，有禮物收，幾開心啫！車仔都有。你都有揸過係咪？901？有。嗱，我哋大家擁有過喺呢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001年嗰陣時開嘅。
5: 你唔好暴露年齡啦！我細細個，90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噶啦。咁或者咩海洋公園啊、嗱，麗園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咁所以以前香港個感覺就已經係融入咗我嘅腦海裏面，我成日以前啦。我爸爸係廣州少爺劇團嘅一位做媒介嚟，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 好多嘅學生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惡蛇啊，就喺利敦道泰治尼省附近啦，後邊咧就有一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雲吞10蚊碗，食到而家30年，咁啊可以食咗20幾30年噶啦，俾食而家係好多，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個麵，嗰碗面店食翻先，咁而家。
1: 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仔仔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嘟一嘟啦，唔該。唔該曬。OK， 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㗎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1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啊。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餵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笑>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Harley Davidson 啊，啲 bike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會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啊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細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嘅。好，啊，入去望下先。喂 ，hello 阿肥，哇，好耐冇見 ，long time 老師。
0: 你好，你好。
1: 正啊！所有呢啲都係我哋 bike 想著上身嘅嘢嚟嘅。皮褸啦，嗱呢啲 A 二，呢啲 A 二咧，基本上玩皮褸嘅人手一定要有嘅。係啦，呢啲係馬皮，油靚靚，好靚嚇。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三件。咁啊，喺阿肥度嚟親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實佢係應該係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了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嚇。
0: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
1: 喎。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你仲記得喎，因為
2: 六月九號起，越車南下政策擴容至廣東省九個地市，喺廣州、珠海、江門、中山首批四個城市嘅基礎上，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五個城市。九號起，
1: 咁我覺得現時開放更多嘅城市，咁我相信會係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想求依個便捷嘅，所以我覺得依個政策係真係好優惠咗我哋國民啦，係啊。咁啊，同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怎么还有吹流氓哨的呢？好，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很火的故事，叫韩国的黄金时代，说韩国股票大涨，人均赚翻，消费上去了，结婚率上去了，生育率也上去了，说恍惚间好像来到了黄金时代。思密达，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故事，没有忍住，单枪匹马杀入了韩国股市，然后单枪匹马的搞垮了韩国股市，9000多点到6000多点。本来就觉得通过这波我能财富自由呢，现在看来还要在这个单位多打工20年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炒股，就有人怎么炒都赢。我说的是白宫股神特朗普。前不久，美国公开了特朗普2025年的财务报告，里边涉及了特朗普本年度的2.1万笔交易，平均每天57笔。他收入多少咱们先不说，从这个交易量上，咱们就知道他的交易手法多么值得我们的学习，同时又有一份好奇，每天57笔交易，他到底上不上班，他也是个谜。不管各位是好学还是好奇，话不多说，一起笑看风云。

咱们先说这个报告，其实是一个例行操作，而且属于是强制披露啊。美国政府的道德办公室要求总统每年度都得给他们报账，哎，你有多少钱，钱打哪儿来的，都得往上写，是吧？然后呢，由他们整理并向全社会公开，这个制度很好，对不对？因为怕总统会以权谋私嘛。但是今年这个报告显得特别的没有必要，甚至多余，啊，怕特朗普以权谋私。你快别逗你特大爷笑了，你还停留在怕的阶段是吗？啊，就是这个报告，光报告是927页，密密麻麻全都是资金流失啊。他去年捞了多少钱？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但我猜这个数字还不是特朗普的极限，但应该是特朗普会计团队的专业能力的极限了，再往下压就真的做不出账了，你知道吧？22亿美金什么概念？咱们这么比，2025年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净利润能超过特朗普的50家都不到。美国人还在那儿游行喊他下台，你有啥用还下台？他都快上市了。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单位里卷生卷死，升职加薪毫无意义，哪怕升到美国总统都不能指望着工资，想发财靠理财。 OK， 那特朗普是怎么理的呢？首先当然就是股市，毕竟一年2万笔的交易啊，我的天。但是白宫说了啊，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的，说总统的交易看起来很多，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他亲自操作的。总统如此关心世界，日理万机，到处抓别国总统，哪里有时间看盘呢？哎，只不过恰巧总统的理财团队有点实力啦，你信吗？他那是没空看盘吗？他是没有必要看盘呀，他的嘴就是盘呢。过去一年他用嘴控盘的事情还少吗？去年关税战他一句加税，美股一顿暴跌，跌了一个礼拜差不多了，哎，他入场了，在底部一顿狂买，买完第二天人说，哎呀，这个税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当天美股起飞了。这个跟理财团队有什么关系？你找个乐队操盘他也不少赚呢，啊。还有去年7月23号，他的账户突然买进了6家科技公司，你猜怎么着？白宫马上就发布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6家公司股价同时飙涨。你找谁说理去？一张嘴就是 K 线的走向，一挥手就是股市的跌宕，你让他怎么输？但是这样，股市还不是他收入的大头，他有更赚钱的路子。嗯，报告显示啊，他去年收入22亿美元之中，有14亿来自虚拟货币。炒币都知道，哪怕就是没炒过也知道，炒币9死10死，啊，10000死1生，对吗？咋他能挣这么老多呢？很简单，因为他不炒币啊，他是币的源头厂家。哎，他上任的时候发那个特朗普币，趁着大选的热度一发售，万人空巷，左脚踩右脚，蹭蹭往上涨啊。这钱不够，可能是他半夜也刷直播，找到灵感了。他搞一个实时持特朗普币排行榜，谁买币买的多谁就能见主播，对吧？买的最多的跟主播一起金发主播共进晚餐，太棒了。而且他真的跟人吃了，这饭吃了。但是饭局结束之后，骗局也结束了，特朗普币从最高峰的75美元一枚直线掉到1块钱一个，散户傻了。散户，哎呦，我本来也没想见总统啊，但是我钱怎么也没了呢？这一波下来，散户合计亏损38亿美金，被总统跟总统的榜一联手做了个局。在美国当政客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赚钱的啊！回溯一下历史，你比如说华盛顿、杰弗逊，这老一辈儿，对吧？属于反着来的。本来人家是种植园主，从政之后呢，也没空打理园子了，园子也荒了，生意也不做了，基本都是赔钱当总统。像杰弗逊甚至到退休的时候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啊，真正开始靠总统赚钱那也是上个世纪，说上世纪都远了，就几十年前啊，从福特开始，主要就是靠下台之后到处收钱演讲，给企业

站站台之类的赚点钱。到后来呢，克林顿、奥巴马、拜登都算在这个路子上，啊，任上的时候不敢挣钱，啊，拜登一年的财务报告大概10页纸，十页就给特朗普那本当目录都不够。他们都是卸任之后才开始，又写书啊，又演讲啊，哎，也就不少赚钱啊。主打一个当总统不挣钱，当过总统才挣钱。可以说，在特朗普之前，总统这份职业还是一份十分讲究延迟满足的岗位。那是谁给了特朗普灵感呢？就提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国会山股神佩洛西。作为前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什么消息他不知道？啊，什么政策他不清楚，对吧？这个甚至这个政策能不能过，他是第一个知道的。虽然他一直号称啊，我从来不碰股市，但神奇的是，她老公保罗特别会炒股。这边那个，从2014年至今，他的投资收益翻了将近10倍。保罗，其中就包括在国会通过芯片法案之前抄底英伟达，在通过新能源法案之前 all in 特斯拉，怎么看都是两口子通力合作，老婆开会，老公开盘，对吧？但是佩洛西一直没有认过，那别人媒体来了一问他是不是这样，他一脸惊讶啊，我老公吗？啊，赚那么多呀？哦，投资方面他一直都蛮有天赋的。对，怎么还夸上了？谁问你了？对，你要说没有天赋也不对，因为当今美国真有政客内部交易都没有交明白的，比方说。曾经的主持人，现在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打伊朗之前，赫格塞斯觉得我是国防部长啊，这谁用我消息灵通？这是打仗啊！于是开战之前，赫格塞斯个人的账户全仓进入军工板块。结果各位股民啊，应该是了解的，伊朗开战之后，美股的军工板块根本没涨，反而一泻千里。至今没有解套，美国网友都傻了，说你这样干就想告你都难呀，什么罪呀？利用内幕信息套牢自己罪吗？赫克塞斯没赚着钱就不算犯罪，那特朗普都赚疯了，真没有问题吗？严格说起来肯定有问题，因为美国本身确实有针对性的法律，很健全，叫禁止利用国会支持交易法，啊，AKA 叫佩洛西，你注意点法。法律规定，议员和政府官员不能利用工作中知道的内幕消息去炒股，超过1000美元的交易，45天之内必须要公开。但是问题，这个法律很难执行，它不禁止你炒啊，只禁止你利用内幕炒。那怎么能够证明你这个是不是内幕啊？而且特朗普有一招特别高，他买之前会上社交媒体喊单，说快买这个，快买那个。我一开始以为这是臭显摆，现在明白了，不对，内幕交易你要有内部信息，对吗？他发了帖，这就是公开了呀。不是总统做内幕交易敛财啊，这是总统排除万难带广大网友一起发财呀。你怎么告？你要靠的广大股民都不答应，都等他发帖呢。快说下一个说哈哪个？好了，说到这儿，广州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0: 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战前已经制定多种预案，包括最高领袖聚集情况，但是美方仍掌握高层会议信息，或因伊朗安全体系存在漏洞。科威特军方19日表示，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导弹及无人机发电及海水淡化厂3天之内3度遇袭。科威特首相19日探望袭击中受伤的民众。乌方称，俄军19日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以及125架无人机，主要目标是首都基辅。乌方19日继续打击俄油库及黑海油轮。19日，约有25000名日本民众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反对修宪，批评高市早苗近期发表的不谨慎言论，使得中日关系恶化。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山火持续蔓延，面积超过12000公顷，数百名的居民撤离。东北部另一山火亦未受控，已经焚毁了近16000公顷。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脖子太短看不见。一名航天爱好者请问，中国也终于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了，
1: 这个真的很厉害啊，
0: 很厉害，相当了不起啊。咱们的回收和马斯克的回收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非航天爱好者，我给你回答一下啊。这是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网系回收跟 SpaceX 的区别在于 ，SpaceX 的理念是，地面发射塔绝不惯着火箭，想回家，自己回，人要靠自己啊。对吧，无论是猎鹰九号自己长个腿儿跳回来，对吧，还是说那个星舰瞄准那个筷子卡脖子啊，本质上要求这个火箭自身有极高的精准度，稍有不慎啊，那就是一场绚烂的烟花呀。而网系回收的逻辑是让火箭还有海上平台双向奔赴，火箭使劲往回飞啊，平台呢在下边张开怀抱，哎，稳稳接住，抱孩子的感觉似的，是吧。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火箭每次上天不用额外带四条腿，这四条腿省出几吨的结构重量啊，更关键的是容错率高，对吧，这孩子往下跳把这两边都能抱住，对吧。我问你啊，你比方说就是一根笔扔上天掉下来的时候，你是拿筷子夹住它容易，还是拿网兜兜住它容易，还是说指着他自己站住容易？谁说站着？谁说站着？来，再给你个锤儿，你让他就会站在这儿，好吗？咱们这期节目的后边20分钟都看你怎么让他站住，是吧？网系回收的成功，确实是中国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在 SpaceX 开启火箭回收时代之前，人类往太空送1公斤的货物，成本大概是1万到2万美金，而实现了回收技术之后，这个成本压缩到2000到3000美元。那我上一次天大概10几万美元，对吧，按我的体重我再减减肥嘛，那时候我再拼个车，10万可能就够了。这特有意思啊，叫无情比业，就是面无表情的比个业，就会拍照了。一名家中老幺请问，从小到大父母一直很偏心，现在他们年纪大了，有什么办法能事先看到他们的遗嘱吗？

0: 我怕他们把财产都留给了我哥我姐。最近其实是让我很震撼的一个新闻，你们看到没有啊？就是19岁的一个大学生小李立遗嘱，把自己现在现有的2000万财产都留给了发小。19岁，大学生，2000万。同学，你缺发小吗？比你早生25年那种发小。据说，这个小李父母离异之后分别再婚，然后说亲子感情比较淡薄。这个小李呢又热衷极限运动，大家知道极限运动吗？十死一生的是吧？倘若遭遇意外，他不希望自己名下的财产被父母的再婚配偶所得，所以就用法律手段重新定义了谁才是家人。正所谓，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治愈发小。
1: 别，
0: 在法律上，遗嘱是什么？遗嘱是把财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也就是父母啊、配偶啊、子女啊。听说把财产留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发小，这个叫遗赠，遗赠啊。最近呢，我有好几个发小轮流找我，问我有没有什么遗赠给他们，没有。有的话，你们也会早就收到通知了啊！因为这个还不太一样，因为受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之后，60天之内要表示接受，就有这个流程啊，否则就会被视为放弃。谁会放弃2000万？疯了啊！现如今呢，立遗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啊。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30岁以下立遗嘱的人数，7年之间翻了12倍，最小的17岁。就立遗嘱了，孩子身体这么不好吗？而且财产形态不一样了，以前立遗嘱90%以上是房产，现在呢，猫、狗、游戏账号、稀有皮肤、虚拟货币，对吧？甚至像我，叫人继承我的 VIP。 一名背锅侠请问，老板夫人大闹公司抓小三儿，老板怀疑是我通风报信的，说我泄露公司机密，我会不会被炒鱿鱼？你这算啥泄密啊？真正的泄密是很高级。印度把苹果公司扒的底裤都不剩了，泄的密。上个月给苹果代工的印度塔塔集团，这个塔塔集团重新定义什么叫泄密。20万份文件，630个 G 的数据被黑客挂网上，其中包括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主板设计图纸、 A20 Pro 芯片数据手册、自研 C2 基带文件、供应商对应清单、零部件采购价格，甚至还有跌落测试的实机照片。每年这个时候，就在不远的华强北还在冥思苦想的押题呢，今年开卷了。再等等啊，朋友们，下个星期最多周三，华强北就帮苹果把发布会提前给他开了。哎，答案已经有了。说实话，这事印度也挺尴尬。去年印度媒体高调报道过，说啊，印度产的 iPhone 已经占全球产量25%，结果泄密文件出来，有零部件清单啊，这清单里边几乎找不到是印度本土企业，坐实了印度就是干了个组装的活，还没干好。中国代工 iPhone19年都没出事儿啊，印度刚干了6年就捅这么大一个娄子。对此，印度电子信息部秘书克里希南表示说：“别急，我们印度政府将全力调查此事，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啊”众所周知，印度人做饭干净又卫生，印度人做生意诚实又可靠，我爱印度啊！印度政府不调查还好，一调查，100%责任在苹果。干嘛？搞不好反过来得罚苹果几十亿美元呢。一名观众请问，看到新闻上美国纽约有一栋大楼歪了，难道美国也有豆腐渣工程吗？你这个野字用的不对啊，是吧？你说的是纽约前辉瑞总部，对不对？在改建过程中发生严重的结构变形，大楼内部立柱扭曲，导致多个楼层下沉。由于地处繁华区域，辉瑞的地盘那有钱啊，那肯定好地儿啊， 出于安全考虑，周边多栋建筑内的人员被疏散，多处道路封锁。纽约消防局局长和纽约市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是一栋钢结构的建筑，所以不会完全倒塌。但还有一个坏消息，虽然它不会倒，但是它目前还在移动。一个楼在移动，这个不懂，它能走两步吗？它溜达到附近联合国总部大楼玩贴贴吗？明明没有地震，为什么纽约大楼总出问题？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纽约大力推行的商改住项目，这给老建筑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另一个原因，这些问题建筑呢，大多是来自于开发商的灵机一动，也就是所谓啊，采用最新技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的问题会逐渐的浮现。比方说，纽约顶级豪宅公园达到432号，就是铅笔一样的那个住楼啊，里边的公寓售价从8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不等。一个公寓卖1亿美元啊！当年开发商为了体现高级感，要求建筑外的外立面用纯白色，所以建造方呢只能改变混凝土的配方。哎，这一改完了，影响材料的强度跟耐久性。于是现在这个天价公寓，外墙上面遍布上千条的裂缝，楼内严重漏水，电梯每个月故障2-3次。哎，这个就是因为我当初没买它。幸亏我没买呀，要不然维权多麻烦。一名家长请问，放暑假了，终于不用再辅导孩子写作业了，我这个高血压刚下来，焦虑症都犯了，这一个多月我该怎么安排才能让他不虚度光阴呢？先问一下那个教育工作者梁老师吧，孩子应该怎么这一个多月安排自己的时间呢？
1: 我的学生哈，他会这样子来做，就是他会做一个那个规划，就他每一天都会有个时间表，什么时候起床吃早饭，然后看书。
0: 摒弃到大众教育这一部分，孩子成不成，是不是有一个评判标准？是不是家长应该有及时止损的可能的？
1: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啊，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0: 你这是往好里说，让花让树成树，让草成草。
1: 对，但是很容易就出现
0: 让树成树，让韭菜做好韭菜。
1: 但是小草被人家鸡就是往那个树那边去鸡娃的那种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出事儿。
0: 我是真这么觉得啊，就是人一定是分那种的，就是你比方我儿子，他就比较清醒，他就说我就不是干那个的人。香港的状元呀，都是报的医科和律师。以前会觉得这是为什么呀？后来一想，对啊，只有他们在这个阶段已经证明了我能够读这么多的书。一个医生，外科医生给你开胸拉开了之后，发现一个出血点，这时候他想，哎，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呢？5秒钟之后就可以宣布啊，记录一下死亡时间，对吗？所以真的是要那样的孩子。他去学这个科目，其实是对于未来我们找律师，我们去送进医院被人打开的时候，我们更放心。讲真，我儿子要将来做了一个医生，我是不希望他治疗我的。放开一点，要相信自己孩子，该做韭菜就做韭菜。韭菜怎么了？我告诉你，吃饺子我就爱吃韭菜馅的，你要给我包一树馅的我还抽你呢。家长们都很愿意给孩子补课，对不对？奥数啊，英语啊。而今年，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 AI 的赛道，各种暑期活动都打着 AI 研学的幌子，口号喊的那叫一个瘆人。3天造出 AI 应用，6天开出 AI 公司，8岁当上产品经理，10岁成为 CEO， 13岁融资100万。甚至还有相关从业者表示说，哎呀，我天！说7岁是孩子进入创业的最好时期。这些口号你听完，看似是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实则完美收割了一波家长的人工智能焦虑。一个成年人3天都造不出 AI 应用，你凭什么觉得花点钱能让孩子办到？哎，不能叫花点钱，这个课查了不便宜，6天5晚，收费12800。 说起让孩子学习 AI 底层认知跟商学基础，把财商思维跟创业实践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组织

孩子去高校啊、互联网大厂参观打卡，还有家长花了15000给孩子报名大模型实战营，学的内容居然是如何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这个用他教吗？你以为我天天上班干嘛呢？我这都是大模型实战呢。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国纽约时报爆出了一则猛料，报道称特朗普曾向多人吹嘘说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格斯在接受采访前需要向他请示。说好的新闻自由呢？说好的媒体独立呢？怎么现在接受个采访还得先问一句特朗普，哎领导，哎领导，这我能说吗？我的天，这篇报道还透露罗德里格斯是名义上的委内瑞拉代总统，实际上掌控这个国家的财政资源分配和人事任命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官员说私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委内瑞拉总督。今夕是何年，总督大英回来了还是大清回来了？目前委内瑞拉绝大部分出口的收入都进入了美国财政部的账户，委内瑞拉政府需要用钱了再去向美国去申请，这些钱怎么用，用在哪儿，全都要跟卢比奥说明原因。听起来像我儿子光要零花钱似的，也像我们节目申请预算似的。那卢比奥又不在委内瑞拉，他怎么进行管理呢？按照我的想象啊，卢比奥的办公室里边应该有个绝密的这么一个专线电话，拿起来就是那边总统，挂了就挂了，对吧？但不是，报道透露了说卢比奥跟罗德里格斯日常联络的工具叫 WhatsApp。 WhatsApp 这个软件相当于中国的微信啊，普及一下就用微信治国，网络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呀。俩人在这个软件上面不仅商谈朝中要事，还聊后宫八卦，还互送生日祝福，送完了就往下掉那个小生日蛋糕嘛，还互相发自拍。我特别建议卢比奥老婆好好查查你老公的手机啊，你老公好像又谈恋爱了呢。上星期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好好听啊，这个不容易听懂，应欧盟五家北京鸭生产商提出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的北京鸭发起反倾销调查。真的很难懂这个新闻，我跟你讲，你别说听，你就是拿这个字儿看你都看不明白。啥？欧盟北京鸭申请制裁中国北京鸭？咋了？你北京烤鸭去欧洲就看不起我们乡下的北京烤鸭了？啊，其实北京鸭指的不是北京的鸭子，是一个品种的名字啊，就像宠物店你买荷兰猪，荷兰猪真的是荷兰来的吗？它荷兰来的，对吧？

哦，对，它甚至都不是只猪，对吗？而北京鸭这个品种，可以说是全球现代肉鸭产业的祖师爷。早在19世纪，1800几几年，这个鸭子就出海了，厉害吧？传到了英国，培育出了樱桃古鸭，再传到了美国，哎，培育出唐老鸭，当道的炸。反正北京鸭现在已经不是中国独有的品种了，全世界都在大量的养殖。而这回欧盟制裁的，就是单指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北京鸭跟北京鸭肉制品，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北京鸭价格远低于欧盟的市场水平，严重打击了我们欧洲本土企业的销量。那你中国的北京鸭价格低，竞争力强，这个很奇怪吗？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产。英国说这么久，终于要迎来新首相了。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已经锁定工党党首的位置，将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伯纳姆被称为，被英国人叫他们叫北方之王 （King of the North），因为他在选上首相之前担任了7年的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啊，过去英国的经济资源高度集中在以伦敦和伦敦周边地区。而他当市长之后，一步步地打破了这种不平衡，大力扶持本地的工厂跟企业，代表北方的小镇公开声讨英国的政府不公平的这些政策，所以在英国的这个北所谓的北方地区积累特别高的声望。但是我看了一下地图，曼彻斯特我去过呀，那在英国，它就是不算南部的话，也只能叫中西部啊，那苏格兰北爱尔兰那才叫北方啊，所以跟你讲。伦敦人跟广东人是一样的德行，出了伦敦都叫北方，对不对？而英国媒体分析，在对华政策上，他会比以往的首相更加务实。什么叫做务实？你看李在明的务实外交就知道了，努力搞钱就叫务实啊。所以他上台之后，中英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善。以前是啊，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不要你的钱，变成老板二维码，请扫这儿啊。不过务实归务实，现实是现实。英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外交，而是国内，右翼势力在一路的猛追。伯纳姆能在英国首相这个位置上待多久，真的不好说。而且 ，King of the North 这个称号不太吉利。美剧嘛，权游嘛，权力的游戏嘛，看过这部戏吧？你仔细回想一下，在那系列敢叫自己北方之王的，基本都没有活过3集呀。真的，这是能让世界杯赛场双方球迷统一发出一样声音的人，只要镜头切到他那个声，嚯家伙，那个气量、肺活量，小因，小因，因凡蒂诺，小因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走到尾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本届世界杯参赛队由32支扩至48队，100%的正确。我们将继续扩军至64支参赛队，希望每个热爱足球的国家都能参加世界杯。为什么要扩军到64支球队？为了谁呢？好难猜哦。该不会为了意大利吧？世界杯只有32支球队的时候，是不是只有32支球队的时候？天，亚洲区只有4.5个名额。扩军到48支球队的时候，亚洲区有8.5个名额。如果扩军到64支，那你算这比例应该能有12个名额了，太棒了！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64支还不够啊，主席，要不要扩到128支嘞？Please。double 了都没及格，你知道吗？我的天！为什么世界杯要持续扩军呢？说到底，挣钱真来钱。今年扩到48支球队，国际足联的营收说几乎翻了一倍。虽然国际足联是叫非盈利组织，但是他主席他有创收的心呢。你看这次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国际足联要把决赛场上的草皮拿出来卖，一块6厘米见方的草皮。卖450美元，你买的就是吃亏，买的就是上当啊！

0: 梅西。
1: 最近，伊朗一家媒体发布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央司令部司令等人。啊，你们是不是漏了谁呀？伊朗要是真按这个名单暗杀成功的话，那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都没了，那么副总统万斯就会直接登基了。天朝党羽尽数凋零，朝中还有谁能与我抗衡啊？这哪是什么暗杀名单啊？这看起来就是他的愿望清单啊，是吧？在名单公布之后，特朗普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如果伊朗政权敢对美国现任总统进行暗杀，那么数千枚导弹将瞬间发射，彻底毁灭伊朗的所有地区。数千枚就能毁灭伊朗的所有地区，你是个什么导弹？当然，看到这条帖文的时候，高市早苗应该是最恐惧的人。为什么高市早苗呢？因为就在前几天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把日本和伊朗给搞混了，绝了。他说，日本伊斯兰共和国向我们发射了导弹。
2: We had 111 missile shot b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Japan。
1: 特朗普这个人是真记仇，他还是忘不了珍珠港啊。随着特朗普年龄渐长，渐渐的拜登化，不好说打谁呀。我跟你说，前不久，德国联邦政府宣布，计划从2027年1月1号起放宽对面包店、图书馆的周日开放限制。这个政策在德国引发了激烈的争吵。德国零售业呼吁，希望全面放宽其他零售行业的周日营业限制，而工会和教会等团体则发声反对。是的，你没听错。如果去过德国的话，旅游啊什么的，一定会知道，超市、商场周日不开门，而且是不允许开门。我头回就是在欧洲穿梭路过德国的时候，就是周日，市中心商场里边所有的商家大门紧闭。我心想，怎么了？盟军又打来了吗？其实，要不要放宽周日营业限制的问题，在德国争论很久了，有多久？100年了，好神奇！因为在1919年，星期日休息原则写进魏玛宪法里边了。支持他的人觉得，哎，这是保护底层员工的休息权利。一旦放开营业限制，所有的商家都会疯狂内卷。哎，有道理，最终就会剥夺所有人的休息日，对不对？德国人做事就是死板。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叫调休啊？啊，那么不支持营业限制的人呢，就是希望能够周日该开就开，这个其实也很合理。商场关门就算了，那你超市、菜市场，你凭什么关门？按照这个宪法里的规定啊，我上班的时候你上班，我下班的时候你下班了，那我买啥？我吃啥？就是商店虽然关门了，民众的购物需求还是在啊。那这样营业的限制会让实体零售越来越难做，我只能网购了，好的吧？而且跟邻国紧邻的荷兰，周日是可以照常营业的。你德国人不卷，我荷兰人卷的死你！每到周日跟德国的公共假期的时候，你就看荷兰的街头会有很多德国牌照的汽车，这就跟香港人周末来深圳购物一样。德国人到荷兰的心情就如同我到深圳，这是我的快乐老家。好了，再次感谢固定观众年份原浆谷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照片开，下期见。
3: 有人平淡。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0: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克兰史上最年轻，被称为乌克兰无人机沙皇的防长费多罗夫近日被泽连斯基解职，引发民众抗议。费多罗夫35岁，上任仅半年，他力推无人机改革，倡导数字化战争理念。无人机作战体系给俄军造成不小麻烦。英媒说，换掉费多罗夫是泽连斯基暂时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泽连斯基为何要换掉他？此举将如何影响俄乌战事？乌克兰政坛近日进行了大规模人事洗牌，除了更换防长以外，乌总理也被撤换，内阁被集体解散，高层频繁换将是何意图？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新一任政府总理，泽连斯基为何要任命油气企业负责人为新任总理？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以千计的民众连续第三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抗议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示威者高举费多罗夫代表技术优势的标语，抨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迷信苏式消耗战，强烈要求立即恢复费多罗夫职务，同时罢免塞尔斯基。这场风暴源于泽连斯基16日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年轻锐意改革的技术官僚与传统保守的老派指挥官在战略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同日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
0: 丁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突然罢免防长费多罗夫，这场战事高层换血立刻引发了全国的舆论海啸，民众集结发声声讨总统。您分析费多罗夫在民间声望为什么这么高，在任的6个月到底做出了什么，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2: 这次乌克兰高层的人事调整呢，应该说最引发关注的就是这个防长的这个撤换。费多罗夫呢，应该说是在这个乌克兰政坛呢一颗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他是代表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说这个费多罗夫呢，从这个青年时代，就是他学生时代呢，就开始接触这些数字啊、智能问题，就在学，据说在学生时代就利用这个电脑游戏就开始赚钱了。那么，应该说他还是泽连斯基的一个非常信任的一个官员，就是在这个泽连斯基2019年前啊，他就是被吸纳到了泽连斯基的这个竞选的班子里，帮助泽连斯基吸引这个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吸引这个青年选民。那么在2019年呢，泽连斯基也顺利的当选了这个乌克兰总统。那么，当选总统以后呢，他就开始重用费多罗夫，成为了这个乌克兰史上最年轻的这个数。

0: 所有的这些，包括社保啊这些，所有的证件都通过这个手机可以获取啊，就是等于是更便利了啊。这个在乌克兰老百姓这个当中呢，就引起了就受到了很好的这个评价。那么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呢，他还你比如说他做出了很多的成就，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他虽然不是国防部长，他那时候还是一个数字化转型的部长，他就俄乌冲突一开始呢，他就联系了这个星链啊，就是马斯克的星链，就是让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老百姓还有这个通讯，特别是这个星链对这个乌克兰军队的支持是巨大的。那么在这样的考虑下，就是说泽连斯基当时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其实也是利用他的这个特长发挥他这个在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方面的特长。所以呢，他当国防部长不到半年，应该还是做出了很突出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当国防部长以后呢，他就把俄军非法接入这个星链的这个切口给他断掉了所以在乌东呢，俄军是接不了星链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2016年以来就是乌克兰的军队特别是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这些纵深的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这个是2026年以来就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你比如说每天都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还有一些石油出口的设备，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一些战略的军事的目标所以现在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他这个半年尽管时间不长但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那么在突然的这么一个换政府的背景下，费德洛夫呢被从国防部长这个职务撤下来，老百姓就有点接受不了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所以引发了一个广泛的抗议乌克兰各地民众都在抗议包括西方一些媒体也在批评着泽连斯基，说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1: 没错，您刚刚也梳理了一下他的政绩，而关于他被解职的导火索，外界普遍指向他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长期的矛盾有分析说这种矛盾从根本上是源于两人在作战思路上的分歧。您怎么来看这两位军政高层的理念冲突呢？
0: 就是说泽连斯基为什么把这么一个年轻的能干的一个防长突然撤换下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费德洛夫和这个瑟尔斯基，因为是瑟尔斯基是武装部队的司令，包括和总参谋部他那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个泽连斯基也诉苦说，基本上没法让他们俩坐在一起，就是没法让国防部和这个作战的司令，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每次都得去劝和吧。然后呢，费德洛夫呢也公开的发表了一些针对这个防长的一些言论就是认为防长他是一个，就是说，国防部提出的很多的改革的设想都被这个瑟尔斯基给否决了然后他推的很多的措施到了总参谋部都落实不了他就指责瑟尔斯基他说他不是在想和俄罗斯怎么赢得和俄罗斯的这场战争，而是在不断的在搞阴谋、搞分裂。所以这样的这个言论公开的发表呢，实际上对整个这个军队包括作战的这些团结就是不利于团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泽连斯基也没办法只能就是说把这个费德洛夫给解职外界呢也在考虑，就是说是不是瑟尔斯基也得被撤换下来，但是现在看呢，还泽连斯基呢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替换人选。
1: 是的，我们关注到两位的矛盾很大，而看到这种分歧现在激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看到有消息爆出，瑟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总统在他和费多罗夫之间二选一，所以一边是掌控着军工生产的防长，另一边是指挥前线作战的总司令。泽连斯基为什么在此时选择站在了后者这边？
0: 费德洛夫和这个瑟尔斯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矛盾我觉得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就是说这个国防部和这个作战这个司令的矛盾，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体现了就是费德洛夫和瑟尔斯基一老一新的这种根本上的这种作战理念的差距作战理念呢，就是费德洛夫代表了这个新型的这种战争的理念就是他是主张尽可能的无人化就是用无人机包括一些无人作战的设备来替代这个军队。那么瑟尔斯基呢是60年代的等于是按年龄来说完全可以说是费德洛夫的父辈了，他是接受传统的这种军事学派的。

0: 这种教育啊，甚至是从苏联的军事院校毕业的。那么他认为这个不管再怎么变啊，就是战争还是需要这个火炮，还是需要士兵啊，在战场上一点一点的去打。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根本的差距，啊，再呢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这种啊之争，啊，因为国防部呢负责国防采购啊，包括这些啊一些整个设备的这些生产，包括联系。那么费多罗夫上台以后呢，他等于是一个啊，相当是一个完全没有军队经验的这么一个新人。啊，上来呢看到了军队存在的一些腐败的情况，比如说他上台以后呢就开始搞审计，就发现其实，这个武器采购呢就审计出来大概有几十亿美金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采购是有问题的，这里面肯定有很复杂的这些利益链，那么等于是一个，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一头象突然闯进来啊。把这些过去的这些利益链来打断了，那个我觉得这个引起了，肯定是引起了军方的这种强烈的不满，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理念之争啊，包括是一个利益和权力之争，在这样的这种矛盾下呢，那对于泽连斯基来说就非常的难办啊。一方面，费德罗夫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实干家啊，相当是一个青年的这种改革派；另一方面呢，他也依仗着这些军方。因为毕竟俄乌冲突啊打了4年多，这些军队应该说是，乌克兰的军队总体外界的评价是因为他们还是非常的顽强的抵抗住了俄罗斯的军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怎么来取舍？我觉得毕竟是费德罗夫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军方的经验，而且只是当了半年的防长。泽连斯基不可能因为这么一个年轻人而得罪整个军方的这背后的大量的这些军人，在前线作战的一线的这些军人的利益啊，我觉得这他只能是把这个费德罗夫先取舍掉。
1: 那么，既然总统在二选一之中呢选择了泽尔斯基，那就一定要承受失去这位防长的代价了。看到费多罗夫在任期间最核心的贡献就是搭建起了完整的本土无人机产业链，而这已经成为了乌军对抗俄军装备差距的核心手段。所以呢，英媒也评论了，说换掉费多罗夫是泽连斯基在战时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了。您认为这步棋对于乌军前线作战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0: 我想，这个费德罗夫呢，他这个被解职以后，肯定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打击这块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因为费德罗夫他这个擅长这一些，他早这个就是他没当这个国防部长，他已经推动这个理念了，就是无人作战。那么当了国防部长呢，更是大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发展啊，比如他创造了一个这个他创造了一个平台，就是把这个前线的军人的需求。啊，然后直接转化到这个研发啊，然后再联系到这个生产供应，整个一条产业链叫这个 Brave 产业链，就是等于是无人机的这种研发生产，就是前线的这个一个需求啊，可能几个周以后就能落实到，就能就是通过很快的这种连接，然后直接就能够供到前线的这个适应你的这个需求的产品，啊，所以是应该是非常高效的，啊，所以他被解职以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金融时报》就非常严厉地批评泽连斯基，说他被解职的一个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太高效了，太受欢迎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后呢，可能会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展这块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也可能不宜高估这个他被解职的影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方向，大家都知道，就是未来的这个战争，因为俄乌冲突是。可能是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作战。这个历史的方向就是泽连斯基也看到了包括军方这些老派的军人们恐怕也看到了。所以呢，泽连斯基在力图降低这个影响他就任命了这个他首先他就是说费德罗夫可以继续做他的顾问但是费德罗夫拒绝了，他还在考虑。另外呢，就是泽连斯基把费德罗夫的顾问直接任命为这个国防部的这个科技的顾问另外呢，他就是替代的这个防长，现在这个代防长也是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局的这个高层领导。这个现在这个代防长呢，实际上也一直在负责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打击他就是负责行动的嘛。所以这块就是实际上未来这个乌克兰还会沿着这个无人这个方向发展，只是说这么一个。 特别能干的实干家的这个改革派的这么一个年富力强的官员被解职，我觉得啊，多少还是对乌克兰的这个啊士气啊，包括未来的这些作战能力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嗯。没错，刚刚您也提到了后续的一些人事任命呢，其实带来了进一步的混乱。泽连斯基最初呢是提名内务部长克里缅科接任防长，但是呢克里缅科明确拒绝了这个任命，总统只能临时任命国安局少将赫马拉出任代防长啊。那在您看来，克里缅科为什么不愿意接下这个重任呢？从提名失败到紧急指派这个救火队长，这种人事过度的混乱会对乌克兰的战时运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现在呢，就是说任命了这个代防长，就是未来的这个国防部长究竟由谁来担任啊？我觉得现在还难以下结论啊。包括这个克里缅科仍然可能还有机会，克里缅科呢，就是说他一开始本来是考虑他，但是呢后来就是第一呢他自己也不是很愿意啊，因为他作为内务部长，他也没有这个跟军方打交道的经验，他也知道这个军队的关系盘根错节啊，包括费德洛夫这么能干的半年啊，干了半年，尽管做出了很多的成就，还是被这些老派的这些军人给等于给踢出去了，
1: 嗯
0: 啊，所以他认为这是烫手的山药是吧，他接了以后也很难办，干得不好呢，自然会受到大量的批评；干得好呢，恐怕也难以超越费德罗夫。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防部长的任命呢，他需要这个议会的批准。啊，现在就根据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克里缅科的这个人选呢，应该说很难通过这个啊乌克兰这个拉达，就是议会，他叫拉达的这个批准。所以等于是与其硬上，还不如知难而退啊，等待时机啊。所以泽连斯基呢这两天密集的跟这个前线的这些指挥官在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关于这个国防部长最后的人选呢，可能还需要啊等待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内阁重组，新总理上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新一届政府总理。
2: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科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科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
1: 看到除了更换防长，乌克兰内阁近日呢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洗牌，连总理也被撤换了，内阁被集体解散。您首先帮我们分析一下啊，泽连斯基为什么突然要连总理一起换，而且呢是整体改组政府，而且高层的频繁换将，您认为背后是何意图？
3: 这次其实并不是说个别部长的这个撤换，而是整个这个政府的改组。那么我觉得泽连斯基其实为什么要改组政府呢？我觉得深层次的考虑还是就是说，现在其实乌克兰现在身处的这个局面呢，应该还是非常困难的啊，因为总体上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就是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打击加大，看到俄罗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乌克兰的问题更严重啊，就是前线的这种被动。然后征兵出来的问题据说这个前一阵子乌克兰这个利沃夫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征兵事件，就是老百姓愤怒的把这个征兵车都给推翻了就是因为他这个还是缺兵少将征兵呢，征兵处呢很多就是强行的征这些年轻男子强拉去前线，这引发了民众的一些愤怒，就是在这么困难的背景下呢，他总要让老百姓来有一个出口，是吧？就是换换人呐，换换政府呢，带来一些希望但是这次呢，就是说，实际上费多罗夫这么实干的改革派，年轻的这种改革派被撤换下去，反而引起了这个适得其反，引起了一些老百姓民众的愤怒。那么这次我觉得换政府，除了这个，因为什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防长要撤防长，因为防长和军方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能把防长换掉，但是呢又不可能就因为这一个人来他就是通盘考虑，马上也冬天来了，冬天来了以后呢，他就是这次其实这个总理主要是处理能源问题的驻美的大使呢，就是据说就是驻美的大使现在也受到了腐败的调查，就是很可能就是驻美大使要撤回来了。撤回来呢，他想把这个现任的，就是过去的这个原任总理斯维里坚科这个女总理呢，派到美国当大使，因为这个女总理呢，应该和美国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沟通这个最早的这个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协议，就是这个女总理达成的然后和贝森特这些关系也还不错，所以她想把这个总理，就是原任的这个前总理派到美国去， 那么他就需要重新的对政府进行改组，再加上防长，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人事调整。他就是泽连斯基呢，一考虑就是索性就把政府都进行调整一下，然后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希望，总体困难的情况下给老百姓新人嘛，新人新气象嘛。
1: 那么在您分析的这个整体改组的逻辑下啊，我们来关注新总理的人选。现任总理克列茨基出身是油气国企，没有综合的政务管理的履历，把一个缺乏全面行政经验的人直接推到了战时总理的位置上。您认为泽连斯基的这部人事任命蕴含着怎样的考虑？
3: 这个泽连斯基呢，他的主要想法哈、就是为了这个过冬来准备啊。这个克列茨基呢，应该是完全没有从政经验啊，就像这个，其实乌克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风气吧。就是你比如说泽连斯基，他过去就是演员，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突然当了总统。那么任命费德罗夫当国防长的时候呢，也是，费德罗夫实际上也是一个完全搞数字、搞智能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年轻人啊，突然去派到这个军方负责这个国防部。那么克林斯基呢，他是完全是一个商人。他是曾经呢就是在一个私营的这种加油站做这个经理，把这个加油站呢经营得非常好，他有一些创新的措施，所以这个加油站呢就成了乌克兰一个非常网红的这种加油站那么后来呢就是把他任命为这个国有的这个乌克兰石油的这个经理负责人。那么乌克兰石油过去是亏损的，那么在他的领导下呢很快实现了盈利所以他非常有才干。那么后来就让他担更大的担子，就是乌克兰的这个从乌克兰石油直接放到了这个乌克兰最大的能源企业，就是乌克兰油气不光石油还有富人天然气的这些事儿。那么乌克兰过去的这个天然气呢实际上是能源非常紧张，那么在克列茨基的领导下呢，他的这个储气库已经储了大量的这个天然气就是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说是在泽连斯基看来呢就是非常善于危机管理非常尤其善于处理这个能源方面的事儿。那么泽连斯基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个冬天可能是乌克兰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冬天现在必须要提早的谋划，让这个负责这块领域的专家来直接当总理就等于是国家的这个经济的重心呢就是完全放在这个能源危机的应对上那么还有一个考虑呢，我觉得就是泽连斯基也看到了，就是说克列斯基呢他总体上是完全没有从政经验，没有任何的这个党派的根基完全是一个技术性的官僚，这样的话当他任命当总理的话，对他对泽连斯基呢也应该说不会构成任何的挑战或者威胁就是泽连斯基呢其实西方媒体批评他就是乌克兰政坛出现一个威望比较高的人的时候，泽连斯基总会把他撤掉。我们想起了当年的这个加鲁日内，就是乌克兰前这个武装司令当时威望很高就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他能抵住这个乌克兰抵住这个俄军的攻势当时老百姓呢认为这个加鲁日内的这个威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泽连斯基，结果泽连斯基就把他撤掉了派他到英国当大使，等于是消除了这个威胁。那么现在这个费多罗夫也要突然要脱颖而出了这时候他也被撤掉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泽连斯基也不排除有这样的考虑任命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根基的这么一个总理
1: 好的，今天感谢丁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1: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似的，
2: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祛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3: 口吃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we swim in it?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科尔特军方拦截多枚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首相前往医院探望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乌方称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方称多处能源设施及油轮遇袭。2万多名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批评高市涉台发言恶化中日关系。

0: 本高级官员和重要工业设施获取。
1: 早前发回了报道。
2: 目前呢，根据伊朗的原子能组织的这个发表的声明来看啊，这是一座在建的核电站，并不是运行的核电站，所以呢，现在预计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核泄漏的反应。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国际这个伊朗的原子能组织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伤亡人数，只是说这个地方受到了袭击，一些设施受损。那么具体的伤亡人数和评估报告，我们还要看一下。那么，题外呢，就是伊朗现在一方面就是强力谴责，美军对这次的在建核电站的袭击，同时呢，也要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诉，要求从国际层面得到支持，社会的支持。第三呢，就是伊朗呢保留了对等的打击的权利。那么，伊朗警告说呢。现在呢，就是对伊朗的民用设施，包括伊朗的这个在建的核电站的打击呢，是违反了国际法，所以伊朗呢保留了回应的权利。但是现在也没有看到，就是军方表示说要打对方的，或者是地区的，或者以色列的这个核电站。所以目前看来呢，现在只是保留在国际层面的谴责。那么具体的下一步。现在随着双方的局势升级，有可能民用设施和其他的电站可能还会遭到更多的袭击，届时呢，伊朗也会予以同等的打击。

0: 再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方面称，乌首都基辅遭遇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俄弹道导弹袭击。俄国防部称，对基辅多家军事装备生产企业实施强力打击。俄国防部又称，俄军攻占了乌东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定居点。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多次传出爆炸声。俄国防部同日称，俄军对基辅当地多家军事装备生产企业实施了强力打击。乌空军称，俄军于18号晚至19号凌晨对乌境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乌空军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10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另有18处地点被导弹和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媒报道称，俄军空袭在基辅市及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这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军对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防御弹道导弹是乌方当务之急。泽连斯基又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方19号继续对俄方袭击作出回应，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泽连斯基表示，乌国家安全局打击了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乌武装力量则击中了当地一处燃料设施。此外，乌方还在黑海袭击了3艘俄方油轮。乌国家安全局19号发布一段在黑海上使用无人艇袭击一艘俄油轮的视频。乌方称，被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方19号也发布声明称，乌军过去一夜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乌方称，这些目标均被俄方用于支持队伍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也门依然是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记录到数千起疑似病例。而且卫生当局仍在有限资源和脆弱的医疗体系下苦苦挣扎。
2: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显示，也门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通报4814宗霍乱及急性水样腹泻怀疑个案，当中7人死亡。世卫指出，疫情反映也门正持续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在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环境下，当地医疗机构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

0: مثلا نوفر الكادر يرتب وضعه معهم يتعامل معهم ويريد الله بوباء جديد ونفس الجائحة بنفس كل مرة.
1: 自4月下旬起，大部分个案都集中在或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控制区，其中塔伊自是主要疫区之一。疫情对当地家庭造成沉重打击。居民塔哈早前突然患上急性腹泻，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张病床，即使成功住院，也要面对缺乏药物及难以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困境。
2: كان 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عندما تم إدخاله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وصل إلى عندما وصل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أقاموا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لازم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الجمهوري و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في العلاجات والتكاليف باهظة حق العلاجات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也门的霍乱怀疑个案在全球位列第七，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规模也仅次于阿富汗排第二，死亡人数则排第三。专家指出，当地疫情持续扩散，主因是医护及物资短缺，公共卫生与供水系统恶化，加上医疗体系抗疫能力有限所致。
3: As cholera continues to spread in vulnerable areas, health agencies warn that strengthening medical services, improv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ing access to treatment remain critical to preventing a broader outbreak and reducing the disease's human toll across Yemen. Abdu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19日，在有大批日本民众聚集在位于东京的国会前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当天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民众反对修宪扩军及高市政府的政策，也批评高市早苗近期发表的不谨慎言论，使得中日关系恶化。
5: 是日本东京国会是在门口，是在这里还是在举行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府的集会？他们的年龄层呢非常的多元化，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还有推着婴儿车的中年人，也有大学生在这里。他们反对修改宪法，反对战争，也反对高市政府。
6: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东京气温超过30度，不少参加者在酷暑高温下手持标语反对战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扩军，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戦前、昔の日本に近づい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印象を与えるような、こう、まあ、その法制度を進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そうですね、憲法改正に、まあ、動こ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かと思いますし。
7: 防衛っていうのをもとに軍事力をっていうか武器とかね、その辺を増やしているのが、で、それを税金で、本当憤りを感じてます。除了反対修改宪法、增加防衛開支、現场也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令中日关系恶化，认为日本政府渲染台湾问题是扩军的借口。なんか本当詐欺師が国。 国を乗っ取ったみたいな感じがして、もうちょっとたまんないですね。アメリカ軍が台湾を守るために出兵して、それをだから集団的自衛権を使って日本の自衛隊が、まあそんなことアメリカはするわけがない。
5: 距离日本国会闭幕呢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今天在这里啊，虽然是周日，而且是30几度的酷暑高温，但是呢，还是有数万名民众聚集在国会前面反对高市政府。他们的声音今后是不是会被反映到政策当中？高市政府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值得外界继续关注。凤凰卫视林淼想文编日本东京报道。
4: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8: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将中国的金叶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强行国有化一事。金叶钢铁19号发表声明指，敬业坚定地捍卫合法权益，依法地追偿到底。英国政府背信弃义，独吞敬业资产，践踏法治，终食苦果。
1: 敬业钢铁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指，敬业对英钢及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敬业依法收购英钢，挽救百年钢企于危难。5年间，敬业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带动社区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但自敬业收购英钢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承诺尽毁，法则尽踏，背信弃义，昭然若揭。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声明最后，敬业正告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及时充分有效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敬业已启动磋商程序，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敬业所有投入必将悉数追偿，绝不妥协。敬业并就英国政府仓促接管英钢，致使纳税人资金与公司经营双双遭受重大损失的事实，依法追究相关政府官员及英钢管理层的法律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之后，当地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疏散周边的居民。
2: 山体崩塌事发地周围有不少民居，目前本地已经疏散转移了1100多位周边民众，其中约800人被安置在周边10家酒店，安置点提供1日3餐和基本医疗服务。有医疗队医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特别关注解决长期病患的用药问题。
3: 有一个张女士，她就是在初步就是我们了解到，她就是没有带她的相关的药品，高血压的药以及糖尿病的药都不是我们常规备用的这些药品。我们做了登记了之后呢，就及时的下来找了这个汉家社区的那个服务中心的任医生，然后电话联系之后就给他补充这些药品。
2: 医生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少人需要心理疏导。
3: 主要是就是这个事发很突然，而且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震惊，而且他们就是近距离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哈、就是失联这种情况，他们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因为就是自己的家嘛，不能回去，所以说他们就是心里面就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2: 安置点的志愿者告诉我们，部分受灾民众在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有的人准备返岗工作，也有的人主动投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
4: 今天我们去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那个，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了，就是一边还要工作。他说我们总要靠自己啊，不能老是靠政府啊，这样子就很感动，知道吧？甚至在我们的现场有2个志愿者，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也是在那里安置，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当志愿者，一直在那里搬。老百姓他自己要自救，同时呢，依靠政府啊，党和政府，的一个帮助，还有社会人士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大灾大难虽然它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也凝聚了我们彭水人，也凝聚了我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力量，啊。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过去的，会越来越好。
2: 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重庆彭水报道。
0: 台湾致癌食用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19日和台中市长卢秀燕举行会面。蒋万安批评民进党当局傲慢不作为，呼吁民众站出来表达不满。
5: 蒋万安19日与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一同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讨论致癌油事件后续处理。蒋万安表示，台中市政府第一时间掌握产品流向，为各地预防性下架并公布业者名单争取时间，后续将持续讨论联防机制及食安法修法。他并批评民进党当局傲慢不作为，呼吁民众站出来表达不满。
6: 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这个政府他的傲慢以及不作为。
5: 卢秀燕表示，事件发生以来，各县市承担稽查、检验、处罚等大部分一线工作，但台当局在危机处理中决策混乱、手忙脚乱，至今未能告知毒油来源。他表示，将于下周召开南营县市首长反毒油线上会议，讨论对策，促进危机解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立法会议员周日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通过此次活动，议员们将更加了解国家最新的发展情况。
7: 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19日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出发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于香港国际机场会见传媒，指此次考察是回归以来的历史性活动，意义重大。
8: 呢一次咧系香港回归以来立法会一众议员咧系首次历史性咁去到北京咧系参加系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立法会咧系衷心感谢中央悉心嘅安排，以及特区政府全力嘅支持。我哋系满怀期待，一定会用心研修、认真考察。
7: 李慧琼表示，此次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也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情况。课题涵盖国家最新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的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等发展。相信此次研修考察会为立法会工作奠定好的基础，未来会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0: TWICE 的组合活动。朱子宇在社交平台以中文韩文分享这次世界巡回演唱会落幕的心情，指此时此刻心中最深刻的感受莫过于满满的成就感。不过他并未正面回应是否续约。回到香港，艺人吕慧仪与张景纯等出席聚集宣传活动，吕慧仪笑言表示自己的状态不及当年。另外提到早前张景纯在社交平台公开留言支持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翻唱的歌曲好听，怎料引来网民狙击。这天张景纯受访时也有大方谈及此事。
1: 不伤害人的，大家可以真心地表达出来，大家都会欣赏这件事。还有的确现在那个social media 其实跟大家的距离很近，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可以见到有些东西想发表可以很直接发表，我觉得这个世代的人是欣赏的。
2: 你现在有即有网民抄回你之前呢做长脚蟹的那些片段出来，其实对于你来讲你喜欢即是水水这个名字多一点还是蟹这个名字多一点？
3: 有些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我叫长脚蟹的，就会看回就会知道，但现在要 keep 下先，那时候很 fit， 我现在真的自愧不如自己当年。
0: 殿堂级歌手张德兰现身记者会，宣布将于8月22日举行演唱会澳门站。张德兰受访时透露，这次澳门演唱会将是全新歌单，不过经典歌曲一定会唱，更希望台下的观众可以与他一起合唱。至于嘉宾名单方面，他便保持神秘。
4: 咁呢个嘉宾方面呢，大家都好想知嘅，我都好想知嘅，系咁大家一齐到时知啊。阿莲妹，大家都好挂住。大家都很想去出現，這個看看楊總監和洪叔叔他們大家他們蓮妹肯不肯可以支持支持這樣。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感謝您收看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600年前，潮汕人把家乡的方言唱成了戏，成为潮汕乡土最滚烫的乡愁与热闹。600年后，这出戏还在唱，听的人却越来越少。他们是最年轻的一代潮剧人，也是背负着整个剧种命运的一代人。在这里，每一个动作都要练上千遍，每一句唱腔都要磨上几年。当600年的潮剧遇上不肯低头的一代人，走进潮州潮剧团，记录非遗潮剧的生存困境和突破之路，是从此落幕还是绝处逢生？潮州有戏，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2026年，一部潮州本土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这座千年古城再度刷屏全网。潮汕人的饮食、民俗、舞蹈、戏剧等特有的潮汕元素都出现在电影里。很多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电影中出现了好几次潮汕本土剧种潮剧的画面。当南芝第一次坐木生的车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时候，当时电影院热映的就是潮剧电影《玉蝴蝶》。二叔投屏给母亲看的也是潮剧《玉蝴蝶》。淑柔后来去见南芝时，南芝家里的电视上播放的也是潮剧《时仙庆寿》。导演蓝宏春谈及两位女主角的人格底色时，提到了潮剧电影《玉娇龙》。在他看来，主角南芝淑柔清醒自洽，果敢坚定，不被世俗捆绑，也不为传统束缚。这一人格特质正与当年风靡东南亚的潮剧《玉娇龙》的女主角一脉相承。她甚至拍了一段剧中剧来对话这部潮剧，可惜因为电影时长的原因，最后上映的成片忍痛删去了这个情节。其实早在14年前，深耕潮汕乡土题材的导演蓝宏春就已经将镜头对准了潮汕地区的曲艺文化。2012年，彼时还是凤凰卫视纪录片编导的他，奔走于汕尾乡野，记录下了流行于当地的白字戏的现状。唱戏的演员因为收入不高，只能在空闲时间打工补贴家用。
1: 回家没吃饭的时候就没工资，就这个打工啊，做别人的打工啊，工厂啊打工。结果团长又要参戏有戏了，就请假了来参戏了。
0: 14年光阴流转，曾经的白字戏在时代浪潮中艰难存续，而作为潮汕地区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剧种潮剧，又正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考验呢？2026年夏天，我们来到了潮州市潮剧团。这座颇具年代的建筑原是潮剧艺术培训中心所在地。2022年，潮州市潮剧团与潮剧艺术培训中心合并，组建为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从剧团到传承保护中心，名称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潮剧已经到了需要被保护的地步。
2: 现在学这个专业、学这个艺术的人不是很多啊。年轻的可能是吃不了这种苦，除了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如果想谋生啊，或者像像说哎呀学个手艺的不多。我们这些也慢慢的在老了，也是怕以后的传承成为一个大问题。
0: 黄义凯，2001年毕业后进入潮州市潮剧团当演员，如今是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主任、潮剧团的团长。他对潮剧发展最大的担忧就是潮剧表演后继无人。最近几天，潮州市潮剧团有下乡演出的任务，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潮剧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决定跟随剧团的大巴记录一场演出最真实的模样。
3: 那么那今天呢是那个 敬业、辛苦来个养一张，请大家也同意，用最饱满的精神啊，最高的热情来迎合这三名戏啊，各部门哦，应该到台中啊，幕后三高手认认真真来配合好啊，集中人最工业水平啊，来迎合这三名戏，谢谢大家。
0: 从潮州到揭阳新亨镇50多公里的路程，正式演出定在晚上8点钟，潮剧团到达时已接近6点，留给吃饭化妆的时间已经不多。演员们没有正经餐桌，大多就地取材，或蹲在后台角落，或坐在戏台边缘，捧着简易餐盒快速扒饭，这是下乡演出的常态。舞台不是剧院精致的升降舞台，而是村里临时搭起的钢架棚台，没有独立化妆间，没有充足休息区，一方狭小简陋的空地就是数十名演员的全部后场天地。
2: 这一次我们下乡啊，这个环境是属于比较好的，因为有这个棚子是铁棚的，之前我们演出的都是那个竹竿搭的，这边是我们演员的一个化妆区，下乡就这么简陋，都是自己化的，这是我们晚上的主角，陈小霞，这也是我们晚上的主角，郑纯，还有严志伟，也是今天晚上的主角，陈秀坚也是晚上的主角，他们都在提前的准备，准备晚上的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道具部门，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晚上用得上的。
0: 此时潮汕地区白天的温度已经达到30多度，闷热异常，厚重的传统戏服密不透风，里层贴身衣物常常全部湿透。
2: 像我们参加工作那会，就是在外面演出，晚上都演到一两点，然后还有早上起来了还有演制戏，日常，所以也是轮流转，虽然是辛苦，但是自己喜欢，所以也没觉得什么。生活条件我们就是当时我们下线演出的时候住的都是老爷公啊，还有祠堂啊，鞋袖啊，这些都是住这些，然后每个人就一个被带，这个被带就是你全部的家当，里面有被子啊，蚊帐啊，这些生活用品都基本上都是放在这个袋子里，然后去了每个人就去领了自己去打一个船铺。那么作为我们经常出去外面演出的这种流动性的，这个船铺就像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没事的时候你就待在里面看书啊，或者读剧本啊，都是这些的。
0: 晚上7点多钟，观众陆续到场。潮汕地区的乡村喜欢潮剧的观众以老年人为主，年轻观众非常少见。有研究显示，潮剧观众群体中18到24岁的年�轻观众仅占约12.3%。不过在今天众多的老年观众当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年轻人。
4: 从小到大就是跟我爷爷奶奶他们嘛，就一起来看，对，然后就久而久之就很喜欢。

0: 到我这位食事部的主。
1: 小时候跟家里老人一起住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都早晚都是看潮剧，我们也就早晚都看潮剧啊。小时候电视机资源没有现在这么多嘛，家里只有电视机，没有其他电子产品，肯定老人看我们就跟着看了，看久就习惯了。
2: 今天演出的剧目是《金鸡玉兔》，是潮剧的经典之作。剧情讲述了古代村妇林山月因丈夫搭救朝官王显佐而家破人亡，后收留其女金凤。多年后，金凤与王显佐之子玉龙历经坎坷终得团圆的故事。作品以报恩、团圆、向善为主线，承载传统美德，又寓意吉祥团圆，深受群众喜爱。因为下雨等缘故，观众席始终没有坐满人。今晚的演出持续了近四个小时，等演出结束收拾妥当，已经接近凌晨。像这样的演出，潮州市潮剧团要连演三天。
3: 记得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最多的一次我们出去连续的做了一个多月都没回家，因为一个点抓完了就挂一个点，一个点抓完了就挂一个点，都是这样两三天四五天然后连续的抓。因为那时候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不像现在我们演出完了可以直接回家，因为有高速公路，所以比较方便。
2: 黄义凯告诉我们，如今因为经济以及看戏人数减少等原因，近些年来潮州市潮剧团这种下乡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当城市化进程加快，大众娱乐方式迭代，短视频影视综艺占据大众生活，传统戏台的热闹正在一点点褪去，曾经座无虚席的乡野戏台正逐渐变得冷清。
4: 老一辈渐渐的那个逝去，所以现在我们到那个乡村呢演潮剧的时候呢，其实呢观众是大大的减少的，就是只有少数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看，中青年人呢是比较少的，现在的情况跟以前还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的那个有更多的娱乐方式啊，然后年轻人他认为潮剧呢他可能跟他从小的时候接触的有关系，他从小不是那个接触这个戏曲，而是接触到一些电子的产品，一些手机啊，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没办法去欣赏潮剧。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方言的问题。方言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我们不讲太更大的，我们讲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潮州的方言，他们实际上是不大会的，好多都不会讲，不会听，不会听方言，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障碍。
2: 要理解潮剧的经典，就要先回到它的源头。潮州与潮剧从来不是简单的地名加剧种，它们互为血肉，彼此成全了500多年。潮州，一座矗立于寒江之畔、枕山面海的千年府城，自东晋至今已有1600余年的建城史。 明代中叶至清初，潮州是粤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范围远不止今天的潮州市，而是包含了汕头、潮州、揭阳以及福建诏安一部分在内的大潮汕地区。千百年来，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与本土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潮州文化。以潮绣、潮瓷、潮雕、潮具和功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非遗工艺贯穿于潮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潮具，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从不只是一门舞台艺术，更是潮汕人的精神寄托。
4: 它其实在明朝已经很繁荣了，就是甚至是导致到那个士大夫跟官员呢要禁止它，因为他演的戏当时是这样的，演了一些爱情的故事，一些男女私奔的一些戏，所以官府呢就出告示说来禁止这个戏，就说明当时这个戏这些戏呢演得很盛，很旺，非常流行。明朝、清朝呢，甚至到那个一直到民国呢，都是很盛行。
2: 潮剧原称潮腔、潮调等，到了清代，潮剧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据《潮剧史》记载，清末时期，潮州府拥有200多个戏班，光绪年间的揭阳县戏班就多达几十班，得了戏县的美称。每逢传统节日、喜庆祭祖，乡村和大户人家纷纷请戏班搭台演戏。
4: 可以说呢，潮剧是潮州文化最具有重要特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符号，跟民间信仰、跟宗教活动呢有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它一开始就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每逢潮汕人要拜老爷、祭神，他都要请戏班来演戏，或者说呢，宗族，盖了祠堂啊，又喜庆啊，他也有请戏，甚至是人生的礼俗，有人结婚，那个丧葬办丧葬习俗，他都要请那个戏来演出，所以呢，这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一个戏演戏呢是。传统的道德跟价值的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传统的道德呢传承下去。
2: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有一个被删去的片段，就是女主角南芝走进暹罗电影院观看潮剧电影《玉娇龙》。20世纪50年代的新马泰，潮剧《玉娇龙》曾红遍大街小巷，也就是后来李安《卧虎藏龙》里那个玉娇龙的故事。在那一时期，为满足东南亚海量华人的文化需求，众多影视公司接连推出作品，短短数年产出超160部作品，以潮剧改编电影为主，这些影片成为东南亚潮侨的文化乡愁载体。因为潮剧的脚步从来没有停在潮州，潮州是著名侨乡，潮人很早就开始迁移海外谋生，潮剧随着下南洋的潮州人走出国门，潮剧流行于泰国，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叶。
4: 在海外还有另外一个潮州，根据专家的研究，就是大概呢东南亚、港澳台还有澳洲欧美地区呢，大概有1500万人口的潮籍潮人，那么在那里也流行潮剧，所以也就是有潮人的地区呢就有潮剧。在上个世纪的话呢，香港有很多

0: 潮剧团也拍摄了好多的那个潮剧电影，像那个泰国潮人特别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曼谷，那个他们那边呢也非常流行潮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都这样的。然后像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解放前跟解放后都经常有那个我们本土的潮剧团啊，戏班，再过去就叫戏班，那个建国后就做那个剧团，去海外演出，这些都非常频繁的。另外的话呢，潮剧它本身很优美，它是一种艺术嘛，一种综合的艺术，它不仅呢有大锣鼓，有弦丝乐伴奏。有那个委婉优美的唱腔，这些呢，可以给海外的潮人呢带来的无尽的一些喜乐哀愁。
1: 如今，曾给海内外潮人带来喜怒哀乐的潮剧，正在面临时代的考验。放眼当下，同样扎根乡土、源自民间的非遗项目——潮汕莺歌舞，早已彻底破圈。短短数年，这支被称为"中华战舞"的传统民俗，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画面、年轻化的演绎形式，适配短视频的传播节奏，刷遍全网。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潮州体验莺歌舞。如今的潮州正将莺歌舞的成功出圈经验推广到更多领域，在潮州古城里，潮剧也和莺歌舞一样，变成了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方式。观众可以一边品着茶，一边欣赏潮剧，甚至还有潮剧换装体验、学习身段的机会。这种深度体验让潮剧文化变得可感知、可触碰。
0: 一些媒体就是包括短视频、抖音，还有呢那个旅游就是通过旅游然后它作为一种那个在比如说在潮州古城的旅游呢，它加演一些潮剧的一些片段，我觉得这些的话呢，会慢慢的让更多的那个年轻一代呢，渐渐的接触。我自己我也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潮剧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呢，就走到一个下坡路，一直到那个2000年，那十几年呢，是基本上潮剧是靠那个演老爷戏演那个宗教仪式的那个来撑起来的。2000年之后呢，我觉得也有一些，也部分的年轻人呢喜欢上潮剧，为什么呢？它是多元化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爱好呢，更趋向多元化。有人喜欢流行音乐，但是也有人喜欢潮剧，两不相悖的。
1: 非遗传承的核心在于人。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潮州市潮剧团仍有一批年轻人，坚持在空荡荡的排练厅里，日复一日的压腿、吊嗓、走台步。陈芙蓉2016年进入潮州市潮剧培训中心学习，2019年进入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工作至今。
2: 我是从13、14岁就开始那个接触潮剧，因为我是自己喜欢的，因为之前那个村里嘛，每年游神赛会都会请到剧团去乡里演出，所以呢，我们每天都会去，早早的就去 就是上过一次，然后看那个演出，因为被他们的那些之前是被他们的那些妆容啊，还有他的头饰啊、服装所吸引。然后呢，我16岁就考入了我们潮州市潮剧艺术培训中心，开始了那个科班的学习。
1: 同样也是因为喜爱，入团18年的黄学嫩已经在多个戏剧演艺大赛上获得了金奖。
3: 我当时来报戏校的时候是15岁，那个时候小时候就跟家里的人，我们这边游神赛会都会每个村里都会请大戏来，所以我是小时候跟着父母到那个庙堂那里看戏，然后觉得哎呀，台上的人那他那穿的戏服很漂亮，然后唱的声音也很好听，所以回家就喜欢拿一些毛毯啊、什么毛巾啊，然后就把它当道具用，把它披在身上，感觉就有一个戏服的样子。然后就后来就小时候也喜欢跳那个民族舞，然后那老师就说：“哎，你有身高，然后说话的声音的条件还不错，不如我带你去报戏校。”然后那个时候报了考了，但是父母就不同意，父母就觉得太辛苦了，不要去练，还是希望说你好好读书，然后长大考个大学啊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1: 除了培养年轻一代的演员，潮州市潮剧团为了能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近年来创排了冒之、星火等新剧目，将传统潮剧与现代题材结合，舞美、灯光、服装都有了新的尝试。除此之外，他们也开始运营短视频平台，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推广潮剧。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ạo hiểm này. Nó đói lắm.
1: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야이平西啊，他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1: Lucas！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4: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1: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5: If that were you, man.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6: Cậu nhận cứ mang vào cuộc thông ngờ.
7: Không. Cậu cần phải khai đời.
1: Dù có khán khở, không cần xin trung sang vọng.
4: Friends?
8: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7: Nhưng khi muốn hẹn sắp chơi mẹ ơn, hoặc khi mẹ đến rồi.
2: Tìm mẹ, lọc mơ rất đẹp.
1: Lì chính sáng thuộc.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2: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13: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4: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1: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6: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7: 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18: 这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
17: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
19: 甚至都没得救了。
3: 睡觉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17: 侧卧姿态啊，危害最突出。
20: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17: 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3: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地保护心脏。
18: 八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3: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医学专家，拆解肌肉链失衡背后暗藏的致命健康危机。
16: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45岁是人体机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更是一道无声的寿命分水岭。很多人迈入中年后，紧盯血压、血糖、结节这类健康问题，岂不知一把家家户户常备的痒痒挠，很可能潜藏着你身体衰败的隐秘信号，抬手够不到后背。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不过是上了年纪胳膊发硬的正常变化，但事实上正是这个微小的动作，却可能预示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正在大幅攀升。如果长期对此置之不理，还会埋下难以逆转的致残隐患。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医学专家深度拆解中年肌肉链失衡背后暗藏的致命健康危机。
19: 老师，看这个东西。
21: 这不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不求人吗？
19: 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痒痒挠，它是寿命缩短预警器。
21: 它不就是个挠后背的吗？怎么和我们的这个生死预警挂上钩了呢？
19: 道理很简单，当你如果够不到后背，就等于你的身体正在发出警报，那么心血管的风险也正在悄悄的升高，寿命也会被悄悄的缩短
17: 啊。确实确实，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3: 大家都听过双腿是人体第二心脏，但很少有人知道胳膊离心脏更近，完全能称得上咱们的第三心脏。有权威研究给出重要提醒，要是抬手根本摸不到后背，说明你整条上肢的肌肉链条早就出现失衡了。这种肌肉不平衡会直接让整体死亡风险升高 12%， 而握力没少5公斤，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是直接上涨 16%。 上肢肌肉够不够有力，关节灵不灵活，直接影响血液回流心脏。说白了，心脏好不好，上肢状态早就替你说明白了。
21: 上肢运动能力一旦下降呢，心血管疾病还有死亡的这个风险会大幅的升高，这也太吓人了。
19: 上肢柔韧性和上肢的力量每下降一步呢，就会有这种对心血管、对心脏健康产生影响。尤其是过了45岁啊，10个人里面有8-9个人都藏着这种隐患。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上肢的柔韧性越来越差了呢？
17: 肩关节呢，它是稳定性差，但是它的灵活性高。它是有一大组的这个肌肉链，这其中呢有5组肌肉，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哪怕其中一小。

0: 小组的肌肉呢出现失衡，它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肌肉链的协同发展。
1: 这五组肌肉呢，一组比一组更重要。那么第五组肌肉的失衡，甚至是可以直接致命。
2: 肩颈到手臂的整条肌肉链一旦失衡，最先直观反映在体态上，头前伸、圆肩驼背会慢慢成为常态。这种含胸缩肩的姿势会带来双重内部压迫，一方面持续挤压胸腔、下压膈肌，让人只能维持表浅呼吸。全身供氧效率大幅下降，直接推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另一方面，紧张失衡的肌肉会长期卡压椎动脉，造成脑部供血持续不足。长此以往，心血管、肺部、脑血管的多重健康隐患逐步累积，各类重症的发病概率会显著上升。更关键的是，这种力学失衡不会只局限在上半身，它会顺着躯干结构向下传导，先是诱发骨盆前倾，导致腹部脂肪一堆积难消解，同时膝关节会被迫承担额外的受力负荷，加速关节磨损与蜕变。
0: 45岁以上的人群中啊，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失衡的问题，只有少数人出现明显的特征。大多数呢根本呢无法发现这些隐患，那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了。
3: 那我怎么发现这种深藏的隐患呢？
0: 通过简单的测试就能发现这些隐患了。
1: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组肌肉，别小看这第一组的肌肉的失衡，它可能会引发你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可以会伪装成心脏病的发作。
2: 52岁的工程师詹姆斯被胸闷心慌、左胳膊发麻的症状反复困扰了整整5年，期间数次出现濒死感，多次被紧急送往急诊抢救。起初医生高度怀疑是冠心病发作，第一时间为他安排了冠脉造影检查，结果却显示冠脉血管并没有出现堵塞或狭窄。可出院之后，那些令人心惊的心脏不适仍时不时发作，他辗转多家医院，前后排查数月，始终找不到明确的病根，直到最终溯源才真相大白。所有折磨人的不适根源竟是身上一组肌肉长期紧绷，力学受力失衡。经过针对性的肌肉松解与功能调理后，这些酷似冠心病发作的症状彻底消失，此后再未复发。究竟是哪一组肌肉能完美伪装成心脏病发作的假象，险些酿成致命的误判？
3: 究竟这第一组到底是什么肌肉呢？
1: 其实就是胸小肌。这种频繁出现的冠心病的症状啊，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做胸小肌综合征。因为胸小肌的过度紧张会导致心肺的舒展空间变小，血液循环、氧气输送效率就变差。那么长期的供血供氧的不足呢，一旦剧烈运动，就会出现类似于冠心病的供氧不足的表现，会被误认为是冠心病，甚至是要猝死的这种症状。
3: 这个胸小肌紧张很常见吗？
0: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胸小肌紧张。
3: 那我怎么判断我这个第一组肌肉是不是失衡了呢？
0: 通过一组测试，3秒钟就能查到我们这组肌肉的症状，
2: 判断自己是否存在这类肌肉失衡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居家自测方法，背靠墙面就能完成。首先保持自然站姿，后背轻贴墙面，先让后脑勺、臀部、脚后跟3点同时贴紧墙壁，随后下巴微微内收，肩膀自然放松下沉，双臂自然垂在身体两侧。体态正常的情况下，肩背与墙面之间只会留有很窄的缝隙。如果肩膀无法贴向墙面，上半身向前拱起悬空，呈现出明显的含胸扣肩姿态，就提示你的胸小肌已经出现了紧绷缩短。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会持续挤压胸腔，限制呼吸与全身供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升高。
3: 我怎么感觉那种臀外翘的人还真不一定能靠得上呢？我自己确实也试过了，我发现我这个好像站立时肩膀确实没办法紧贴，
0: 因为像肩向前了，而没有向后面贴紧。
3: 对，
0: 你的肩部肌肉啊向前，我们叫前探内收，它没法往后打开。从形态上看呢，可能你就有一组肌肉出现了紧张的状态。这个紧张的胸小肌呢，它不仅会限制我们上肢活动范围，它还会顺着这个肌肉链呢向上啊传到我们颈椎，非常容易频繁的出现颈部啊、肩部啊这种酸痛，顽固性的头痛，这在我们临床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如果大家不注意，那它可能也会诱发这种严重的，就类似于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了。
3: 头疼这种情况，我周围同事也有头疼这种情况，其实它可能并不是这个颈椎的问题。 反而是向胸小肌紧张压迫了神经导致的。
1: 胸小肌的紧张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体征，就是这个圆肩。
0: 这个胸小肌紧张啊，它是导致这个圆肩含胸的体态，在人群中呢确实是非常普遍的，其实和大家这个工作状态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1: 很多朋友常年被胸口发紧、肩膀内扣、这个颈肩酸痛困扰，根源大多指向这个胸小肌的紧张。那么其实现在人普遍高发的胸小肌紧张呢，本质上是人类进化留下的先天遗留的问题。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人类总被体态变形、关节僵硬、肌肉酸痛反复困扰？原因其实很简单，人类是自然界唯一以直立行走为核心姿态的物种，终身都在对抗地心引力，身体肌肉与骨骼承受的力学负荷天生就和四肢行走的动物截然不同。远古时期，人类的祖先依靠四肢攀爬奔走，在丛林间活动，胸小肌能在持续的伸展动作中保持良好弹性，几乎不会出现僵硬紧绷的问题。但反观现代人，日常大多是久坐伏案、紧盯屏幕、敲击键盘的状态，胸小肌长期处于收缩收紧的失衡状态，会持续把肩膀向前牵拉，慢慢形成含胸扣肩的体态。而为了维持视线平衡，头部也会不自觉向前探出，形成连锁代偿。有研究数据证实，头部每向前探出 2.5 厘米，颈椎就要额外承担约 4.5 公斤的重量。日积月累，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会逐渐变直，穿行在颈椎横突孔中的椎动脉受到持续卡压，脑部供血供氧不足，脑组织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神经细胞持续受损，同时颈部淋巴循环也会随之受阻，大脑代谢产生的废物无法顺畅排出，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会加重胸小肌失衡的日常隐患，这个隐患到底是什么？
3: 就是说受人类进化的影响，其实我们天生就存在胸小肌一紧张的这种体质基础。
0: 对，猿类在垂直攀爬的支撑阶段啊，它的胸小肌呢就被拉长了，放松了。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了，大家久坐啊、办公啊，包括我们长期低头这些习惯就会持续加重了，早已让胸小肌处于紧张失衡状态。还有两个几乎人人都有的日常行为会持续加重胸小肌紧绷。
1: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这个诱因呢就藏在我们每个人每晚的睡眠里面。
2: 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睡姿？是仰躺时双手举过头顶的投降时，侧躺时蜷起一条腿的单腿登山时，身体弯扭失衡的金鸡独立时，还是常年习惯垫着高枕头入睡？这些你觉得舒服又放松的睡姿，其实正在悄悄打乱全身骨骼与肌肉的受力平衡，日积月累便会埋下深层健康隐患。而在所有常见睡姿里，危害最突出、最容易加重肌肉失衡的，正是侧躺蜷腿的单腿登山时。为什么这个看似普通的睡姿伤害最重？它背后暗藏的身体隐患又到底是什么？
3: 原来睡觉也有这么多的讲究，那简单的侧身睡居然也会加剧我们胸小肌的一个紧张。
0: 确实如此，尤其是这种全身这种卷缩的这种侧卧姿态啊，危害其实最突出了。一晚上下来以后，胸小肌始终处于这种紧紧的这种收缩这种紧绷，它完全得不到放松啊。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些肌肉呢就会顽固的就短缩了，叫短缩肌抑，直接导致我们的肩膀我们内收，我们叫内扣。对，还会连带着我们斜方肌上束过度紧张，造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了。
1: 我睡觉特别习惯冲右侧睡觉，那时间长了，我的胸小肌是右侧的更容易紧张，是吗？
0: 我觉得它是这样啊。你想，你侧着躺着的话，你下边挤着，前面就重力引起的话，蜷缩的姿势嘛，它可能双侧都是会引起的。
2: 睡觉姿势不对，低头玩手机，长期坐着办公，这些日常习惯都会让胸小肌为首的肩颈胸背整条肌肉链失去平衡。时间久了，胸腔会往里塌陷，呼吸也变浅，心脏、肺部和大脑供氧不足，不光容易诱发各种心脑血管问题，还会间接折损寿命。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改善胸小肌紧绷失衡，从根源上减少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
1: 想要找到答案呢，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自然界，从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研究中去寻找一下新思路。
2: 大家有没有发现，猩猩、猿猴几乎不会出现胸小肌僵硬、紧绷、缩短的问题，根源就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习惯，天天爬树、吊在树枝上，胸小肌能一直充分拉开舒展。 就像一根永远保持松弛状态的橡皮筋，不会僵住。有数据统计，黑猩猩每天有 4.4% 的时间会完全张开双臂悬空吊挂，大半身体重量全靠手臂。

0: 支撑。我们普通人多模仿吊挂、攀爬这类动作，胸小肌也能得到同等程度的拉伸，从根源打破肌肉持续收紧失衡的恶性循环。除此之外，2022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骨骼相关研究还提到，猩猩手臂舒展发力的先天条件天生比人类优越，他们胸肌的力臂更长，这份得天独厚的身体优势正是常年攀爬吊挂慢慢练出来的。
1: 原来正确的这种悬垂这种练习呢，它其实是可以放松我们胸小肌的一个办法。
2: 有道理。
3: 说的没错。我们通过我们周围的一些动物，包括植物，能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2: 是。
3: 包括现在都特别流行这种仿生学，我们结合这种灵长类动物这种运动特点呢，同时要兼顾我们现代人的身体条件和体态特征，整理出呢四组相对来说简单的训练。通过我们动作，刚才我们说了，充分的拉伸，松解紧张的胸小肌，再搭配我们科学的这种呼吸方式，把我们的胸廓就彻底打开了。顺畅的呼吸呢，它不仅能够巩固我们肌肉拉伸的效果，还能改善我们心肺的状态，进而呢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
2: 听起来实用性非常强。那么第一个训练的动作呢，我们要模仿哪种动物的姿态来练习一下呢？
3: 那第一个动作啊，我们就来模仿我们长臂猿，利用它标志性的这种悬垂姿态来舒展我们胸小肌。
0: 长臂猿常年在树林里抓着树枝悬空吊着，身体顺着重力自然往下垂，肩膀能完全打开沉下去，胸腔也彻底舒展放开。他们每天有35%到45%的活动时间都在悬垂，光是安静吊挂就占了六成。第一个改善胸小肌紧绷的动作就是模仿猿类悬吊，在家户外都能练，操作特别简单。找一根结实能承重的横杆，稳固的门框，户外单杠都可以，高度调到抬手，刚好能抓住就行。双手跟肩膀同宽，抓牢横杆，手腕放松，别使劲绷着，学着长臂猿抓树枝那样松垮不较劲，双脚轻轻离地，靠自己身体重量垂直挂住，身体稳住，别左右晃，借着自身重量往下牵拉，胸腔会自然而然撑开，腰背也顺势拉直，整个上半身全部放松舒展开。上肢肌肉链失衡，暗藏致命连锁危机，不光死死锁住胸腔，压垮呼吸，腰斩心肺摄氧能力，更会扰乱心跳节律。你不知道，心跳快慢节奏早已悄悄标注你的寿命上限。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安贞医院权威专家，重磅拆解独家护心方案，十秒速测心跳风险，一套5、6、7、8黄金自测法则，在家就能操作，精准揪出三个夺命高危习惯，即刻止损心脏损伤，一眼识破三组无声致命预警信号，不等心梗突袭，提前避险。专属定制养心饮食方案，直接逆转心脏老化，人人都该备一套的心跳自救必修课，护好自己，守住全家生命线。大家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刻免费领取全套专家护心课程。
3: 那悬吊这过程中一定要放松，对，如果你不放松，特别僵硬，它就没有拉伸的动作了。
2: 看来模仿长臂猿进行这个悬垂训练，确实是能有效的放松我们的胸小肌，逐步的纠正圆肩和含胸的问题。
3: 这类针对性的拉伸呢，连续坚持4周，这种圆肩的体态呢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胸小肌长度呢平均可以增加12%到15%。
2: 不少老年朋友啊，那随着年纪的增长，手臂的力量会越来越弱，很难单凭上肢的力量就完成这个完整的悬垂的动作。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练习呢？
3: 完全的悬吊可能很多人也做不到。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要勉强自己了。练习时呢，只需要脚尖轻轻点住地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大幅减少我们上肢的负担了。
1: 那第二个学习的动作又是什么呢？
3: 第二个动作呢，尤为关键，也是很多啊肩颈不适人群的必练动作。
2: 那到底哪些人必须重点去练习它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自测来了解一下。
4: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 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个自测方法操作特别简单，分三步就能完成。第一步，靠墙站好，后脑勺、后背、臀部全都贴紧墙面，全程身体不要离开墙，也可以顺势做出平时含胸前倾的姿势对比。第二步，单只手臂抬到和肩膀齐平，手肘弯曲成90度，小臂保持水平朝前。第三步，大臂固定不动，匀速把小臂往墙面方向慢慢压。如果小臂和墙面夹角小于30度，说明肩关节活动度正常。夹角超过30度，代表肩关节活动受限。一旦超过80度，问题就比较严重，暗藏肩关节受损的隐患。
2: 刚才自测的时候，我们发现手臂转不动，压不下去。那么问题也是出在胸小肌的紧张上吗？
3: 非常非常有可能，因为过度的紧张的胸小肌啊，它持续的把我们肩胛骨向前向内牵拉了，整个肩关节呢就被困在这种内旋的受限状态中，反手摸背，包括向后伸展这些动作呢，它就会明显受阻了。
1: 难怪我平时这个挠后背这个挠不到，使不上劲儿。
0: 抬手往后背伸，摸不到另一边肩胛骨，基本就是胸小肌失衡，连带整条肩膀肌肉全都紧绷，位置错位。肩峰和肱骨之间本来有一块缓冲空隙，肌肉一紧绷收缩，空隙就被挤得特别窄。每次抬手抬胳膊，两块骨头直接相互挤压摩擦，时间久了，肌腱反复磨损，轻则酸痛发炎，严重的还会撕裂断掉。
1: 听着确实让人担心啊！你想，我就想恢复到正常的话，能够自如的活动，挠到我的后背，那我是不是应该做哪些动作来进行一个改善呢？
3: 接下来呢，这个动作呢，针对性很强，它有个很威猛的名字，叫做猛虎探身。
1: 猛虎探身，看来我们是要模仿老虎的动作来锻炼了。
0: 仔细观察老虎就能看出来，它捕猎之前会大步向前跨出，压低整个身体往前倾，前爪牢牢撑住地面，胸腔顺势完全打开舒展开。老虎平日里大多贴着地面前行，休息时也蜷缩着身体，前胸肌肉长期紧绷，就像一直拧紧得不到放松的橡皮筋。而捕猎前这套俯身撑爪的动作，借着身体重心往前的力道，能深度拉开紧绷的前胸肌群，同时活动开僵硬的肩关节。这套拉伸身体的发力原理和我们在家做的门框胸肌拉伸完全是一个道理。
3: 这种猫科动物呢，它前肢是支撑的，然后配合我们同侧跨步前倾的体态，是天然的这种优质的拉伸动作。对这种松解胸小肌啊、胸大肌上部效果其实特别突出。相较于这种单纯的抬臂啊、转体拉伸呢，这个动作的立线其实角度是更合理的，它能有效解除我们的胸肩这些肌肉群长期形成这种静态挛缩。
1: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一步一步的学习猛虎探身该如何练习。
0: 想要舒展紧绷的胸肌，练出老虎般强壮灵活的上肢，跟着做这两步就够了。第一步，模仿猛虎前爪撑地的姿态搭建支撑，将单侧手肘与小臂平稳贴靠在门框上，大臂抬至与肩平齐，手肘保持微弯不锁死，用手臂轻托上身重量，维持稳定的被动支撑状态。第二步，复刻老虎捕猎前的蓄力探身，完成拉伸，撑手同侧的脚向前小幅跨步，缓慢前移身体重心，上半身微微前倾， 此时前胸紧绷的肌肉会得到深度舒展。一侧保持数秒后，换另一侧交替练习即可。
2: 这下我们清楚了。

0: 两侧我们的肩胸体态，包括我们这些肌肉状态都得到一个均衡。
1: 平时总单手用鼠标，单手握手机，单侧拎重物，极易造成左右肌肉力量失衡，左侧胸小肌紧绷发硬，如同硬夹板死死固住胸腔，直接压迫心脏，就会让人时常莫名心慌，心率紊乱，长期持续加重心肺负荷，会大幅提升心脏不适风险。想要改善这类问题，就要依靠后面两组针对性动作，一边松解紧绷胸小肌，一边均衡两侧肌力。这四组关键动作该如何练习？大家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里面有全套动作示范，跟着练习即可。公众号内还有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以及凤凰大健康医学团队联合艾主任为大家定制的专属关节养护方案。
2: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你的第二组肌肉是否有失衡的隐患。那么这组肌肉非常的关键，它是一组藏在你的后背的深处，被称为病入膏肓的肌肉。
3: 病入膏肓，它其实应该形容病得很重，甚至都没得救了。那这怎么和肌肉有关呢？
2: 关系非常大，因为你这组肌肉出问题的，真的就说明你的心血管的风险已经在快速升高了。
0: 这组肌肉的测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名称呢叫做背后抬手式。
1: 自测膏肓肌群是否失衡方法很简单，双手放到身后，食指交叉扣紧，腰背全程挺直，别含胸驼背，再慢慢用力把扣住的双手向上抬，尽量往后背中间提拉。抬手过程中，要是后背中段拉扯，紧绷感强烈，或是手臂向后向上舒展时明显卡顿，伸不开，就代表膏肓肌群已经失衡受损。那膏肓肌群到底在身体哪个位置呢？
0: 膏肓穴呢，正好位于我们菱形肌下方的深层位置，二者呢息息相关。
1: 菱形肌一头连着脊柱，一头连着肩胛骨，这块肌肉深处就是我们常说的膏肓穴。菱形肌一旦紧绷失衡，会持续挤压膏肓穴，不光容易胸闷气短，还会打乱整条颈肩手臂的肌肉平衡，间接损伤心脏，折损寿命。菱形肌失衡会让我们感觉后背深处又酸又沉，仿佛天天背着一块大石头，即便经常按摩推拿，也只能暂时缓解酸痛，没法从根源解决问题。
2: 膏肓穴被菱形肌层层包裹，那么藏在身体的深处，普通的按摩啊、针灸啊都很难碰到这里。古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这个病症深入肌理、难以这个调理的状况，称之为病入膏肓。
0: 菱形肌的这种紧张，在现代人群中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当这块肌肉呢坚硬挛缩，就会牢牢地锁住我们肩胛骨的活动空间了。不仅呢让我们手臂抬举发力方式出错，它还会进一步的加剧我们肩峰的撞击，反复的摩擦我们的肩袖组织了，肩部各类损伤它就随时就会找上门了。
1: 38岁的王先生是互联网程序员，常年长时间敲代码，单手操作鼠标，不仅右手患上鼠标手，右侧肩胛骨缝还常年隐隐作痛。起初他只当是久坐劳累，不舒服就去按摩放松，可酸痛反反复复，整整折磨了他2年，后来还添了胸闷气短的毛病，整条右臂越发沉重无力。直到有一次他搬打印机，肩膀突然传来一阵钻心剧痛，胳膊直接抬不起来，夜里疼得根本没法入睡。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告知他肩部肌腱已经严重撕裂，早已错过保守休养恢复的最佳时期，只能做手术修复。人体骨骼肌肉本是环环相扣的精密联动系统，只要一处肌肉紧绷，一处关节错位失衡，全身就会开启恶性代偿连锁反应，膝关节、腰、肩、颈椎轮番超负荷磨损，关节就很可能会提前老化变形。关节损伤不可逆，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骨骼持续耗损？凤凰大健康特邀骨科权威专家重磅推出颈腰椎一站式修复方案，骨科专家全程手把手教学，整套动作仅需每日100秒，就能直击肌肉关节失衡根源，快速消解顽固颈肩腰腿痛，修复肩颈手臂与整条脊柱力学结构，更能斩断代偿带来的连锁损伤，从源头减少心肺脑部慢病发作隐患。别等到骨刺、椎间盘突出、关节疼痛缠身再补救，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专属骨骼养护课程。
3: 如果我们不做测试，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发现病入膏肓的这种。

0: 肌肉出现问题。
1: 菱形肌呢是典型的我们叫隐忍型的这种肌群，痛感呢和不适啊不明显，极易被拖延被加重。
2: 菱形肌出现问题，既不是肌肉缩短僵硬，它也不是肌肉的松软无力
1: 啊，非常正确。很多人误以为肌肉紧张就是挛缩变短啊，可菱形肌呢其实它恰恰相反了，它是被不良的姿态持续牵拉，被动的拉长了，同时又不得不一直紧绷发力，这种被动拉长持续负重发力的特殊状态呢叫做伸张型紧张，这是现代人后背劳损的一个典型的体态。
0: 不过我突然有个问题啊，你看咱们提到这个向动物学习啊，你看这个树懒每天其实它就是双臂前伸，为什么它的菱形肌就不会受伤呢？
3: 树懒每天会挂在树上15到20小时，它吊挂时的手臂姿势和我们办公敲键盘的手臂姿态看着很像，可它整条肩颈手臂肌肉链，尤其是斜方肌，从来不会劳损酸痛。这里面藏着什么关键诀窍？我们又能借鉴哪些方法避免斜方肌僵硬受损？科学家专门对树懒做了肌电测试，结果让所有人震惊，树懒环抱住树干吊挂时，菱形肌几乎没有发力信号，也就是说这块肌肉全程不用主动紧绷使劲，只顺着重力被动拉长，彻底放松，肩胛骨也稳稳贴合胸腔，从根源杜绝肌肉劳损。
0: 原来树懒抱着树木休息，菱形肌全程都不会发力，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1: 树懒的菱形肌它只是被动拉长，零发力零负担，但我们现代人的伏案办公啊，它这个敲击键盘时啊，这个菱形肌它是被体态强行拉长的，这种动作越多，这种肌肉紧张就会越严重。
0: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激活菱形肌，摆脱反复的这种肩背酸痛呢？
2: 要想找到答案呢，我们不妨借鉴一门传统的武术智慧，它还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有一门拳法十分擅长调动肩背肌群，更是将菱形肌的运用发挥到极致，它就是起源可追溯至明代的通背拳。明末黄宗羲在《南雷集》中写下右神通臂最为高，夸赞的正是这门功夫，流传至今近600年，是传统武术中主打舒展肩背、劲力贯通的经典拳术。通背拳的练习核心只有2点，一是松肩活甲，练到肩胛骨如同折扇一般灵活开合；二是力有几发，发力从腰脊启动，经由后背过肩再传至手臂。整套动作依靠整条肩背肌肉链传导力量，菱形肌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那我们能不能借鉴这套思路激活自身菱形肌，减少因肌肉链失衡带来的心脑血管患病风险呢？
2: 菱形肌的失衡呢，会导致上肢的灵活度崩盘，会影响上肢的血液回流，增加心肺的消耗。
1: 没错没错，这个菱形肌呢，它就像肩胛骨的定位锚，一紧张呢，不仅仅引起后背酸痛，它还直接导致我们肩胛骨错位了，并导致我们整条这种上肢运动肌肉这种失衡，这直接呢增加我们全因死亡危险，缩短我们的寿命。
0: 我可不想因为我的这个菱形肌病入膏肓，那我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寿命。但是专业的拳法门槛还是太高了，有没有一些简化版的动作，在家就能练，也能达到激活我们菱形肌的一个效果呢？
2: 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我们结合通背拳的核心原理，整理出一套这个活背八法，总共有8个动作，专门用来激活松解我们的菱形肌。
0: 这套动作的难度大吗？
1: 其实非常简单呀，它不需要任何的机械辅助，属于人人都能上手的菱形肌极简训练法。
2: 我们先学习第一个动作，主打激活菱形肌，叫通背抱甲。
1: 我们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保持我们含胸拔背的这种体态，胸口呢微微内收一点点，后背呢自然撑圆，双肩呢彻底下沉放松，不要耸肩，是双臂呢在胸前轻轻做这种抱肩的动作。接下来呢，调动我们后背这个肌肉发力，缓慢将我们两侧的肩胛骨向我们脊柱中间夹紧，然后呢保持2秒钟，然后再匀速的话放松还原。
0: 那如果我做完以后，我怎么判断我自己练没练到位？
1: 如果脊柱两侧两块肩胛骨中间的位置呢出现明显的这种酸胀，肌肉收紧的这种感觉，就代表我们菱形肌已经被精准激活了。
2: 第二个动作呢是重点的松解粘连，那么叫做通背展甲。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个动作呢，其实针对我们挛缩粘连的这种零型肌，帮助我们僵硬这种肩胛骨呢，重新恢复我们活如扇的灵活度。
0: 这个展夹的动作具体该怎么做呢？
3: 通背展夹动作简单易学，先标准站立，双肩放松，双手自然垂于身体两侧，以肩胛骨为发力核心，带动手臂向身体两侧后方充分打开，还原通背拳开背展伸的经典姿势。伸展到自身最大幅度后停留两秒，感受后背完整舒展，再缓慢收回手臂。
1: 练习时呢，菱形肌区域呢会得到温和的且有效的牵拉，包括我们胸脉后背发凉发沉这种不适感呢也能得到改善。
2: 这两个动作这个简单好记，大家可以随时的来练习。
3: 这套活背八法都是简单徒手动作，可以高效激活菱形肌，后面六个动作更是重中之重，它能明显改善斜方肌失衡造成的胸廓塌陷，让呼吸顺畅通透，心肺供氧更充足，既能减少心血管方面的隐患，也能给大脑补足氧气，降低患上老年性痴呆的风险。想要获取完整的活背八法练习教程，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里面有全套细致的动作教学，跟着练习即可。
2: 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三组肌肉最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可以说是现代社会45岁以上的人群中呢，有80%的人存在这种隐患。那么这组肌肉有个别称叫做肩颈杀手。想了解是哪块肌肉，我们要从一项颇具话题的性的这个体育赛事说起。
3: 全球体育界有一项风格十分另类的竞技赛事，那就是巴掌格斗冠军赛，大家也常叫它扇耳光大赛。这项运动最早源自俄罗斯民间，慢慢从地方趣味活动发展成国际赛事，也让这项特殊运动持续引发大众讨论。发展到现在，扇耳光大赛已经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竞技规则与赛事体系。专业机构实测过选手的击打力度，选手单次挥掌产生的冲击力大多在250至400公斤，有选手的峰值冲击力更是高达412公斤。这项赛事规则十分特殊，击打时没有缓冲，不佩戴任何护具，还明确要求选手不能躲闪，所有冲击力会直接传导到头骨，巨大外力极易引发脑震荡等脑部损伤。赛事还专门设立女子参赛组别，33岁的选手丁苗也是第一位登上世界扇耳光大赛舞台的中国女选手。这场看似猎奇的比赛背后蕴藏不少运动力学原理，我们不妨思考从这项特殊赛事中能总结出哪些和肩背手臂肌肉相关的健康发力启发。
2: 扇耳光比赛和我们的肌肉链失衡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扇耳光大赛呢，表面看呢它只是击打这种面部，本质上呢却是颈肩臂这种肌肉链的失衡的放大器。普通人呢他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呀，他正常的挥掌发力呢可能达到150公斤，可一旦肩颈臂整条这个肌肉链条失衡呢，他发力的甚至呢连五十

0: 系都不大。
1: 嗯
0: 啊，就算勉强完成动作，他反复发力呢，他也会伤及自身，导致了他肩颈包括手臂肌群受损。
1: 也就是说啊，这个只要你的肌肉链失衡，就连正常的挥掌发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究竟是哪组肌肉在限制我们的活动与发力呢？
0: 啊，其实它有两组肌肉，
1: 嗯，
0: 就是我们斜方肌上束和我们肩胛提肌。
2: 我们该怎么做自测来判断我们这两块肌肉是不是过度的紧张呢？
0: 啊，方法也比较简单呀，大家现在可以跟着做。
3: 大家可以缓慢左右转头感受一番，转头时头部如果不自觉往后仰，说明斜方肌上束、肩胛提肌已经紧绷失衡，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不仅会干扰肩胛骨正常活动，还容易引发颈椎错位、椎管狭窄、压迫椎动脉，导致大脑供血供氧持续不足，大幅提升老年性痴呆的发病风险。
2: 接下来就该如何放松、激活，还要改善我们整条这种肩颈臂肌肉的这种失衡状态了。
0: 第一步呢，他要先做自我的筋膜按摩松解啊，大家记住四个要点呀：
3: 手肘自然下垂，全程沉肩，肩膀向下远离耳朵，切忌耸肩，用另一只手的指腹或虎口紧贴肌肉僵硬酸痛处，可打圈按揉，也能上下波动，以轻微酸胀感为宜。出现刺痛就要减轻力度，每个点位按揉30至40秒，左右肩交替操作，整套动作完整做2轮。
1: 单纯的按摩它也是只能起到暂时性的缓解，那有没有针对这个肩胛提肌的专门的运动呢？它可以效果更持久一些
0: 啊？当然有了，
1: 嗯，
0: 这套拉伸啊专门松解我们肩胛提肌运动。
3: 久坐办公肩颈酸痛，坐在椅子上就能练，双肩下沉放松，一只手自然搭在大腿，另一只手举过头顶轻贴耳旁，紧轻贴头部，不要用力拉扯，缓慢向对侧侧去头部，微微收下巴，感受颈根与肩顶的牵拉感，保持静态拉伸即可。
0: 最后呢，再教大家一个综合动作，它既能松解我们菱形肌，也能快速改善我们肩胛骨内侧缝隙的这种酸痛不适。
3: 大家先坐直，双腿分开与胯同宽，双手向两侧打开后在胸前交叉，手背贴住膝盖外侧，再缓慢向前俯身，动作温和简单，能充分拉伸肩胛骨与脊柱之间的肌肉，缓解肩胛骨缝的酸痛不适。
1: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第四组和我们寿命息息相关的核心肌肉呢，这组肌肉将直接决定了你的呼吸是不是顺畅。
0: 没错，一旦呢这组肌肉失衡呢，它最先影响的就是我们呼吸功能了，
1: 嗯，
0: 会让人总感觉
1: 就想
0: 吸气
1: 喘一口气儿，
0: 嗯，对对对，感觉吸不进来那种感觉，
1: 嗯嗯，
0: 总想大口深吸气。除此之外呢，他做俯卧撑呢就感觉很吃力了，日常的居家呀包括外出啊推这种重物时呢，也会感觉浑身的发劲儿比较困难，使不出劲儿。
2: 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这个呼吸困难和这组肌肉有关联呢？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两组测试来检查，
2: 嗯嗯，
0: 先那个静态观察体态啊，再配合我们动作测试。
3: 我们站好或是坐端正，先观察双肩，看两边高度是否平齐，一旦形成高低肩，就代表单侧肌肉力量失衡，还会连带骨盆歪斜，头部偏向一侧，长期下来甚至会出现左右脸部大小不对称。千万别忽视这种不良体态，它会造成单侧膝关节过度磨损，腰椎侧弯，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0: 这种完整体态观察以后呢，我们再来做墙面推手测试。墙面推手测试呢，是面对墙壁站立，双脚呢向后大概撤出一部分，与墙面保持一步的距离，双手的手掌完全贴紧墙面，手臂自然微垂了，上半身呢微微的缓慢的向前轻推我们墙面，全程呢不用特别刻意发力，不用刻意猛推。
2: 如果我动作现在是学会了啊，那做完以后核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0: 重点呢查看两块肩胛骨的内侧边缘有没有向前向外翻翘。
2: 这块肌肉到底长在什么位置呢？
0: 这块肌肉呢我们俗称的叫鲨鱼线。
3: 艺人王嘉尔身体线条清晰，好看的鲨鱼线曾经刷屏全网，成为众人热议的身材标志。鲨鱼线学名前锯肌，分布在胸廓两侧肋骨位置，一端连接肋骨，一端贴合肩胛骨内侧，也被叫做子弹肌。这块肌肉和我们反复提到的菱形肌属于一组拮抗肌群，相互配合稳定肩胛骨，可长期久坐含胸，菱形肌紧绷失衡， 会持续将肩胛骨向脊柱中间牵拉，胸廓向内塌陷，前锯肌也就慢慢消失，看不见了。
2: 我细摸了半天，感觉好像这块肌肉就像没长一样。
0: 大家不必担心，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啊，它的力量和肌肉量呢都比较薄弱。前锯肌呢负责管控我们肩胛骨，包括我们肩关节的协同运动。一旦它的力量不足，连带整个那个肩背肌群的发力模式呢，它就会出现异常了。
1: 最典型的就是菱形肌的长期的过度紧张，
0: 包括我们菱形肌啊、肩胛提肌啊、斜方肌上束啊，这几组肩颈背肌群呢就会被迫代偿发力了。它久而久之呢，它会诱发肩峰撞击，严重呢甚至造成肩袖撕裂。
1: 为什么很多动物啊它天生没有这些肌肉的劳损啊，肩袖损伤呢？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科学家对蝙蝠的专项研究，解开这个谜题。
3: 蝙蝠高速振翅飞行时，肩膀要承受巨大冲击力，却几乎不会出现肩袖劳损。反观我们长期使用鼠标单侧拎重物，很容易出现肩胛骨酸痛、肩袖磨损，两者反差十分明显。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美国康奈尔大学专门开展对照实验，解剖对比蝙蝠与体型相近小鼠的肩袖结构，得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结论。第一，蝙蝠的肩关节窝又深又宽，如同球体嵌在深碗里，更深的关节窝能提升关节稳定性，减少肌腱摩擦磨损。而人类和小鼠的肩关节关节窝浅且狭小，稳定性很差。第二，蝙蝠前锯肌的附着面积足足是小鼠的 1.8 倍，相当于给肩胛骨加装一块宽大稳固的固定板，牢牢固定肩胛骨，整条上肢肌肉链更稳定，即便高速振翅也不易受伤。但人类和小鼠的前锯肌附着面积偏小，久坐人群大多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肌肉失衡问题。前锯肌是保护肩膀的核心肌群，一旦力量薄弱、发力失衡，肩膀极易产生各类不适。那我们该如何有效激活自身的前锯肌呢？
0: 人体的肩关节啊，包括我们髋关节，它都叫球窝关节。好比我们圆球呢，置于我们碗中，这个碗呢越深，关节的稳定性就越强。蝙蝠它不仅肩关节于深，而且它的前锯肌呢附着的面积也远远大于我们其他普通的哺乳类动物。
1: 我们该怎样激活前锯肌群呢？
0: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动作来激活我们锻炼前锯肌。
3: 仅靠两个动作就能轻松激活前锯肌，恢复肌群力量，稳定整条肩背手臂肌肉链平衡，以此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第一个动作，侧身卷腹，侧躺于瑜伽垫，双腿屈膝，大腿小腿呈60度至90度夹角，上半身挺直，骨盆摆正不歪斜，上方手轻贴耳侧，下方手臂伸直贴紧垫面，全程固定下半身与骨盆不动，依靠侧腰发力向上卷起身体，顶峰停留2秒，再缓慢下放。第二个动作是前锯肌平板支撑，这跟普通的平板支撑有着显著的差异。
0: 常规平板支撑啊，它主要锻炼我们腹部深层的腹横肌，但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专门激活我们的前锯肌。二者的发力方式啊，包括我们训练逻辑，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2: 是的，
0: 因此呢需要我们标准动作的基础上呢做一些小的调整，改良成前锯肌专项平板支撑。
3: 普通平板支撑会给肩周肌肉链带来很大负荷压力，反而容易造成肩颈背肌群损伤。怎样既能保护肩关节又能锻炼前锯肌呢？凤凰大健康马上为您公布。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普通平板支撑会给肩周肌肉链带来很大负荷压力，反而容易造成肩颈背肌群损伤。怎样既能保护肩关节，又能锻炼前锯肌呢？大家需要在练习时主动向前顶肩，展开肩胛骨，刻意收紧前锯肌，让肩胛骨紧贴胸腔，全程保持沉肩，切勿耸肩，否则肩峰相互挤压会磨损肩袖。把握好这个细节，才能护住肩膀。
2: 来自凤凰大健康 APP 的观众提问，那这位观众呢，今年是61岁，那属于这种健身的新手，那自身的肌肉力量其实还是有限的。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更温和的替代的一个动作。
0: 其实大部分人力量都不是很足，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推荐从跪姿平板支撑入门。这个动作呢，它训练负荷就低很多了，对我们肩关节的压力小，练习起来呢就安全稳妥，大家也能坚持下去。
3: 凤凰大健康独家分享护关节激活肌肉链的改良平板支撑做法，双膝跪地，小腿贴地或悬空都可以，双手与肩同宽撑地，避免过宽或过窄，手肘微微弯曲，不要完全锁死关节，手肘始终对齐手腕正上方，不能往前越过肩膀，调整躯干，使头顶、后背、臀部保持一条平直线条，腰部不塌陷，臀部不抬高翘起，收下巴看向地面，放松颈部不探头，要让颈肩整片区域自然松弛，发力更轻巧省力。
1: 体态与肌肉问题日积月累呢，会埋下重大的健康安全隐患，不仅呢会造成肩关节功能的受损，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推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3: 五条肌肉链只要任意一组失衡，全身受力就会紊乱，还会显著升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其中第五组肌群更是重中之重。只有完整激活五条肌肉链，才能从根源改善肌肉失衡问题，减少患病隐患。很多观众都好奇，这第五组肌群究竟是什么，该如何激活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里面有全套动作示范，可直接跟着练习。公众号内还能领取本期完整干货笔记，以及凤凰大健康医学团队联合艾主任为大家特别定制的关节养护方案。
2: 实际上多种肌肉的失衡叠加，会直接导致肩部肌肉的损伤，这种损伤也是导致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直接的启动开关。究竟是什么样的损伤呢？我们从同病相怜的两位动作巨星的遭遇来寻找答案吧。
3: 施瓦辛格曾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这张照片，并配文拍完《敢死队二》和《背水一战》，该来处理肩膀旧伤了。你们猜猜谁也在这里做手术？答案不言而喻，史泰龙恰巧也在这家医院接受肩部手术。两位在影片里并肩冲锋的硬汉，都出现了哪些肩背肌肉相关的损伤问题呢？
2: 他们到底是患上了哪一种的肩部的这种疾病呢？
0: 就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高发的肩袖损伤。我们常说的肩袖啊，它是由冈上肌啊、冈上肌啊、小圆肌、肩胛下肌四块肌肉组成的，它就像一圈富有弹性的袖套，包裹我们肩关节，配合我们手臂完成上举、前屈、内收、内旋、外旋这些各类各样的动作，它是肩关节正常活动不可或缺的核心结构。冈上肌是最高的发病率的，它的肌腱呢镶嵌在肩峰与肱骨头之间，先天的它活动范围呢就非常狭窄，再加上只要抬起手臂，这个肌腱呢就会反复挤压摩擦，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状态，它自然也是最容易出现损伤的。
2: 那就我如何判断这个肩袖损伤的这种轻重，是不是需要做手术，这个我能判断得出来吗？
3: 不少人肩膀一疼就自行上网找康复方法，很容易踩进误区。有这样一个真实病例，有一位喜爱游泳的王女士，右肩酸胀不适后照搬往上教程，每天坚持墙面爬墙，大幅度甩肩锻炼，可练了一段时间，疼痛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持续加重，手臂外展的活动幅度也越来越小。
2: 你看，他明明是已经通过锻炼修复我们这个肩袖的损伤了，为什么反而让这种伤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呢？
0: 其实呢，他主要是锻炼方式不对
2: 啊，
0: 就问题出在这个动作选择上了。因为肩峰下肩线本身就很窄，爬墙 大幅度甩肩这类动作，它的活动区间呢，它就在60到120度，
2: 反复的损伤。
0: 对呀，
2: 那如果我们出现像您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咱们轻度的间歇损伤，咱没完全断，那有没有一些居家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呢？
0: 我们推荐3组零基础动作，以放松拉伸为主，
3: 坐直沉肩放松，单手轻扶对侧头顶固定头部，不要用力掰扯，头部缓慢向侧方倾斜，感受颈肩连接处的牵拉感，每侧保持30秒，完成2组。屈肘将前臂搭在门框上，双脚站稳，身体慢慢转向另一侧，舒展胸腔与肩前侧，保持30秒，同样做2组。后背贴紧墙面，把筋膜球夹在2块肩胛骨中间，借助身体压力缓慢滚动放松，单次1分钟，共2组。
2: 那如果发展到了这种间歇完全撕裂这种特别严重的程度呢，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0: 所以如果出现疼痛，然后伴随着我们活动到某个区间疼痛，然后疼痛抬肩的时候无力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哎，自己是不是间歇损伤了。临床上更常见的间歇全层撕裂呢，它还没有导致我们抬不起来，也就是我们主动不行，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在临床上我们叫假性瘫痪了。一般主流的是我们关节镜这种微创修复的手术，每个手术的话30-40分钟，我们选择的老百姓叫半麻。老年患者、身体比较差的患者、基础病比较多的患者，他可能全麻有些耐受不了啊，也担心全麻后对自己身体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全程的话就采用我们这种叫老百姓叫半麻的麻醉，保持我们上臂的麻醉。从始至终，患者是头脑都是清醒的，我们术中要一滴血都不要有啊，因为有一滴血就看不清啊，所以动作要轻柔，要非常快。一般的中度的啊全能撕裂，大概就是30-40分钟。
1: 感谢艾迪主任做客凤凰大健康，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我们下期再见。
5: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
9: Com minha mãe, minha mãe trabalha com ela, toma conta da casa.
10: Tu acha que a casa não tinha ninguém?
5: 有人离开，有人守候。
10: O que ela tem aqui é um mieloma múltiplo.
11: Nunca tive vontade de ir embora.
5: 走不了，只因放不下。
12: Tipo, não é da tua responsabilidade.
13: Não posso deixar.
14: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5: 心有暖意，最是未干。
15: Tá tão bom.
5: 乐谷庄园，星期五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
1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首领持玉章向天祝祷。群山之间，他听见突尾河汩汩流淌的声音，听见虫鸣和风呼啸的声音。他对这片土地如此熟悉，即便身处光线微弱的黑夜里，也知道月色底下那山谷之间的小型石城一一都在何方。往东南渡过黄河，翻越吕梁山，便是大义陶寺。再往东往南，是更广阔的中原、海带和江海。中原是石毛人的根脉。仰韶时代，祖辈们从太行山以东和关中地区北上移民至此，带来了故土的文化，也在新的家园生长出新的传统。从石毛往北，是辽阔的欧亚草原。石毛人从那里引进了绵羊、山羊和黄牛，过上了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还从那里引进了深铜合金或锡铜合金的青铜刀，获得了尖利的工具。石毛的一些石雕也能在广义阿尔泰地区的石雕形象中找到母本。但四千年前的那个夜晚，让石毛首领陷入沉思的，并不是自何而来的问题，而是往何处去的答案。从对古气候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全球气候正值又一轮周期性变化的阶段，进入了干冷时期。这轮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压力，尤其被处于农牧交界地带的石毛集团深刻感知。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紧张，无不是随时可能压垮北方脆弱生态的最后稻草。各聚落之间更是为了生存而征伐不休。某个聚落的人家里，孩子因为饥饿而哭泣，难以入眠。怀抱孩童的母亲耐心地哄劝，父亲在旁叹了声气，望向窗外的浓稠夜色。这一刻，皇城台上的石毛首领也正望向空荡荡的天地间，忧思重重。在危机时刻趋利避害，凝聚族群，自是当务之急。但他也决定听从智者们的建议，向外去寻找更多的资源。何去何从，需祈祷上天，敬告祖先。他将口簧含入嘴里，一阵神秘之声响起。这声音震荡着山谷的夜色，仿若以此搭乘于祖

仙神奇的某种神秘共识，南下是唯一的选择。他相信漫漫长夜之后，石卯城将在黎明中复苏。

0: 龙山文化晚期，
1: 征战、对峙、暴力、冲突，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成为常态。活跃于史前中国大地、异彩纷呈的区域性古国，先后走向衰落。江汉平原和江南地区人烟稀少，山东龙山文化逐渐式微。在陶寺湮灭之后，石毛也开始衰落，中原其他城址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而时代的战车将由新的王者驾驭。距今3700多年前，洛阳盆地北面邙山的一处高岗之上，夏王少康面南而立，洛河经山下浩浩东去。南面伊水两岸双峰耸立，如同门阙。西面晨雾尽头是狭长的函谷，直通关中盆地。根据古文献记载，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是王权世袭的开端。开辟九州的禹，为天下苍生治风沐雨，披荆斩棘。此后的数代王者，有奋发与开拓之主，也有失德和流亡之君。几十年前，先王太康在一次田猎活动中，被东夷的后裔突袭，下落不明。太康失国之后，他的五个兄弟辗转流亡，在洛水边被饮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责，遗绝子孙。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如今东夷之人已经被降服，少康夙夜匪懈，终成复兴大业。他重回洛阳盆地，定都真寻。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工作，让人们看到了传说中夏都真寻的影子。它的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周边还环绕多个区域中心、刺激中心及众多更小聚落，组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分布格局。这是一个构思宏大、规划缜密、布局严整、等级有序的超级都邑。文献只记录了它的地理方位，考古发现终于展露出它动人的细节。二里头都城的中心，两条南北向和两条东西向道路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在连接交通的同时，又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居中的是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集中的宫殿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别位于宫殿区的南北两侧，贵族居住和墓葬区拱位在宫殿区周围，再向外的部分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宫，则宫之中而立庙。二里头都城所处天下之中的位置，体现出早期国家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而九宫格式的都城规划布局，又与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颇为契合，足以显示二里头王者在都邑建设中变方正位、体国精野的政治抱负。 中条山谷中，王朝的矿工们摸索行进，他们的使命是在这群山中找到新的铜矿。那些往来于运城盐湖和二里头王都之间的盐队，常常需要翻越中条山，其中有人曾在连日雨后目睹远处山石上绽开绿花的奇景。矿工们知道，这或许正是铜矿存在的标志，是以扎入深山，四处找寻。此前已有入山寻矿的人隐身于此，于是他们格外注意脚下的路。

此时山雨突至，只好寻了一处岩刹暂避。连日的疲惫中，众人沉沉睡去，唯有一人在火堆边默默疗伤。一只翠蓝的蝴蝶蓦然飞起，使他心头油然生出一种奇异的异象，便不由自主地起身追逐。

一路追寻而来的矿工，看见蝴蝶渐渐地落在对面的山崖上，那处山体因下雨而发生了滑坡。就在他的眼前，那石上赫然绽开一小丛一小丛铜绿之华，这正是他们要为王朝寻找的涉及国家命脉的战略资源。山西绛县的西吴壁旷野遗址仍留存有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冶炼遗迹，铜矿原料便来自附近的中条山。这一时期的木炭窑，其功能是用来烧制炼铜使用的木炭。透过炼炉的残迹和炼渣的堆积，似乎就能看到铜矿石在炉中融化，沉入炉底，化为纯铜。在欧亚草原上，青铜原本仅被用于制造武器、工具、装饰品等小件器物，且多为锻打成型。冶金术传入中原后，迅速发展出以复合泛铸造技术为核心的铜容器生产业。新的资源技术与本身的礼制文化系统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青铜文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而秉持抚钺之人，就是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铜爵是一种酒器，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青铜是合金，需要将铜与锡等矿石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才能冶炼而成。铜矿可在中条山获得，锡矿的主要来源却可能是大兴安岭南麓地区，或是江西、湖南等长江以南地区。这意味着，如要大规模冶炼青铜，就必须要具备远距离的矿料开采和运输的能力。加之铜爵造型复杂，涉及高精的铸造技术，这一切唯有具备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更强大的社会调动和资源控制能力，才有可能做到。

0: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华为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更加直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念。
3: 香港新视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F-35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 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们，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使用权。青铜，这种人类创造的物质材料，也被转化成为与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相关联的政治资源。工匠们将日常器具的形体赋予它们：石器。 酒器、乐器、武器，一旦与青铜相关联，这些原本具有实用功能的器型，却也成为了一种超脱于日常的象征符号，具备了礼器、祭器的功能，也与权力、身份相挂钩。 当以烈火铸就的尖利金属被塑成庄重敦厚的礼器，温雅莹润的玉石却制成了杀伐争戮的武器。这也是礼制观念中奇妙的二元对立：饮食器皿不在日常，成为青铜重器；干戈坚韧敛去杀气，化为玉石运界。这最早王朝的礼制观。 自资历千年而不衰，而那些被寄予了特殊含义的礼器群，爵、乐、章等器种，持续使用超过千年，进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 除此之外，一种传说中的神兽。 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中国图腾。这便是二里头的龙，它的用工之巨，制作之精，前所罕见。这条龙全长70厘米，眼鼻接嵌白玉，其余部位则由2000多片绿松石拼嵌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厚度大多不足1毫米。 长度也不过几毫米，原本应是粘嵌在木、革等材料之上。为了便于粘嵌，每个嵌片都制成楔形，嵌片形状几乎无一重复。虽历3000余年，色泽由翠绿鲜艳。这是已发掘的二里头贵族墓葬中。 位置最接近所在宫室中轴线的一座墓葬，虽只有2平方米，随葬品却有上百件。墓主人是一名30多岁的成年男子，大量海贝置于其颈部，头骨上方发现3件斗笠状白陶器。 可能为头饰或冠饰的组件。他怀抱绿松石龙形器，手系铜铃，可能是一名巫师。二里头遗址的另几座墓葬中，墓主胸腹间与铜铃一道放置着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牌饰正面铸出兽面纹，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细密镶嵌，以大颗的绿松石珠点睛，赫然勾画出一幅神兽形象。这或许正是龙形器的简化和抽象表现。

翼龙飞升，同灵和鸣，神灵降临，亡灵升天。一如后来《诗经》中所记，周王祭祀宗庙时，龙旗扬扬，和灵泱泱的场景。神巫一足掠过，随着节奏，且行且舞，足迹画出大大的八字，这样的步伐被称为雨步，表现着大禹治水行山之艰难。

新寨陶器盖上的龙首，陶寺陶盘上的蛇形盘龙纹，和石卯石雕上的龙蛇形象，在此刻合而为一，成为后世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永恒的图腾。 与之相呼应，东亚文明的复兴地区及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由多元化的古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传说舜帝统治天下时，南方的三苗不愿归顺，禹请求带兵征伐，却遭到了舜的拒绝。舜认为轻易动武乃是执政者德行不够的表现，于是演武修正，执兵器而武，三苗乃服。这传承至今的干戚之武，展示的既是礼节仪式之肃穆，也是武力军容之威慑。不战而胜，这是夏王少康的追求。在九州团聚的盛会上，自各方远道而来的嘉宾们奉上本地的珍稀物产，表达对华夏的敬意。热带海域的海贝贵重而绮丽，长江下游制作的印纹硬桃核坚实精致，来自西北高原的是片状有刃的大型玉器，成群的黄牛与绵羊从北方草原被驱赶而来，而华夏用以回馈九州之敬意的是那些象征王朝威仪的礼制和礼器文化，起源于龙山时代的御史章，

江山丽日，花草芳香。那田间、桑下、城中、殿前，欣欣向荣，一派蓬勃景象。而少康也有他的职责，他关于这片国土的理想：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责，遗绝子孙。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民。黄河九曲，腰脚如龙，九州共望，国之在中。在何以中国的追问中，二里头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在此时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开启了以铜礼器为核心、政治权力与伦理秩序合一的三代文明。二里头的崛起，使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内第一次出现超强的政治文化核心，其影响所及超越良渚、陶寺和石毛等各个时期的代表，呈现融合集中的王朝气象。这一文化核心正处于周人所称的中国，影响波及四方，确立了中华文明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基点。从此历经沧海桑田，永不离散。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七十秒，八十五二，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动念了，变不妖艳。
1: 一封一封的情书，不单止跨越重洋，还有五十年的漫长等待。一部讲述潮汕那么半生等候远赴南洋丈夫的书信，她在孙爷赴泰寻找阿公的时候，意外揭开一场由善意编织埋藏半世纪秘密的电影。寻阿嬷的情书以黑马姿态横扫内地票房，这个明知无回报却依然选择善良和坚守的故事感动无数的观众，电影上个月中在香港上映。
2: 陌生那个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个心态有鼓舞到我，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会想起陌生的那份心态。
3: 可以如此真切地了解到那一段历史，就是乔P背后的故事，而且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演绎，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就是展现给更多大家，就是让更多的人愿意去了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4: 电影讲的这个主题叫有情有义，是我从小在潮汕长大感受到的父辈的他们的情感，希望这部电影传递的中国人自尊自善自诚的这个精神底色呢，能分享给到大家看。我希望这部电影给大家看完之后，大家有一种被治愈的一种温暖的情感走出电影院。
1: 早年有不少好像同电影男主角谢木生一样的潮州人坐红头船离乡别井去到海外搵食，香港是他们的其中一站，有人自此落地生根。香港一代代的潮州人故事由上环永乐街的三角码头讲起。

0: 嗱，我哋咧而家就企咗喺呢一度啦，呢度就个码头啦，呢条就叫永乐街啦，就系呢条。好多船咧就系喺呢度上岸啦。其实呢度咧已经有六七座码头噶啦，以前。
1: 早期的香港由西港城去到坚尼地城有十几座码头，以三角码头最出名。当年潮州人来香港一般会坐红头船在码头登岸，然后就在附近一带落脚。久而久之，潮州人慢慢聚集，因为大家同声同气，向来来到香港都会来到这里觅事谋生，在码头做搬米咕哩搵食。
0: 那个码头的位置就现在盏红绿灯那里的位置，即是个码头的长度伸展到去那些巴士的尾背后啊，那里那条西消防街那里的位置。咁由於佢面向嗰條隔離嗰條叫做永樂街啦，咁所以咧叫做永樂街碼頭嘅，亦都叫做永樂碼頭，但一般人都叫做三角碼頭噶啦。1903年開始嘅叫做永樂街碼頭，到1930年代改咗叫永樂碼頭，因為佢喺一個交通嘅轉彎位嗰度嘅中間點啊，即係個 L 字嘅中間嗰度咧，因為喺個三角地段嗰度叫做三角碼頭。咁咧，嗰度咧就有好多潮籍人士將啲米啊搬上岸啊咁樣，咁所以咧好聞名嘅，亦都咧當時衍生一個名詞叫做三角碼頭姑呢，即係話咧嗰啲搬運工人，咁咧就係喺呢度活動噶啦，嚇。咁咧呢啲三角碼頭姑咧刻苦耐勞嘅，就都係以潮籍人士為多嘅。因為咧，佢搬一包米咧喺只船嗰度搬上岸咧，就喺一條長跳板，咁就都好辛苦嘅，一包米百幾斤嘅，咁托住行一條好窄好長嘅跳板喺船嗰度搬上岸，咁咧就因為就要靠曬勞力嘅，就用勞力揾錢咧。咁呢個三角碼頭咧，大概去到1970年咧，因為填海咧就冇咗噶啦。
1: 百年沧海，如今三角码头消失了。香港掌故专家郑宝雄拿着一些旧相，娓娓细数昔日西环潮人的故事。讲到潮州人，不可以不讲的就是香港早年的米业。潮州人最早在三角码头经营米业，跟广府人平分春色。
0: 大概100年前的这条街叫做潮，叫做就是南北巷街，它的正式名叫文咸西街。咁兩旁咧就見到有好多啲潮州嘅深溶鋪啦，同埋米鋪啦都喺度嘅。我哋睇到嘅潮籍人士咧，因為佢門口咧呢、這個過農曆新年嗰陣時啦，就掛一個好大嘅燈籠嘅，差唔多個人咁高嘅燈籠。呢啲全部都米行嚟嘅。嗱，呢間二和龍啦，嚇，仲有間叫做泰星和，都係米行嚟嘅。呢間仲寫明話二和龍米業啦，不過呢度嘅嗰區嗰啲咧，大部分都係潮州人開噶啦。
1: 西環係早期潮州人嘅主要聚居地，坐上西行嘅電車，沿途嘅一景一物就好似一出出百年交錯嘅潮州人影畫戲。
0: 以前咧呢條街咧呢個區叫鹹魚欄嘅呢段德輔道西，咁咧就呢間安居嗰度個位咧。早期有一間叫雲香茶樓嘅，呢帶咧好多潮州人士咧喺度咧就賣鹹魚啊、賣海味啊、雜貨啊，甚至冬蟲草啊都有嘅。咁咧呢度咧就亦都咧每屆農曆咧七月嗰陣時咧，盂蘭盛會咧呢度都好熱鬧嘅，掛咗多旗幟啊、啲飯啊之類啊嗰啲咁樣，亦都有好多鋪頭咧，老媽子咧就過年過節咧。就落攤買嗰啲海味啊、鹹魚啊之類啊嗰啲咁，呢度叫鹹魚攤，所以呢度叫落攤嘅早期。呢度以前咧都係潮州人士活躍嘅地區嚟嘅，好近一個叫金魚塘嘅地方，咁咧就今時今日叫高升街嗰度啦。咁呢度咧行出去東邊街嗰度咧，有一條叫做鹹魚街。鹹魚街咧就大概19世紀開始有㗎啦。咁咧一路到而家都維持住嘅，啊，早期鹹魚欄咧就喺內地嘅陳村嘅，1880年代一場颶風咧，導致嗰啲賣鹹魚嗰啲漁船咧泊咗喺香港，咁所以呢度就形成一個鹹魚欄。潮州人士好中意住喺個西營盤區，尤其是呢個西區嗰一帶啊咁樣咧，包括上環啊咁樣咧，就形成一個潮州市集嘅。 過咗呢度咧，就以前咧有幾座貨倉，包括軍益貨倉啊、九龍貨倉啊嗰啲咁，而家都起咗住宅樓宇啦。以前嗰啲米咧就存喺呢啲貨倉嗰度嘅，啲米倉而家變曬軍益大廈啦。咁呢啲而家咧啲米咧就唔需要存喺呢啲貨倉啦。
2: 你幾時食得嚟啊？
3: 我平叔，你有口菜嚟哦。
4: 不辞叔侄，欢迎平安高达咩嚟啊？
5: 像捞到鸡头，成耍到那头，捞到蛙行里头。
6: 哇，行
7: 里头。阿伯，我嘅二十株超熟。
8: 同情受咩苦？亲爱的。
1: 电影入面阿嬷日夜等待嘅情书，系一份亲情、乡情，亦都系一份生活嘅保障。阿嬷的情书叫乔批，亦都即是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尾海外华侨寄返家乡亲属家书和汇款兼备的信件。电影以乔批为线索，重现八年前潮汕人下南洋的血泪往事。翻开这段历史，香港曾经是乔批最重要的中转枢纽，当年无数的海外侨批亦都经香港抵达潮汕，而居港的潮州人亦都透过侨批和潮汕的亲人保持联系。
0: 我背后那里的范围由那条德辅道西二号到十八号都是很多潮州人士经营的生意的。有间十四号的陈明泰银号就做那些寄信和侨批的业务。所谓侨批或者信批呢，即是匯錢回去大陸的，即是有很多錢在東南亞就經香港匯回去大陸，這叫信批或者橋批的業務了。多數都附有一封信在這裡，就由那間寄信款呢，就是有時呢就找人寫，有時啲親戚自己寫的。所謂呢剛才提到那些批款即是匯款那些呢，都附一封信的，閒話家常啊，或者講下親情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導致衍生咗好多呢啲寄信館嘅出現啦。咁啲寄信館有啲咧都係喺呢條文南西街嗰度嘅，就即係呢條南北巷街啦。呢度嗰啲寄信館啊，呢度講，咁咧啲所謂寄信館咧，都係嗰啲橋批批局，即係匯有啲係匯款嘅。佢喺個信裏邊咧夾咗啲鈔票喺度，因為當時啲港紙港幣咧喺全中國都流行嘅。咁你夾啲鈔票喺度咧，都可以當係匯款㗎啦。根本嗱，呢幅咧就以前咧嗰啲匯票啦，就叫做即係咧嗰啲信批啊，或者橋批嗰啲匯票啦。呢啲多數都係香港匯去汕頭或者潮州嗰度嘅。
1: 三角碼頭、南北巷係老一輩香港潮州人嘅共同記憶。由電影去到現實，每一個潮州家庭背後都有講唔完嘅故事。我哋下一節再睇。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九龙城是香港另一个潮州人的重要聚居地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批潮汕移民涌入，在九龙寨城和周边聚居，令到九龙城有小潮州之称。潮声潮语在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听到，西环多潮州人米铺，夜九龙城就潮州菜馆、杂货铺开到成行成市。黄石荣早年跟着父母由潮州来到香港，在九龙城开了一间潮州菜馆，不时都会亲自去到九龙城街市买餸，和菜档老板娘娇姐认识了超过20年，大家都是潮州人，所以很啱倾。由一开始的蔬菜供应商慢慢变成朋友，去到后来两个还上了契。
1: 韭菜花，
2: 嗱，攞把韭菜花落去先啦。
1: 好，
2: 佢梗系攞呢个
1: 花薯叶啦。
2: 系啦，番薯苗啦，冇啦，俾佢会晒啦，剩翻两嚿，就跟住攞嗰啲麻叶啊。诶，杭州一嚟叉松头豆浆。
1: 嗯。
2: 刷了别的猪红衣卡豆红
1: 过
2: 彩回叉咁叻咁叻
1: 好好
2: 啊要要不叉猪都挂卡都叻卡卡佢路共同
1: 好
2: 哈
1: 好
2: 好我明天煮好我叫我姐哈
1: 好好好好好
0: 叫姐嘅菜档喺街市开咗38年，个个都识佢，性格豪爽嘅佢对待每一种菜都好认真噶，拣过执过先卖俾客。叫姐好中意同嚟买餸嘅街坊闲话家常，又会分享一下呢期啱食咩菜。
2: 你有冇食呢个？有冇草啊？
3: 都过。
2: 今日正式食啊！
3: 好好。
2: 今日做住攞一嚿啦。
3: 好。
2: 嚟，攞一嚿俾。一波炒，一定要照镜咯，就系。平时平时照镜唔有得。
3: 有冇睇套戏啊？今日。啊。想玩喎。
2: 边套？
3: 阿摩的
2: 潮州戲有套啊！
0: 嬌姐由六七歲就開始跟住父母喺街邊菜檔賣菜，今年已經71歲噶啦。能夠喺九龍城賣菜超過60年，佢話全靠潮州人做生意講嘅兩個字。
2: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緊要講個忠實、老實。如果咧你間間搞搞渣渣啲嘢就冇用嘅。點解我喺度咁耐都得咧？你做生意一定要老實。賺錢梗係要賺啦，唔賺我食乜嘢係咪先？但係唔好賺得人咁犀利。有啲人唔係做生意啲手法，我都唔係好認同。譬如話賺4蚊，人哋賺到10蚊，咁啊我就覺得唔係好認同咯。賺梗係要賺啦，唔係我啲仔女食乜嘢啱唔啱？又要交租，不過唔可以賺咁深。所以啲好客咧，好多都走嚟揾我買嘢嘅。同埋呢啲嘢又要靚，唔好話求其俾人哋，係嘛？人哋花要有得食先得㗎。尤其是啲細路哥嚟買，我更加一定要俾啲靚佢，費事佢翻去俾阿媽鬧。你咁樣點買啊？買啲唔靚嘅翻嚟。
0: 由海味乾貨去到家鄉風味嘅糕果，賣傳統食品嘅小店，唔單止係潮州人嘅情感寄託，時至今日仍然扮演住滿足街坊日常生活所需嘅角色。呢一間潮州雜貨鋪有超過60年歷史，內裏嘅格局、售賣嘅各式潮州醬料、土特產，幾十年如一日，就好似將時光定格咗一樣。
4: 朝頭到呢一拿咧，大多數都係潮州人嘅啦。佢而家要買嘢去拜神啦，好似啲老人家咧，佢每一日都要食我哋嗰啲嘢嘅。
1: 喂，師頭，師傅，
5: 早晨啊！
1: 早晨，早晨，早晨。
5: 坐啊，坐啊！
1: 吃啲吃啲吃啲。
0: 黄石荣嚟到铺头，第一件事唔系即刻买嘢，而系坐低同老板娘玲姐一齐慢慢饮翻杯潮州功夫茶。
4: 我哋饮咗茶先嚟生意，慢慢嚟做。
1: 因为依家你讲真，你唔系度度有功夫茶饮噶嘛？咁我哋熟咧又买嘢啦，咪饮杯茶咯。
4: 買啲潮州特產嗰啲咯，好似溜菜煲啊，
1: 即係老菜脯。
4: 係啊，老菜脯啊，嗰啲煙鴨啊，嗰啲粒粒雜雜啊，係啊，總之啲
1: 醬料啊，
4: 係啊，醬料嘅嘢啊，總之佢叫做乜都有幫襯。
0: 飲完茶，終於要做正經事啦！嚟到呢一度，開門7件事都可以買到。
1: 啊，老細，跟住要啲吉油啦，要啲甜豉油啦，老菜脯有冇啊？
4: 有。
1: 甜豉油要翻嗰只好啲。
4: 係啊係啊係啊！
1: 好啲。
4: 是
6: 呢只就潮州面豉，
1: 攞多幾隻啦。
4: 係啦，攞多幾
1: 隻。老菜脯，哇，咁多啊！
4: 喺度食喎。
1: 得啦，成袋要啦。
0: 老店賣的不單止是潮州的傳統食材，亦都是這個社區的記憶，更加是維繫潮州人的飲食傳統。食在潮州人生活裡面很重要，潮州話裡面凡是放入口的都叫食，食飯、食茶等。電影《阿嬤的情書》裡面出現過不少潮州美食，女主角在泰國就是賣潮州特色小食無米果，勾起不少潮州人對兒時味道的記憶。
1: 這個就是無米果，潮州話叫磨米龜啊，佢係包韭菜嘅，咁啊我哋要攞嚟煎咯，即係平常都會整嚟食嘅，同埋啲材料都好容易，咁啊用啲潮州番薯粉做一個皮咧，就包啲韭菜，咁其實係啲小食嚟嘅。以前個年代咧有呢啲食已經好奢侈噶啦，即係已經係好滿足噶啦。
0: 黃石榮開餐廳做飲食就係受到自細湊大佢外婆嘅影響。他想復刻和留住小時候舌尖上的阿嬤的味道。
7: 因為我阿媽可能那時看到仔女兼顧不到，就很多時候都掟給我阿婆湊我。那我阿婆的生活規律啊，時間觀念啊，是很好的。其實我很多東西都在她身上學到，包括現在那個時間做事的做人的態度。她晨早就湊我去買東西，咁就會去一個好大嘅墟嗰度買早餐，買啲餸，每一日嘅煮嘅餸。所以我做餐飲咧，某部分係由嗰陣時個習慣培養到後尾對個興趣越嚟越濃厚。其實細個嘅食物咧，對人嘅記憶係最深刻嘅。咁到我開餐館之後咧，我真係好多餸我都係跟以前啲記憶咧去復刻翻以前嗰種感覺，雖然冇100%。亦都有啲改良啦，因為

0: 飲食嘅文化咧，每一個時間都喺度變化緊嘅，包括依家，包括將來，都一路一路會變化。好似個老菜補粥啦，就細細個食到嗰個味道咧，咁依家咧就我哋再食翻咧，嗰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好正嘅。
1: 潮州飲食文化嘅精髓係追求煮出食材原本嘅味道，好多嘅烹飪方法幾十年都未有改變。大王石荣对于做潮州菜就有自己嘅一番见解，要守住传统味道，亦都要创新，粗材精造，令到平民食品亦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0: 潮州菜以前咧就四个字：粗材精造。啊，譬如啲打冷冻嗰啲韭菜猪行啊、春菜煲啊、苦瓜煲啊，好多人都将佢慢慢做翻好佢咯，即系做到越嚟精致，包括个味道，包括个卖相啦。包括個營養啦，鹹酸菜咧就潮州嘅家庭必備啦。以前就淨係炒豬肚啊，或者攞嚟煮啲豬雜啊。但係咧，我哋覺得加啲海鮮去烹飪咧，令到嗰個餸嘅檔次提升啦。所以而家潮州菜依家其實係從低價雞邊到依家到可以登大雅之堂。
1: 以前大多数系潮州人先食潮州菜，但近年越嚟越多唔系潮州人同埋年轻人中意食。王世荣希望可以继续发扬潮州饮食文化，即使潮州菜嘅样唔再传统，但内里仍然系以前嘅味道。
0: 喺传统度最发扬光大，同埋睇到我哋对食物嗰种坚持咯。我哋真系好用心去对每一个食材嘅。包括個材料選購啦，包括精挑細選個最好嘅部位俾個人客食啦，即係我哋咁多年都係做呢樣嘢。
1: 胡定旭係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香港土生土長嘅潮州人，佢好中意潮州菜，一個星期起碼食翻3到4次。王石榮嘅菜館佢成日嚟幫襯，由食客食到變咗老友，兩個人一講到食就停唔到口，滿口都係童年嘅味道。
2: 哇！呢啲全部都細路仔食嘅嘢，
0: 係啊，啲意思。
2: 哇！呢個麻葉香港好難揾嘅喎，我哋細路仔嘅時候就話餸粥嘅。
0: 以前好鹹啊嘛，整嚟餸粥嘅，依家咧就可以浸製食品嘅。
2: 等我試少少先。咁呢個係乜嘢啊？呢個？
0: 呢個係嗰啲巴冷魚啊！
2: 哇！巴冷好，呢個魚味好濃嘅。
0: 係啊。
2: 見到呢啲咧，忍唔住啊！啲老鵝頭真係冇得頂，
0: 好食啊！
2: 因為其實你佢啲肉啊，真係好嫩，
0: 係啊，要煮好多個鐘嘅。
2: 呢個又係細路仔最中意啦，我潮州粥呢個白粥，哇！係呢真係過年過節先啲。
0: 呢個30年嘅老菜煲，
2: 老菜煲粥。啲潮州人就係一個好隨和嘅族群嚟嘅，你話我食白粥，食咗啲鹹菜，食攬菜。食間啦，食間攬，有兩樣我一定叫佢哋食嘅，一樣鹹菜，即係自己醃嘅鹹菜，新鮮嗰啲真係好食到不得了。一樣菜脯蛋，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媽媽整嘅菜脯蛋係全世界最好食嘅，一個好 simple 嘅 dish，但令我去好懷念。
1: 由王石榮到嬌姐，再去到雜貨鋪嘅玲姐，食係佢哋連結嘅紐帶。就好似电影入面喺潮州人异乡守望相助同对家庭守护嘅特质，将戏中人连结，令到入场睇戏嘅观众动容，
2: 令你好感动到潮州人嗰种勤奋、嗰种肯挨、嗰种团结、嗰种包容、嗰种互助，唔系男女之情嘅。我为咗帮助你，系维持住你嘅家庭，因为喺到。潮州女士其實嗰種堅毅，嗰種自己要堅持一啲嘢，照顧曬成個家庭，越睇越感受到人性嗰種偉大，嗰個阿嫲嗰種堅毅。
1: 潮州人出曬名團結，有情有義。由早年潮州人嚟香港之後成立嘅互助社歷史入面可見一斑。胡定旭話喺受到 AI 衝擊嘅年代，更加要堅守呢一啲價值。
2: 80到90年前嚟香港嘅潮州人，要揾工打，揾租间房咧，租张床位住。嗰阵时乜都要担保噶嘛，你人生路不熟嚟到，你点搞咧？咁就我成立咗呢个潮州互助社，你冇嘢食我俾你食，帮死手揾工。如果揾工要签咩担保啊？你租咗床位都要点就去帮佢哋嘅。接近100年。

0: 都係我哋維持住呢個好優良嘅傳統，幫助有需要嘅人。AI 嘅時代，我哋係唔可以忘記一啲好基本嘅價值觀：有情有義，做人有信用，做人要好，可以幫人就要幫人。
1: 在戏入面，女主角为已经离世的男主角代笔十八年，写信俾在家乡盼夫归来的妻子。时代变迁，今日如果心中挂念，不再需要盼望一封书信，但作为潮州人的他们，心中又有没有一封情书想寄给哪个呢？
2: 即阿妈，我好想我娘母咯。最小路岁岁教我够多啊，现在生意做得非常好。
3: 我现在了，就现在要七家姑，我本来十家姑，有一家大姑在照顾，出来看老家姑，啊，现在是王家姑对我好好个，好说话个。
0: 咱就是咱，一定要有情有义，对朋友、对家人，一定一定要做到最好，好说服人来，一定要好说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克兰史上最年轻，被称为乌克兰无人机沙皇的防长费多罗夫近日被泽连斯基解职，引发民众抗议。费多罗夫35岁，上任仅半年，他力推无人机改革，倡导数字化战争理念。无人机作战体系给俄军造成不小麻烦。英媒说，换掉费多罗夫是泽连斯基战时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泽连斯基为何要换掉他？此举将如何影响俄乌战事？乌克兰政坛近日进行了大规模人事洗牌，除了更换防长以外，乌总理也被撤换，内阁被集体解散，高层频繁换将是何意图？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新一任政府总理，泽连斯基为何要任命油气企业负责人为新任总理？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以千计的民众连续第三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抗议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示威者高举费多罗夫代表技术优势的标语，抨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迷信苏式消耗战，强烈要求立即恢复费多罗夫职务，同时罢免塞尔斯基。这场风暴源于泽连斯基16日宣布撤换费多罗夫，理由是费多罗夫与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年轻锐意改革的技术官僚与传统保守的老派指挥官在战略思维上的正面交锋。年仅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被视为是为乌军迅速推进新技术和新战略的重要力量。他的无人机战术协助乌军取得战场优势。费多罗夫突然遭到罢免，引起了广泛不满，让包括首都基辅及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示威。泽连斯基同日紧急灭火发表讲话，表示已听到民众声音，并与双方展开对话。
2: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0: 丁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突然罢免防长费多罗夫，这场战事高层换血立刻引发了全国的舆论海啸，民众集结发声声讨总统。您分析费多罗夫在民间声望为什么这么高？在任的6个月到底做出了什么，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3: 这次乌克兰高层的人事调整呢，应该说最引发关注的就是这个防长的这个撤换。费多罗夫呢，应该说是在这个乌克兰政坛呢一颗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他是代表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说这个费多罗夫呢，从这个青年时代，就是他学生时代呢，就开始接触这些数字啊、智能问题，就在学，据说在学生时代就利用这个电脑游戏就开始赚钱了。那么，应该说他还是泽连斯基的一个非常信任的一个官员，就是在这个泽连斯基2019年前啊，他就是被吸纳到了泽连斯基的这个竞选的班子里，帮助泽连斯基吸引这个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吸引这个青年选民。那么在2019年呢，泽连斯基也顺利的当选了这个乌克兰总统。那么，当选总统以后呢，他就开始重用费多罗夫成为了这个乌克兰史上最年轻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部长。那么在他的这个引领下呢，还是做出了很多的政绩你比如说，他推出了一款这个叫迪亚的这个智能的这个就是 APP。就是把乌克兰民众的所有的官方证件，包括身份证啊、结婚证啊、驾照，所有的这些，包括社保啊这些，所有的证件都通过这个手结婚证啊、驾照，所有的这些，包括社保啊这些，所有的证件都通过这个手机可以获取就是等于是更便利了这个在乌克兰老百姓这个当中呢，就引起了就受到了很好的这个评价。那么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呢，他还你比如说他做出了很多的成就，特别是俄乌冲突以后，他虽然不是官方部长，他那时候还是一个数字化转型的部长，他就俄乌冲突一开始呢，他就联系了这个星链就是马斯克的星链，就是让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老百姓还有 啊，这个通讯，特别是这个星链对这个乌克兰军队的支持是巨大的。那么在这样的考虑下，就是说，泽连斯基当时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其实也是啊，利用他的这个特长，啊，发挥他这个在这个数字化、智能化这方面的特长。所以呢，他当国防部长不到半年，应该还是做出了很突出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当国防部长以后呢，他就把俄军非法接入这个星链的这个切口给它断掉了，啊，所以在乌东呢，俄军是接不了星链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2016年以来呀。

0: 就是乌克兰的军队啊，特别是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的这些纵深的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这个是2026年以来就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你比如说每天都在打击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啊，还有一些石油出口的设备，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一些战略的军事的目标啊。所以现在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他这个半年尽管时间不长啊，但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那么在突然的这么一个换政府的背景下，费德洛夫呢被从国防部长这个职务撤下来，老百姓就有点接受不了啊，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所以引发了一个广泛的抗议啊，乌克兰各地民众都在抗议啊，包括西方一些媒体也在批评着泽连斯基，说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1: 没错，您刚刚也梳理了一下他的政绩，而关于他被解职的导火索，外界普遍指向他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长期的矛盾啊。有分析说，这种矛盾从根本上是源于两人在作战思路上的分歧。您怎么来看这两位军政高层的理念冲突呢？
0: 就是说，泽连斯基为什么把这么一个年轻的能干的一个防长突然撤换下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费德洛夫和这个瑟尔斯基，因为是瑟尔斯基是武装部队的司令，包括和总参谋部他那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个泽连斯基也诉苦说，基本上没法让他们俩坐在一起，就是没法让国防部和这个作战的司令，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每次都得去劝和吧。然后呢，费德洛夫呢也公开的发表了一些针对这个防长的一些言论就是认为防长他是一个，就是说，国防部提出的很多的改革的设想都被这个瑟尔斯基给否决了然后他推的很多的措施到了总参谋部都落实不了他就指责瑟尔斯基他说他不是在想和俄罗斯怎么赢得和俄罗斯的这场战争，而是在不断的在搞阴谋、搞分裂。所以这样的这个言论公开的发表呢，实际上对整个这个军队，包括作战的这些团结就是不利于团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泽连斯基也没办法只能就是说把这个费德洛夫给解职外界呢也在考虑，就是说是不是瑟尔斯基也得被撤换下来，但是现在看呢，还泽连斯基呢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替换人选。
1: 是的，我们关注到两位的矛盾很大，而看到这种分歧现在激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看到有消息爆出，瑟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总统在他和费多罗夫之间二选一，所以一边是掌控着军工生产的防长，另一边是指挥前线作战的总司令。泽连斯基为什么在此时选择站在了后者这边？
0: 费德罗夫和这个瑟尔斯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矛盾我觉得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就是说这个国防部和这个作战这个司令的矛盾，实际上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体现了就是费德罗夫和瑟尔斯基一老一新的这种根本上的这种作战理念的差距作战理念呢，就是费德罗夫代表了这个新型的这种战争的理念就是他是主张尽可能的无人化就是用无人机包括一些无人作战的设备来替代这个军队。那么瑟尔斯基呢是60年代的等于是按年龄来说完全可以说是费德洛夫的父辈了，他是接受传统的这种军事学派的这种教育甚至是从苏联的军事院校毕业的。那么他认为这个不管再怎么变就是战争还是需要这个火炮，还是需要士兵在战场上一点一点的去打所以这个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根本的差距再呢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权利和利益的这种之争因为国防部呢负责国防采购包括这些一些整个设备的这些生产包括联系。那么费德罗夫上台以后呢，他等于是一个相当是一个完全没有军队经验的这么一个新人上来呢看到了军队存在的一些腐败的情况，比如他上台以后呢就开始搞审计，就发现其实这个武器采购呢就审计出来大概有几十亿美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采购是有问题的，这里面肯定有很复杂的这些利益链。那么等于是一个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一头象突然闯进来 把这些过去的这些利益链来打断了，那个我觉得这个引起了，肯定是引起了军方的这种强烈的不满，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理念之争啊，包括是一个利益和权力之争，在这样的这种矛盾下呢，那对于泽连斯基来说就非常的难办啊。一方面，费德罗夫也是他非常信任的一个实干家啊，相当是一个青年的这种改革派；另一方面呢，他也依仗着这些军方。因为毕竟俄乌冲突啊打了4年多，这些军队应该说是，乌克兰的军队总体外界的评价是因为他们还是非常的顽强的抵抗住了俄罗斯的军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怎么来取舍？我觉得毕竟是费德罗夫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军方的经验，而且只是当了半年的防长。泽连斯基不可能因为这么一个年轻人而得罪整个军方的这背后的大量的这些军人，在前线作战的一线的这些军人的利益啊，我觉得这他只能是啊把这个费德罗夫先取舍掉。
1: 那么既然总统在二选一之中呢选择了泽尔斯基，那就一定要承受失去这位防长的代价了。看到费多罗夫在任期间最核心的贡献就是搭建起了完整的本土无人机产业链，而这已经成为了乌军对抗俄军装备差距的核心手段。所以呢，英媒也评论了，说换掉费多罗夫是泽连斯基在战时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之一了。您认为这步棋对于乌军前线作战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0: 我想这个费德罗夫呢，他这个被解职以后肯定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打击这块是有一定的冲击的。因为费德罗夫他这个擅长这一些，他早这个就是他没当这个国防部长他已经推动这个理念了，就是无人作战。那么当了国防部长呢，更是大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发展啊。比如他创造了一个这个他创造了一个平台，就是把这个前线的军人的需求啊，然后直接转化到这个研发啊，然后再联系到这个生产供应，整个一条产业链叫这个 Brave 产业链，就是等于是无人机的这种研发生产，就是前线的这个一个需求啊，可能啊几个周以后就能落实到，就能就是通过很快的这种啊连接，然后直接就能够供到前线的这个适应你的这个需求的产品啊，所以是应该是非常高效的啊。所以他被解职以后呢，这个尤其是这个金融时报就非常严厉地批评泽连斯基，说他被解职的一个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太高效了，太受欢迎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后呢，可能会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展啊这块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也可能不宜高估这个他被解职的影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方向大家都知道，就是未来的这个战争，因为俄乌冲突是可能是这个历史上啊第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作战。这个历史的方向啊，就是泽连斯基也看到了啊，包括军方这些老派的军人们恐怕也看到了。所以呢，泽连斯基在力图降低这个影响啊，他就任命了这个他就是说啊，费德罗夫可以继续做他的顾问啊，但是费德罗夫拒绝了，他还在考虑。另外呢，就是泽连斯基把费德罗夫的顾问直接任命为这个国防部的这个科技的顾问啊。另外呢，他就是替代的这个防长，现在这个代防长啊，也是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局的这个高层领导。这个现在这个代防长呢，实际上也一直在负责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打击啊，他就是负责行动的嘛。所以这块就是实际上未来这个乌克兰还会沿着这个无人这个方向发展，只是说这么一个特别能干的实干家的这个改革派的这么一个年富力强的官员被解职，我觉得啊多少还是对乌克兰的这个士气啊，包括未来的这些作战能力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没错，刚刚您也提到了后续的一些人事任命呢，其实带来了进一步的混乱。泽连斯基最初呢是提名内务部长克里缅科接任防长，但是呢克里缅科明确拒绝了这个任命，总统只能临时任命国安局少将赫马拉出任代防长啊。那在您看来，克里缅科为什么不愿意接下这个重任呢？从提名失败到紧急指派这个救火队长，这种人事过度的混乱会对乌克兰的战时运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现在呢就是说任命了这个代防长，就是未来的这个国防部长究竟由谁来担任啊，我觉得现在还难以下结论啊。包括这个克里缅科仍然可能还有机会 克里明哥呢，就是说他一开始本来是考虑他，但是呢，后来就是第一呢，他自己也不是很愿意啊，因为他作为内务部长，他也没有这个跟军方打交道的经验，他也知道这个军队的关系盘根错节啊，包括费德洛夫这么能干的，

0: 半年啊，干了半年，尽管做出了很多的成就，还是被这些老派的这些军人给等于给踢出去了，啊，所以他认为这是烫手的山药，是吧？他接了以后也很难办，干得不好呢，自然会受到大量的批评；干得好呢，恐怕也难以超越费德罗夫，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防部长的任命呢，他需要这个议会的批准。啊，现在就根据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克里缅科的这个人选呢，应该说很难通过这个乌克兰这个拉达，就是议会，他叫拉达这个批准，所以等于是与其硬上，还不如知难而退啊，等待时机啊。所以泽连斯基呢，这两天密集的跟这个前线的这些指挥官在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关于这个国防部长最后的人选呢，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内阁重组、新总理上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最高拉达16号以高票通过内阁新总理的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执行官科列茨基被任命新一届政府总理。
2: 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89票通过任命科列茨基为内阁新总理。科列茨基作为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带领公司度过能源危机，将这家亏损的大型企业转变为乌克兰最成功的国有企业之一。新总理领导的内阁战略重心将转向能源安全。乌克兰改组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应对可能因俄罗斯打击而造成的冬季能源危机。科列茨基深耕能源行业20多年，其专业背景被认为能有效对应俄军对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改组政府，撤换了年仅35岁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多地爆发反人事变动示威游行，民众反对撤换防长。首都基辅有上千人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弗兰克广场，抗议者高喊耻辱和让费多罗夫回来，并讽刺俄罗斯人正在庆祝。第聂伯罗、敖德萨、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同步爆发抗议游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如果我们要以不对称的方式以最小的损失战胜敌人，我们需要更换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并拒绝留在总统团队中担任顾问。这也意味着此前传闻乌克兰国防部与军队存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
1: 看到除了更换防长，乌克兰内阁近日呢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洗牌，连总理也被撤换了，内阁被集体解散。您首先帮我们分析一下啊，泽连斯基为什么突然要连总理一起

0: 换，而且呢是整体改组政府，而且高层的频繁换将，您认为背后是何意图？
1: 这次其实并不是说个别部长的这个撤换，而是整个这个政府的改组。那么我觉得泽连斯基其实为什么要改组政府呢？我觉得深层次的考虑还是就是说，现在其实乌克兰现在身处的这个局面呢，应该还是非常困难的啊，因为总体上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就是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打击加大，看到俄罗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乌克兰的问题更严重啊，就是前线的这种被动。然后征兵出来的问题据说这个前一阵子乌克兰这个利沃夫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征兵事件，就是老百姓愤怒地把这个征兵车都给推翻了就是因为他这个还是缺兵少将征兵呢，征兵处呢很多就是强行的征这些年轻男子强拉去前线，这引发了民众的一些愤怒，就是在这么困难的背景下呢，他总要让老百姓来有一个出口是吧，就是换换人呢，换换政府呢带来一些希望但是这次呢就是说，实际上费洛夫这么实干的改革派，年轻的这种改革派被撤换下去，反而引起了这个适得其反，引起了一些老百姓民众的愤怒。那么这次我觉得换政府除了这个，因为什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防长要撤防长，因为防长和军方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能把防长换掉，但是呢又不可能就因为这一个人来他就是通盘考虑，马上也冬天来了，冬天来了以后呢，他就是这次其实这个总理主要是处理能源问题的驻美的大使呢，就是据说就是驻美的大使现在也受到了腐败的调查，就是很可能就是驻美大使要撤回来了。撤回来呢，他想把这个现任的，就是过去的这个原任总理斯维利坚科这个女总理呢，派到美国当大使，因为这个女总理呢，应该和美国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沟通这个最早的这个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协议，就是这个女总理达成的。然后和贝森特这些关系也还不错，所以他想把这个总理，就是原任的这个前总理派到美国去，那么他就需要重新的对政府进行改组，再加上防长，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人事调整他就是泽连斯基呢一考虑就是索性就把政府都进行调整一下，然后给老百姓带来一些希望，总体困难的情况下给老百姓新人嘛，新人新气象嘛。
0: 那么在您分析的这个整体改组的逻辑下我们来关注新总理的人选。现任总理克列茨基出身是油气国企，没有综合的政务管理的履历，把一个缺乏全面行政经验的人直接推到了战时总理的位置上。您认为泽连斯基的这部人事任命蕴含着怎样的考虑？
1: 这个泽连斯基呢，他的主要想法就是为了这个过冬来准备这个克列茨基呢，应该是完全没有从政经验就像这个，其实乌克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风气吧。就是你比如说泽连斯基，他过去就是演员，完全没有从政经验，突然当了总统。那么任命费多罗夫当国防长的时候呢，也是费多罗夫实际上也是一个完全搞数字、搞智能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年轻人突然去派到这个军方负责这个国防部。那么克林斯基呢，他是完全是一个商人。他是曾经呢就是在一个私营的这种加油站做这个经理，把这个加油站呢经营得非常好，他有一些创新的措施，所以这个加油站呢就成了乌克兰一个非常网红的这种加油站那么后来呢就是把他任命为这个国有的这个乌克兰石油的这个经理负责人。那么乌克兰石油过去是亏损的，那么在他的领导下呢很快实现了盈利所以他非常有才干。那么后来就让他担更大的担子，就是乌克兰的这个从乌克兰石油直接放到了这个乌克兰最大的能源企业，就是乌克兰油气不光石油还有富人天然气的这些事儿。那么乌克兰过去的这个天然气呢，实际上是能源非常紧张，那么在克列茨基的领导下呢，他的这个储气库已经储了大量的这个天然气就是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说是在泽连斯基看来呢，就是非常善于危机管理非常尤其善于处理这个能源方面的事儿。那么泽连斯基给出的理由就是，这个冬天可能是乌克兰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冬天现在必须要提早的谋划，让这个负责这块领域的专家来直接当总理就等于是国家的这个经济的重心呢，就是完全放在这个能源危机的应对上那么还有一个考虑呢，我觉得就是泽连斯基也看到了，就是说克列斯基呢

他总体上是完全没有从政经验，没有任何的这个党派的根基，完全是一个技术性的官僚。这样的话，当他任命当总理的话，对他对泽连斯基呢，也应该说不会构成任何。

0: 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泽连斯基，结果泽连斯基就把他撤掉了，啊，把派他到英国当大使，等于是消除了这个威胁。那么现在这个费多罗夫也要突然要脱颖而出了，这时候他也被撤掉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泽连斯基也不排除有这样的考虑，任命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根基的这么一个总理。
1: 好的，今天感谢丁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Yeah, can you swim in it?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杯少数派。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足球盛会。世界杯的舞台上从来不缺豪门恩怨、巨星对决。当大家还在争论阿根廷与法国的巅峰对决，或者盯着巴西、西班牙星光熠熠的阵容时，2026年这场大戏却悄悄杀出了超级黑马——佛得角和库拉索。这两支地图上都难找的球队竟然成为了本届赛事最炸裂的惊喜盲盒。袖珍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不仅是第一次闯进顶级赛场，甚至在小组赛硬生生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直接把全世界的球迷都看傻了。而面积跟北京海淀区差不多大的库拉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让人无法忽视的新生力量。这些弹丸之地的绿茵奇迹让我们不禁好奇，除了足球场上的光芒，这些散落在地图角落里的国家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世界杯历史上袖珍冷门的参赛国，去看一看孕育了足球奇迹的土地上那些凝结了人类

0: 智慧与勇气的建筑之美。
1: 2026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震惊了世界。小组赛他们三战全平，历史性闯入淘汰赛。16分之1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后最终惜败。佛得角位于非洲大陆以西约570公里的大西洋上，地处在欧洲、非洲与美洲的航线交汇处。佛得角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深圳市的面积，国家人口仅54.6万人左右。世界杯征程结束后，佛得角队凯旋回国，在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涌向机场和街道，挥舞国旗，敲鼓跳舞，迎接英雄归来。在巡游时，大量民众聚集在首都普拉亚的独立纪念碑前庆祝。这座纪念碑坐落于滨海环岛路口，外观由蓝白红三块巨型竖板组成，配色完全复刻佛得角国旗，是专门为纪念国家独立而修建的城市地标，也是当地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在葡萄牙语里就是海滩的意思，这个名字带着几分悠闲，但这座城市的历史却并不轻松。1460年，葡萄牙人登陆后，首先在大里贝拉建城，那里也因为奴隶贸易一度繁盛，后来屡遭海盗劫掠而衰落，于是居民迁往高地。1770年，普拉亚正式取代它成为首府。今天的普拉亚还能看到那段殖民岁月留下的印记。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一座面朝大海的迪奥哥戈麦斯雕像定格了这个岛国被发现的历史瞬间。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们在恩里克王子的资助下不断向南探索。约1460年，戈麦斯在从西非贸易返航的途中登上了圣地亚哥岛，成为最早踏足此地的欧洲人之一。1975年，佛得角独立后，老城区的殖民建筑正在悄悄消失，被更现代的大楼取代。如今的普拉亚，老殖民风情和新建的现代建筑混搭在一起，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非洲岛国混杂的活力。在这座新旧交融的城市中，位于老城核心区的国民议会大厦是佛得角1975年独立后最重要的国家建筑之一，由中国政府援建，在198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融合了现代设计风格与当地文化元素，在普拉亚独树一帜。中国与佛得角在体育和民生基础设施领域也有长期合作。佛得角国家足球场，也就是蓝沙体育场，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建设。佛得角是一个由10座主要岛屿和若干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其中圣维森特岛是佛得角北部的一座火山岛，也是佛得角重要的航运枢纽。最近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也出生在这座岛上。
0: 本届世界杯，人口仅55万的岛国佛得角逼平西班牙，成为最大黑马。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战封神，社交账号粉丝暴涨。赛场之外，这个非洲岛国与中国有着不浅的渊源。上世纪90年代起，河北人将超市几乎开遍了佛得角的每一座岛屿，他们大多是同乡带同乡，亲戚带亲戚，从建筑工地走进百货店成了小老板。而温州人则掌握了当地的批发和贸易渠道，建立起小商品市场，当地人习惯称这些店为中国商场。佛得角是西非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没有战乱，重教育医疗，人均寿命76岁。而中国援建了佛得角多个项目，中国所援建的泡衣老水坝就被印在了当地的纸币上。赛场上是小岛奇迹，街角边有着不少华人扎根大西洋的滚烫人生。

0: 除了佛得角一鸣惊人，本届世界杯上另一支袖珍力量同样醒目，那就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库拉索。虽然最终没有能从小组突围，但让所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韧性。实际上，库拉索是荷兰王国内的一个自治国，这个比北京海淀区还小的岛国面积仅444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海岸，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岛国却扼守着巴拿马运河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位置。10年前，足球在这里远不如棒球受欢迎，但如今已成为全岛最热爱的运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迎来了四支全新的面孔，佛得角、库拉索以及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终于打破了长达35年的等待，首次叩开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让这个中亚古国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丝路古都，而雷吉斯坦广场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历史地标。广场名称源自波斯语，意为多沙的地方，曾是古丝路商旅汇聚之处。广场的灵魂是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宏伟经学院，以三面合围之势构成举世无双的建筑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撒马尔罕列入世界遗产，雷吉斯坦广场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也是中亚规模最大的城市，地处丝路要道。这座古城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16世纪的伊斯兰建筑群，而城市更鲜明的烙印来自1966年大地震后的重建。大量苏联现代主义楼宇、宽阔的林荫大道构成了另一种简洁大气的城市骨架，多种风格相互融合，完整呈现乌兹别克斯坦从古丝路到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脉络。本届世界杯，约旦队历史性的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本届世界杯新军之一。约旦地处中东核心地带，与以色列、叙利亚等国家为邻。约旦的建筑风格同样独特，最著名的建筑奇迹是佩特拉古城，它位于首都安曼以南约260公里处，藏在沙漠峡谷之中。这座古城由纳巴泰人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建造，曾是王国首都和重要的商路枢纽。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地的货物在这里中转。它的建筑几乎全部在玫瑰色的砂岩峭壁上雕凿而成，因此也被称为玫瑰城。古城核心是卡斯尼神殿，正面有6根罗马式门柱，雕刻精美，完全由山体凿出。佩特拉于1985年被列为世界遗产，2007年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佛得角和库拉索可以说霸占了全球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讨论热度丝毫不输传统豪门。作为荷兰王国海外自治国，人口不到20万的库拉索创下世界杯纪录，是决赛圈人口面积最小的参赛队伍。这支加勒比海球队的26人名单当中，仅仅有1人出生在本岛，其余25人均出生于荷兰。他们大多数是拥有着库拉索血统，因无法进入竞争激烈的荷兰国家队而选择为祖辈土地而战的归乡游子。队内的头号球星是第四代的华裔球员陈达义，他的外曾祖父来自广东新会。而带领这支杂牌军创造历史的是78岁的荷兰老帅艾德沃卡特，他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球队绰号蓝色浪潮，宝蓝色球衣与首府威廉斯塔德五彩殖民建筑相应。小小的海岛书写下了绿茵奇迹， 世界杯向来不缺震撼和传奇，那还有哪些少数派球队书写下你意想不到的世界杯故事呢？
0: 淘汰巴西，哈兰德封神，本届世界杯的流量担当之一非挪威莫属。挪威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小众球队，但对世界杯来说，它算是一个久违的稀客和惊喜。这支人口不足600万的北欧劲旅，曾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无缘世界杯正赛。今年他们化身最大黑马之一，历史性闯入8强。本届世界杯，如果说哈兰德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挪威足球，维京划船就是让全世界记住了挪威球迷的独特语言。维京划船是挪威球员和球迷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助威方式源自维京航海文化中对协作与同舟共济精神的致敬，已经在世界杯期间风靡全球。维京战吼点燃了赛场，而在这片极光与冰雪交织的故土上，城市天际线又将带来怎样的视觉震撼？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挪威在世界杯掀起维京风暴，而它的城市用千年岁月沉淀出独特的建筑语言。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西临挪威海，东与瑞典接壤。挪威首都奥斯陆自公元1049年建成以来，曾历经火灾、瘟疫与战争，却总能在废墟中重生。这座被峡湾与森林环抱的北欧首府，在近两个世纪里完成了从边陲小镇到现代都市的蜕变。尤其在二战后，简洁的几何线条、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以及混凝土与木材的克制搭配，让建筑不再是张扬的宣言，而是为漫长冬日捕捉每一寸珍贵光线的容器。近年来，奥斯陆以建筑疗愈城市的理念推动冰水复兴，将废弃工业区改造为公共艺术空间，让新建筑在尊重自然轮廓的同时，以通透开放的姿态拥抱市民与游客。从维京船屋到当代美术馆，这座城市的建筑始终秉持着北欧特有的谦逊与实用主义。
1: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后续传遍全球，100多年间长期是由欧洲、南美强队垄断着世界杯的冠军。像巴西、阿根廷、法国这些传统强国，不仅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是构建了从青训到职业联赛的完整体系，是世界杯舞台上始终难以撼动的存在。然而，足球的魅力正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几乎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意料之外的球队横空出世，打破国际足坛的传统格局。本届世界杯的扩容，让更多的国家登上了国际足坛的舞台，不再仅仅是豪门盛宴，少数派们也可以在此实现梦想与国家认同。
0: 2026年，佛得角和库拉索接连刷新了世界杯最小参赛国的记录，而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进过决赛圈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一届，他们是世界杯版图上最袖珍的存在，虽然最终没能小组出线，却书写了小国足球的热血奇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最南端，紧邻委内瑞拉东北海岸，距南美大陆仅约11公里。它扼守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这个国家有两个主要岛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以及周围21个较小岛屿组成，国土总面积约5128平方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是西班牙港。西班牙港藏着多元又鲜活的建筑风貌，整座城市是多国文化交融的建筑博物馆，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风格在这里碰撞融合。4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因此得名西班牙港。这个民族大熔炉式的城市，绿树成荫，依山临海，被称为加勒比地区的海上花园。从绿茵场上以弱搏强的坚韧，到街头

0: 有一个在新闻里经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巴尔干国家，千百年来始终站在文明碰撞的最前线，而他也登上过世界杯的舞台，并让球迷为之而疯狂。他就是在2014年和今年两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波黑。波黑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黑山接壤，它的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线仅约20公里，是这个地区著名的袖珍出海口。萨拉热窝是波黑的首都，坐落在群山之间，是一座底蕴深厚、气质独特的城市。千百年来，多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存，让它拥有欧洲耶路撒冷的别称。城市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浓郁的奥斯曼风情与欧式古典质感，新城区以简约现代的玻璃建筑为主，新旧交织，东西共存，正是萨拉热窝独特的建筑底色。这座城市也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南斯拉夫解体后，萨拉热窝在1992年到1996年经历了长时间的围城之战，城中众多纪念建筑静静诉说着过往。如今的萨拉热窝在历史遗迹之上，有新的建筑陆续建起，焕发出新的现代城市活力。在世界杯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为袖珍巨人的国家，它是首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也是全球仅有的八个夺得过世界杯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口仅300多万的小国，却坐拥传统豪门的底蕴和战绩，它不是黑马，更不是冷门，它是一个被写进足球史的名字——乌拉圭。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临大西洋，南隔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相望，北与巴西接壤。乌拉圭国土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和中国的广东省差不多大。首都蒙德维迪亚坐落在拉普拉塔河河口北岸。1519年，麦哲伦的船员远远望见一座山丘，喊出“我看见山了”，这座城市便因此得名。蒙德维迪亚是一座兼具欧洲气质与南美松弛氛围的港口城市。172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这里建起要塞，老城区的建筑便烙上了伊比利亚殖民特色。建筑古朴厚重，布局规整严谨，带着早期海防要塞的建设特征。国家独立后，大批欧洲移民涌入，折中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20世纪经济鼎盛时期，装饰艺术风格风靡全城。如今的蒙德维迪亚，殖民古韵、欧式典雅与现代简约建筑完美交融，新旧交错间藏着这座南美瑞士300年的岁月痕迹。
1: 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横空出世的黑马球队或许会带你去认识它背后的国家，但是你所能看到的也不光是他们辉煌的建筑和历史，同样也有让人不堪回首的过往。1974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小组赛0-9惨败南斯拉夫，惹怒了独裁者蒙博托，于是他派卫队封锁酒店，威胁球员最后一轮对巴西如果丢4球，全队就别想回国了。生死压力之下，后卫伊隆加在对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呈现了荒诞的一幕。当巴西队准备罚任意球的时候，他突然冲出人墙，一脚把球踢飞。多年之后，他坦言自己是故意想领红牌下场，因为害怕再丢球就没命了。那最终呢？结果是扎伊尔0-3输球，而分差精准控制在了4球以内。
0: 2010年南非世界杯，斯洛伐克以小组头名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那届赛事最惊艳的新军之一。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它西接捷克，北临波兰，南连匈牙利，东靠乌克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坐落在多瑙河畔，它的建筑风格就是一部中欧权力更迭的活历史。这座城市曾是匈牙利王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中心。

0: 心。1536年，布达佩斯被土耳其占领，匈牙利王室迁都到这里，让布拉迪斯拉发迎来了100多年的繁荣期，成为当时欧洲的政治要地。此后几百年间，不同王朝的更替，不同民族的交融，都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和墙面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正因如此，布拉迪斯拉发的建筑并非单一风格贯穿始终，而是层层叠加的产物。近代以后，现代建筑缓缓加入，与古老的城堡、教堂交错而立，让整座城市生出一种沉静耐看的气质。本届世界杯，北欧风暴席卷美加墨，而作为2018年世界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家，冰岛队首次亮相便震惊世界。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紧邻北极圈，是欧洲最西端的国家，它处于格陵兰与英国之间，首都雷克雅未克是世界上最北的首都之一。城市的建筑风貌贴合极地与火山地貌，自带清冷治愈的独特气质。走在街上，你很少会看到超过4-5层的建筑，大多只是2-3层的彩色小楼。在北极圈附近的阳光下，像打翻的调色板。这种低矮朴素的建筑风格源于冰岛独特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岛上木材稀缺，传统上就习惯了用草皮、石头造房子，直到现代才慢慢改用混凝土。真正打破天际线的是城中心那座高耸的哈尔格里姆斯大教堂，它约有73米高，是冰岛最高的建筑。无论你在城市哪个角落，抬头总能看见它。教堂的设计灵感来自冰岛黑沙滩上的玄武岩石柱，正面层层叠叠的造型就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被称为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奇特建筑之一。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极简美学在这座安静的城市里奇妙地融为一体。
1: 在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当中，确实有一些国土面积小、人口少、不常出现在新闻与舆论里的国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国家用足球让全世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这也许就是体育最本真的魅力。它不问你从哪里来，不看你国土大小、人口多少，只在乎你站在场上时能跑多远、能拼多久。小国可以爆冷，弱旅可以逆袭，这份不分国界的热血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共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的热爱体育，也正因如此，我们更该守护这份纯粹，让体育场上的每一次哨声、每一张积分牌都经得起追问，都配得上那些拼尽全力的身影。热爱与汗水，客观与公平，才是世界杯永恒的主旋律。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2: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千年用不正，万岁洗不完。
3: 董其宝不董其少，寒手夜背总在眉。
4: 太有理了吧？
5: 我有它，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
6: 今天是好日子，
7: 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0: Zhuang people possess something truly extraordinary, the Zhuang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Zhuang medical tradition.
1: 这个是什么？元宝草，治这个月经不调的。哦，你是医生吗？
2: Yes.
1: 你还会讲英语？
2: No.
0: Come with me with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as we discover Jingxi and unlock a new way to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3: 欢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静西中医学校的自办人赵校长。好，欢迎你，欢迎你。那我们今天来到哪儿呢？这里就是我老家安宁乡新兆村。好漂亮的风景啊，这风景。那我看那边还有那边有好多人呢，这些人是谁呢？是爱好我们中医的来学中医的，
1: 都是本地人吗？
3: 本地也有，外地也有。 广东来也有，海外来也有，几千公里来的都有。OK，今天
1: 集合在这儿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干什么？
3: 上山采药、看药，教他懂得是哪一种草药。
1: 我们去体验吧。
3: 去吧，好，上，走下山。这个壮药里面大约有多少种呢？1000多种。1000多种？喀斯特地貌嘛，实际上我们这里土壤肥料，冬暖夏凉，野生草药啊，长得很茂盛的。 有些地方，我们这里有其他地方不一定有，比如说是那个土甘草，比那个水壶大都有，还有那个过江龙爬去几百米都有，上千米都有。嗯，赵老师找到了什么呢？那这个草药咯，天青地红，小心，不要紧，上面是青青色，下面是红色，天青地红。
1: 这是什么呢？
3: 哦，消化不良啊，消化系统。
1: 古道嘛，我们讲的古道嘛，
4: 但是怎么吃呢？煮开水，煮水哦。天青地红，你们见过吗？听起来，这个草药没有见过，其他地方没有的，
3: 都是我们这里才有哦。那我很好奇啊，在我们面前这里还有多少种草药呢？
1: 都是药呢，这个是
3: 鸭钱草、龟针草，也可以治高血压、
4: 高血压的，
1: 这个也是
3: 龟针草。 药很多的，还有什么呢？这里一种、两种，还有呢？这个也是白花木的，也可以做药。
1: 是不是所有的草都可以做药？
3: 可以做药，懂是宝，不懂是少。所以这里在我们面前有多少种呢？你说有10种，起码有10多种以上了。这个也是药呢，臭茉莉，臭茉莉治外伤，皮肤外伤可以捣烂，捣烂铁上细，能止血，它有毛的，野木有毛，能止血。
0: Seeing Dr. Zhao and his students forage the whole mountain and forest is truly incredible. The fact that their eyes are kind of like scanners scanning everywhere, able to identify all these plants and herbs, knowing what they can, what kind of conditions they can treat and how to use them is truly remarkable. The Zhuang people say that at this period of the year, arou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when these plants and herbs have the strongest medicinal properties. And it's pretty obvious when you see how intense the sunlight is and how flourishing the vegetation is that this is the case. So I believe that all the plants and herbs that we've collected today could constitute some treasure. And who knows what kind of treasure I will find and hopefully not step into too much Gaodong.
3: Yeah.
0: This
3: is
0: 这个是治什么呢？
5: 直接摸外洗，煮水喝也可以。所以你跟我讲讲，你刚学习到的知识呢？这个是什么？
3: 这是盐枇杷，盐色的盐。
0: 哦，枇杷水果那个枇杷。
3: 枇杷，OK。枇杷可以消炎、调理女性的东西。子宫。
0: 那你准备带回家？
5: 对，带回香港去种。
0: 香港有地方种吗？
5: 在家咯。
0: 在家。
5: 嗯，容易。
0: 你有耳朵？
5: 有耳朵是治什么？
3: 消炎。
5: OK。
3: 不管是上面炎症、下面炎症都可以。
5: 我们中医啊。
0: 简单方便灵练价廉，
3: 很神奇。
0: 简单方便灵练价廉。Practical，方便吗？为什么方便？你觉得为什么方便呢？
6: 随身也可以拿嘛。
0: 我们方便这些药倒是有，随便找。我们拿了治病啊，很方便的，煮水都可以了。
3: 当啥也可以治病，药系统炎。
0: 那可能最不方便是首先得认出来是吧？认不出来。

0: 真不方便。是啊，小小的球我都跟我爷爷了，我们都十四代了，那个祖传了，他都手抄本传下来，少要是哪一种，他就告诉我们了。
1: 那这个是一辈子学不了的知识吧？
0: 学不了，用不完，洗也不完，
2: 千年用不尽，万岁洗不完。哇，it's
1: starting to get really hard right now. Super humid.
0: 假如我现在中暑了，附近有没有能吃的药啊？也有。但是我们点几个穴位都好了。
1: 点哪里呢？
0: 点一个是百会，一个是人中，一个是洗癣，十个指头。
1: 十个指头。
0: 都可以点。啊。
3: When we talk of external therapies, many treatments in Western medicine, for instance, ultrasound, electronic stimulation, heat therapy, all fall into that category. Their aim and the aim of these practices is basically to relieve the pain, to basically repair the affected are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fers its own forms of external therapy,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cupping, and mass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to unblock the meridians, regulate the flow of qi and blood, and restore circulation where stagnation exists.
0: 上医药线点灸疗法是采用经过药物炮制的，不是这个单纯这个线，有药的，我们有20多种那个原生态的中草药，药渗透到这个线，经过这个线传导到你的那个人体，它就治好了。
3: So what makes strong medicine different? The way I see th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use of fire.
0: 听到了，星星之后可以燎原啊，说不出话了，就是痒痒的，说不出话，哦，痒痒的，哦，痒痒的，哦，对了，首先在大椎。 寒手、腋背、肿在眉，发寒的病在手上找穴位，发热的病在背上找穴位，还有肿痛的哪里肿痛点哪里。好的，不怕，好的。Not
3: simply medicine, nor is it simply heat. Basically, the medicine gains strength from the fire. The fire amplifies the medicine, and it drives it deeper down into the body.
0: 它有炎症啊，我们可以这样点，在这个地方填涂，我们可以帮你打开。 痛吗？不痛。这点痛，三生魔这样的。手上有个穴位，寒手腋背肿在眉，归肌痛前麻留香，唯有央及扎张子，过急洗酒不离香。感觉怎么样？那个疾病啊，并非无中生，乃是气血不均衡，气血不均衡的原因，我们用药材来点调那个阴阳，给它平衡了，它就好了。 医治医愁，气当气，驱邪扶正得安康。在我老家，我也有个病例，胃病胃癌了，在老家呢有一个孙卫生员呢也帮他吊针，一吊针下去啊，不省人气了，就是抽筋，抽筋了。正好那天晚上我回老家，晚上的3点多钟哦，我就还要线，把他点，从头点到脚，点完了以后他才醒回来。
4: 请回来了，然后呢，用我们的中草药来调。当时他刚40多岁，现在他有40多岁了。哇，30年前的一个事情。30年前了，我们也不要他的钱，我们不是为了钱的，我们是为了把这个壮一壮药发扬广大，做一点功德。
3: 水蛭在叮咬的时候呢，会释放水蛭素抗凝血酶物质，然后把微循环积聚的那个地方的问题给它疏通开、清理掉，重新建立血液供应，自然而然就好了。 No way! So these are leeches.
4: 这个是学名叫水蛭，俗称叫蚂蟥。这个是从哪里过来的？这个是从养殖场清养以后，经过3次消毒，符合医用标准，我们才会拿过来治疗疾病。哇哟！你怎么能这样用手呢？它不会咬你吗？不会的。水蛭在临床上，它是与淤血、恶血相感召的。当你的人体 是健康状态的时候，它不会胡乱叮咬。你看，它正在咬。它现在在逃跑，它不是在咬。哦，它在逃。哎呀，OK，
3: I'm gonna touch it, but that's as far as I'm gonna go.
4: 很可爱的，很可爱。对，水蛭对于我们美容啊、骨软骨病啊，它是效果都是很不错的。怎么美容呢？可以用蚂蟥放在面部去叮咬，变白还是变瘦还是？一个可以淡斑，一个可以使皮肤紧致。
3: Oh my god. Look at that！、嗯、这个疗法是壮毅特有的吗？
4: 在这个广西壮族水质疗法记载的是比较早，使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方案。
3: 这个有多少年的历史呢？这个疗法，
4: 水质疗法有几千年历史了。
3: 几千年历史。
2: 当时我的眼睛看东西是重影的，那我那个朋友在我的太阳穴这里钉了一条蚂蟥，出了一条这么长的血栓出来，我的眼睛一看就马上青色了。
5: 真的？
2: 是真的。
6: 去年是吧，那个祭孔肯亚那个蚊子叮了我女儿一下，那个脚肿得像个猪蹄一样，她另外一个脚又扭伤了，我两次都是用蚂蟥帮她解决了。
5: 都把它解决了。
6: 对呀、啊。
3: 如果我把它放我手上，你能不让它咬我吗？
4: 可以啊。你看看哪一条了？
3: 不是不是，
4: 保证它不会咬你的。
3: 你还能跟它沟通？
4: 可以的。蚂蟥叮咬的时候呢，它的头部会拱起，你一动它，它就吸不了。
3: 来来来来来来，它要咬，准备咬了。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拿走老师。啊，
4: 我可以放到嘴巴里。啊，
3: 不要，嘴巴里面。
4: 嗯，很好玩哦。
3: 它咬你了吧？
4: 我咬它。
3: 你咬它？嗯。
4: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防治心脑血管的疾病。
3: 我感觉你对它有感情啊。
4: 它是我的小伙伴。
3: 是你的小伙伴。
4: 也是我的宠物。
3: 它帮你治了很多病。
4: 在疑难杂症上面它的表现很优秀。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近期的东欧钥匙起源于唐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5: 1000多年、
4: 啊、对，历史非常悠久。那近期的话，中草药的资源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历来壮族祖先就是有一个传统，要在端午的时候上山采药，然后入市进行交易。那普通的那个群众的话，就会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要游药市吸药气，然后寻医问药，然后逐渐的话就演变成东吴药市这么一个集市啊、每年的话，本地的民众都会去参与这一个盛会。另外的话，周边县市甚至是其他省份客商也会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6: A question naturally comes to mind. If so many people are consuming these medicinal herbs and plants, won't the resources be deplet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 find out, I've come to the Wuling Under Canopy Herbal Plantation. And here it's kind of unique because apparently these plants and herbs aren't grown out in the open fields, but are rather cultivated under a forest canopy.
7: Huang Chang Zheng, this is what tree?
8: Sa-mu, and Ma-wei-song.
7: 这个呢？
8: 这个是西兰花。
7: 西兰花，
8: 花，一个木，一个中华的华。
7: 这里这些树啊，都是你们种植的吗？
8: 这是我们林场的老一辈种植的，现在已经种植有40-50年了。哇！这是2017年国家开始国有林场改革以后就不砍树了，不砍树以后我们就寻找新的发展点，我们就多方考察。我们去那个云南的马关县考察参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砂仁是适合在密闭度50%左右的地方才能够生长得好，刚好是我们这个不砍树以后刚好就有这种优势的资源来发展这个产业。
5: 那原来这个砂仁是有吗？在这里？
8: 这里没有，然后我们引过来。
7: 那耕地那边是能种吗？
8: 可以种，但是你要搭棚，成本又比我们这个要高，我们是天然的棚。
7: 质量方面呢，
8: 应该是在林下药效比那个耕地还要好，因为我们是自然生态的。对，红色的这个
7: 哦，对，
8: 那这个鲜果我们可以卖到1斤14块钱，干以后可以卖到100多块钱一斤。
6: Look at that, so these little berries looking a bit like lychee over here.
7: 它的功效是什么？
8: 就是开胃健脾祛湿。
7: 是谁来采呢？
8: 是我们林场请那个周边的群众来采。
7: 农民吗？还是、
8: 农民啊，按任金付给他工钱，600亩每年可以提供周边群众100多个就业岗位。
6: What we've witnessed here today is truly a smart approach, because Guangxi's mountainous region means arable land is limited. So this type of model balances really wel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I've seen of 天人合一, which is basically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5: 吃饭了没有？
7: 吃了粽子吗？
9: 吃面。
6: Huang Yi was so curious to know why I was so fascinated by Zhuang medicine. Well,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Europe, as well as Belgium, has a long history of turning to herbal plants to cure diseases. When I was small, we had a little medical box. If I had a headache, I would be given some thyme. If I had trouble sleeping, I would take some chamomile. And did you know that for centuries, monks also turned to herbal plants to cure all sorts of diseases? But once here, a question came to mind. Why didn't the herbal medicine get more popular in Belgium and Europe? And how did the market here in Jingxi thrive for 1,000 years and still is continuing? Is there some sort of magic here on this land? I guess we will find out at tomorrow's herbal market.
5: Hey, Huai Yi! Hello! 穿得好漂亮啊！我们去逛逛吗？走吧，走吧。
6: As you can see,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not perfect. Having so many people here.
5: 黄衣他们的衣服怎么跟你不一样呢？
10: 我们这里的话有黑衣装，还有蓝衣装。我今天穿的就是黑装的。
5: 我觉得你这是最漂亮的。
10: 感谢感谢。
6: Look at this. This looks a bit like orange peels as well as wooden orange peels, basically.
5: 老板。这是什么？
11: 雪塞冬。
5: 怎么说呢？
11: 雪塞冬。
5: 雪塞冬。哎，在哪里长呢？这个
11: 是在我们广西巴马。
5: 是在地里还是在树上？
11: 山上。
5: 能治什么呢？
11: 疏通血管之类。
5: 水管。
11: 血管。
5: 疏通水管。Okay. So this is basically used for blood circulation. 祝你生意成功啊！好啊。可以看吗？
12: 可以。
5: 黄奕，这个是什么？
10: 鸡血藤。
5: 没想到能长得这么粗啊！
10: 还有更粗的。哇、wow.
6: ！The other day when we went to the herbal plantation underneath the forest canopy, we saw rattan on the tree, and this is a piece of it that can actually cure many illnesses, and it's incredible. I had no idea you could grow this thing.
5: 老板，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3: 这个叫山七，也叫田七。
10: 哦，田七。
13: 到云南去了就叫田七，在广西叫山七。
5: 你每年都会来这个药市吗？
13: 每年都来，我们是第二代、第三代了，来了很多年了。
5: 这些药材是你自己采摘的吗？还是？
13: 这个有些是收购人来的，有一些是自己采摘的。
5: OK。
10: 牛大力。
13: 哇，牛大力，对。
5: 这个牛大力就像木头一样，这个能治什么呢？牛大力。
13: 腰膝松软啊，肩周炎啊，什么都可以的。哇，
5: 这个味道好浓啊。
13: 锁阳、
5: 哦。所以这个能治什么呢？
10: 补血、
13: 啊，那女人补血，男人可以补肾的。
5: 老板，这个是什么树皮？
13: 不是树皮，这个叫豆粽。哇
5: 塞，这个是怎么吃呢？
13: 这个就煮水喝。
5: 你喝过吗？
13: 我经常喝。
5: 你经常喝？
13: 这个爬山都有力了，你喝这个。
5: 这是木头吗？
10: 是木头。
5: 这个木头从哪里来的呢？
14: 哦，是我们那坡过来的。
10: 离我们近期有40公里。
15: 你闻它这个有香味，天然的香味。哇，
5: 好香啊！
15: 你看它表面这个是泥巴，这个就是山坡泥石流的时候，发现它露出来这么一点，有一点跟出来，我们就去挖。挖下去的时候，有时候就有多，有时候就没有。哦、所以这个是很珍贵的，这个你可以拿来泡脚，拿来做枕头。
5: 做枕头？
15: 对，枕头颈椎病自然而然的就会好。
5: 你是壮族的吗？
15: 我是壮族的。
5: 你怎么不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呢？哎
15: 呀，我们这里搞得那么脏，哪舍得穿那么漂亮的衣服啊？
5: 你穿这个，你能卖得更多啊！
15: 我们有固定的客户，每年都来参加这里，来了20年了。
5: 今年怎么样啊？
15: 今年还行，基本拉来多少卖多少。
5: 这个是什么东西？
16: 王大仙。
5: 这个还能吃吗？
16: 可以。哇！药引很好。
5: Look at that， 芒果。
10: 黄鼠狼。
6: So this is a kind of rodent, basically.
5: 这个也是煮水喝的吗？
16: 烧成灰了，再放到水去才喝。
5: 这个黄鼠是不是它呀？
16: 哦，对。哇、哎、呀！这个泡酒很好用。哇、
6: 喂！ He's even got the whiskers on him here, and basically, apparently, you can put it in alcohol, steep it in alcohol.
5: 这个能治什么病呢？
16: 这个壮阳补肾。
6: Look at that! Would you dare eat this or put it in your spirits? I'm not sure I would.
5: 哎，那个是什么？
16: 黄魂草。
5: 黄魂草？为什么叫黄魂草呢？
16: 九死一生啊，它泡到水里它还可以生长啊。哇、哦！
5: 你买了什么呀？你是卖还是买呀？
16: 买。
12: 是做中草医的啊。
5: 哦，你是医生吗？
12: Yes.
5: 真的？哎，你还会讲英语？你是医生，在哪里是医生啊？
12: 田东县，北社是田东县。
5: 病人很多吗？
12: 也可以有很多的。那这个一年要用几十斤的啊？
5: 你觉得壮义的优势在哪儿呢？
12: 是治快病者，慢性病还是中草药好？今天是好日子，你吃什么药都得，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都很快好的。
5: 谢谢啊，谢谢。哦。这个是治什么呢？
17: 治腰痛。
5: 腰痛。这个呢？
17: 也是。
5: 这个呢？
17: 也是。
5: 买这么多说明你的腰很痛吗？
17: 不是，买的是反脉。
5: 哦，反脉。反脉能反脉多少啊？翻倍吗？
17: 差不多吧。
5: 差不多。老板，这个是什么？
17: 野芭蕉，治血压高，心脏痛。晒干也能泡酒也得。
5: 这个有点像葱的。
17: 那更少，剥出来然后晒干了拿来点这个穴位啊。哦，
5: 请问你在买什么现在？
18: 这个地理石斛啊。
5: 给你自己买的还是给谁买的？
18: 给家里面的人买的，经常喝酒的人他拿来泡茶。
19: 这个的话它是清热类的，就是有点内热的话就可以随便煮一下喝。
5: 我很好奇啊，因为我走了很多摊子啊，没看到多少像你这么年轻的老板。
19: 要传承。
5: Okay.
19: 我们从小就跟草花花草草接触。
5: 你不怕就是会消失吗？这些传统习俗吗？
19: 不会，还是有很多人会需要这个东西。
5: 那你还信西医吗？
19: 西医也相信，里面看不见的地方你想看的你要去看西医。西医也要有，中医也要有，才能够把身体调理得更好。
5: 这里面有哪些草呢？
20: 有艾草、火焰树，有菖蒲。
21: 菖蒲。
5: Okay, this actually is a tradition here amongst the Zhuang minority. Basically, it makes sure that all the evil spirits stay away. 那现在属于很安全的吧？
20: 很安全了，虫蛇这些都不会进来了。
5: 都不会进来了。好，那我们进去吧。
20: 好
5: ，Let's go。
20: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庄乡来。
5: After spending a few days here, I think I've come to find the answer. Why has this medicinal market existed for 1,000 years and why does it continue to thrive? I think the answer is quite simple. The mountains are still here, the plants and herbs are too, as well as its people. The mountains procure medicinal herbs and plants to the people and in turn heals society. It's kind of like a long-term contract between the Zhuang people and nature, and in today's society,where people are turning more towards natural healing as well as sustainable approaches to health, I think this type of philosophy of life deserves to be shown to the world. So may this herbal wisdom of the Zhuang homeland continue to spread beyond the mountains and continue to heal generations to come.
20: 长庄乡的花蜜饭有一情常在
5: 请你留下来。
20: 来，干杯！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個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0: 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0: 我姓趙啦，咁啊，識我嘅人都叫我趙公子嘅。咁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去啲未去過嘅地方去旅行。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行港珠澳大橋。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5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唔需要落車嘅，乘客同埋司機唔需要落車啦，直接就俾通行證關完就得啦。4:30離開我公司，咁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啦。咁啊，全程嚟到香港可能3.5個鐘頭內咯，啊。香港嘅車速相對比較快嘅。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呢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咁嘅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早晨，早晨，
1: 早晨，
0: 精神多位，哇，辛苦曬，辛苦曬。
1: 係，好啦，
0: 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遲日見啫。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歡迎。
0: 唉，我都麻煩你啊。
1: 麻煩，麻煩。好啦，呢度就係大帽山啦。
0: 係係。
1: 我哋玩車嘅最著名嘅地標，呢個叫英雄艇。
0: OK。
1: 咁就每逢禮拜六或者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呢度泊滿曬車啦，有電單車啊、跑車啊，六日或我哋叫 SMD 就係咁樣玩。
0: Sunday Morning Joy
1: 係啦，冇錯啦。
2: 搞整啲嘢。
0: 呢個標題係噴油啊！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介紹一下啦。
1: 96年大發仔。
0: 96年大發仔。
1: 係啦，咁啊都改咗啲嘢嘅，基本上同原車身嗰個裝扮都好唔同。
0: 佢依架車唔係少少改動，係面目全非啊！介紹下呢位阿謙，我都係第一次見你，新朋友，花唔少心機喎，呢架車。搞啲咩啊？搞啲咩？
2: 轉咗色啦，又換咗胎鈴啦，
0: 冇 game 嘅包圍啦，
2: 啊，
0: 跟住全部應該係日本慢慢揾啦。
2: 冇錯。啊，
0: 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啊？
2: 4至5年。
0: 4至5年啊！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條友仔。話簽曬名喎，喂，有冇啲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都係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中係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係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啊？揸車來第一次，
3: 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唔係準備上關嘅。快車道好似行下後面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0: 好大壓力㗎，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啊，第一次揸車落嚟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港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太右太又上左落左左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就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
1: 好
0: 嗱，唔好揸埋單啦，呢餐啊，我嘅。

0: 不忙，我也去泡面了。
1: 好，攞嘢食，攞嘢食。嗱，好正啊，蒸晒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哇，咁鬼大个包啊！系咪有新鲜出炉芋果啊？
2: 喺嗰边。
1: 哦 ，OK， 哇，攞龙凤爪先。嚟，唔该唔该。啊，出边咧有啲啫喱，有把啫仔嘅，好似细路仔嗰阵时咧食翻啲味道啊，系嘛，几得意。 童年回憶啊！呢啲嗱，咩時喺茶樓咧？跟阿爸阿媽去茶樓飲茶，凍把遮仔，好開心噶！正啊！正啊！全手工製作，正！正啊！嗱，哇！熱辣辣，啱啱出爐，正得不得了！哇！你幾開心？嘿，豐盛啊！喂，坐低，兄弟們啊，起快，起快，起快！ 唔怕坦白講，我尋晚我係都差唔多3點幾先入睡到，一有少少興奮啊！咁啊，今日叫做係圓咗一個夢啦。我想行呢個路線好耐㗎啦。啊，咁約呢班 friend 約咗，又唔係個個得閒咧。咁今日可以全部人陪住我一齊去跑咁多車咁多老友，又食餐好嘅咁樣，好滿足咯。有冇啊？嚟，熱茶代酒，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精神精神。
3: 咪好似喺老人街啊嘛，喺啲餐廳度。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啲商場琳琅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嘅。
1: 喂，呢架虎頭賓啊，喂，
3: 你靚喎。呢架虎頭賓。
1: 一四零。
3: 唔叫虎頭賓。
1: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香港牌子咯，都係內地做嘅。
3: 啊，
1: 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
3: 啲收藏版。係啦。
1: 依個係膠佬嚟嘅呢個。
3: 玩家嚟。係
1: 啦。
3: 咁我就細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10歲到啦，10歲左右已經開始嚟呢度。
4: 幾多年啦已經？
1: 而家18啫，而家18啫。
3: 1901年啦，好似。
1: 生不龍。18都。啊嗱，有你咪收，幾開心啫。
4: 車仔呢度。
1: 你都有揸過係咪？902。
4: 有。
1: 嗱，我哋大家擁有過喺呢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6、27年嗰陣時開嘅。 你唔好暴露年齡啦！我細細個90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㗎啦，咁啊食咩海洋公園啊、嗱，麗園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所以以前香港個嗰個感覺就已經係種入咗我嘅腦海裏面一個成意見啦。我爸爸係廣州市粵劇團嘅一位作曲家嚟，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 好多嘅學生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惡蛇啊，就喺利敦道泰治城省附近啦，後邊咧就有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雲吞10蚊碗，食到而家30年啦，咁啊可以食咗20幾30年噶啦，美食而家係好多，咁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個面，嗰碗面店食翻先，咁而家。 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滯滯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嘟一嘟啦，唔該。唔該曬。OK， 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㗎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一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啊。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餵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
5: 喂，依度排曬隊啊！
0: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Harley Davidson 啊，啲 bike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細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嘅。好，啊入去望下先。喂 ，hello 阿肥，哇，好耐冇見 ，long time 老師。
2: 你好，
0: 正啊！所有呢啲都係我哋 bike 想著上身嘅嘢嚟嘅，皮褸啦，嗱呢啲 A 二。呢啲 A 二咧，基本上玩皮褸嘅人手一定會有嘅，係啦，呢啲係馬皮，油靚靚，好靚嚇。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三件，咁啊，喺阿肥度嚟親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實佢係應該係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了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嚇。
2: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
0: 喎。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你仲記得喎，因為
3: 六月九號起，越車南下政策擴容至廣東省九個地市。廣州、珠海、江門、中山首批四個城市嘅基礎上，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五個城市。九號起，
0: 咁我覺得現時開放更多嘅城市，咁我相信會係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想求依個便捷嘅，所以我覺得依個政策係真係好有為咗我哋國民啦，係啊，咁啊同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

怎么还有吹流氓哨的呢？欢迎收看笑声开播，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源江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很火的故事，叫韩国的黄金时代，说韩国股票大涨，人均赚翻，消费上去了，结婚率上去了，生育率也上去了，说恍惚间好像来到了黄金时代。思密达，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故事，没有忍住，单枪匹马杀入了韩国股市，然后单枪匹马的搞垮了韩国股市，9000多点到6000多点。本来就觉得通过这波我能财富自由呢，现在看来还要在这个单位多

我打工20年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炒股，这个人怎么炒都赢。我说的是白宫股神特朗普。前不久，美国公开了特朗普2025年的财务报告，里边涉及了特朗普本年度的2.1万笔交易，平均每天57笔。他收入多少，咱们先不说，从这个交易量上，咱们就知道他的交易手法多么值得我们的学习。同时也有一份好奇，每天57笔交易，他到底上不上班，他也是个谜。不管各位是好学还是好奇，话不多说，一起笑看风云。咱们先说这个报告，其实是一个例行操作，而且属于是强制披露啊。美国政府的道德办公室要求总统每年度都得给他们报账，哎，你有多少钱，钱打哪来的，都得往上写，是吧？然后呢，由他们整理并向全社会公开，这个制度很好，对不对？因为怕总统会以权谋私嘛。但是今年这个报告显得特别的没有必要，甚至多余，啊，怕特朗普以权谋私。你快别逗你特大爷笑了，你还停留在怕的阶段是吗？啊，就是这个报告，光报告是927页，密密麻麻全都是资金流失啊。他去年捞了多少钱？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但我猜这个数字还不是特朗普的极限，但应该是特朗普会计团队的专业能力的极限了，再往下压就真的做不出账了，你知道吗？22亿美金什么概念？咱们这么比，2025年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净利润能超过特朗普的50家都不到。美国人还在那游行喊他下台，你有啥用还下台？他都快上市了。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单位里卷生卷死，升职加薪毫无意义，哪怕升到美国总统都不能指望着工资，想发财靠理财。 OK， 那特朗普是怎么理的呢？首先当然就是股市，毕竟一年2万笔的交易啊，我的天。但是白宫说了啊，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的，说总统的交易看起来很多，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他亲自操作的。总统如此关心世界，日理万机，到处抓别国总统，哪里有时间看盘呢？哎，只不过恰巧总统的理财团队有点实力啦，你信吗？他那是没空看盘吗？他是没有必要看盘呀，他的嘴就是盘呢。过去一年他用嘴控盘的事情还少吗？去年关税战，他一句加税，美股一顿暴跌，跌了一个礼拜差不多了，哎，他入场了，在底部一顿狂买，买完第二天人说，哎呀，这个税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当天美股起飞了。这个跟理财团队有什么关系？你找个乐队操盘他也不少赚呢，啊。还有去年7月23号，他的账户突然买进了6家科技公司，你猜怎么着？白宫马上就发布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6家公司股价同时飙涨，你找谁说理去？一张嘴就是 K 线的走向，一挥手就是股市的跌宕，你让他怎么输？但就这样，股市还不是他收入的大头，他有更赚钱的路子。嗯，报告显示啊，他去年收入22亿美元之中，有14亿来自虚拟货币。炒币都知道，哪怕就是没炒过也知道，炒币9死10死，啊，10000死1生，对吗？咋他能挣这么老多呢？很简单。因为他不炒币啊，他是币的源头厂家。他上任的时候发那个特朗普币，趁着大选的热度一发售，万人空巷，左脚踩右脚，蹭蹭往上涨啊。这钱不够，可能是他半夜也刷直播找到灵感了，他搞一个实时持特朗普币排行榜，谁买币买的多谁就能见主播，对吧？买的最多的跟主播一起金发主播共进晚餐。太棒了，而且他真的跟人吃了，这饭吃了。但是饭局结束之后，骗局也结束了。特朗普币从最高峰的75美元一枚直线掉到1块钱一个，散户傻了，
散户，哎呦，我本来也没想见总统啊，但是我钱怎么也没了呢？这一波下来，散户合计亏损38亿美金，被总统跟总统的榜一联手做了个局。在美国当政客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赚钱的啊！回溯一下历史，你比如说华盛顿、杰弗逊，这老一辈儿对吧？属于反着来的。本来人家是种植园主，从政之后呢，也没空打理园子了，园子也荒了，生意也不做了，基本都是赔钱当总统。像杰弗逊，甚至到退休的时候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啊，真正开始靠总统赚钱，那也是上个世纪。就上世纪都远了，就几十年前啊，从福特开始，主要就是靠下台之后到处，收钱演讲，给企业站站台之类的赚点钱。到后来呢，克林顿、奥巴马、拜登都算在这个路子上，啊，任上的时候不敢挣钱，啊，拜登一年的财务报告大概10页纸，啊，10页就给特朗普那本当目录都不够。他们都是卸任之后才开始，又写书啊，又演讲啊，哎，也就不少赚钱啊。主打一个当总统不挣钱，当过总统才挣钱。可以说，在特朗普之前，总统这份职业还是一份十分讲究延迟满足的岗位。嗯，那是谁给了特朗普灵感呢？就提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国会山股神佩洛西。作为前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什么消息他不知道？啊，什么政策他不清楚，对吧？甚至这个政策能不能过，他是第一个知道的。虽然他一直号称啊，我从来不碰股市，但神奇的是，他老公保罗特别会炒股。这边那个，从2014年至今，他的投资收益翻了将近10倍。保罗，其中就包括在国会通过芯片法案之前抄底英伟达。在通过新能源法案之前 all in 特斯拉，怎么看都是两口子通力合作，老婆开会，老公开盘，对吧？但是佩洛西一直没有认过，那别人媒体来了一问他是不是这样，他一脸惊讶啊，我老公吗？啊，赚那么多呀？哦，投资方面他一直都蛮有天赋的。嗯，对，怎么还夸上了？谁问你了？但你要说没有天赋也不对，因为当今美国真有政客内部交易都没有交明白的。比方说曾经的主持人，现在的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美国打伊朗之前，赫克塞斯觉得我是国防部长啊，这谁用我消息联通，这是打仗啊。于是开战之前，赫克塞斯个人的账户全仓进入军工板块。结果各位股民啊，应该是了解的，伊朗开战之后，美股的军工板块根本没涨，反而一泻千里，至今没有解套。美国网友都傻了，说你这样干就想告你都难呀，什么罪呀？利用内幕信息套牢自己罪吗？赫克塞斯没赚着钱就不算犯罪，那特朗普都赚疯了，真没有问题吗？严格说起来肯定有问题，因为美国本身确实有针对性的法律，很健全，叫禁止利用国会知识交易法，啊 ，A.K.A 叫佩洛西，你注意点法。啊，法律规定，议员和政府官员不能利用工作中知道的内幕消息去炒股，超过1000美元的交易，45天之内必须要公开。但是问题，这个法律很难执行，它不禁止你炒啊，只禁止你利用内幕炒，那怎么能够证明你这个是不是内幕啊？而且特朗普有一招。特别高，他买之前会上社交媒体喊单，说快买这个快买那个。我一开始以为这是臭显摆，现在明白了，不对，内幕交易你要有内部信息，对吗？他发了帖，这就是公开了呀。哎，不是总统做内幕交易敛财啊，这是总统排除万难带广大网友一起发财呀。你怎么告？你要靠的广大股民都不答应，都等他发帖呢。快说，下一个说哈哪个？好了，说到这儿，广州见。

0: 奋原浆古二零，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脖子太短看不见。一名航天爱好者请问，中国也终于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了，
1: 这个真的很厉害啊，很厉害，
0: 相当了不起啊。咱们的回收和马斯克的回收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非航天爱好者，我给你回答一下啊。这是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网系回收跟 SpaceX 的区别在于 ，SpaceX 的理念是，地面发射塔绝不惯着火箭，想回家，自己回，人要靠自己啊。对吧，无论是猎鹰九号自己长个腿儿跳回来，对吧，还是说那个星舰瞄准那个筷子卡脖子啊，本质上要求这个火箭自身有极高的精准度，稍有不慎那就是一场绚烂的烟花呀。而网系回收的逻辑是让火箭还有海上平台双向奔赴，火箭使劲往回飞啊，平台呢在下边张开怀抱，哎，稳稳接住，抱孩子的感觉似的，是吧？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火箭每次上天不用额外带4条腿，这4条腿省出几吨的结构重量啊！更关键的是容错率高，对吧？这孩子往下跳，把这两边都能抱住，对吧？我问你啊，你比方说，就是一根笔扔上天，掉下来的时候，你是拿筷子夹住它容易，还是拿网兜兜住它容易？还是说指着他自己站住容易？谁说站着？谁说站着？来，再给你个锤儿，你让他就给我站在这儿，好吧？咱们这期节目的后边20分钟都看你怎么让他站住，是吧？网系回收的成功，确实是中国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在 SpaceX 开启火箭回收时代之前，人类往太空送1公斤的货物，成本大概是1万到2万美金，而实现了回收技术之后，这个成本压缩到2000到3000美元。那我上一次天大概10几万美元，对吧，按我的体重我再减减肥嘛，那时候我再拼个车，10万可能就够了。这特有意思，叫无情比业，就是面无表情的比个业，都会拍照了。一名家中老幺请问，从小到大父母一直很偏心，现在他们年纪大了，有什么办法能事先看到他们的遗嘱吗？我怕他们把财产都留给了我哥我姐。最近其实也是让我很震撼的一个新闻，你们看到没有啊？就是19岁的一个大学生小李立遗嘱，把自己现有的2000万财产都留给了发小。19岁大学生，2000万。同学，你缺发小吗？比你早生25年那种发小。据说这个小李父母离异之后分别再婚，然后说亲。

0: 子感情比较淡薄。这个小李呢又热衷极限运动，大家知道极限运动吗？十死一生的是吧？倘若遭遇意外，他不希望自己名下的财产被父母的再婚配偶所得，所以就用法律手段重新定义了谁才是家人。正所谓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治愈发小。
1: 别
0: 在法律上，遗嘱是什么？遗嘱是把财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也就是父母啊、配偶啊、子女啊，那种把财产留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发小，这个叫遗赠。遗赠啊，最近呢我有好几个发小轮流找我，问我有没有什么遗赠给他们。没有，有的话你们也会早就收到通知了啊，因为这个还不太一样，因为受这个受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之后60天之内要表示接受，就有这个流程啊，否则就会被视为放弃。谁会放弃2000万？疯了啊！现如今呢，立遗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啊。说中华遗嘱白皮书、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30岁以下立遗嘱的人数，7年之间翻了12倍，最小的17岁就立遗嘱了。孩子身体这么不好吗？而且财产形态不一样了，以前立遗嘱90%以上是房产，现在呢，猫、狗、游戏账号、稀有皮肤、虚拟货币。对吧？甚至像我找人继承我的 VIP。 一名背锅侠请问，老板夫人大闹公司抓小三儿，老板怀疑是我通风报信的，说我泄露公司机密，我会不会被炒鱿鱼？你这算啥泄密啊？真正的泄密是很高级的。印度把苹果公司扒的底裤都不剩了，泄的密。上个月给苹果代工的印度塔塔集团，这个塔塔集团重新定义什么叫泄密。20万份文件，630个G 的数据被黑客挂网上，其中包括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主板设计图纸、 A20 Pro 芯片数据手册、自研 C2 基带文件、供应商对应清单、零部件采购价格，甚至还有跌落测试的实机照片。每年这个时候，就在不远的华强北，还在冥思苦想的押题呢，今年开卷了。再等等啊，朋友们，下个星期最多周三，华强北就帮苹果把发布会提前给他开了。哎，答案已经有了。说实话，这事印度也挺尴尬。去年印度媒体高调报道过，说啊，印度产的 iPhone 已经占全球产量25%，结果泄密文件出来，有零部件清单啊，这清单里边几乎找不到是印度本土企业，坐实了印度就是干了个组装的活还没干好。中国代工 iPhone 19年都没出事啊，印度刚干了6年就捅这么大一个篓子。对此，印度电子信息部秘书克里希南表示说，别急，我们印度政府将全力调查此事，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众所周知，印度人做饭干净又卫生，印度人做生意诚实又可靠，我爱印度啊。印度政府不调查还好，一调查100%责任在苹果，对吗？搞不好反过来就罚苹果几十亿美元呢。一名观众请问，看到新闻上美国纽约有一栋大楼歪了，难道美国也有豆腐渣工程吗？你这个野字用的不对啊，是吧？你说的是纽约前辉瑞总部，对不对？在改建过程中发生严重的结构变形，大楼内部立柱扭曲，导致多个楼层下沉。由于地处繁华区域，辉瑞的地盘那有钱啊，那肯定好地儿啊。出于安全考虑，周边多栋建筑内的人员被疏散，多处道路封锁。纽约消防局局长和纽约市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是一栋钢结构的建筑，所以不会完全倒塌。但还有一个坏消息，虽然它不会倒，但是它目前还在移动。一个楼在移动，这个不懂，他能走2步吗？他溜达到附近联合国总部大楼玩贴贴吗？ 明明没有地震，为什么纽约的大楼总出问题？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纽约大力推行的商改住项目，这给老建筑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另一个原因，这些问题建筑呢，大多是来自于开发商的灵机一动，也就是所谓啊，采用最新技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的问题会逐渐的浮现。比方说，纽约顶级豪宅公园达到432号，就是铅笔一样的那个住楼啊，里边的公寓售价从8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不等，一个公寓卖1亿美元啊！当年开发商为了体现高级感，要求建筑外的外立面用纯白色，所以建造方呢只能改变混凝土的配方。哎，这一改完了，影响材料的强度跟耐久性。于是现在这个天价公寓，外墙上面遍布上千条的裂缝，楼内严重漏水，电梯每个月故障2-3次。哎，这个就是因为我当初没买它。幸亏我没买呀，要不然维权多麻烦。一名家长请问，放暑假了，终于不用再辅导孩子写作业了，我这个高血压刚下来，焦虑症都犯了，这一个多月我该怎么安排才能让他不虚度光阴呢？先问一下那个教育工作者梁老师吧，孩子应该怎么这一个多月安排自己的时间呢？
1: 我的学生哈，他会这样子来做，就是他会做一个那个规划，就他每一天都会有个时间表，什么时候起床吃早饭，然后看书。
0: 摒弃到大众教育这一部分，孩子成不成，是不是有一个评断标准的？是不是家长应该有及时止损的可能的？
1: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啊，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0: 你这是往好里说，让花让树成树，让草成草。
1: 对，但是很容易就出现
0: 让树成树，让韭菜做好韭菜了。
1: 但是小草被人家鸡就是往那个树那边去鸡娃的那种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出事儿。
0: 我是真这么觉得啊，就是人一定是分那种的，就是你比方我儿子，他就比较清醒，他就说我就不是干那个的人。香港的状元呀，都是报的医科和律师。以前会觉得这是为什么呀？后来一想，对啊，只有他们在这个阶段已经证明了我能够读这么多的书。一个医生，外科医生给你开胸拉开了之后，发现一个出血点，这时候他想，哎，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呢？5秒钟之后就可以宣布啊，记录一下死亡时间，对吧？所以真的是要那样的孩子。他去学这个科目，其实是对于未来我们找律师，我们去送进医院被人打开的时候，我们更放心。讲真，我儿子要将来做了一个医生，我是不希望他治疗我的。放开一点，要相信自己孩子，该做韭菜就做韭菜。韭菜怎么了？我告诉你，吃饺子我就爱吃韭菜馅的，你要给我包一树馅的我还抽你呢。家长们都很愿意给孩子补课，对不对？奥数啊，英语啊。而今年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 AI 的赛道，各种暑期活动都打着 AI 研学的幌子，口号喊的那叫一个瘆人，3天造出 AI 应用，6天开出 AI 公司，8岁当上产品经理，10岁成为 CEO， 13岁融资100万。甚至还有相关从业者表示说，哎呀，我天！说7岁是孩子进入创业的最好时期。这些口号你听完，看似是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实则完美收割了一波家长的人工智能焦虑。一个成年人3天都造不出 AI 应用，你凭什么觉得花点钱能让孩子办到？哎，不能叫花点钱，这个课查了不便宜，6天5晚，收费12800。说起让孩子学习 AI 底层认知跟商学基础，把财商思维跟创业实践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组织孩子去高校啊、互联网大厂参观打卡。还有家长花了15000给孩子报名大模型实战营，学的内容居然是如何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这个用他教吗？你以为我天天上班干嘛呢？我这都是大模型实战呢。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国《纽约时报》爆出了一则猛料，报道称，特朗普曾向多人吹嘘，说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格斯在接受采访前需要向他请示。说好的新闻自由呢？说好的媒体独立呢？怎么现在接受个采访，还得先问一句特朗普？哎，领导，哎，那这我能说吗？我的天！这篇报道还透露，罗德里格斯是名义上的委内瑞拉代总统，实际上掌控这个国家的财政资源分配和人事任命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官员说，私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委内瑞拉总督”。今夕是何年？总督，大英回来了还是大清回来了？目前，委内瑞拉绝大部分出口的收入都进入了美国财政部的账户。委内瑞拉政府需要用钱了，再去向美国去申请。这些钱怎么用？用在哪儿？全都要跟卢比奥说明原因。听起来像我儿子跟我要零花钱似的，也像我们节目申请预算似的。那卢比奥又不在委内瑞拉，他怎么进行管理呢？按照我的想象啊，卢比奥的办公室里边应该有个绝密的这么一个专线电话，拿起来就是那边总统。挂了就挂了，对吧？但不是，报道透露了，说卢比奥跟罗德里格斯日常联络的工具叫 WhatsApp。WhatsApp 这个软件相当于中国的微信啊，普及一下，就用微信治国，网络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呀。俩人在这个软件上面不仅商谈朝中要事，还聊后宫八卦，还互送生日祝福，送完了之后就往下掉那个小生日蛋糕嘛，还互相发自拍。我特别建议卢比奥老婆好好查查你老公的手机啊，你老公好像又谈恋爱了呢。上星期，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好好听啊，这个不容易听懂。应欧盟五家北京鸭生产商提出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的北京鸭发起反倾销调查。真的很难懂。这个新闻我跟你讲，你别说听，你就是拿这个字儿看，你都看不明白。啥？欧盟北京鸭申请制裁中国北京鸭？ What？ 咋了？你北京烤鸭去欧洲就看不起我们乡下的北京烤鸭了？啊？其实北京鸭指的不是北京的鸭子，是一个品种的名字，啊，就像宠物店你买荷兰猪，荷兰猪真的是荷兰来的吗？它河南来的，对吧？哦，对，它甚至都不是只猪，对吗？而北京鸭这个品种可以说是全球现代肉鸭产业的祖师爷，早在19世纪1800几年这个鸭子就出海了，厉害吧，传到了英国培育出了樱桃古鸭，再传到了美国，哎，培育出唐老鸭。当到了长呵呵，反正北京鸭现在已经不是中国独有的品种了，全世界都在大量的养殖。而这回欧盟制裁的就是单指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北京鸭跟北京鸭肉制品，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北京鸭价格远低于欧盟的市场水平，严重打击了我们欧洲本土企业的销量。那你中国的北京鸭价格低，竞争力强，这个很奇怪吗？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产。英国说这么久终于要迎来新首相了，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已经锁定工党党首的位置，将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伯纳姆被称为，被英国人叫他们叫北方之王 King of the North， 因为他在选上首相之前担任了7年的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啊。过去英国的经济资源高度集中在以伦敦和伦敦周边地区，而他当市长之后一步步地打破了这种不平衡，大力扶持本地的工厂跟企业，代表北方的小镇公开声讨英国的政府不公平的这些政策，所以在英国的这个北所谓的北方地区积累特别高的声望。但是我看了一下地图，曼彻斯特我去过呀，那在英国它就是不算南部的话也只能叫中西部啊，那苏格兰北爱尔兰那才叫北方啊。所以跟你讲，伦敦人跟广东人是一样的德行，出了伦敦都叫北方，对不对？而英国媒体分析，在对华政策上，他会比以往的首相更加务实。什么叫做务实？你看李在明的务实外交就知道了。
努力搞钱就叫务实啊。所以他上台之后，中英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善。以前是啊，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不要你的钱，变成老板二维码请扫这儿啊。不过务实归务实，现实是现实。英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外交，而是国内，右翼势力在一路的猛追。伯纳姆能在英国首相这个位置上待多久，真的不好说。而且 ，King of the North 这个称号不太吉利。美剧嘛，权游嘛，权力的游戏嘛，看过这部戏吧？你仔细回想一下，在那系列敢叫自己北方之王的，基本都没有活过三集呀。真的，这是能让世界杯赛场双方球迷统一发出一样声音的人，只要镜头切到他，那个声，嚯家伙，那个气量，肺活量，小音，音凡蒂诺，小音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走到尾声，国际足联主席音凡蒂诺表示，本届世界杯参赛队由32支扩至48队，100%的正确。我们将继续扩军至64支参赛队，希望每个热爱足球的国家都能参加世界杯。为什么要扩军到64支球队？为了谁呢？好难猜哦。该不会为了意大利吧？世界杯只有32支球队的时候，是不是只有32支球队的时候？天，亚洲区只有4.5个名额。扩军到48支球队的时候，亚洲区有8.5个名额。如果扩军到64支，那你算这比例应该能有12个名额了，太棒了。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64支还不够啊，主席，要不要扩到128支嘞？ Please。double 了都没及格，你知道吗？我的天，为什么世界杯要持续扩军呢？说到底，挣钱，真来钱。今年扩到48支球队，国际足联的营收说几乎翻了一倍。虽然国际足联是叫非盈利组织，但是他主席他有创收的心呢。你看这次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国际足联要把决赛场上的草皮拿出来卖，一块6厘米见方的草皮卖450美元，你买的就是吃亏，买的就是上当啊，对吗？还有 Plus 版900美元， Pro 版1200美元， Pro Max 版3000美元。你要问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也不知道，反正从官网的图片来看，区别不大，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可能是 Pro Max 那版的草皮上面有梅西吐的口水吧。

0: 闻闻梅西。
1: 最近伊朗一家媒体发布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央司令部司令等人啊。你们是不是漏了谁啊？伊朗要是真按这个名单暗杀成功的话，那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都没了，那么副总统万斯就会直接登基了。天朝党羽尽数凋零，朝中还有谁能与我抗衡啊？这哪是什么暗杀名单啊，这看起来就是他的愿望清单啊，是吧？在名单公布之后，特朗普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如果伊朗政权敢对美国现任总统进行暗杀，那么数千枚导弹将瞬间发射，彻底毁灭伊朗的所有地区。数千枚就能毁灭伊朗的所有地区，你是个什么导弹？当然，看到这条帖文的时候，高氏早苗应该是最恐惧的人。为什么高氏早苗呢？因为就在前几天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把日本和伊朗给搞混了，绝了。他说，日本伊斯兰共和国向我们发射了导弹。
2: We had 111 missile shot b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Japan。
1: 特朗普这个人是真记仇，他还是忘不了珍珠港啊。随着特朗普年龄渐长，渐渐的拜登化，不好说打谁呀。我跟你说，前不久德国联邦政府宣布计划从2027年1月1号起放宽对面包店、图书馆的周日开放限制，这个政策在德国引发了激烈的争吵。德国零售业呼吁希望全面放宽其他零售行业的周日营业限制，而工会和教会等团体则发声反对。是的，你没听错，如果去过德国的话，旅游啊什么的，一定会知道超市、商场周日不开门，而且是不允许开门。我头回就是在欧洲穿梭路过德国的时候就是周日，市中心商场里边所有的商家大门紧闭，我心想怎么了，盟军又打来了吗？其实要不要放宽周日营业限制的问题在德国争论很久了。有多久？100年了。好神奇，因为在1919年星期日休息原则写进魏玛宪法里边了。支持他的人觉得，哎，这是保护底层员工的休息权利，一旦放开营业限制，所有的商家都会疯狂内卷。哎，有道理，最终就会剥夺所有人的休息日，对不对？德国人做事就是死板。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调休啊？啊，那么不支持营业限制的人呢，就是希望能够周日该开就开，这个其实也很合理。商场关门就算了，那你超市、菜市场你凭什么关门？啊，按照这个宪法里的规定啊，我上班的时候你上班，我下班的时候你下班了，那我买啥我吃啥？就是商店虽然关门了，民众的购物需求还是在啊。那这样营业的限制会让实体零售越来越难做，我只能网购了，好的吧？而且跟邻国紧邻的荷兰，周日是可以照常营业的。你德国人不卷，我荷兰人卷死你。每到周日跟德国的公共假期的时候，你就看荷兰的街头会有很多德国牌照的汽车，这就跟香港人周末来深圳购物一样。德国人到荷兰的心情就如同我到深圳，这是我的快乐老家。好了，再次感谢姑娘姑娘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照片开，下期见。
3: 物理还是神父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评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首领持玉章向天祝祷，群山之间，他听见突尾河汩汩流淌的声音，听见虫鸣和风呼啸的声音。他对这片土地如此熟悉，即便身处光线微弱的黑夜里，也知道月色底下那山谷之间的小型石城一一都在何方。往东南渡过黄河，翻越吕梁山，便是大义陶寺。再往东往南，是更广阔的中原、海带和江海。中原是石毛人的根脉。仰韶时代，祖辈们从太行山以东和关中地区北上移民至此，带来了故土的文化，也在新的家园生长出新的传统。从石卯往北是辽阔的欧亚草原，石卯人从那里引进了绵羊、山羊和黄牛，过上了半农半牧的生活。他们还从那里引进了深铜合金或锡铜合金的青铜刀，获得了尖利的工具。石卯的一些石雕也能在广义阿尔泰地区的石雕形象中找到母本。但四千年前的那个夜晚，让石卯首领陷入沉思的，并不是自何而来的问题，而是往何处去的答案。从对古气候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全球气候正值又一轮周期性变化的阶段，进入了干冷时期。这轮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压力，尤其被处于农牧交界地带的石卯集团深刻感知。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紧张，无不是随时可能压垮北方脆弱生态的最后稻草。各聚落之间更是为了生存而征伐不休。某个聚落的人家里，孩子因为饥饿而哭泣，难以入眠。怀抱孩童的母亲耐心地哄劝，父亲在旁叹了声气，望向窗外的浓稠夜色。这一刻，皇城台上的石卯首领也正望向空荡荡的天地间，忧思重重。在危机时刻趋利避害，凝聚族群，自是当务之急。但他也决定听从智者们的建议，向外去寻找更多的资源。何去何从，需祈祷上天，敬告祖先。他将口簧含入嘴里，一阵神秘之声响起。这声音震荡着山谷的夜色，仿若以此达成与祖先神奇的某种神秘共识。南下是唯一的选择。他相信漫漫长夜之后，石卯城将在黎明中复苏。

龙山文化晚期，征战、对峙、暴力、冲突，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成为常态。活跃于史前中国大地、异彩纷呈的区域性古国，先后走向衰落。江汉平原和江南地区人烟稀少，山东龙山文化逐渐式微。在陶寺湮灭之后，石毛也开始衰落，中原其他城池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而时代的战车将由新的王者驾驭。距今3700多年前，洛阳盆地北面邙山的一处高岗之上，夏王少康灭南而立。洛河经山下浩浩东去，南面伊水两岸双峰耸立，如同门阙。西面晨雾尽头是狭长的函谷，直通关中盆地。根据古文献记载，夏是中国第一个王朝，是王权世袭的开端。开辟九州的禹，为天下苍生栉风沐雨，披荆斩棘。此后的数代王者，有奋发与开拓之主，也有失德和流亡之君。几十年前，先王太康在一次田猎活动中，被东夷的后裔突袭，下落不明。太康失国之后，他的五个兄弟辗转流亡，在洛水边被引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责，宜绝子孙。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如今东夷之人已经被降服，少康夙夜匪懈，终成复兴大业。他重回洛阳盆地，定都真寻。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工作，让人们看到了传说中夏都真寻的影子。它的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周边还环绕多个区域中心、刺激中心及众多更小聚落，组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分布格局。这是一个构思宏大、规划缜密、布局严整、等级有序的超级都邑。文献只记录了它的地理方位，考古发现终于展露出它动人的细节。二里头都城的中心，两条南北向和两条东西向道路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在连接交通的同时，又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居中的是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集中的宫殿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别位于宫殿区的南北两侧，贵族居住和墓葬区拱卫在宫殿区周围，再向外的部分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宫，则宫之中而立庙。二里头都城所处天下之中的位置，体现出早期国家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而九宫格式的都城规划布局，又与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颇为契合，足以显示二里头王者在都邑建设中变方正位、体国精野的政治抱负。
中条山谷中，王朝的矿工们摸索行进，他们的使命是在这群山中找到新的铜矿。那些往来于运城盐湖和二里头王都之间的盐队，常常需要翻越中条山，其中有人曾在连日雨后目睹远处山石上绽开绿花的奇景。矿工们知道，这或许正是铜矿存在的标志，是以扎入深山四处找寻。此前已有入山寻矿的人隐身于此，于是他们格外注意脚下的路。

此时山雨突至，只好寻了一处岩刹暂避。连日的疲惫中，众人沉沉睡去，唯有一人在火堆边默默疗伤。一只翠蓝的蝴蝶蓦然飞起，使他心头油然生出一种奇异的异象，便不由自主地起身追逐。

一路追寻而来的矿工，看见蝴蝶渐渐地落在对面的山崖上，那处山体因下雨而发生了滑坡。就在他的眼前，那石上赫然绽开一小丛一小丛铜绿之华，这正是他们要为王朝寻找的涉及国家命脉的战略资源。山西绛县的西吴壁矿业遗址仍留存有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冶炼遗迹，铜矿原料便来自附近的中条山。这一时期的木炭窑，其功能是用来烧制炼铜使用的木炭。透过炼炉的残迹和炼渣的堆积，似乎就能看到铜矿石在炉中融化，沉入炉底，化为纯铜。在欧亚草原上，青铜原本仅被用于制造武器、工具、装饰品等小件器物，且多为锻打成型。冶金术传入中原后，迅速发展出以复合泛铸造技术为核心的铜容器生产业。新的资源技术与本身的礼制文化系统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青铜文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而秉持抚钺之人，就是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铜爵是一种酒器，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青铜是合金，需要将铜与锡等矿石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才能冶炼而成。铜矿可在中条山获得，锡矿的主要来源却可能是大兴安岭南麓地区，或是江西、湖南等长江以南地区。这意味着，如要大规模冶炼青铜，就必须要具备远距离的矿料开采和运输的能力。加之铜爵造型复杂，涉及高精的铸造技术，这一切唯有具备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更强大的社会调动和资源控制能力，才有可能做到。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们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使用权。青铜这种人类创造的物质材料，也被转化成为与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相关联的政治资源。工匠们将日常器具的形体赋予它们，石器、酒器、乐器、武器，一旦与青铜相关联，这些原本具有实用功能的器型，却也成为了一种超脱于日常的象征符号，具备了礼器、祭器的功能，也与权力、身份相挂钩。当以烈火铸就的尖利金属被塑成庄重敦厚的礼器。

温雅莹润的玉石却制成了杀伐争路的武器。这也是理智观念中奇妙的二元对立。饮食器皿不再日常，成为青铜重器，干戈坚韧敛去杀气，化为玉石运界。这最早王朝的礼制观，自资历千年而不衰。而那些被寄予了特殊含义的礼器群，爵、乐、章等器种，持续使用超过千年，进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除此之外，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中国图腾，这便是二里头的龙。它的用功之巨，制作之精，前所罕见。这条龙全长70厘米，眼鼻接嵌白玉，其余部位则由2000多片绿松石拼嵌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厚度大多不足1毫米，长度也不过几毫米，原本应是粘嵌在木、革等材料之上。为了便于粘嵌，每个嵌片都制成楔形，嵌片形状几乎无一重复。虽历3000余年，色泽犹翠绿鲜艳。这是已发掘的二里头贵族墓葬中，位置最接近所在宫市中轴线的一座。墓葬虽只有2平方米，随葬品却有上100件。墓主人是一名30多岁的成年男子，大量海贝置于其颈部。头骨上方发现3件斗笠状白陶器，可能为头饰或冠饰的组件。他怀抱绿松石龙形器，手系铜铃，可能是一名巫师。二里头遗址的另几座墓葬中，墓主胸腹间与铜铃一道放置着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牌饰正面铸出兽面纹，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细密镶嵌，以大颗的绿松石珠点睛，赫然勾画出一幅神兽形象。这或许正是龙形器的简化和抽象表现。

一龙飞升，铜铃和鸣，神灵降临，亡灵升天，一如后来《诗经》中所记，周王祭祀宗庙时，龙旗扬扬，和铃泱泱的场景。 神巫一足掠簸，随着节奏且行且舞，足迹画出大大的八字。这样的步伐被称为雨步，表现着大禹治水行山之艰难。

新寨陶器盖上的龙首，陶寺陶盘上的蛇形盘龙纹，和石卯石雕上的龙蛇形象，在此刻合而为一，成为后世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永恒的图腾。与之相呼应，东亚文明的复兴地区，即黄河和长江流域。 开始由多元化的古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

传说舜帝统治天下时，南方的三苗不愿归顺，禹请求带兵征伐，却遭到了舜的拒绝。舜认为轻易动武乃是执政者德行不够的表现，于是言武修正，执兵器而武，三苗乃服。这传承至今的干戚之武，展示的既是礼节仪式之肃穆，也是武力军容之威慑。不战而胜，这是夏王少康的追求。在九州团聚的盛会上，自各方远道而来的嘉宾们奉上本地的珍稀物产，表达对华夏的敬意。热带海域的海贝贵重而绮丽，长江下游制作的印纹硬桃核坚实精致，来自西北高原的是片状有刃的大型玉器，成群的黄牛与绵羊从北方草原被驱赶而来，而华夏用以回馈九州之敬意的是那些象征王朝威仪的礼制和礼器文化。起源于龙山时代的玉石章，以二里头都邑作为起点，向长江中上游、珠江三角洲一带传播，甚至到达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和、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北可至燕山以北，南可及长江中上游，西可达甘肃、青海一带。这正是最美好的时节，江山丽日，花草芳香。那田间、桑下、城中、殿前，欣欣向荣，一派蓬勃景象。而少康也有他的职责，他关于这片国土的理想：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责，遗绝子孙。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民。黄河九曲，腰脚如龙，九州共望，国之在中。在何以中国的追问中，二里头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在此时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开启了以铜礼器为核心、政治权力与伦理秩序合一的三代文明。二里头的崛起，使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内第一次出现超强的政治文化核心，其影响所及超越良渚、陶寺和石毛等各个时期的代表，呈现融合集中的王朝气象。这一文化核心正处于周人所称的中国，影响波及四方，确立了中华文明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基点。从此历经沧海桑田，永不离散。

0: 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8: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照一张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还得准备喽。走，咱俩去参加比赛去啊。小白龙是2016年出生的，到了3岁以后，我把它训的能骑，能跑。3岁到8岁一直让它学那个骑马射箭，在参加了各地方的马上射箭比赛，我就拿过2-3个第3的。他是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战友。蒙古马超级联赛，每个期限前3名参加全蒙这个马超联赛，必须得打好，必须得拿个好成绩。

0: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中部，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也是蒙古马的核心发源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蒙古民族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自古以来就有爱马、崇马、御马的传统。每一个蒙古草原牧民心中都有一匹蒙古马，哈巴特尔心中的蒙古马就是小白龙。8年前，小白龙就出生在这里。
1: 刚出生的就那么白白的，他的母亲也是个白色的，也是白马。
0: 哈巴特尔家有60多匹蒙古马，小白龙属于蒙古马中独特的品种，

0: 无朱穆沁蒙古语意为摘葡萄的人。历史记载，公元13世纪，乌朱穆沁部落生活在阿尔泰山脉葡萄山一带。17世纪中叶迁移到此定居，跟随部落迁居而来的还有乌朱穆沁白马。西乌朱穆沁旗，简称西乌旗，自古以来这里就以盛产乌朱穆沁白马而闻名。经数百年的驯化，乌朱穆沁白马不仅体型优美、聪明睿智，而且耐力十足、灵活敏捷，是草原上优良的赛马。西乌旗的牧民几乎家家饲养白马，西乌旗也由此成为中国的白马之乡。哈巴特尔家里有十多匹白马，小白龙出生的时候就和别的马不一样，
1: 他刚出生就特别小，完了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怎么长个，跟他同岁的比他个大多了，现在才多少，1.28米，不到1.3米。我蒙古马应该白马的就是大部分都有1.34米。
0: 赛马，射箭。搏克是内蒙草原男子必须具备的三项传统技能，被称为男儿三艺。骑马射箭是一项结合了赛马和射箭技艺的传统比赛，骑手要在马匹高速奔跑的颠簸状态下完成取箭、拉弓、瞄准、发射的连贯动作。对人马同频的默契度要求极高。哈巴特尔从小热爱骑马，6岁就开始参加比赛。17岁时，哈巴特尔被选拔进内蒙古马术运动学校，当了9年运动员。在和小白龙搭档比赛之前，哈巴特尔已经是传统马术运动场上的一员老将。他最擅长的项目是骑马射箭和骑马式哈达。从运动队退役后，哈巴特尔回到了家乡。虽然不再是专业运动员，但哈巴特尔对赛马运动的热忱依然不减，经常参加骑马射箭比赛。小白龙个矮的特点，在经验丰富的哈巴特尔看来，却是个优点。小白龙3岁的时候，哈巴特尔开始了对他的训练。
1: 我就骑着他跑，平衡就跟别的马不一样，他那个个小啊，他跑的那个稳定，个大的马有点太笨了，跑的时候颠的厉害，他就不颠，跟那轿车跑似的，这马起码射箭应该有点意思，绝对适合。好了，我就慢慢练。
0: 小白龙的表现让哈巴特尔坚信了自己的选择。高兴之余，哈巴特尔给他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1: 他那个头发不是挺长吗？我一直没剪过他的头发，一直就那样保持那个长度。完了，他一跑起来跟龙似的感觉。我那会儿给他起了个小白龙的。
0: 骑马射箭对马的要求非常高， 哈巴特尔耐心地陪小白龙练习。
1: 刚开始他不会，一跑就他就跑歪了，跑偏了，往两边跑了，手一动啥的他都怕，我来回躲。后来我就慢慢给他练，一个也不能跑得太快。
0: 训练中，小白龙给了哈巴特尔一个大惊喜。
1: 学东西可快，可聪明。现在也就半年多吧，他就学会了。一起跑就不用管那马缰上面随便动，他就没感觉。
0: 训练半年以后，
2: 好了吧？
0: 哈巴特尔骑着小白龙第一次参加比赛。
2: 到我了。
0: 比赛结果出乎哈巴特尔的意料。
2: 好了，那蛋。
1: 我有点担心小白龙这个能跑得好不好，我还有点怀疑。结果打了还行，拿了第三。
0: 之后的几年里，哈巴特尔和小白龙相互配合，南征北战，在西乌旗西蒙的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不少好名次。唯一的遗憾是一直没拿过第一名。这次全蒙蒙古马冬季超级联赛，哈巴特尔和小白龙经过嘎查、苏木、西乌旗三层选拔比赛，终于杀进了总决赛。哈巴特尔希望这次比赛的结果能填补心中的遗憾。
1: 小白龙听话啊，明天后天的比赛咱们好好谈一啊，跟我一起努力，咱俩好好配合。
0: 西乌旗的冬天平均温度-20多度，这是对赛马训练非常不友好的季节。
1: 在外面天冷，人和马都冻得，哎呀，冷得不行，一般都不去了。
0: 今天的气温是-25度，哈巴特尔冒着严寒带着小白龙来到了训练场。
1: 弓箭线。
0: 训练前，哈巴特尔自己先热身练习射箭动作。
1: 这样子打 你也得来回跑，原地跑你得上箭跑跑跑上箭，关键是必须得速度快，慢了就第二把就过去了。
0: 哈巴特尔热完身，骑射练习正式开始。骑马射箭比赛的赛道通常为110米直道，设有两个间距50米的箭靶，骑手必须在10秒内完成2次射箭，以命中靶心的环数和完成总用时判定胜负。靶数相同的情况下，用时少者获胜。
1: 最大的要求，马的那个有点速度，胆子大，也不怕。有的马是一捡东西他就躲，你脑子里稍微想点，这个马有点不行了，咋回事？一想，上箭呀，拉箭呀，没法射箭了。
0: 因为气温太低，练习只进行了4轮。此刻，小白龙的眼毛和胡须都结霜了。
1: 真可笑！好了。
0: 哈巴特尔担心小白龙出汗后容易感冒，带着他回来休息。
1: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咱俩就今天下班了啊！这会让你喝喝水，吃点草啊，别着急啊。 先别吃的呀，你着急吃啥啊？那嘛，嚼口都不带塞的，你吃了草毛，哎，看你着急的。好，先喝水去啊，喝完水再吃草啊。
0: 寒冷的天气让水草结了冰，但这难不倒聪慧的小白龙。
1: 哎，好，还有水。他还挺懂事，自己一泡，拿脚一抬，把这冰就那打开了，完了才就自己喝了。可懂事了他。
0: 喝完水，小白龙有自己的放松方式。
1: 他都没打滚呀。是累了吗？今天看你打滚打的，哎呀，放松放松，肌肉有点紧张吗？让他放松放松肌肉。完了，白马成黑马了就好。
0: 蒙古马的特点之一是抗严寒，即便是夜间，小白龙也是在室外过夜。哈巴特尔担心小白龙身上的汗还没干透，于是他用刮汗板细心地把小白龙身上的汗水刮掉。
1: 我俩感情可好，比我相当温顺，我也对他相当好。我一动不动过去给他摸摸，给他挠挠痒啊。你对他好，哎，他还对你相当好，可懂人性，这个马这个。今天你就休息吧，好好。
0: 全盟冬季马超联赛总决赛的时间是2月1日。按计划，明天就要出发去锡林浩特。
1: 哦，眼睛说也马上就冻冰了，就天冷嘛。他估计昨天晚上想我了吧，哭了。羊毛都冻冰了，你看。把它抓抓，再给它再温暖暖一下。这个冬天太冷了，得闹得热乎点，热乎热乎一下，给它带在手里。来，让它张嘴就张嘴了。
0: 这次，哈巴特尔没有安排骑射训练，只是带小白龙出去热热身，活动活动。
1: 稳着，稳着，骑骑溜达溜达，让他活动活动。
2: 好了，拿蛋，
1: 跟运动员一样的，让他活动开。
2: 滚蛋！

0: 出发来，好嘞。
1: 此次全盟总决赛是春节前哈巴特尔和小白龙的最后一次比赛。从西乌齐到锡林浩特160多公里，因为拉着马，车速不能太快。经过2个多小时的行驶，运马车到达锡林浩特。为了让小白龙赛前能休息好，哈巴特尔特意找朋友借了一个牛圈作为临时马厩。
0: 没事，老师，我给你拍拍腿哦，放松放松哦，行啊，来。
1: 在狭窄的车厢里站得太久，
0: 我给你放松放松、
1: 马的关节和肌肉都会变得僵硬。如果出去热身，又会消耗马的体力。
0: 在车上坐的有点紧张，放松放松，好好放松。敲敲背，让你放松放松，来，好嘞，好了，明天好好战斗啊！
1: 傍晚时分，天空飘起了雪花。哈巴特尔最后一次看望小白龙，意外情况出现了。
0: 这个地方那个水那个味儿有点带味儿的，他不想喝了。昨天
1: 还好车里有矿泉水。小白龙显然渴坏了，连着喝了4瓶。
0: 哎，好好喝水啊！
1: 看着小白龙把水喝完，哈巴特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0: 来了。我的诺。
1: 比赛日一大早，哈巴特尔带着小白龙来到了赛场。给小白龙备马鞍的时候，第二个意外出现了。
0: 太长了，他肚子不大了，就是这两天没咋吃草，他都肚子空了吗？瘦了，就是。
1: 哈巴特尔只好给马肚带打了个结，缩短长度。比赛日，气温低至-30度，对所有参赛骑手和马匹都是极大的考验。
0: 加油！加油！
1: 上午10点，锡林郭勒盟第3届冬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正式开幕。全盟13个旗县市区的300余名选手参加此次比赛，参赛马匹数量达319匹。寂静的雪原被马蹄声踏醒，凛冽的空气被热血点燃。
0: 参加比赛了啊，争气一下，好好努力努力啊，大家。你在哪个好成绩，大家？好了，咱们过个好年。
2: 来，所有的观众啊，所有的观众，我们的比赛要开始了。我们这儿跑马射箭有一定的危险性。
1: 骑马射箭是开幕式后第一个比赛项目。哈巴特尔抽到了5号马衣，这意味着在28名骑手中， 他是第五个上场比赛。在给小白龙穿好衣的时候，也许是周围嘈杂环境的影响，也许是肚带系得不舒服，小白龙表现出了焦躁不安的情绪。
0: 紧张的站得不老实。
2: 五号哈巴特休齐，
0: 到到到。
1: 比赛即将开始，哈巴特抓紧时间带着小白龙熟悉场地。

0: 两趟跑下来，哈巴特尔发现小白龙有点不对劲。
1: 他有点紧张。
0: 骑手们陆续熟悉完场地，等待比赛开始。小白龙的状态让哈巴特尔心中有了一丝不妙的感觉，但比赛在即，已经没有时间做出调整。此时更让哈巴特尔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2: 咱们的比赛是一轮制啊，一轮制啊，
1: 就一轮比赛。
2: 对，一轮比赛啊，一轮比赛。
0: 赛制原定每个骑手比赛两轮取最好成绩，现场突然宣布每个骑手只赛一轮。小白龙的反常表现和赛制的突然改变，让赛场老将哈巴特尔也不禁有些紧张。
3: 一号，哪人动了？
0: 比赛正式开始。短短四分钟后，轮到哈巴特尔上场。雪地上的两道红线内是马跑的赛道，踩踏或者跑出红线将被扣分。小白龙出发后速度很是可以，但还未跑到第一个把位，小白龙居然跑出了红线。哈巴特尔紧急往回调整，心神一分，他已经没有时间射出第一箭。调整回来的小白龙又踩踏了另一侧的红线。哈巴特尔不想错过最后的机会，在小白龙来回摆动的奔跑中勉强射出了一箭。但这一箭拖把，
1: 哎呀，看你紧张的呀，镜头没见过就抢不了你。哎呀，他不没给我好好直直跑，直直跑就还行，他有点紧张，有点怕那种感觉。走，咱们回去吧。这次比赛就这样了，再等夏天的，先别吃了，走。

0: 比赛第二天，小白龙回家了。
1: 好了，到家了啊，小白龙。哎，好嘞，喝自家的水啊，别人家的水不好喝是吧？哦，你看这水喝的多好啊，慢得很，叫你叫他伙伴了。哎，好了，走吧，拜拜你就。
0: 对于比赛失利，哈巴特尔并没有责怪小白龙，而是让他去和马群玩耍。此刻和伙伴在一起，是对小白龙最好的安慰。立春，24节气的开端，就像一年的起跑线。哈巴特尔专门给小白龙准备了一条哈达，这是春天的祝福。
1: 等明年开出场再拿个好的成绩，参加好多比赛是吧？
0: 冰雪上的激烈赛事已经结束，但这里的冬天从不冰冷。哈巴特尔心中滚烫的愿望依然在冰天雪地里燃烧，他和小白龙依旧奔跑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就像这片春风吹又生的辽阔大地，等待着新一轮四季，期待下一次驰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

展示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南部河西部20号的凌晨再传出爆炸声，据报道特朗普已经准备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伊朗继续报复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科威特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遭袭，约旦也响起防空警报。
0: 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方油库以及油轮，俄军则是针对性的打击乌境内的无人机发射地点。
1: 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关系给予高评价。
0: 日本民意调查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跌至41%，再有大批的民众举行集会，高喊高市下台。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后，有数百名的当地骑手自发协助运送物资，上千名的居民被转移安置。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廖湘怡。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恶化了，因为这美伊停火破局之后，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当地时间接近20号的凌晨，伊朗的中央省南部德利詹市以及西部的阿拉克市都传出爆炸，伤亡未明。
0: 而根据以色列媒体19号的报道，特朗普已经准备升级局势，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同日宣布，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强行通过的船只将会遭到攻击。
2: 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伊朗中央省南部德利詹市及西部的阿拉克市传出爆炸，未有伤亡报告。但伊朗通讯社引述中央省政府表示，在阿拉克市听到的爆炸声与进攻性行动有关，呼吁无需担心。此外，社交媒体流传出伊朗发射导弹的视频，声称是在霍梅恩拍摄，目标未知。据以色列媒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准备将局势升级，因目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已准备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

0: 动。而特朗普也已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传达信息称，如果本周无法达成停火协议，各方应为局势进一步显著升级做好准备。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向中东紧急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消息指，18日一架伊朗无人机在伊拉克北部被击落后，机上的未爆弹突然引爆，导致一名美军人员死亡。伊朗军方19日表示，海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伊通社发布了一张受损的无人机照片，并声称是在西部区域被击落的 MQ-9 无人侦察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而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据《劳氏日报》的最新情报简报会上，航运公司在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最糟糕的情况，将可能重演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9号在接受美国的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简短的电话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表示宣布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一事是毫不在乎的。
2: 一位熟悉政府内部讨论的美国官员就透露，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在扩大军事行动上将会受到多重制约，包括防空和远程弹药库存日益吃紧，并且受到战损的影响，向中东地区快速增派更多部队和飞机的能力也是受到了限制。
1: 进一步来看，巴林的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则发文，20号的凌晨的0:05，当地拉响防空警报，也敦促居民要保持冷静，并前往就近的防护场所。
2: 伊朗在19号的当天继续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袭击，科威特和约旦均报告拦截了敌方的导弹，而科威特指控伊朗再次袭击了境内的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厂。
1: 同一个时间点，多方加大斡旋努力。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卡塔尔已经提出一项新的停火协议，但美方同意的可能性很渺茫。
3: 伊朗军方19日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迪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密集轰炸。科威特军方19日通报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敌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电力部门同日表示，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打击，并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机组受影响。当局已启动应急预案，维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这已是科威特在3天内第3次遭到类似袭击。约旦首都安曼当天也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伊朗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南部偏远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另有网传视频显示，伊朗17日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有1枚导弹命中地面设施并引发巨大爆炸。此次袭击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约旦外交部19日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发动无端袭击，以及针对约旦的挑衅性和煽动性言论，要求伊朗立即停止所有攻击行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9日分别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敦促各方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卡塔尔提出一项新的停火方案，即美国停止打击伊朗，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2条航道，为期10天。有美国官员称，美方同意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很低。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的邀请，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0日将率领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预计双方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地区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则表示，伊朗的西南部达尔霍温有一处在建的核电站遭遇到美军的恐怖袭击。核电站的情况到底如何？伊朗方面又对这一次的袭击有什么样的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呢，根据伊朗的原子能组织的这个 发表的声明来看哦，这是一座在建的核电站，并不是运行的核电站，所以呢，现在预计应该没有太大的这个核泄漏的反应。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国际这个伊朗的原子能组织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伤亡人数，只是说这个地方受到了袭击，一些设施受损。那么具体的伤亡人数和评估报告，我们还要看一下。那么题外呢，就是伊朗现在一方面就是强力谴责，美军对这次的在建核电站的袭击，同时呢，也要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诉，要求从国际层面得到支持，社会的支持。第三呢，就是伊朗呢保留了对等的打击的权利。那么伊朗警告说呢。现在呢，就是对伊朗的民用设施，包括伊朗的这个在建的核电站的打击呢，是违反了国际法，所以伊朗呢保留了回应的权利。但是现在也没有看到，就是军方表示说要打对方的，或者是地区的，或者以色列的这个核电站。所以目前看来呢，现在只是保留在国际层面的谴责。那么具体的下一步。现随着双方的局势升级，有可能民用设施和其他的电站可能还会遭到更多的袭击，届时呢，伊朗也会予以同等的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布声明称，拦截4艘企图违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其中2艘船只发生事故被迫停航，另外2艘在警告之后放弃了原定航线。声明指出，4艘违规船只在美方支持下采取行动，无视伊朗海峡管控基地的多次警告，故意关闭导航系统，试图从危险水域驶离海峡。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唯一安全的通行路线是伊方指定并且公布的航线。伊方重申，在未获得协调与许可的情况之下，任何石油、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物资均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同时警告，任何受到美方误导而擅自驶入危险水域的船只，必将面临严重的安全事故。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而我们的记者最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阿曼穆桑达姆半岛发现，曾经很繁忙的海上通道，如今显得格外安静。
5: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游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十几海里的地方。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游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卜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卜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披露，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可能采取的多种军事行动制定预案，甚至包括了最高领袖遭到袭击之后的应对方案。
1: 同时，他也提到了对方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掌握多场高级别会议的信息，或许已经显示伊朗的安全体系可能存在漏洞。
6: 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战争与停火等重大决定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评估，军方、外交、安全、经济和财政部门分别判断军事的承受能力、民众生计、财政状况以及国际环境。他透露，伊朗批准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前曾经举行一次长达18个小时的会议，而此前停火决定更是在严峻的安全环境下作出，当时无法召集 全体委员集中开会，只能通过多个小规模会议讨论并汇总意见。阿拉格奇称，伊朗战前已经研究了美国单独袭击美以

0: 联合行动、基础设施遭打击等多种情景。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最高领袖遭到袭击。由于与会者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可能，相关预案被称为110方案。
1: برای همین بود بلافاصله شروع شد و خیلی هم منظم و سازماندهی شده شروع شد. اصلا ما غافلگیر نشدیم. اصلا برای همه چی آمادگی داشتیم.
0: 不过，阿拉格奇也承认，战争期间，情报部门、国防机构和外交机构的多场会议在接近同一时间遭到袭击，说明对方可能掌握了重要内部信息。他认为，这种安全漏洞不仅可能涉及人员渗透和情报外泄，也可能影响伊朗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舆论和心理环境。
1: به نظر من اطلاع داشتن اونها از این جلسات.و این شاید یک حفره امنیتی که وجود داشته و هنوزم احتمالا داشته باشه حالا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دنبال هست و من معتقدم این حفره امنیتی فقط در نفوذ و گرفتن اطلاعات نیست در جهتگیری به تصمیم سازی ها هم گاهی هست و از اون بدتر در جهتدهی به فضای روانی ما هم هست اینا دیگه سربسته
0: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曾误判，只要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和部分高级官员，伊朗就会失去抵抗能力。但伊朗官员在战争期间，即使面临会议和通话随时可能遭袭的风险，仍未退让，也拒绝以经济利益交换放弃铀浓缩。他还透露，自己曾两次进入防护隧道，并与外交部副部长留守外交部，同时每天乘车在城内移动，以降低行踪被锁定的风险。阿拉格奇称，美国曾告诉部分地区领导人，再坚持一个月，伊朗的事情就会结束。其中一名地区领导人甚至威胁对伊朗动武。伊朗随即警告将直接开战，并持续打击该国目标，但他并没有点名相关国家。他还说，如果伊朗早十天接受停火，部分高级官员和重要工业设施或许能够得以保全。凤凰卫视李瑞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说，已经正在密切地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了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而以军的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
3: 以军19号的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的碎片落入以色列的境内，以军也发射了多枚的防空拦截弹，有一些碎片落入了邻近的约旦的以南城市，也就是埃拉特附近的空地。
2: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贴文，呼吁共和党应当把伊朗加入对俄制裁法案当中。
3: 对俄制裁法案也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所推动的，针对俄罗斯的一套广泛二级关税以及制裁法案。特朗普在贴文上表示，把伊朗加入对俄制裁法案是格雷厄姆生前想做的事，而现在本来是势在必行的。只是说，对俄制裁法案获得了国会现在两党超过60名的参议员联署支持，核心内容包括对购买俄石油的国家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对俄国防、金融还有能源部门及其影子舰队实施制裁。这是一套广泛二级关税及制裁法案。有分析说，随着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特朗普这个时候要求将伊朗纳入对俄制裁法案，将会对这一部法案升级为美国同时对付中东与东欧地缘政治对手的超级经济武器，加强对德黑兰施压。
2: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来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还有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当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3: 根据中东媒体的一个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会是奥恩2025年1月以来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这黎巴嫩国家的元首首次访问白宫。
2: 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19号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到以色列的全力打击，又称已经对美国可能改变以色列的政策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日，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被以色列与约旦的防空系统所拦截。这是自四月多方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铁穹系统来应对来自于伊朗的空中军事威胁。当时导弹并未进入以色列的领空，也并未造成伤亡。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出对此次发动军事反击的信号。但是随着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以色列多次警告，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将会加入美国针对伊朗发动打击。
3: 以色列的媒体最近也关注埃及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军事合作，认为这可能会冲击到以色列在地区的军事优势，同时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于埃及的军事援助，用以施加压力。而对此，埃及的专家认为，这更多的反映出以色列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担忧。
4: 以色列媒体日前刊登题为《土耳其与埃及的军事合作是以色列的战略噩梦》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随着埃及和土耳其近期连续举行联合空军演习和特种部队联合训练，两国的军事合作正由单一的训练向更深层次的战略协同发展，未来可能改变东地中海地区力量格局，并对以色列安全环境构成新的挑战。
5: فطبعا اي تطور او تفوق عسكري بتسعى ليه مصر او بتسعى ليه اي دوله في المنطقه فاسرائيل بتحاول انها تقود هذا الطموح وتحاول ان تحصره علشان دايما اسرائيل بتبقى حريصه ان هي محتفظه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الفريد من نوعه وما حدش يقدر ينافسها。
4: 文章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埃及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加强对 F-16 等美制装备在联合军演中的使用情况的监督，认为埃土深化军事合作可能影响地区战略平衡。专家指出，以色列媒体的担忧更多反映其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敏感，埃土加强协调主要是为了应对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和共同安全挑战。
5: كل هذه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إعلامية أو هذه 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جزء من التركي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لي بتحاول إن هي تنفرد بالسلاح وتنفرد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فطبعا ورقة المسا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بتبقى ورقة للمساومة ورقة للابتزاز ولابد أن نعترف بهذه النقطة.
4: 自埃土两国恢复高层互访以来，持续扩大防务合作。分析认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东地中海能源竞争和地区安全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埃土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以色列的高度关注，也将成为观察地区战略力量变化的重要风向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普京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姬，高度评价俄朝关系，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乌双方19号继续开展激烈的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了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的晚间，造成了1死17伤。俄军拿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
1: 而另外一方面，乌军则继续的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2: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弗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清查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第三集团军突击部队距离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的距离。
3: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乌军第二道防线节点列宁纳村已被俄军控制，舍布琴科、克拉斯诺亚尔斯科耶和斯维特列的攻坚战也已经接近尾声。在斯洛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带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据悉，目前在这两座城市内仍然有数万名的平民百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乌守军防御工事坚固，但是其工事的配置也不均匀，而俄军双子城战役企图决心坚定，80%至85%的一线攻击部队齐装接近满员。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双子城攻击的桥头堡。那么这也可能将

0: 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克共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已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四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及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到了41%，不支持率呢，则是上升到了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
2: 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全国性电话民调则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了53%，而不支持率从27%攀升到了35%。另外，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民党力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是否得到公众的理解的时候，24%的受访者说是是的，而60%的受访者则回答并没有。
1: 19号，再有大批的日本民众聚集位于东京的国会前，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就称，当天大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而民众反对修宪、扩军以及高市政府政策，也批评高市早苗近期发表的不谨慎言论，使得中日关系恶化。
3: 是日本东京国会市场门口，现在在这里还是在举行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府的集会。他们的年龄层呢非常的多元化，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还有推着婴儿车的中年人，也有大学生。在这里他们反对修改宪法，反对战争，也反对高市政府。
4: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东京气温超过30度，不少参加者在酷暑高温下手持标语反对战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扩军，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
5: 戦前、昔の日本に近づい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印象を与えるようなこうまああのその法制度を進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そうです。まあ憲法改正にまあ動こ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かと思いますし。
6: 防衛っていう名のもとに軍事力をっていうか武器とかねその辺を増やしているのがでそれを税金で本当に憤りを感じてます。
7: やっぱり戦争反対ということとあの子どもたちにねあのこれから今の前の過去みたいなことは経験させてないさせたくないです。
4: 除了反对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现场也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令中日关系恶化，也影响到日本国内的经济和民众生活。
8: あの不用意な発言があって、あの関係が冷え込んでいる。もうこれはもう純粋に政治家として不適格な、全くいらない発言をして、国と国の関係を悪化させて、日本に暮らす人たちのあの暮らし。もう悪化させていますよね。当然あの経済も冷えましたし。
4: 有受访民众对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渲染台湾问题是扩军的借口。
9: なんか本当詐欺師が国を乗っ取っちゃったみたいな感じがしてもうちょっとたまんないですね。まあアメリカ軍が台湾を守るために。出兵してそれをだから、集団的自衛権を使って日本の自衛隊がなんまあそんなことアメリカはするわけがない。
3: 距离日本国会闭幕呢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今天在这里啊，虽然是周日，而且是30几度的酷暑高温，但是呢，还是有数万名民众聚集在国会前面反对高市政府。他们的声音今后是不是会被反映到政策当中？高市政府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值得外界继续关注。凤凰卫视林淼小文编日本东京报道。
2: 世界杯19号上演了终极决赛大战，而西班牙面对卫冕冠军的阿根廷，全场取得一面倒的优势，而最终凭着加时赛一个入球，以1-0击败了阿根廷，赢得冠军。

0: 西班牙一开赛便压着对手阿根廷，控球率高达65%，而全场射门的次数更高达20次，其中12次是射正。而相反，有球王梅西坐镇的阿根廷，全场只有2次的射门，而且射正也只有1次都没有。而幸好守门员表现很出色，最少8次扑救，让阿根廷90分钟保持不失，但补时3分钟，恩佐累积2面黄牌被罚下，阿根廷不得在少打一个人。人的情况之下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禁区接应传球，劲射破门，而西班牙终于打破僵局。之后，阿根廷奋力反扑，但始终找不到入球的机会。最终，西班牙1-0胜出，继2010年之后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冠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中场哨声响起，本届赛事的射手榜正式尘埃落定。法国队前锋姆巴佩是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了世界杯金靴。
0: 阿根廷的队长梅西打入了8粒进球，位列射手榜第二名。而英格兰队的中场贝林厄姆、挪威前锋哈兰德均打入7粒进球，分别列为第3、第4名。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0号是亲自亲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的观看了比赛。那此前，特朗普曾经表示，决赛他看好阿根廷队。
0: 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发布了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1个小时已经搭乘专用的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上空，有多架的直升机在旁伴航，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东部战区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一会儿见。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建设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南部和西部二十号凌晨再传出爆炸声，据报道，特朗普已经准备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伊朗继续的报复袭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科威特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遭袭，约旦也响起防空警报。
0: 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方油库以及油轮，俄军则是针对性的打击乌境内的无人机发射地点。
1: 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姬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0: 日本民意调查显示，高市早苗支持率跌至41%，再有大批民众举行集会，高喊高市下台。
1: 世界杯上演终极决赛大战，西班牙凭加时一个入球以1-0击败阿根廷，赢得冠军。
0: 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的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
1: 同一个时间点，陆军第73集团军某两。

0: 机合成旅日前也组织着装甲新成员在闽南某海域展开海上战斗，涉及实弹考核。
1: 在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整齐列阵，接到塔台指令后，数架战机依次升空，完成悬停、转弯、增速等战术动作后，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进发。 途中接获敌情通报，机组人员立即低空贴海飞行，成功摆脱险情，随后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并锁定海上靶标。
2: 三、两、幺，攻击！
1: 随着攻击命令下达，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拖着白色尾烟直扑目标。机组成员利用机载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认目标已丧失作战能力。 这次演练重点检验了飞行员的战场应变能力及协同作战水平，各环节衔接紧密，有效锤炼了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实际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在闽南海域组织新成员进行海上战斗射击考核，考核现场刚刚通过海上驾驶官的装甲新成员们正式进入海上实弹射击环节。 针对海上车体起伏大、方向操控难、搜索瞄准、易受干扰等特点，教练员将多年总结的看浪控车、顺势修正、快速激发等经验逐条拆解，帮助新成员快速突破心理与技能双重关卡。进入预定射击航道后，射手抓住战车破浪的短暂平稳间隙，迅速完成打击。
3: 考核过程中，各车组均达到良好以上成绩。这次考核不仅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更全面检验了成员间的协同配合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之后，当地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来疏散周边居民。
5: 山体崩塌事发地周围有不少民居，目前本地已经疏散转移了1100多位周边民众，其中约800人被安置在周边10家酒店，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和基本医疗服务。有医疗队医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特别关注解决长期病患的用药问题。
6: 有一个张女士，她就是在初步就是我们了解到，她就是没有。 带他的相关的药品，高血压的药以及糖尿病的药都不是我们常规备用的这些药品，我们做了登记了之后呢，就及时的下来找了这个汉家社区的那个服务中心的任医生，然后电话联系之后，就给他补充这些药品。
5: 医生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少人需要心理疏导。 主要是就是这个事发很突然，而且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震惊，而且他们就是近距离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就是失联这种情况，他们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因为就是自己的家嘛，不能回去，所以说他们就是心里面就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7: 安置点的志愿者告诉我们，部分受灾民众在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有的人准备返岗工作，也有的人主动投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
8: 今天我们去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了，就是一般还要工作。他说我们总要靠自己啊，不能老是靠政府啊这样子，就很感动，知道吧？甚至在我们的现场有2个志愿者，他们。 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也是在那里安置，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当志愿者，一直在那里搬老百姓，他自己要自救，同时呢依靠政府啊、党和政府，的一个帮助，还有社会人士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大灾大难虽然它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也凝聚了我们彭水人，也凝聚了我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力量，啊。
0: 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过去的，会越来越好。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重庆彭水报道。在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灾害之后，当地的群众也自发组织参与抢险救援工作。曾经在重庆山火救援当中广受赞誉的摩托车大军再度集结，将近300名的车手是奔赴现场自发的穿梭救灾一线运送物资，而众多的市民商户也主动捐款捐物，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救灾暖流。
1: 重庆市彭水县近日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曾在近年重庆山火救援中广受赞誉的摩托车大军再度现身，在彭水沙。

0: 脱接通往救援现场的要道，近300名本地及周边骑手自发集结列队，有序等候任务分配。不少骑手在灾情发生当日便赶赴现场，已连续奋战2天以上。他们往返穿梭救灾一线，将饮用水、食品、避暑药品、毛巾、餐食等各类急需物资送达前方救援人员手中，完成任务后即刻归队待命，循环接力，保障物资供应。
1: 就什么矿泉水呀、酒精之类的呀，还有刚刚我们拉的毛巾那些呀，都在拉，饭呐、水呀，就是这些呗。
2: 以防游览保防资源噻，别个外地都在来了嘛，我们当地人肯定要那个噻。<笑>除了摩托骑手，当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爱心企业、市民踊跃捐赠物资，有人送来米面、粮油，还有人捐赠口罩等生活用品。
3: 沿街服装店老板主动捐献衣物，为转移安置的妇女儿童补充生活用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立法会议员19号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指出，此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议员们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
5: 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19日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
6: 出发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与香港国际机场会见传媒，指此次考察是回归以来的历史性活动，意义重大。今日早上，立法会议员咧系将分别咧系乘坐两班嘅飞机前往北京，开始我哋一个星期嘅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呢一次咧系香港回归以来。 立法会一众议员咧系首次历史性咁去到北京咧系参加系研修考察活动，意义重大。立法会咧系衷心感谢中央悉心嘅安排，以及特区政府全力嘅支持。我哋系满怀期待，一定会用心研修、认真考察。
5: 李慧琼表示，此次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也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与专家学者交流。 了解国家最新情况，课题涵盖国家最新发展的指导思想、5年规划的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等发展，还将实地考察包括新制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及讯息技术应用等领域，也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及历史文化保育等。李慧琼表示，相信此次研修考察会为立法会工作奠定好的基础。
6: 未来会更主动对接国家事务规划，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现在咧系一个好好嘅时机，让到议员们咧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嘅情况、国情国策，让我哋咧亦都系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咧发挥得更好。尤其是系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做好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方面咧，相信咧系更有帮助。
7: 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那根据香港电台的报道，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在本月的31号就会生效。而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的日期。适时公布，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也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随旅客跟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而过关时间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到大约只有5分钟。
3: 根据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呢是读取旅客的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是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是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的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
7: 在过关的流程方面，以入境深圳为例，旅客抵达了二楼港方的非过境交通层之后，乘坐电梯到5楼入境大厅，经由旅客合作查验通道，一次就可以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查验手续，进入深方口岸区，直接乘坐电梯前往深方的交通层。皇岗口岸未来也会接驳5条的通道，串联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 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半小时科研圈和1小时产业圈，而在 B2 层是对接着深圳地铁7号线，而旅客接驳就不需要上到地面，可以实现无缝对接。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港股上周延续涨势，恒指周线累升1.6%，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上周全线收跌，而美伊冲突也进一步的升级，推动了国际油价大幅走高，而宏观风险正在上升。展望本周来看，美股的财报季进入了高峰期，谷歌、英特尔等科技巨头将会集中公布业绩 ，AI 资本开支，这也是继续成为市场的焦点。
1: 虽然美国六月通胀数据意外降温，但中东紧张局势重燃，推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周累计大涨约15%，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也加剧了投资者避险情绪。美股主要股指上周全线下挫，道指跌近1%，纳斯达克指数重挫接近3%，标普500跌超1.5%，费城半导体指数则全周下跌接近10%，是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芯片股成为抛售主力。本周美股财报季进入高峰期，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将于美股周三盘后公布季度业绩，特斯拉、英特尔、德州仪器也将陆续公布业绩，对近期波动剧烈的芯片股走势将产生关键影响。经济数据方面，周四将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周五将公布七月标普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初值。此前美国 CPI、PPI 通胀数据均不及预期，本次 PMI 将验证美国经济能否延续近月展现出的韧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上周亚太股市剧烈波动，更是迎来了黑色星期五，但是港股仍然守住了涨势，连升第三周。上周港股市场在环球市况一片的波动当中成为了避风港，恒指连续四天温和上升，一度重新站上了25000点的关口。虽然周五全球科技股出现了抛售潮，拖累亚太股市重挫，港股也不能幸免，终止了连涨的记录。但是总计全周恒指仍然是累升387点，收盘报在了24562点，升幅1.6%，是连续第三周上升。展望本周，市场重点关注中国一年期及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谷歌、特斯拉等美股大型公司财报也将会成为市场的焦点。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9号的下午抵达北京，继续在中国的访问行程。这是他担任泰国总理之后首次访问中国。泰国国家旅游局19号的下午与多家的中国泰国旅游相关企业签署合作意向书。而泰国国家旅游局的官员接受采访时也说，截至到7月初为止，赴泰的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超过了280万人次，同比增长14%。
3: 关于这个游客的喜好以及他们的这个出行偏好，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第一呢，就是自由行的这个占比持续的在提升，团队游不是没有了，仍然还有，只是说它的这个团队游的比例是比较小、比较少了。而且就是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出行并不是先选目的地，而是说按照他们个人的喜好，按照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想要的目的来选择他们这个行程要去哪里。
0: 那对于泰国曼谷酒吧日前发生严重的火警，造成至少30个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外界担心泰国旅游安全的问题。泰国旅游局表示，对事件造成严重死伤表示惋惜，而泰国政府正在制定相应的措施，要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而泰国也会持续的提升旅游的质量，与中国的旅游智慧出行企业合作，也是希望不断的提升旅游产品的质量，打造多元化的产品服务，增强游客的信心，也希望通过旅游促进中泰民间往来，更增进文化交流。
2: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连场豪雨引发广泛地区淹水及泥石流，最少有12人死亡。在查摩及克什米尔的边境地区，本节高涨的河水沿着河流汹涌而下，河边的建筑被冲垮，碎片连同杂物再次冲入到下游的住宅区，掩埋了多家房屋，有多个家庭因此被困。沿岸多条道路、桥梁以及路边的汽车、巴士也都被冲毁，很多的死者都是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溺水死亡。这场豪雨从1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号，本节及毗邻的拉久里成为了重灾区。民防部门、警方及军队都加入救灾，将受灾的民众转移到安全地点。气象部门就预计大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0: 在秘鲁中部18号发生了5.1级的地震，造成最少5个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 这次地震发生在当地的时间18号的晚上9:24，而重灾区胡宁省有多座的房屋倒塌，大队的救援人员通宵赶到灾区，逐家逐户的搜查，了解是否有人受伤。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则测定地震的震级是5.6级，而震央位于万卡约省的西卡雅市西南偏西大约2公里处，而震源深度是24公里，首都利马也有震感。而在天亮之后，胡宁大区的丘帕卡市也发现了有多座的民房夷为平地，而其他的房屋也布满裂痕，大约有3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暂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失踪。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伊朗发动第17轮打击，袭击科威特的美军目标。稍后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所以呢，就已经超过了9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伊朗南部和西部二十号的凌晨再传出爆炸声。根据报道，特朗普已经准备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伊朗继续报复袭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科威特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而约旦也响起防空警报。
0: 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方油库以及油轮，俄军则针对性打击乌境内的无人机发射地点。
1: 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姬举行会谈，并且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0: 日本民意调查显示，高市早苗支持率跌至41%，再有大批民众举行集会，高喊高市下台。
1: 世界杯上演终极决赛大战，西班牙凭加时一个入球以1-0击败阿根廷，赢得冠军。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正式来说，美伊停火破局了，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当地时间接近20号的凌晨，伊朗的中央省南部德利詹市以及西部的阿拉克市传出爆炸，伤亡未明。
0: 而根据以色列媒体19号的报道，特朗普已经准备升级声势，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同日宣布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强行通过的船只将会遭到攻击。
2: 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伊朗中央省南部德利詹市及西部的阿拉克市传出爆炸，未有伤亡报告。但伊朗通讯社引述中央省政府表示，在阿拉克市听到的爆炸声与进攻性行动有关，呼吁无需担心。此外，社交媒体流传出伊朗发射导弹的视频，声称是在霍梅恩拍摄，目标未知。据以色列媒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准备将局势升级，因目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已准备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而特朗普也已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传达信息称，如果本周无法达成停火协议，各方应为局势进一步显著升级做好准备。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向中东紧急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消息指，18日一架伊朗无人机在伊拉克北部被击落后，机上的未爆弹突然引爆，导致一名美军人员死亡。伊朗军方19日表示，海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伊通社发布了一张受损的无人机照片，并声称是在西部区域被击落的 MQ-9 无人侦察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而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据《劳氏日报》的最新情报简报会上，航运公司在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最糟糕的情况，将可能